0: 自驾出行的朋友，大风天气，如果说我们在高速上行驶的话，要注意防范横风。同时，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预计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都将会刮起五级左右的风，阵风7到8级。那气温方面啊，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夏节气，气温呢开始有明显回升。午后时段，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能达到30度附近啊，午后热意就开始显现了。不过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很快就要下滑。7号到8号早晨，张家口东部、承德最低气温将会下降9到12度，那其他地区会下降4到8度。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会有霜冻出现。最高气温也不乐观，像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有31度，到了7号呢将会下降到24度。咱们呢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去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时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京台高速沧州服务区附近 K192 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京沪高速郎沧段与京台高速互通 K182 处北京方向禁止车辆转行京台高速北京方向。那这一时段因管控车流量，仍有部分收费站口有管控货车或者是黄牌货车上道的情况。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我们再来帮助一下刘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一辆长城，目前呢是停在省会的盛邦8区的停车场，车牌尾号呢是473，联系电话呢是1311156287313，1311156287313，或者联系对接我们的96992。
3: 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留言平台上早高峰打卡评论区啊，朋友们的留言吧。今天咱们的假日点歌台继续给大家开通当中哈。刚刚满足了几位朋友的点歌需求了，有周华健的歌啊，包括早间我们第一首和大家也分享了
1: 追梦人，
3: 哎，追梦人，昨天凤飞飞那首歌，还有呢，我们看手机尾号5959888这位朋友刚刚发来的啊，说竹班春子想点一首许茹芸的美梦成真啊，他是一名80后，听这首歌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啊，无论是青葱的学生时代啊，包括这个成长以后自己要独挑大梁的感觉，哎，说不出来的感觉，说希望这首歌能不能进到咱们排队的歌单当中，
1: 排上，
3: 我们库林给您找着啊，应该是有啊，
1: 是的，稍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为您安排。
3: 对，更多的朋友继续可以来点歌台留言哈，大家在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进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专区，或者我们的老朋友直接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啊，在首页的搜索直接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进到咱们的留言打卡评论区了。很多好朋友假日的最后一天，有的朋友呢留言说在加班，有的打卡问候朋友们早安，有的说到今天立夏要吃点什么啊，有的说已经走在开工的路上啊，非常辛苦。总之评论区大家呢继续热聊当中啊，
1: 是的，在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专题评论帖下面来留言了。
4: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5: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7: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7: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糖音乐节赞助播出。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3: 早间的8:07啊，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火车站区域的出行变化有什么情况呢？目前还没什么变化，还是南进南口车多啊，一直持续排队，着急赶火车的朋友，咱别从南二环下匝道走了，这块排队太长了啊。
1: 对，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北边，还有这个东广场，东广场这边如果说拿着大件行李比较多的话，可能台阶多了一点哈，都愿意从南边来走，那北边也不错。而从西边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很多朋友刚刚不是说嘛，选择了从中华大街下这个匝道，这块稍微匝道口有点堵车，之后呢就好走了。
3: 另外守护这朋友问到说，湖庄口能上高速吗？湖庄口西柏坡高速这个湖庄站哈，小车的话可以走，那么现在呢因为车流会比较大，现在双向禁止货车上道，这也是一个假期期间常态化的管理措施。很多路口啊有朋友反映说货车上不去，那就是说明现场高速呢这个因为免费期间嘛，小车车流比较大，为了保证安全会有一个临时的管理措施。
1: 是的，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河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5-6级，阵风7-8级；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呢有偏南风4-5级，阵风6-7级。五号的夜间呢是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6级，阵风7-8级。
3: 我们接着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返程。那从昨天开始，其实全国多地都已经陆续进入到五一假期的返程高峰了。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干线的公路交通流量普遍都处在高位。公安部交管局也提醒朋友们，驾车出行一定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包括刚才提到的天气的预报，做好出行的提前规划，合理安排时间和路线。我们来听报道。
9: 五一假期第四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于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10: 目前石家庄周边环京高速路网成为本次返程高峰通行的重点区域，集体呈现出车流总量大、进京方向车流密度集中、潮汐特征明显的特点。从5月4日的午后开始，河北省内京港澳、大广等高速返京方向的车流量逐渐进入饱和运行的状态，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了280辆次。加之局部区域天气多变，给道路通行安全和路网疏导带来一定的压力。
9: 受探亲旅游集中返程影响，4号开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普遍处于高位。杭州公安交警预判，4号到5号24时，回程大流量会持续出现高峰，每天9点到11点、15点到17点前后也会出现一小波明显集中出行流量。河南交警发布五一假期返程提示，5号下午返程高速公路车流量集中，机场高速郑州段、京港澳高速新郑段、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连霍高速开封段、郑绍高速新密段、郑明高速中牟段等为返程易堵路段。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说，
11: 针对假期来新乡旅游购物造成上下站车流量大的情况，我们在加速车道做了物理隔离，引导车辆有序转入主线，根据车流量动态开放应急车道，允许小车临时借用，在通过易堵路段后及时返回主线车道。同时我们安排警力和救援力量在收费站驻守，配备万

0: 假期返程道路安全顺畅。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四大队大队长马威说，
1: 今年假期返程呈现了潮汐特征显著、高峰时段集中、车流构成多元、拥堵节点叠加的特点。从5月4日下午起，景区返程、务工返岗、探亲返乡等多股车流交织。下午3点到晚上8点是流量峰值时段。进城方向主干道、隧道群、互通枢纽，还有热门景区连接线，容易形成长距离排队缓行。同时，小型客车占比高，新能源车辆流量同比上升，部分路段客货混行。
0: 马威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返程路线，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
1: 行车中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杜绝分心驾驶。遇拥堵依次通行，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九字警觉，安全文明返程。
0: 除了布设常驻警力，交通部门还依托人巡加机巡等方式提升应急处置效率，同时启用高清视频监控、智能测速等科技设备，实时监测车流变化，并及时发布路况预警。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2: 针对本次返程高峰，一支队积极协调交通、路政等多部门联动应对，提前进行研判，通过沿线电子显示屏、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和绕行建议，引导群众错峰返程、分流绕行。
0: 此外，不少地方返程期间可能会出现雨雾天气，交管部门提醒广大返程人员，如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做到减速、控距、量尾。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3: 我们在G50申诉昨晚，G25杭宁沿线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4: 早间的8点14分了啊，确实现在呢已经过了8点之后，迎来一波这个自驾返程的出行高峰了。我们听听有位朋友19给我们说到了一个自己在高速上的见闻，我们听听啊。
5: 992暴露化第四高速保定到北京方向，
4: 嗯，
5: 车流量特别大，只能跑个90-100，出行的能错开的就错开点。
4: 嗯，
5: 而路上好像新手还挺多，打着右转向往左拐的，反正还有不打转向到处变道的，这种千万不要路怒啊。
4: 走的是G4京港澳啊，保定往北京方向，确实现在也是这个返程的一个高峰开启了。但是你看，他观察到了很多，其实平时啊可能不太多驾车经验的司机，这个时候因为高速趁着免费嘛，哎，都上路了，所以有很多看似是不良的驾驶习惯，其实其中也隐藏着一些违法的隐患，还有事故隐患啊。
6: 嗯、还有刚提新车的朋友，对于车和自己这个磨合期还没有特别的熟练，再有呢就是刚才卓凡说，平时可能在市区当中开车的情况多一点，但是跑高速长途的经验很少，
4: 对，
6: 那在这个操作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些手忙脚乱。
4: 哎，没错，就千万咱们一定啊，这个假期期间，尤其这种高流量的时段开车，咱们最好选择家中这个有一定丰富驾驶经验的朋友来开车，千万不要说新手司机盲目的就上高速了，非常的危险啊。
6: 有一个驾驶习惯的一个事儿，是马先生看到了省会的和平路桥上西行方向，过了中华大街之后，他看到有一辆带人骑行的摩托车就在车流当中来回的穿梭，非常的危险啊。
4: 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打卡留言评论专区啊，朋友们，刚才有位朋友说点在我们假日点歌台说到，想点一首美梦成真是吧，
6: 来自许茹芸的一首歌，我们也为您找到了，马上给您安排。

0: 早间的8:20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在假日的早间来陪伴大家哈。我们看很多朋友都在咨询着说，汽车文化节现在还可以去申请免费索票吗？当然可以，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哈。大家关键词依然回复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在微信当中回复车展，根据提示回弹来填上自己的报名信息哈。
1: 嗯，是的，那现在赶紧来回复车展这两个字来抢限量的门票。如果说您到现场来购买的是30元一张，五一假期继续来到我们的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一看我们的汽车文化节。本活动呢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今天咱们车展最后一天，福利也加码，让大家更便捷的观展，所以说大家回复车展之后，您会看到一个报名界面，里面有姓名、手机号码、意向品牌等等啊，简单填写之后，您选这个点击这个报名，然后会回弹一个叫提交成功四个字啊，提交成功，但是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等待您的短信，千万别忘了把提交成功这个界面截个图下来。如果说今天时间紧的话，赶不及，您就凭这张提交成功的截图到现场也是可以入场的啊。
1: 嗯，这也是最后一天的一个便利的一个措施，方便大家去打卡我们的汽车文化节。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放假了，放假了！
4: 放什么假呢？
3: 给眼睛放假，每天看电脑，我要是眼睛啊，早就想放个假了。
4: 怎么给眼睛放假呀？
3: 好视力就能给眼睛放个假，工作起来更有劲儿。
5: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7天！
6: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5: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5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时间来到早间的8:23了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想要去这儿，想要去那儿。有位刘先生说想要带孩子去采摘樱桃，想问一下石家庄周边啊，咱们周边的景点哈，哪里能够采摘到樱桃的？那也问问大家啊，这两天有没有去采摘园？哪能摘樱桃？好吃不好吃？多少钱一斤？路线怎么走？人多不多哈？
0: 给他来解答一下，为了方便他看见，这样您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在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专区来评论。这样的话呢，刚才咨询的这位刘先生等几位朋友能够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留言哈，根据大家的提示来看看就近选择一下啊。
1: 我们等等大家的留言，我们也来说说这个樱桃。确实，五一这个期间也是樱桃正是好吃的时候，很多地方的樱桃园也是吸引了游客前来采摘。在一些采摘园里面，人们发现啊，这儿的樱桃跟超市买的车厘子不太一样，反而是小的时候吃的那种味道特别好，而且个头不太大的那种樱桃。不少人就会问了，说咱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小樱桃到底去哪儿？小樱桃和车厘子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这个五一，湖北武汉蔡甸区一家樱桃园内，成熟的红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樱桃园老板表示，五一当天大概来了近千人，销售额约20000元。园内的樱桃皮薄汁多，口感酸甜。这些采摘园内的樱桃品种主要有玛瑙红、红飞等，个头不大，果肉剔透，皮薄汁多，酸酸甜甜，是很多人记忆深处樱桃的味道。这种樱桃叫做中国小樱桃。现在水果店里唱主角的大多是那些个头大、颜色深紫、果肉厚实、脆甜可口的车厘子，也叫大樱桃，学名叫欧洲甜樱桃。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樱桃岗位科学家、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魏海荣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中国小樱桃和车厘子其实是同属不同种的兄弟。
9: 中国小樱桃的学名呢是樱桃，它起源于我国的西南地区，是中国原产的。车厘子呢，它学名是就是欧洲甜樱桃，起源于亚洲和欧洲交界的高加索山脉南部以及黑海和里海沿岸一带，最早在欧洲传播，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吧才传到我们中国，它属于外来物种，就是从专业分类上
8: 近年来，人们在商超、农贸市场、水果店等购买的樱桃大多是大个儿的车厘子。其实中国小樱桃并没有消失，云贵川、浙鲁等地都是中国樱桃的主要产地，只是小樱桃售卖很难走出种植周边地区，因为它太娇嫩不耐储。魏海荣介绍，受限于品种特点，它目前的市场扩张能力不及车厘子。
9: 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小樱桃它的果皮比较薄，果肉比较软，它不耐储运，采摘后基本上不能过夜，所以呢它只能是用于什么休闲的这种采摘啊，或者是这种产地附近的一些销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小樱桃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地方的农家品种，它果个比较小，外观风味呢差距又比较大，商品性不足。还有一点呢，就是小樱桃的果实呢平均重量一般就是3克左右，比较小，人工采摘的效率非常低，导致这个采摘成本非常高，所以种植小樱桃的收益与车厘子有比较大的差距。种植户呢种植积极性不高。
8: 作为本土驯化而来的水果，中国樱桃相比车厘子更耐受冷凉的环境，尤其在面对早春容易出现的低温时，中国樱桃更容易生存下来并顺利开花结果，其果实成熟期也比车厘子早了大约20到30天，这让中国樱桃在北方素有春果第一枝的美名。魏海荣认为，中国樱桃更适合走农旅融合深加工的发展道路。
9: 小樱桃它成熟比车厘子要早老半个月以上吧，俗称就春果第一枝嘛，它成熟的时候呢正好是踏青啊春游的这好时候，其实可以利用这一个优点在城市周边啊这些地区发展休闲旅游采摘这种形式的。
10: 怎么样，这样的樱桃采摘园大家都想去看一看，找一找小时候的味道。那其实呢这两种水果看起来好像挺不一样的，其实味道啊包括营养成分啊都是差不多的啊。
0: 来，我们来看微信当中有位听友啊，他说现在清风这帮说在山西晋中临汾运城地区，提醒一下想在这块自驾游的河北的车友，今天会是一个返程高峰啊，计划走京昆从运城到太原方向呢可能就会遇到一些拥堵，这是当地的一个我们说也是假日的通行经验，建议回河北的朋友们呢选择比如说侯林高速啊、青兰高速啊，包括东吕高速或者是太原二环的这个上高速返回咱们河北。今天这个高峰时段咱大家别都扎堆走这个京昆运城到太原方向，可能会有一些长距离的拥堵啊。这是来自山西临汾的听友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有益的提醒。
10: 哎，谢谢您哈啊，希望大家也都可以提供一些有效的通行路线，特别是当地的车友和听友们给这些外地来的朋友支支招。
7: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这两天大家啊，无论是外出游玩，或者接下来马上投入到新一轮的忙碌工作当中啊，一双舒适轻便的鞋子肯定是这样一个春夏之交必不可少的选择。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一双啊，针织轻底的健步运动鞋。因为到换季了，大家厚重的这个冬春季的鞋子可以换轻便鞋了啊。
10: 对，这双鞋什么时候穿舒服？遛弯的时候，散步的时候，
0: 郊游啊，都可以。
10: 对，郊游的时候，出去露营的时候，这双鞋非常的轻便，它是一个针织轻底的健步运动鞋，真正做到了上脚零负担，整体呢采用一个高弹针织面料的飞织鞋面，透气结构，网面的，非常的舒服，走路双脚都带一个呼吸感，不闷脚不汗脚哈，特别是这个春季夏季有一种很清爽干爽的感觉，而且四季穿着都很舒服。
0: 对，
10: 那平时这个价格100多的运动鞋其实也还好吧，也算是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那今天我们就叫爱商城那个出游季特惠，一双79.9，优惠还没有结束，您再买一双0元送给您，也就是79.9，到手两双鞋。
0: 对，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79.9不到80元两双鞋，下单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特别留意，就是您啊先加这个购物车里边，然后两双一起结算。比如您看到了一个男款什么什么颜色，女款什么什么颜色，尺码都选好，选好之后把两双加到购物车里，然后一块结算，它就是只要一双的价钱啊，
10: 就是只需要79.9。男女款，然后号码现在都很齐全，赶紧回复3个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去爱商城的首页下单吧。
0: 好的，稍后8:30的半点报时之后，9:22早高峰，我们继续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来陪伴大家，和您第一时间关注路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的早高峰假日点歌台板块，大家依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互动专区来留言。
6: 上午8:30，
7: 992半点导航。
0: 好，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11: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来提示两个转弯处的节点。首先在东南二环转弯处，这块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去往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包括东北二环转弯处呢，临近新城大街正定方向同样有车辆出市区，在这两个转弯处节点车辆会入会出，后方来车注意轻踩刹车。高架部分呢，来提示和平路东行方向呢，在长征街交汇处到棉衣立交桥二层转盘这段后方来车注意多点耐心。那除此之外呢，市区其他主干道这个时段整体表现还是非常畅通的，大伙可以放心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管控货车上道，同时石家庄南收费站下道口车流量相对集中，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那受车多影响，北京以南的保定以及廊坊辖区的京台高速、大广高速、京昆高速和京沪高速以及沧渝高速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廊坊辖区的黄石高速、京台高速沿线同样管控货车，邢台、邯郸辖区的大广高速、京港澳高速协助管控货车上道，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以及黄石高速同样管控货车。那北京以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同样受车多影响，京哈高速和沿海高速沿线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流量也在逐步上升，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0: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0: 早间的8:31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当中有位朋友问到个问题吧。他说我们找一下哦，这儿呢，这个小马哥问说，想问一下石家庄辖区那皮卡车能不能上高速，因为刚才说管控货车嘛，皮卡按货车管理的话是这样啊。您看到那个就是上高速之前的那个高速提醒，如果他说的是管控黄牌货车，那么皮卡是蓝牌就可以上，但如果是管控货车没有提是不是黄牌，那么所有货车都是不能上的啊。
1: 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糖音乐节赞助播出。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35，接下来了解一下本时段我们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一个使用情况。来自国网河北电力为您带来的提示，目前呢没有充电站点出现排队拥堵的情况，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站点为爱车充电。那么返程高峰也即将到来哈，大家呢尤其是电车出门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电量检查好。
5: 您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的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加暖心更高效的服务。
0: 各个品牌的手机都可以在应用商店直接搜索易充电来下载这个 APP。 这个易就是字母英文字母 ABCDE 的那个易，充电这三个字，来下载注册登录，授予必要的权限之后就可以来充值充电。如果您不想充值，也可以使用芝麻信用或者微信支付分来授权使用先充后付的功能，自动扣除，非常的方便。官方 APP 信息同步更迅速，而且价格展示也更全面，导航到站会更加的便捷。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还是来说说出游吧。五一假期的时候在山西大同五洲山的这个南麓云冈石窟游人如织，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在这个北魏造像的千年风化里感受文明的厚重。大家尽享古迹之美的时候这个石窟养护人穿梭在洞窟的内外，细致的巡查防护，在人流高峰当中也筑牢千年石窟的安全防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6: 上午9点刚过，云冈石窟景区内实时监测的游客数量已经破万，游客比肩接踵，各地的车辆排队等着入位。 时针拨回两小时前，早上七点，大同市云冈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文物保护组组长赵斌一组三人，便背着养护工具、巡查本、温湿度计，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7: 33窟到第37窟的，现在咱们做的是外立壁的这个维护保养，下一步就是做洞窟里面的这个日常的维护保养，就是这个细小的一些病害去做。
6: 洞窟的日常巡查在五一期间也在加量，专业的巡检才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是否有岩石失稳，甚至存在脱落风险。
7: 比如咱们6点半开门吧，他必须在6点半以前就从这个洞窟，从咱们第一窟一直巡到这咱们的45窟，由东向西看完了以后，经过仔细的观察，包括无人机的拍摄，还有询问下面的安保人员、保洁人员有没有看见落沙呀、小的落石呀等等的，完了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6: 有危险的地方或病害有发育迹象，会形成详细的报告。赵斌他们会根据报告内容，在洞窟内外搭起架子，有针对性的干预。
7: 这个崖壁山体就是14米高，咱们这个架子也就搭14米高。咱们修的时候是从上向下，从上面一层一层一层，就修的时候就维护的时候就加下来。所以外立壁的这些裂隙啊等等，这些都要去做一个保养。
6: 养护人王志刚的注意力始终在养护工具与窟面接触的地方。
8: 咱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设备工具啊？是
9: 小钩子。
8: 小钩子。
9: 小钩子。
10: 原来就是钩这个
8: 裂隙是吧？
10: 裂隙起撬这个缝子，在这个起撬，都要把它用这个材料粘结住。
11: 你这个你要是粘住，它就还能保存几年；你要不粘，它就会慢慢掉。
6: 与窟外维护保养不同，窟内的工作要更谨慎更耐心。王志刚嘴巴微张，劲儿都使给了自己，生怕一个不小心对文物造成破坏。守护石窟不是孤军奋战，在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电子屏幕上全是跳动的数字，温湿度、岩体变形、窟内人流等数据清晰展示。后台监测人员以00后居多，他们的数字监测为石窟养护人们提供了科学支撑。值班青年杨冰清介绍，
12: 像我们现在是五一假期嘛，重点关注的就是洞窟里面的环境，比方说空气温度、湿度、 PM2.5、 二氧化碳以及客流量的这些关键的指标。当出现了比方说有存在一些数值达到预警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关键的情况给这个节假日小组领导工作组去上报，进一步采取这个措施。比方说我们洞窟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数值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这些柔性的通风的措施，然后将洞窟里面的空气加速它的一个循环，让我们的二氧化碳处在一个稳定的、游客比较舒适能接受的一个数值。
6: 云冈石窟现存的45个主要洞窟以及5.9万余尊大小造像，目前已实现80%的洞窟全数字化保全，采集精度从最初的1厘米到1毫米，再突破至0.03毫米。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研究馆员李立红介绍，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非接触数据采集，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还可以发现更多洞窟内造像的规律。
13: 基于39窟，它是一个千佛的一个造像，人眼看上去就是非常像一排一排一排的小佛像，可能长得都一样，但是它通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技术分析出来了，这些造像它是分了3代人，可能是师徒3代来不同的雕刻，每一个时期它的样子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后期的话呢，我们经过更多的人工智能，可能发现就像这样的规律会有更多的规律。
6: 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严洪斌强调，云冈石窟共设置196台各类监测设备，实时数字化监测石窟内各项环境数据，通过技术手段把预防性保护管理做好。另一方面，在景区管理上也不断优化，达到参观和保护之间的平衡。
14: 景区还通过预约的方式进行限制，没有预约的游客来了以后就进不去洞窟。再有就是拉长时间，夏季的时间会比冬季延长一些，特别是五一假期游客数量激增的情况下，我们把景区开门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半，一直到晚上7点关门，通过延长时间让大家尽可能都进来看看。
7: 这不是33K
9: 代表
7: 33窟的第四区，这个佛龛呢，完了有一个表，把所有的命案就归落到一块儿。你完了，比如说一个工人师傅去修这个33-4的时候，从1、2、3、4、5里子，
9: 就是一目了然了。
7: 哎，一目了然，一在哪儿，二在哪儿，他显得相当清楚。
6: 赵斌在窟内造像上贴上了标记纸，
7: 像资料。
6: 对他来说，除尘、清扫、浸润、封护、灌浆、随色这些步骤已经烂熟于心。即便是五一假期，他当天还是从早上7点干到了晚上7点。
7: 你做的时候必须得带着自己的感情，带着自己的责任心，把自己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把它更好的保护好，传承好。
0: 早间8:42，我们看这个点接近9点的时段，陆陆续续朋友们驾车出门了，高峰逐渐到来了。尽管是假日，但是我们看现在省会西二环从南二环一转过来，南向北哈，右转上西二环，现在在新石北路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压车了。
5: 对，有车友告诉我们说了，这个事故呢发生在右侧车道，大家呢需要提前的避让。
0: 刚才问摘樱桃的那位朋友啊，有朋友深海的鱼给您回复了，说自己了解到的，给您推荐一下吧。栾城的北赵台村附近是有一些采摘园的。栾城北赵台村附近，其实栾城本身就是这个樱桃的一个种植的比较丰富的地方，可以采摘樱桃哈。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这个比如说问一问周边，或者搜一搜相关的路段的这个导航啊。
5: 嗯，是的，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在咱们石家庄周边采摘樱桃的，都可以去给我们留言啊，回复早高峰3个字，在我们的即时互动帖下来留言。还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天就是何先生说他今天上完最后一天班，明天可以倒休一天了。他想倒休这一天呢，就在周边选一处可以露营的地方啊，看看哪里可以有推荐。
0: 哦，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评论区有人让人羡慕，爱笑的小子说了，我家有樱桃，种了20亩，但我家在山西，欢迎大家来呀！哎呀，我们邻省的好朋友啊，
5: 也不太远。
0: 哎，对，让大家羡慕呢，在评论区大家也可以留下您的推荐啊。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

0: 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7: 早间的8:49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哎呦，露营的话，刚才不是何中等几位朋友问到说，今天还想出趟近的地方、
8: 啊，明天，
7: 哎，对，
8: 我倒休一
7: 天，对，然后一天时间吧。哎呦，这推荐的可太多了啊！
8: 露营的地方，首先一个这个大的长的区域就是滹沱河沿岸。有位朋友说其实不仅仅可以选择我们所知道子龙大桥的两边，东西两边哈，就是你可以再往这个子龙大桥为界，你往西边开车再开一段距离，就是牙沙堰那边的那个地方啊，也是水草丰美，有河，还有可以看看小燕子，然后沿途去扎营扎帐篷也都是不错的。但是哈，要提醒您，烧烤是有固定区域的，不能随意的去点火，
7: 一定要提前观察好、问好，看好这个规定啊， 是不是可以使用明火。
8: 对，无论是哪里烧烤，您都要看这一点啊。
7: 包括有位朋友说可以去这个比如龙泉湖湿地，还有朋友说去园博园都可以来逛一逛、
8: 是的是的，都是不错的选择。继续收集大家的一些建议吧，哪里有好的露营地一天就可以到达的，可以给我们留言。
7: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了，那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在关注青年的就业啊、生活啊、这个见习等等各个方面。现在其实一份份政策礼包也在密集落地当中，包括很细节的创业的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交通安家等等，各地都在为高校毕业生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的就业之路。我们来听报道。
9: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10: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9: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11: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

0: 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2: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我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3: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定向筹集1.2万余套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多在2000元到3000元。毕业2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1年的保租房。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4: 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政策的集成。
1: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5: 我们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让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享受到就业政策咨询、招聘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困难帮扶以及创业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将高品质的政策服务呢送到毕业生的身边。同步呢，我们还组织了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来促进毕业生顺利求职、尽早就业。
6: 早间8:55，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咱们的好视力眼贴继续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这个大品牌的护眼福利啊！五一假期驾车出游，长时间开车，今天又是返程高峰，可能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疲劳、模糊等等症状，用上咱们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眼贴，也是咱们跳水赛的官方护眼产品，短短几分钟给眼睛来一次水润的按摩。
7: 现在拨打4006986992的周期购买的朋友，还可以继续参与到好视力的五一大狂欢的活动当中。现在呢，购买的时候来报出我们992早高峰的节目名字，每个人呢最少会再多送您78元的眼贴。还有呢，拨打电话前10分钟拨打电话的朋友，还会加赠一盒蒸汽眼罩，前5分钟拨打订购再送一套中药健康枕。还有现在呢， 呢，也可以继续加赠您一副智能健康手表，买的就会加送的哈，整整有五大样的礼物。今天只花一样钱就可以得到这些。活动呢，在7号的24点准时结束，拨打400-698-6992来下单，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好视力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6: 好，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关注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九点钟呢，市区整体来看还是非常平静的，大部分路段呢都是一路畅通，但是火车站周边呢来往车辆较多。首先提示呢，石家庄南进站平台现在流量相对饱和，可以酌情选择北进站平台。包括南二环东行方向呢，在转往胜利大街，也就是火车站这个匝道处呢，现场也是稍有缓行，后方来车呢注意拉大行车间距，减速慢行。南北穿起的话，西半府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这路遇红灯，左转的话对尾接近后方新石北路的位置。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京台高速沧州服务区附近 K193 处、南皮站附近 K200 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广高速长屯站威县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韩港高速沧州段东光东站邯郸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那这一时段呢，受到管控车辆大的影响，部分收费站口仍然有管控货车或者黄牌货车上道的情况。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昨天的15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5号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5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请注意防范。
4: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4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
4: 今天依然是五一假期，所以说全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依然是不限号的。
1: 再来关注，还有光线飞车也是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天河北美术学院能不能参观呢？我们知道之前有朋友说到5月1号和2号的时候是可以免费参观的，那今天是不是依然可以进行参观？有没有最近去过的朋友来回复一下？
4: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当然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还有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我们的通关密语还是6个字：上午好，大家帮。来看一下日月，欢迎欢迎，日月好，欢迎哈，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一位老朋友东方，他说我今天啊要徒步去咱们的车展现场。
1: 哇，那您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吗？感觉怎么样？现在人多吗？因为9点多，是不是人群刚刚汇集的时候，人比较少，您看着也更加的方便一些。还有隐藏的黑玫瑰，他也说了，他说上午好，大家帮，今天我生日，能不能祝我生日快乐啊？而且我也希望可以得大奖，那我们提前预祝您今天可以获得大奖。
4: 今天啊还是一个特别日子，山河枕梦，他说龙哥，今天啊是立夏，立夏的准确时间是19点48分27秒。哇，那是晚上了。
1: 对，哎，晚上立夏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我们知道早立秋和晚立秋好像有不一样的说法。
4: Uh-huh.
1: 那早立夏和晚立夏，这有什么不同的讲究吗？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4: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992大家帮。

0: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不知道大家哈今天哈心情是否很宁静，但我想对于很多喜欢斯诺克的朋友来讲的话，昨夜今晨心中肯定是特别的激动，非常的开心。哇，吴一泽拿了冠军了。小鹿，今天早上起来睁开眼有没有看到这个好消息？
1: 其实我在咱们那个即时客户端里面看到好像推送这个新闻了，包括也有很多朋友好像刚才也在我们的后台一直留言说，也是看到了那个吴一泽身披五星红旗的那一刻，说感觉特别的动容。
0: 没错哈，当然哈，这个比赛的这个赛况呢还是非常的跌宕起伏的，扣人心弦。不过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恭喜吴一泽拿到了冠军，这是第一个00后的斯诺克的冠军，也是第二位亚洲选手，同时是中国选手夺得了斯诺克的冠军，可喜可贺。朋友们，咱们打一波冠军，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好吗？两个字，冠军。
1: 哎，这真的是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刻，而且说是一个可以充满了创造力的时刻，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为我们的运动健儿们来进行加油。再来关注啊，还有朋友这是跟我们报路况呢，有朋友说目前呢在省会的新华路和南大街交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大家一定得注意避让一下。
0: 嗯，这是省会市区，那高速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高速交警深州大队的贾继业警官，请贾警官为大家介绍一下大广高速深州段的一些路况，并且为大家做出一些出行提示。你好，贾警官。
2: 哎，你好。
0: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路段的整体情况好吗？
2: 现在呢是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现在辖区的大广高速北行方向已经出现了这个车辆增加的这种趋势。现在这个车流量已经突破了300辆，五分钟的流量。那么我提示广大的听众朋友，就是呢要保持车距，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啊，发生事故以后要及时拨打12122报警，然后注意系好安全带，就是乘车人和这个驾驶人都要系好安全带啊，就是这些提示吧。
0: 嗯，那我们知道今天啊，刚才你也提到了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高速公路的这个免费时段呢也是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2点，那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返程的时间上略有一些这个失误，那对于有一些朋友哈，匆匆的想赶回家的这些朋友，您有什么特别想提示的吗？
2: 因为现在啊，咱们这个包括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啊，它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择优路线，比方说对咱们的流量它有一个精准的研判，它会给你选择更适合你出行的一个路线。
0: 嗯，
2: 我提示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要提前出行，不要集中在今天下午或者是傍晚然后再出行，那样的话车辆会非常非常的大。
0: 对，
2: 咱们错峰出行的话就会避开这种高峰。
0: 没错啊，因为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哈，反正哈就是截止时间是到晚上的12点，我晚点出发吧。但是事实上呢，有可能会出现在高速公路上，碰到一些这个拥堵的情况。这个时候下也下不去，上也上不来，错过了这个免费时段，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好，谢谢您。哎，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哈，想和您做一个互动，因为这几天呢，我们和各地的高速交警哈，我们在做连线的时候呢，都希望您能够说出3个幸运数字，因为每天我们在10点钟的时候呢，会有一次摇奖，我们来看看您心目当中的3个任意的阿拉伯数字会是多少，我们看看到10点钟的时候，我们摇出来的这个开奖结果是不是和您的这个猜测一致，好不好？
2: 好吧，
0: 啊，任意3个，
2: 就是任意3个就可以，
0: 对，
2: 是吧？
0: 随意说，
1: 对，00到999都可以。
0: 对，
2: 啊，568，
0: 568，好嘞，好，谢谢贾警官，祝您工作愉快，辛苦了，
2: 不客气，
0: 嗯，好嘞，好，再见，
2: 哎，再见，
0: 嗯
1: 嗯，哎，虽然贾警官姓贾，但是发现。

0: 帖子。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三个字大家帮，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1: 还有朋友也是在提问，但是我想问一下，就刚才咱们不是说有那个发幸运数字的环节吗？我打开了链接找到了评论区，可是没有打字的地儿啊，在哪儿发幸运数字呢？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是这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好运，点进好运帖进入评论区就可以敲下阿拉伯数字了。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很多朋友在打招呼，424-2841他说吴一泽好样的。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对方正在输入，也是发了冠军两个例子，424-2841也是发了冠军。小范打招呼了，上午好啊，你好你好。还问我高速小王子，他说我来了我来了。小王子目前是在新源高速上，刚过原市服务区往邢台方向，目前啊新源高速这个路段一路畅通，但是车辆也在逐步的增加过程中，好，注意安全，小王子一路顺畅。
1: 嗯，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哎，伟龙啊，是不是今天还上了那个今日头条啊，就是吴一泽最年轻的世锦赛00后新科世界冠军18-17决胜局绝杀肖恩莫菲，颁奖的时候身披五星红旗，感觉非常的骄傲。
0: 他是第一个00后获得哈这个世锦赛冠军的，但是呢他并不是哈世锦赛上哈最年轻的冠军，他是第二年轻了现在。
1: 哦，
0: 他今天恰恰超过的什么呢？哎，我跟小鹿出题啊。
1: 又开始了是吗？我来听一听。
0: 跑啊跑啊跑啊跑啊，比赛跑步跑啊跑，是吧？超过了第二名，你是第几名？
1: 啊，超过了第二名，我不就是第一名了吗？完美的又说出了错误答案，是不是？让我再想一想，我超过了第二名，我就跑到了他的前面，那我就是第一名。
0: 超过了第二名，会是第几名吗？我们向前冲啊，向前冲！

0: 在最好的年华向前冲吧哈！我们说哈，吴一泽哈终于是拿到了斯诺克的这个世锦赛的冠军。其实刚刚为什么哈提那个问题？因为之前啊，肖恩墨菲他是哈第二年轻的世锦赛的冠军，所以说这次哈吴一泽是超过了他。所以说吴一泽呢成为了这个第二年轻的世锦赛的冠军，准确来说是22岁零201天。嗯，所以说你超过了第二名，你依然是第二名吗？
1: 龙哥，你刚才那段话要是在一开始就先说了该多好。
0: 还有朋友哈，王主广他说超过第二名，你还是第二名。我心飞扬他说当然是第二名喽。
1: 龙哥还有他，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认真的给我进行解答，还是在讽刺我。这是来自脱俗，他说小鹿你超过第二名，你就是二。
0: 山海他说龙哥我是今天第一个来报道的吗？不是不是，8点多就报道了。不对，每天凌晨都有报道的。我跟你说啊，很多夜猫子一宿不睡，就守着哈这个打点呢哈，0点0分来报道。
1: 可不是嘛，尤其是今天早晨的时候，还专门刚起来就看了一下咱们帮个忙呗这个直播帖，然后就发现真的是有很多听友0点0几分的，还有1点多的，基本上每一个时段都有很多听友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大家相当于把我们这个当做一个夜晚的打卡点了。
0: 好，欢迎更多的朋友哈，我们部分时段哈，全天24小时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在我们的帮个忙呗啊跟帖留言。再来看一下麦田，他说车贴等着我，等着你，等着你哈，别着急，咱们哈在最好的年华可以向前冲，但是哈咱们在路上可千万不要横冲直撞。
1: 为什么呢？是因为潘也给我们发来了一段信息，他说出行的时候啊，提醒大家一定得相信导航。为什么？昨天晚上返程一出门，导航的路线啊就跟我想象的路线不同，我心想那我不行啊，我得相信自己，我就按自己的走，结果发现是高速口给关了。
0: 原来如此，
1: 有的时候还是别盲目的自信。
0: 对对对，好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的分享一下，因为今天啊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难免可能会高速公路上出现一些特殊情况，甚至哈出现一些这个限流啊、风控啊、交通管制啊等等，也希望各位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互相的哈分享一下这样的信息，以告诉后面的朋友看看要不要绕路行驶。
1: 说到绕路啊，也有朋友之前不是问吗？说想问一下，今天河北美院能不能参观？小李同学回复了，说主校区进不去，只能转一个街区绕一下，叫金明寺。还有宝子也回复了，说美院啊，就5月1号和5月2号开放，所以提醒大家，今天河北美院的主校区您是进去参观不了了。
0: 好的，谢谢各位来参与和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
2: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3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在这里，总能听到 平凡中的美好。
6: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7: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5: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2: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8: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5: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天晴朗。
0: 还有很多朋友哈，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比如说秋风落雨，他说那当然就是第二名咯。还有朋友他说第二名啊，超过了第三名，超过了第二名是第二名，然后原来第二名变成第三名。
1: 嗯，哎，其实这么说也没问题。有的时候我发现了龙哥，听你的话呀，不能只听字面意思，我还得好好的想一想。哎，你这小老头坏得很。
0: 我想你是不是接下来开始要反击了？
1: 我考大家一个简单一点的问题吧。
0: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1: 嗯，就是我知道收音机前啊，应该跟我有很多一样是吃货的朋友。嗯，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跟吃有关。嗯，我们说大家早晨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0: 豆浆、油条。嗯，煎饼果子。
1: 嗯，就是不是我心里想的答案是吧？
0: 啊，
1: 面包。
0: 哦，面包，嘿，那是西式的。
1: 大家有很多朋友早晨可能会吃面包。嗯，那如果这个面包呢，在到你的嘴边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崴了一下脚
0: 啊，他崴脚了。
1: 对，哎呀，那他会变成什么呢？被卡住了吧？
0: 面包崴了一个脚。
1: 对，你说拿起面包，让它往嘴里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啪叽，面包崴了一下脚，那它会变成什么东西？各位一块来跟我们猜一猜，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脑筋急转弯的答案。第二个脑筋急转弯的答案。
0: 好像不是第一个了。所以刚才有人说了，说小鹿年轻啊，脑槽屎，等会儿让他去摇奖。
1: 我们来看看今天摇出来的这奖能不能比前两天的数字让大家可以得到的更多一些哈。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谁会第一个哈，把这个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哈。您可以在微信上留言，也可以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我们来看一下哈，还有很多朋友呢心心念念想要我们的车贴，快乐相随，他说车贴车贴我也要车贴，祝您好运，老虎不吃肉哈，也希望您能够梦想成真。还有一位朋友传奇，他说我有廊坊香河的朋友吗？我想吃香河肉饼。嗯，啊，这是地地道道的香河美食啊，全国闻名香河肉饼。
1: 嗯，哎，那您今天上班吗？如果今天不上班的话，您就可以亲自去一趟香河啊。咱们石家庄，先默认您是首个市区的朋友，还是说您是哪儿的呢？其实离那儿也不算太远，
0: 就为了吃那一口是吗？
1: 对，一天，哎，还可以去看那个又见红楼。最近不是也很火爆吗？可以在里面看很多幕大型的情景剧，所以如果您最近没有什么安排的话，也可以过去看一看。
0: 你说这话的话，其实咱俩都没去过，
1: 但我心里一直心心念念，很想过去看。
0: 那好吧，下了节目咱俩一起去。嗯，
1: 来得及吗，龙哥？明天就让细姐跟新亮哥来上节目。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面包就是临到嘴边的时候呢，崴了一脚。国际庄的邯郸人，他说变成了三明治。嗯，还有一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谢谢，他说牛角包。哎，还有一朋友清亮，他说吃口水。啊。还有位朋友，他说变成了麻花啊，
1: 他得扭多少下脚啊，把自己的脚都扭成麻花了。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吃饭啊，不是吃饭，您再好好想一想啊。但是确实已经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会不会变成三角面包，那他得扭好多下脚，一个好好的面包他怎么会变成三角面包呢？
0: 有人说了牛角包吗？
1: 对，牛角包不小心扭了一下脚嘛。
0: 牛角包。好吧，好吧，好吧，好。第一个谁答对的？小胖子吗？小胖子是不是得到过我们这车贴了？
1: 好像是，因为我们经常见到他在后台来进行互动。嗯，我们来看一下，那第二个答对的朋友今天是不是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车贴？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位答对的是不是谢？
0: 在哪里？
1: 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叫谢，后面加了一个小爱心。他第一个回答对，是北京时间的9点25分，回答牛角包三个字。
0: 啊，谢谢的谢，不是螃蟹的蟹，对吧？
1: 你是真饿了，龙哥。
0: 好，再来看一下哈，幸福中哈也答对了牛角包，刘建峰牛角包，没错没错哈，就是牛角包。但是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您的正确答案呢，一定要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在那个帖子下面跟你留言，才有可能会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所以说，朋友们，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三个字"大家帮"，就会跳转过去了。 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提醒了一辆车 GA2286勾 白色的标志301，他说两侧的刹车灯都不亮了。咱们提醒一下，哎，山鹰，这辆车标志它刚刚行走在哪个路段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啊 ，GA2286勾白色的标志301，两侧刹车灯都不亮了，赶紧去检修。
1: 嗯，刚才龙哥提醒了一辆车，我再提醒一段路吧。来自承德高速交警的提示：目前由于道路流量比较大，事故多发，承赤高速沿线收费站、京承高速富营子、滦河、承德南、承德四个收费站，承腾高速白马川、安降两个收费站临时限行黄牌货车通行，绿通车辆、活体畜牧运输车辆是正常通行的。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卢影琛韵还在参与节目，他说变成了三明治了，不是牛角包，就是牛角包。
1: 对，您这参与的稍微有点慢了，你把信号调一调，是不是咱听的稍微有点晚了？
0: 好好爱自己，他说今天还会延续昨天的问题吗？哎，你指的哪个问题？延续昨天的问题？
1: 嗯，
0: 他指的哪个问题？昨天
1: 咱们这两天问题有点多。
0: 对，咱俩的问题倒没有，咱们给大家出的问题有点多。
1: 对，您具体说一下，您这是想问哪个问题，还是说哪个问题的答案您没听到，再详细的回复一下。
0: 嗯，回忆他说，龙哥小鹿，为什么我发留言一次也没念过呀？我是不是互动的地方不对呀？对着呢，对着呢，回忆，我记得好像是不过你的这个留言，
1: 嗯
0: 啊，对您的名字还印象特别深刻。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改一下。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屏上，很多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有新朋友。992吉星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还有回忆，还有雨后彩虹，还有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初见，好好爱自己，
1: 吉祥如意，
0: 对，宅心仁厚，这都是哈最近特别活跃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的朋友，雕刻时光、山海、清亮、心仪等等。
1: 嗯，所以也是感谢这么多的朋友持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甭管我们换到哪个平台，依然是准时的时候，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随时改一下您的备注名，方便让其他的朋友认识您，了解您。
0: 对，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右上角注意哈，在系统设置里边有一个昵称设置，然后选一个自己哈特别心仪的这么一个昵称，然后改了之后的话点提交，提交到后台审核通过就可以了。
1: 嗯，还有朋友，我怀疑您就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力，大吉大利，他说992特报团我来了，怎么回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29，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992大家帮。
0: 嗯，马上要到半点报时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
5: 上午9:30，
2: 992半点导航。
0: 今天啊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估计很多朋友啊此时此刻已经是在返程的路上了。整体高速路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有请007为大家做一个整体梳理。007，
9: 各位上午好。那现在路上相对集中，东辖区周边石家庄南收费站呢下道口车流量相对较大，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同时呢，重点来提示下现在整体路上车多的路段，像京港澳高速邢台段、大广高速任丘段、京沪高速青线段、京台高速南皮段、黄石高速沧州段、京昆高速保定段、京港澳高速徐水段以及京哈高速唐山段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部分站口呢会间断放行小车，提示在现场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同时受车多影响呢，北京以南的邢台和邯郸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衡水辖区的黄石高速、大广高速管控货车，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青线站、京台高速以及黄石高速沿线同样间断管控货车，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同样受车多影响，京哈高速和沿海高速管控黄牌货车，承德辖区的大广高速和承赤高速部分站口同样间断放行货车。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还是可以酌情选择。最新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服务高速路况，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实现互动留言。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生相随，他说香河欢迎您，吃肉饼来香河，没错，一点都没错。联系您尝尝脆皮的牛肉馅的香河肉饼。
1: 嗯，但是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您出去游玩的话，还是得注意一下您带的这些东西有没有留在原地，免得对别人造成了一些污染。包括发哥他也说，我也想呼吁一下大家，在河边露营烧烤啊，一定得把垃圾带走，一定要把它带走。我天天从河边路过，这几天发现脏的不行啊，确实最近露营的朋友呢可能会比较多。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吧，首先， 您得看那边允不允许您进行正常的烧烤，要注意用火安全。另外的话，就是您的垃圾随身咱们。

0: 就带一个垃圾袋，怎么拿回来的，怎么拿回去，找一个垃圾桶里把它们全部都扔好。
1: 是的哈，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哈，关键就在于自觉啊，一定要自觉。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哈，提到那个接续昨天的问题，就是说嘛，说那个上个时段连线的那个警官，高速交警，他姓什么？其实今天我们特别就是跟大家强调了一下，他姓贾，贾警官，但是哈，是真贴心，真性情，真温暖，真热情。
0: 对，我刚才都不敢说出来贾警官的名字，因为本来想下个时段突如其来的考考大家，没想到龙哥给大家提醒了一下。那咱们来猜猜看吧，今天我们还会不会提问大家第一时段连线的警官名字，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9点钟连一次，10点钟还有一次呢，我们预测一下10点钟的这个警官他姓什么。
0: 姓甄。还有朋友也是提示各位哈，四点水他说在河北体育学院路口信号灯不亮已经好几天了。哦，是吗？那我们首先提醒大家，您走到这儿一定得注意左右观望。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跟涉事中队来反映一下。
1: 哎，刚才有人说不是要过生日吗？他有没有说自己想点什么歌啊？
0: 没有，他只是希望大家来飘一波生日快乐来祝福他。
1: 哦，好的，那咱飘一波生日快乐，一生相随啊。特别谢谢您，也是非常的暖心，在我们的帮个忙吧帖子前面啊飘了四个字，生日快乐乐，还有一个叹号，哎，还有一块
0: 小蛋糕，
1: 小蛋糕，应该是巧克力味的。嘿，你看甜食党一看
0: 眼睛都亮了是吧。提前祝福您生日快乐。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后台里面，龙哥我发现大家啊真的是把你当做万能的了
1: 啊。咋了？
0: 觉得你什么问题都一定都知道。比如说山海他说，龙哥我想问问这柳絮还有多长时间结束呢，天天往我的鼻子和眼睛里飞，我现在都可难受了。
1: 您是在哪里啊？省会市区这几天没有柳絮。
0: 对呀，感觉空气好像还挺干净的。
1: 对，那比如说一些沿河岸边一些风景区，是不是柳絮现在飘得还很严重？您在哪里啊？山海，山海我猜一下您是在哪里。
0: 秦皇岛，一面有山有海。
1: 奔赴山海是不是？哎，山海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注册时间是在2025年11月份。也算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哎，他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积分还不少呢。
0: 这都发现了是吗？
1: 500多的积分。
0: 那看来您天天比如说通过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经常刷我们的新闻，所以这积分还挺多。
1: 是呢哈，我们欢迎更多的像山海这样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因为在即时新闻上一边听节目还可以一边参与节目。您在首页最上端搜索栏当中来输入几个字，帮个忙呗，就找到我们的阵地了，就找到像您一样我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了。

0: 哇，听着这样的歌太带劲儿了。独爱晚秋，他说完犊子了，光听咱们节目了，下错道了。
1: 哎呦，您下到哪儿了？还远吗？还是得开车注意安全哈。还有朋友也是在说呢，他说我正在去车展的路上呢。那现在您一路好走吗？路况怎么样？能不能来随时的分享一下？
0: 嗯，好，好好爱自己。他说伟龙小鹿啊，我的积分都超过700分喽。
1: 哇，
0: 再接再厉。
1: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说我有267的积分，也有朋友说我有600的积分，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随时探索我们计时的功能。飞雪扣时他说，我发现啊，这个计时功能还真不少呢，还能办理进京证。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计时真的是越来越智能了。您通过计时客户端可以随时的来探索一下，听节目、看新闻、办理进京证，或者很多的业务都可以在这上面进行办理。
0: 再来看一下隐藏的黑玫瑰，他说龙哥小鹿请帮忙放首歌呗，他说你们感觉哪首歌快乐哈、啊、都行，谢谢了。刚才这首歌来自于路虎，他的名字叫做像你这样的朋友。其实朋友这个词儿啊，出现频率太高了，我们天天说，我们说各位听友，什么叫听友？是听众朋友。
1: 嗯，
0: 电视上叫观众朋友，比如说网友，他也是哈、啊、网络朋友，对不对？
1: 嗯，
0: 当然朋友分很多种，朋友们，你看我又说了朋友们。对，你看咱们之间是朋友，那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生活当中、生意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有忘年交，对不对哈？当然也有这个职场的朋友，也有狐朋狗友。朋友们，您最珍视的是哪一类的朋友啊？
1: 嗯，或者您跟他是哪一年相识，为什么珍视他？比如说两个人过程当中有发生什么事儿吗？让您印象特别的深刻，也可以都来分享一下
0: 啊。不管什么朋友，我们欢迎好朋友啊，讨厌坏朋友，远离坏朋友啊。山海说到了，说哎，石家庄市区也有柳絮啊。还有一位朋友刚才也是说到了，说这个柳絮好像在市区并不是特别的严重，是吧？
1: 嗯，
0: 有一点点。
1: 对，我们来听一下，这是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语音。这是路况，我们先来听这个。
2: 龙哥，龙哥，咱们石家庄这两天市区的也是这个柳絮、杨絮啊，没有大的就是小的。
0: 嗯，
2: 每天这大街上到处转，到处都有啊，一开车玻璃就飞进来了，
0: 就没有泛滥成灾是吧？
1: 嗯，
0: 好的，谢谢，谢谢你，谢谢。他说什么？他说每天在
1: 一打开车玻璃，就会发现在市区里面有很多小的但是没有大的。
0: 嗯哼，
1: 嗯
0: 嗯，好，谢谢，谢谢。
1: 嗯，
0: 他的名字叫
1: A， 那我们来看看 B。
0: A 是最矮的是吧？
1: AI
0: 嘛，昨天你说的。你忘了，你忘了。
1: 我的智商每天只能够我记住当天的问题和答案。
0: 昨天你出的题说 AI，A 是最矮的。
1: ABCD 嘛。还有很多朋友真的是一直都在关注。也有朋友在说，说龙哥啊，我已经参与了很多天的节目了，能不能要一个车贴呀？没问题，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有很多的互动话题，或者是我们拷问大家的一些非常可爱的小问题，您可以随时参与节目的互动，都有机会获得的。
0: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隐藏的黑玫瑰他说老眼昏花，写错字了。哎，写错哪个字了？我们念对了吗？
1: 好，老眼昏花，哎，这几个字倒是没错。
0: 吃喝玩乐，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的累计积分已经是430了。好的，欢迎欢迎哈，朋友们，您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新朋友、老朋友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平台，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快乐时光。
3: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4: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5: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6: 晒晒晒，
7: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0: 出发啦！
4: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1: 你啊，
4: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哈。电焊米粉也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他说说到朋友，我的朋友呢主要是以汽车这方面的非常的多，有主机厂品牌的，有各大 4S 店的，这些呢都是生意上的朋友。但是呢真正自己身边不经事的朋友呢基本上很少。
1: 确实
0: 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尤其是有一些人生阅历的成年人，我们有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感到有那么一丝丝的孤独？你发现身边的朋友有吗？有，但是真正的能够走到你的心里面去的，能够耐下心来，静下心来，静静的和你产生共鸣，或者跟你心交心完全的掏心窝子的这种朋友，其实有的时候会发现好像并不是很多。
1: 对，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最遗憾的就是那种曾经你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心贴心非常紧密，你为他的成功而快乐，他也为你的悲伤而难过的朋友，但是可能就是在随着我们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就渐行渐远了。
0: 对，
1: 可能有的时候你打开那个聊天框发现，哎，他的我们上一次的聊天可能已经甚至隔了很多年，再点开他的朋友圈，发现他的生活当中好像已经出现了很多新面孔，或者是你曾经不知道的那些事情，这个时候可能内心当中也会有一点难过。
0: 但是其实对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讲的话，这一点呢也不为奇怪了。为什么呢？因为总是那句话嘛，就是任何一个人，甚至包括你身边至亲的人，他其实都是陪伴你一程而已。对不对？就是走着走着的话，人生的不同的这个历史进程过程当中，走着走着就分岔了，就离开了，就不再陪伴你了。包括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你身边至亲的人，同样不也是如此吗？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想一想，两个人能共同的携手走过一段路，已是人生当中很多不容易的事情了。
0: 对，我觉得吧，就能够陪你到老的，就是你的老伴了。
1: 那我还得身体得跟他差不多。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说，他说我感觉哈，就是朋友生活当中的很多都是相知相识的，所以还是得看两个人一块经历过什么事情才能更加的感受到。
0: 对哈，就是哈，患难见真情，是不是哈？我们可以啊，希望锦上添花，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身边有雪中送炭的人。
1: 或者是曾经萍水相逢的人，在你甚至不期而遇的时刻突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有的时候也很开心。比如说隐藏的黑玫瑰，他说哇，我突然发现这么多人同心同乐，真的很暖心。
0: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特别是长假的时候或者远距离出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超车，有的时候会被超车，但是发现你行走这个十几公里之后的话，哦， 他也不过如此嘛，还在我旁边，对不对？抄来抄去，
1: 也没比我快多少嘛。
0: 你们一直在一路同行，
1: 是不是两个都是电车，突然找到了一个地方开始充电了，所以突然发现又出现在了自己的身边。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您一定要关注一下前方的路况怎么样，尤其是电车的朋友们，还是得规划好自己的电量。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醒您，目前京沪高速东光服务区北京方向充电站、大广高速邱县服务区大庆方向充电站、京港澳高速沙河服务区北京方向充电站出现了轻微的排队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呢是去下一个站点充电。
0: 你也可以通过百度地图啊、高德地图啊，或者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的查看充电桩的这个位置，还有充电桩的空闲状态，还有充电站的一些这个位置等等，这些信息都有。那么在车流量比较大的高速服务区的充电站呢，河北电力还专门为您安排了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贴心、更高效的服务。
1: 在充电设备的侧边呢，也是提醒您有一个安全守护、安全底线的急停功能。急停按钮呢，是为了应对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安全风险情况采取的紧急措施，如果您发生了意外的突发情况，可以通过按动急停按钮快速断开充电撤离现场，非紧急情况千万不要随意按动，以免影响充电桩的正常工作。
0: 希望大家在路上都做一路同行的好朋友。鱼子偕老也是说到了朋友，他说有的时候翻开通讯录里的朋友的这个名单，他说在你孤单的时候都不知道要打给谁啊，对对对对，
1: 打给我们。
0: 你这句话我觉得说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声。其实不是说不知道打给谁，而是在打这个电话之前或者发这个信息之前的话，你自己会左思右想，瞻前顾后，哎呀，我会不会打扰他，他在干什么，那我把这个电话打过去或者把这个信息发过去，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对不对？我觉得这就是成年人的烦恼。
1: 对，或者有的时候比如说五一期间，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很多听众朋友和自己的老朋友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聚会，那您在看到曾经的这些朋友，现在大家变了吗？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或者是多年未见过之后此刻再见又会是怎样的心情？龙哥你知道吗，昨天啊，我的朋友圈就被刷屏了。因为是我本科大学毕业的同专业的同学十年之后的第一次重聚，很可惜我没有到场嘛，但是有很多的同学他们都是去到了我的母校，来见到了我们的老师，跟所有的老师去集体拍了一张照。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但我确实发现啊，我们的同学们就是女生每一个都非常的好看，身材维持的又好，整个脸上也看不出任何岁月的痕迹。
0: 有你好吗？
1: 差不多。但是我发现我本科的很多男生同学啊发福了。

0: 秃顶了，发福了。
1: 真的有开始地中海的吗？
0: 真的有。所以后来我也在想，我说哎，记得当年大家一起上学的时候，你想咱们这个专业是吧，每一个男生也都是很帅呀，拿出去风流倜傥的，怎么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个中年成年男人的模样？后来感觉也可能是他们生活太幸福了吧。
2: 有的时候风流倜傥未必是个好词儿，玉树临风也还可以。太倜傥了就不行了。
0: 现在感觉哎，确实身上面部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但是当大家比如说再去到曾经的一些我们的专营课教室啊，或者是我们的教学楼，或者是岳麓山脚下集体的来拍照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回忆起了当年的很多时光。
2: 好，刚才哈小鹿哈就是言谈当中呢透露了一个信息，哎，他的本科是在哪个城市上的，他的大学是在哪个城市。好吧，赶紧哈看看大家伙有没有注意听我们的节目哈，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不对？他说还在什么什么什么那号拍一张什么什么合影，对不对哈？提到了一座山，哎，那座山在哪个城市？好吗？是在哪个省的？哪个省会？哪个城市？朋友们，赶紧把你的答案飘起来，飘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帖子下面。好，再来看一下庄里四川人，我知道哈，你老家是四川的啊，在庄里生活多年了。他说啊，主持人，我通过咱们电台认识了一个好朋友，网络的名字叫做想你在网络，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在石家庄这边生活了，但是呢我们还是经常会联系，我俩是同年同月生日就差两天，我俩而且都姓张，工长张
0: 啊、你说这怎么不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呢？还有杨春喜也说，他说龙哥小鹿，刚才龙哥说的那种感觉我经常有，深夜的时候感觉很孤单，我就会虚拟另外的一个我，我俩对话，他就是我最忠实的朋友。
2: 哎，我建议你养个豆包吧。
0: 啊，跟他聊一聊是吧？
2: 对，哎，你真的可以养个豆包。
0: 嗯，不然大晚上看到这一幕也怪可怕的。
2: 嗯，
0: 或者有的时候，确实有点孤单。或者这样，您也可以在我们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留言，有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给您进行回复，点击，到时候您跟他也可以聊起来，没准就会像庄里的四川人一样，成为了您网络世界的另外一个朋友。
2: 嗯，还有朋友，他说龙哥龙哥，气氛都烘托这儿了，烘托到这儿了，咱们能不能来首歌？叫什么？明天会更好。哎，您指的是这个多少年前的老版本的这个明天会更好吗？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上午的10点钟，此时此刻呢，我们要有请小飞侠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省会市区的路况。那小鹿呢，此时此刻正在摇奖。我们来看一下家有贤妻，他说：“龙哥，洗洗手，准备抽奖了。”哎，小鹿在外面正在摇奖啊，抽中381。哦，刚才贾警官说的是568。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是吗？是的，他说主持人帮个忙呗，一会儿摇一个917行不行？917，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好像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稍微等这么一两分钟，我们再来揭晓谜底和答案。先请小飞侠介绍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钟呢，路上出行的车辆有一个相对的上升。环线方面，先来关注南二环西行方向的，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转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的建华大街桥上是有压力。那东二环北行方向呢，是在淮安路桥面，这有一起检疫事故，后方环行是到塔南路的位置，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高架部分，淮安路中段从平安大街到富强大街双向桥上稍有缓行，但整体压车距离不长，桥上的车辆注意多点耐心，放慢车速来通过。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府的体育大街是在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雨后彩虹也在参与节目，他说：“哎，刚才小鹿提到一个细节，说到了岳麓山，那肯定是在湖南长沙，没错。”还有位朋友他说：“浙传，浙江传媒，妍妍，不对。”岳麓山是在长沙嘛，对不对？其实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日月也答对了，他说是在长沙，没错，就是在长沙。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还有很多的好朋友都听到了岳麓山这个细节。好，还有老鱼，还有30，还有用户120417，还有一位朋友天下无双猜的是福建，福建没有岳麓山。还有朋友他说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啊。宣化也有岳麓山吗？没有吧。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小鹿不是河大毕业的吗？哪里哪里，河大不是河大，应该是
2: 湖大
0: 湖南大学，不是河北大学，也不是河南大学。
2: 是一个绕口令是吧？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就是庐山巍巍像水泱泱，红开雪覆萋萋苍苍。
0: 小哥
2: 对，就是我们的小哥，因为他是在庐山山脚下，在湘江湖畔嘛。
0: 哎，小熊他说岳麓山长沙还是常德呀？长沙，
2: 常德是米粉。又饿了是不是？龙哥啊，我得跟你小小的报告一下。
0: 哎，对，刚才很多人说了，说到底是几和几啊、几几几。
2: 我这次抽中的数字啊真的是特别好，要不我们怎么说992吉时好运呢？今天的几个数字都特别的吉利，基本上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些数字。
0: 但肯定不是568，贾警官说的568不是，是吧？
2: 哎，怎么说呢，有两位数字是一样的。
0: 真的吗？
2: 但是顺序不太一样啊。我们
0: 赶紧揭晓吧，
2: 公布一下。第一个数字是3 3。
0: 369吗？不是，
2: 386。
0: 哦，
2: 你看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已经答对的，各位可以再来回忆一下哈，自己有没有猜对386这几个数字。你看又要发又要顺，那祝福我们今天所有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朋友们都可以又发又顺。
0: 其实这组数字呢跟这个网络有关系，对不对？
2: 666。
0: 不是，对于网络初代来讲的话，它肯定是有感觉。那对于这个网络世代来讲的话，新生代来讲的话，那就没有感觉了。原来用的什么老电脑、老系统，什么286啊，什么什么，对对对对，它都有这个自己的编码嘛，那就是老的不行。老掉牙的初代网络，初代
2: 就是那种特别大特别笨重的那种显示器的那个样子是吗？跟现在轻薄的真的是天差地别了。
0: 是呢是呢哈，不可同日而语哈，没有可比性了。好，不管是哪个世代的朋友哈，欢迎我们很多的哈，从年龄上来讲的话是老朋友或者新朋友，从我们认识的这个时间角度来讲的话，老朋友新朋友啊，我们欢迎都来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方 方式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有事您说话啊，特别是有重要的事急事的时候，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96992。另外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这里呢。
2: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老阵地，您依然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
0: 嗯，用户120417他说岳麓山下有一个岳麓书院，是的是的。
2: 嗯，对，他在山下吗？他不是在山上吗？岳麓山中，
0: 山坡上，
2: 对对对，半山腰上，
0: 半山腰上，
2: 嗯，
0: 对对对，
2: 有一个岳麓书院，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他们历史专业同学的教室。
0: 哎，这个书院现在对于游客来讲完全的这个开放吗？
2: 我也很久没回去了。
0: 原来呢？
2: 原来是可以的，大家是可以直接上山的去感受一下，包括山脚上，那时候也有很多像什么帅哥烧饼啊，就当年的网红。
0: 而且岳麓山上有很多的桂花树，啊，你不知道吗？很多的桂花树特别香，就是尤其是农历八月份的时候。对对对，
2: 龙哥，你比我还像我们学校的。因为确实太懒了，上学的时候很少去爬岳麓山。只是记得确实山上非常的郁郁葱葱，包括有什么爱晚亭啊等等，所以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您不知道去哪儿的话，也可以去到湖南长沙去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3: 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今天是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哈，很多朋友呢都在返程的路上哈，也是特别的忙碌。尤其是对于远途的朋友来讲的话，也肯定是多少有些辛苦。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连线的是高速交警青县大队的王锦成警官，那么介绍一下京沪高速青县段的整体路况，而且请王警官给大家做出一些出行提示。王警官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的整体的路况好吗？
4: 好的，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京沪高速北京方向的青县服务区内。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京沪高速上海方向，也就是由北向南，是全线无事故、无压车，非常的畅通。但是呢，在京沪高速北京方向，也就是由南向北走的这一段183公里处到182公里处的匝道呢，因为车辆大而实行了临时性调控。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看放开。如果有这个想选择京沪高速通行的车主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提前做好出行规划，避开这一路段，以避免绕路，以延误您的行程。目前京沪高速的流量情况就是这样。
0: 那针对咱们青县段的一些哈既有的一些客观的条件和这个设施来讲的话，您对大家行走在咱们这个路段有什么特别提示的吗？
4: 在此呢，我一定要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们呢，在驾驶机动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远离分心。开车时间使用手机、捡拾物品、饮水、进食等动作呢，会导致注意力从前方的路面转移，从而忽略对路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掌控，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希望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要牢记分心驾驶如盲行，瞬间肇事毁一生。在高速公路驾驶途中呢，一定要谨慎驾驶，拒绝分心。就这样。
0: 谢谢您，谢谢您王警官啊，我们说前路漫漫，平安第一啊。好，谢谢您王警官，祝您工作愉快，辛苦了。
4: 好的，您也辛苦了。
0: 谢谢，好，再见。
2: 好嘞，谢谢王警官。龙哥，你看，已知我们刚刚连线的王警官呢，是咱们高速交警青县大队的王锦成警官。那么问题来了，
0: 来了，
2: 我们9点连线的那位警官，大家还记得还姓什么吗？
0: 我们也是说了好几遍了。
2: 对，
0: 9点钟那回连线的是姓什么？
2: 大家再好好回忆一下，我们关于这个警官的姓氏还提到了很多遍，就来考考各位有没有持续的认真的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0: 我再加一。因为刚才他的姓氏我们提了好几遍。
2: 名字、年龄？
0: 年龄咱也没问呢，肯定是个大帅哥啊。就是九点钟那 刚刚连过线的咱们这位王警官啊，我必须要强调一下他的名字哈，锦城，前程似锦，锦上添花，这名字忒好了。
2: 对
0: 啊，王警官辛苦了，祝您工作愉快啊。他是青县大队的，京沪高速青县大队的。我想问的是，刚才九点钟那次连线的警官他姓什么，他是哪个大队的，你还有印象吗？
2: 哎，其实我有点印象，龙哥，因为我爱吃他们那儿的东西。
0: 哎，对，所以说啊，我就是那个话题还说到一些啊吃啊美食，对不对？
2: 各位再来回忆一下我们之前连线的那位警官，他是哪里的？包括也有一些朋友啊，哎，说到吃，龙哥也有人在提问的，平平无奇。他说：“龙哥，今年的樱桃看着好像快熟了，还有没有组织蛋黄爆家摊的樱桃呢？大概是什么时间呢？”
0: 哦，这个时间待定，但是肯定会有啊，就是这个润贤这个姐弟俩，对不对哈？就是很，我就真的是十几年如一日，很多我们的爱心听友每到这个时节都特别关心，说他们家的樱桃今年收成怎么样啊？就是好卖吗？就是要到了集中采摘的这个时节了吗？什么时候组织啊？朋友们别着急，有了消息时间定下来之后的话，我们肯定会提前告知您的，好吗？
2: 也欢迎各位来持续的关注一下，确实也是非常自立自强的姐弟俩，也一直在希望通过自己勤勤恳恳的努力来创造更多的双手可以触及到的一些幸福或者是未来，也是感谢有这么多的爱心听友多年如一日的持续对他们提供帮助。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在持续留言，来看一下哈，大家伙的这个记忆力到底如何。他说贾警官是保定的吧？不是，
2: 串台了。还有朋友在说，哎，贾警官是不是香河的？因为咱刚才一直说香河肉饼给您带沟里了是吗？也不是啊，
0: 不是不是，徐明清亮他说刚九点钟那次那是姓贾，贾警官，西北贾，吃喝玩乐也猜对了，还有位朋友谢哈也猜对了，正在输入别解也猜对了，光阴的故事都对了，回忆我心飞扬都答对了，

0: 开始提前猜题了。比如说30，他说大概9:10左右我就开始划重点了，把警官的名字、具体的位置等等一些可能会考到的相关的信息就已经开始拿小本本偷记了，
1: 拿小本本做笔记是不是？
0: 嗯，
1: 哎，好，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啊，小鹿刚才是摇奖，是
0: 386，
1: 对，我等会儿我们看看我们后台的编辑有没有检索到是有几位，还是说有一位是中奖了。稍后呢，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关注。当然，如果说你想了解这个中奖信息的话，你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好运，然后进入到我们这992即时好运这个帖子当中来看一看。第一，可以看一看这个结果到底是哪三个数字。另外呢，也可以回复好运两个字呢，来到我们的992即时好运，看一下相关的这个摇奖的这个视频。就是五一假期我们是有3次开奖。准确的说，我们500元基础奖金这是2次，一次是在上午的10点，一次是在下午的18点。
0: 哦，十八点
1: 。对，下午的6点18点啊，还有一次呢是在下午的16点4点。那次呢，它是专属于咱们这汽车文化节的一个惊喜拆盲盒。那一次哈、是有精美的礼品，您可以轻松拿。别犹豫，赶快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就发送“好运”这2个字，详情关注我们的好运帖，上面都有详细的介绍，一定要记得哈、及时回复信息才行，及时一到，好运来到。
0: 龙哥，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前两天就是还在节目里面说关于那个6和9，真的是认真思考了半天，因为就是很希望大家可以猜测的时候不要因为各种各样的误读啊，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特殊情况导致您自己领奖的时候没有拿到心心念念的奖品。
1: 是的，
0: 我们在外面也非常的谨慎研究了很久，这是6还是9，最后经过审慎的选择决定发现了它具体是哪位数。
1: 对哈、就是9的话它底下有一个小弧度。
0: 对，还是专门有点不一样的，所以欢迎各位持续的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别担心，我们下午依然是有送奖的环节的，所以您可以现在依然在我们的好运帖来猜测您所想象的3个阿拉伯数字，来看看下午的奖品您到底能不能参与。
1: 2个关键词，一个是好运，一个是大家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帮的阵地，帮个忙呗。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2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2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您，五一假期注意出行安全，不可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进入林区遵守防火规定，严禁用火，居家落实3清3关，进入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祝您五一假期平安快乐。
6: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当有一个推荐的车辆去轮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9: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0: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7: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992大家帮。
9: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1: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

0: 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天晴朗。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点到11点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韦龙。
4: 大家好，我是小鹿。
3: 对，好，九点钟连线的我们是贾警官啊，他是来自于高速交警深州大队。10点钟我们连线的是咱们的王警官，
4: 王锦成警官，
3: 对，这个我们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不会强调他的这个全名，但是他的名字实在是太好了，对吧？哈，前程似锦，锦上添花。
4: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可以一块来沾沾这个名字的喜气。
3: 对啊，其实我们也希望哈，更多的朋友认识我们的高速交警哈，了解到他们的工作也是非常的辛苦，特别是在节假日的时候，车流量一头一尾就是出行啊、返程啊，这个高峰时段，他们工作也是非常的辛苦。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在高速行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哈，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集中注意力，千万不要开小车就是一定要就是不要走神儿，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万一出现一些异常情况，一定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真言记心中。
4: 我们希望大家在看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发布的种种新闻，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时候啊，也一定要仔细的看一下。有朋友跟我们留言，还圈出来了一行文字，他说：“哎，你看你们这个公众号上是不是写错了呀？关于放假调休这一栏，劳动节5月1号至5号放假调休，共5天，5月9号上班。”他说：“你们这个是不是不对？”没有问题啊，
3: 9号要上班。
4: 对。9号是星期六，它本来是双休日，但是因为咱们要调休嘛，所以9号也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
3: 是的，是的，好，来看一下哈，默然他说992石黄高速黄华方向快到5强服务区，有一辆车在快车道上换轮胎呢，请注意。你看，刚才我们是刚说完那九字真言，万一出现一些特殊情况，咱们尽量的什么呢？车靠边是指什么呢？不是指的是在快车道上靠边换轮胎，看看您能不能就是在那个应急车道上，而且呢，在应急车道上，万一发现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我们第一其实不太主张，就是说您自己在那修车，包括换轮胎，当然一定要注意哈，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是不是哈？这是九字真言。还有一点，就是迫不得已的时候，需要临时做一个应急处置措施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我们考考大家吧，我们再考考大家哈，这其实也是一道问题。在高速公路上，我们说，或者在快速路上，朋友们，摆放三角警示牌，它距离这个车的这个距离是多远？是多少米？就要保证多少米才可以？
4: 这个发现有些朋友啊，不太注意，
3: 但是你考本的时候，你考理论的时候，你肯定考过呀，肯定有这道题，
4: 100%会出现的，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我们可能会容易遇到，而且会对我们自身或者是后方的车辆都会造成一定影响的问题。
3: 对啊，在高速公路上行车，万一遇到一些特殊情况，需要摆放三角警示牌，这个时候我们这警示牌要距离车的这个距离是多少？朋友们，欢迎你把你的这个正确答案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然后跟帖留言。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啊是说到很多关于朋友的话题，接下来啊，我觉得有一首老歌也想送给大家。这首老歌，听一听吧，希望大家静下心来。虽然有的时候听起来的话多少有一些惆怅和伤感，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很好听，挺喜欢。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是来自于田震的一首老歌，叫做《干杯朋友》。这首歌啊，稍后我们继续来收听。我们先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朋友，
1: 李先生，
0: 对，他丢了一件货，挺着急的，我们了解一下啊。李先生你好，
1: 李先生，
0: 哎，李先生你好，
2: 从石家庄东三环，
0: 嗯，
2: 到石家庄西三环丢了一件货物，
0: 嗯，
2: 货物宽60公分，长1.5米，
0: 嗯。
2: 就说在这些路上有人看到了或者捡到了，你联系我，我脑子肯定有重谢的啊。
0: 嗯，你走的是北三环还是南三环呀？
2: 北三，从那个哪东三环上的高速，上的三环，走的南环，走的西环。
0: 哦，对，但是大概率有可能是丢在了南三环上吗？还是？
2: 就是从那哪看头上三环的时候，司机还检查了呀。
0: 哦，
2: 有这个货物。
0: 你从东三环哪个口上的呀？你说一下。
2: 可能是那个，应该不是北五女，就是北西桥那儿吧。
0: 哦，就是当时您没在这个车上是吗？
2: 对，司机在那现场呢。
0: 您是哪一方啊？您是发货的这一方还是货主那一方啊？
2: 我是那个司机这一方。
0: 哦，就是宽60公分，长1.5米，是个纸包装的纸箱子是吧？
2: 哎呀，我也大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要不是哪那个，我再问一下司机
0: 啊。对，你问一下，比如说是那种纸包装的，还是那种尼龙袋的，还是对吧？
1: 对，上面有没有其他的字儿啊？
2: 没有包装，就是一个工业用途的一个天线。
0: 哦，工业用途的天线。
2: 对
0: ，对，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您知道它的一个啊外在的有什么特征啊，或者有什么字儿啊，或者说名字啊、电话呀，那这样的话，大家方便的话，到时候可以直接跟您对接啊。对，您再问问司机，等会儿好吗？
2: 行，我再怎么跟你联系？
0: 你可以随时打我们热线，或者说在我们微信中留言就行了。
2: 哦，行，谢谢您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上午几点钟？您再大概说一下。
2: 九点到这个10点，这些路程。
0: 哦，
1: 嗯，
0: 好的，
1: 行，
0: 嗯，
1: 咱们找点看，您那边有信息了，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把那个图片发到我们公众号上。
2: 哎，好嘞，
0: 嗯，好，那这样哈，朋友们，您在这个东三环啊。这边他走的是南三环，然后到了西三环，这一路上丢了这么一件货，当然也没太说清楚这个外在的啊，这个颜色啊，这个特征啊，没说太清楚。如果说您见到了，或者是您发现谁临时捡了啊，暂为保管了，有这样的线索和信息，您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好吗？谢谢。
1: 嗯，应该不太重吧，因为他说是一些工业天线，是不是不会很重？也不得而知，就拜托大家来帮我们一并的回忆一下了。还有朋友也是很着急，他说龙哥小鹿能不能快公布一下获奖名单啊？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他说我获奖了。您参加了很多天我们的即时好运环节，今天终于获奖了是吗？没问题，本时段啊获奖的人真的还是挺多的，有4个人获奖，平分奖金500块钱。龙哥脑筋急转弯，4个人平分500块钱，每个人可以分多少钱？哎，是125吗？
0: 钢镚的爸爸，还有位朋友4282115，还有位朋友1883650，还有张老三啊，恭喜这4位朋友啊！虽然说哈奖金有点少，但是哈，毕竟是您的一份幸运，对不对？
1: 嗯，
0: 哎，能够猜对这3个数字也真的是十分了得了，这个中奖概率，说实话，真的。不高，
1: 对，其实主要大家真缺这个钱吗？不是，就是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有一个好意头，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中奖的朋友呢，可以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是直接联系帮帮团群内的帮主胖烟儿。为了让大家可以看到刺激的开奖过程呢，你也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首页中间的照片，找到992即时好运，点击查看，或者搜索992开奖，查看摇奖的过程和结果。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两个时间点都会开奖的，包括今天晚上的18点，还有500块钱的奖金，大家可以好好准备了。
0: 嗯，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本时段的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也是提醒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啊。

0: 京港澳高速的徐水服务区北京方向充电站出现了轻微的一个排队的情况，但是呢并不太严重，所以说建议您呢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说在下一个站点来充电。
1: 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了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加暖心、更加高效的服务。
0: 另外呢，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哈，在这个相关的这个路段出现了一些特别的情况，也千万千万不要慌。充电结束之后呢，请您等待结算，充电桩上提示完成之后再操作拔枪归位。那过早的拔枪呢，有可能会导致充电啊，这个充电枪的这个解锁失败等一些异常的情况，出现锁枪啊等等一些情况。那如果说遇到无法拔枪，可以尝试再次启动充电后再结束充电，仍无法拔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联系场站的服务人员进行一个现场的指导来解锁了。
1: 所以大家真的是不用担心，我们之前也说到了，河北电力现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为您提供更加暖心和高效的服务，各位可以随时来联系他们。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关于充电的注意事项。那之前我们也问到了，说如果您在高速上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发生事故了，那到底这个三角警示牌应该在后方多少米进行摆放呢？很多朋友都纷纷的留言了，大部分朋友都答对了。我们先说一个错误答案，有朋友说后方30米。
0: 市区还50米呢，你30米，
1: 这有点太过分了哈，不行，这高速上车速那么快，很容易看不到的，它不能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
0: 来不及，那刹车能还来得及吗？
1: 对呀，刹都刹不及，也来不及紧急的变道，这不对啊，千万得注意。
0: 你是自行车吧？
1: 自行车那能上高速吗？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半点报时，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那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受体的管控。先来关注量较大。大广高速与黄石高速通处、大广高速与沧高速互通处，现场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尤其在转弯处的匝道处呢，现场是有排队的，后方来车一定要注意提前来减速。同时呢，黄石高速沧州段、京港澳高速邢台段、大广高速衡水段以及京哈高速唐山段呢，现场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那车多路段呢，会间断放行小车，后方来车注意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过。那北京以南的邢台、保定、廊坊、邯郸以及沧州辖区的部分站口呢，目前也是管控了货车上道。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同样受车多影响，京哈高速和沿海高速沿线同样管控货车。那除此之外的承德和张家口辖区呢，整体运转还是相对平稳的。最新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服务高速路况，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实现互动留言。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彤。所以我们说啊，有的时候这信号啊，真的是保持的太远或者是太近都不行。比如说我们盲猜一下，刚才007可能就是跟我们距离太远了，这信号稍微有点不好。包括您在高速上的时候也是，如果这三角警示牌啊太近，30米，刚才咱们说到的肯定不行，太近了。但如果太远，比如说您400米、500米，您就提前放一个三角警示牌，那也不是一回事儿。大家可以看到了以后虚晃一下，哎，车呢？怎么了？怎么了？可能它也不能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
0: 我们刚才说哈，这是一道送分题啊，很多朋友其实早早就答对了。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哈叫做徐明静，他说150米，还有位朋友哈继续，他说150米。昨天那个警官在节目当中讲过，是的，是的哈，都是好学生，注意听讲了。回忆他说城市是50，高速上是100，不对，高速上是150啊。公鸡他说150米，一生平安也答对了，东方也答对了，1328932也答对了，长金平也答对了。我们来看一下，心仪也答对了，印钞机答错了，不是200米哈，是150米以上。还有一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原定今生150米，答对了，答对了，亮也答对了，陈步侠，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好朋友都答对了，谢谢各位的参与。
1: 看来大家都是在路上行车的时候非常注意安全的一些朋友们。哎，说到注意啊，也有很多家长现在对于那些即将高考结束的学生，或者是难得有一个假期的学生，也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注意事项了，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尽量的利用好即将到来的暑假。有朋友就在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孩子考完试了，但是不够18周岁，现在

0: 可以去学点啥呢？希望大家可以出出主意，谢谢。
1: 学驾本肯定不行
0: 啊。对，您不到十八周岁，那还能学点什么技能？他以后也能用得上，或者是哪怕对于他自身，比如说气质方面、身体方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提升。
1: 我觉得有两个面向，
0: 嗯，
1: 一个面向就是说，
0: 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向。
1: 就是说你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啊，或者说功能性、功利性，是吧？你将来用得着的啊，你可以去学，
0: 嗯，
1: 这是一个面向。还有一个面向就是，那当然他喜欢什么你就让他去学什么了哦，
0: 嗯，
1: 对不对？比如说他喜欢打羽毛球，你去给他报个班嘛，对不对？
0: 嗯，
1: 他喜欢还喜欢什么？
0: 游泳。
1: 男孩女孩啊，他没说是吧？
0: 嗯，或者学学舞蹈什么的。
1: 啊，对呀，啊，就是嘛，
0: 可以锻炼一下气质，以后的话也方便表演。
1: 哎，
0: 我建议大家可以学一些方便表演的技能。
1: 为什么？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就会统计嘛，比如说我去读研的那段时间，刚进学校会有一个破冰行动，就可能比如说大家玩一些游戏，如果谁玩游戏输了以后，你要当众进行表演。有些朋友他就是从小学舞蹈或者唱歌啊什么的，人家上台一站，大大方方的，那表演的就一看让人印象深刻，就感觉亭亭玉立，为自己的各种形象都增色。
1: 嗯。
0: 我到了那儿以后，我说唱歌这大家第一印象，我拿出我的歌声好像也不太好。你要说跳舞吧，咱学的也不能到个人独舞的那个程度。最后我说我也不能给大家表演一个朗诵吧，好像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大家要学一个便于表演的节目，方便以后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咱们能用得上。
1: 哎呀，这真是面子上的事儿啊。
0: 嗯，
1: 但是哈，面子重要，里子也很重要，身体健康更重要。有位朋友他说学厨师吧，而且学厨师不光是吧胃口好吃得好，而且还能够锻炼身体，以后也肯定饿不着。这个真是哈，艺多不压身，我觉得学个厨师，学学炒菜做饭，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很实用
1: 啊。太实用了
0: 啊。而且甭管是男生女生吧，
1: 男生
0: 啊，
1: 女生就别学了
0: 啊，
1: 女生将来歇歇吧，
0: 嗯，
1: 对吧？大老爷们儿你在家做做饭多好啊，多讨巧啊。
0: 啊，或者你就偷偷的给自己做。不要想吃什么给自己做什么，哎，有一门绝活在自己手里。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假期啊，别让孩子学的太多，还是得注意身体，比如说眼睛啊等等，别让他长时间的看手机看电脑，光顾着学习，还是得注重自身的健康。五一小长假，全家老小一块出门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现孩子上车就开始刷平板，没一会儿就揉眼睛喊酸，爸妈坐在后座看着窗外却总说看不清远处的山，媳妇儿刷手机查路线眼睛干得直眨眼，一家人的眼睛啊其实有的时候都在悄悄喊累呢。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全家出游的必备装备，独立无菌包装，人手一片，车里酒店野餐垫上随时随地都能贴，孩子贴完眼不酸了继续看风景，爸妈贴完远处的大雁近处的花朵都清清楚楚，您和爱人贴完开车更有精神，拍照更加神采。这个五一啊，好视力五重福利狂欢七天，现在下单周期购买，买的加送五重好礼抱回家，78块钱的眼贴体验装，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整合热敷眼罩全部锁定，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公众号回复好视力就可以下单了。
1: 嗯，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帅便哥，他说光说150米了，你怎么知道是150米呢？他说教给大家一个招吧，高速上都有白色的虚线间隔，他说你数上10个，也就是150米左右了。他说因为一道白线加一个空格，加起来差不多就是15米左右。所以说数10组差不多就是150米的距离。当然我们话也说回来，我们不希望大家在高速公路上出现异常情况，对吧？希望大家是知道这个常识，可以提前了解啊，记在心里，其实我们不希望大家用到，对吧？希望大家在路上一路顺畅，好心情，一路上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返程，好不好？
0: 嗯，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千万别丢东西，不然有的时候真的是挺着急的。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李先生，刚才他说跟司机来确认一下，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外包装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上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好辨认的文字。那现在问到了吗？赶紧向李先生了解一下。李先生，
2: 哎，
0: 您请讲。
2: 哦，那个今天早上9点左右，
0: 嗯，
2: 在那个东三环北西桥那儿上了高架，
1: 嗯，
2: 由北往南走，
1: 嗯，
2: 经过南三环到西三环，
1: 嗯，
2: 路泉口这一劲儿，
1: 哦，
2: 有捡到一个工业天线的没有？
1: 嗯，
2: 这个天线的特征就是5-60公分宽，1米5长，
1: 嗯，
2: 有个40-50公斤，
1: 嗯。
2: 外面有一个编织袋的包装。
1: 嗯。
2: 对，有捡到的吧？咱肯定要种蟹的啊。
1: 哦，编织袋是吧？
2: 对。
1: 是那种哈银白色的，还是那种哈土黄色的那种？
2: 哎呀，我倒是没。
1: 好，没事没事，编织袋咱们确认了。上面有这个任何的这个信息吗？比如说字儿啊、电话呀、名字啊，有吗？
2: 没有。
1: 没有啊。啊，四五十公斤啊，宽60，然后长1.5米，工业天线。
2: 对。
1: 好的，好，是从东三环，您刚才说是这个北西桥这边是吧？
2: 北西桥，上的高架，
1: 嗯，
2: 头上北西桥。
1: 还有呢？
2: 检查
1: 还有呢，还在呢。嗯，
2: 对。
1: 嗯、然后是在那个西三环路泉口那边下的。
2: 对。
1: 嗯，行，好嘞，我们来看看，让大家回忆一下，好吗？有线索我们联系您。
2: 哎，好了，谢谢啊！
1: 啊，不客气。
0: 好嘞，李先生，
1: 好嘞，好，再见。
2: 好嘞。
0: 大概是一个小时的时间，从9点到10点，从北西桥北往南这边来通行，后来走到了南三环，再到了西三环的路泉口，大概40-50公斤这么一个编织袋，里面是工业的天线。拜托大家回忆一下，有没有人走过这一路段？那你有看到过这么一个编织袋里面盛放的物品吗？他现在还在现场吗？那大概率不在了。比如说谁拿走了，什么时候拿走的，您记住它的相关特征了吗？麻烦来回复一下。
1: 嗯，好的，好。11月他说哈，他说那个线叫做69线。哦，是吗？哦，好，长知识了啊，谢谢。还有哈，车工长不是嗨，长工一张啊，他说车贴我来了，你来了。
0: 我车贴不一定
1: 再向你招手是吗？
0: 对。
1: 好，朋友们哈，想获得我们的车贴，我们走一波，您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回复。就是打上车贴两个字，我们来看一看哈，今天谁会如此的幸运，可以获得我们992大家棒的车贴一枚。

0: 有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您：五一假期注意出行安全，不可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进入林区遵守防火规定，严禁用火，居家落实三清三关。进入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祝您五一假期平安快乐。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5: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来自于唐山的盲人朋友，刚刚哈就是发了一条信息，打了个电话，说到一个问题，朋友们，您谁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他说，因为有这样视力障碍嘛，需要有一副 AI 眼镜。他说他呀在小度智能音箱上曾经听到过，他说价位呢在3-4千元左右，他说待会儿有没有推荐的。另外呢还想让大家推荐一部盲人用的手机，可以独立操作的啊，可以发发微信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推荐，或者说曾经帮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就是网购过买过，或者说有什么更好的品牌，您能不能啊提供一下这方面的信息？谢谢各位了。
6: 最好操作便利一点，另外它也结实耐用一点，
5: 对，
6: 以免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位先生在找售后，他可能也不方便去到现场，或者再跟人家进行沟通，就尽量让他一步到位，免去中间很多周折的烦恼。
5: 对，好，来看一下韬光养晦哈，也是提到了刚才那位李先生不是丢了一件货嘛哈，工业用的这种天线，他说民法典当中314条，说了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公安等有关部门啊，确确实实如此。当然我们也要发扬这个拾金不昧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传统。
6: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比如说金桥，他说我想问一下正定是有车展吗，能不能回复一下？当然有，
5: 今天最后一天了，赶紧的赶紧，还有半天的时间吧，今天最后一天，它相对来讲结束时间可能会早一点，
6: 对，
5: 就是抓紧时间。
6: 那现在最后一天汽车文化节的情况如何，我们赶紧来连线前方的记者一农，稍后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整体的情况。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去哪儿的话，想轻松逛展不用急，现在去到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正合适呢。展会首日人流高峰已经过去了，错峰观展舒适度拉满，不用现场排队进场，也不用扎堆看车。8万平方米的展馆，70家汽车品牌随心逛，张雪机车啊、游玩闯关啊、手作 DIY 啊、木偶剧啊等等，所有的活动都有，拍照打卡不用抢位，休闲逛展超级惬意。关键是什么，龙哥你知道吗？我最近在看啊，就我加了很多那种水贝黄金的那种群，现在黄金水贝的都要1400多一克，黄金的价格真的很高。但是您今天去到汽车文化节看车玩乐，还可以免费赢黄金呢，领好礼一步到位，避开人潮，轻松享受五一假期，现在就是最佳的观展时机。马上连线我们的记者一农，请他为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一农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在位于正定的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就是我们这一次的2020

0: 2026汽车文化节的现场，我现在在3号展馆内。就像刚才啊二位提到的，今天的人呢，相对于前几天来说是少了一些，所以今天非常适合大家来逛展。因为我们可以更详细的来了解每一台车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因为人不多啊，所以逛起来非常的舒服。那除了车之外呢，在刚刚呢有一件非常暖心的事情啊，已经是完成了对接，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王女士的我们听众王女士的丈夫给我们九九二打来电话，说自己在逛车展的时候包丢了。那今天上午呢，这一家三口呢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包已经找回了。就在我们连线之前呢，王女士带着她的丈夫还有她的孩子呢，已经把自己丢失的包呢拿到手了。一家三口呢高高兴兴的继续逛我们的车展了。也是当时逛车展的时候看车的时候，孩子把这个包呢放在了副驾驶了，结果下车的时候由于太激动了，结果这个包就给忘了，所以孩子一直很自责啊。不过这么快就找到了这个包，孩子的笑容啊也重新出现在了脸上。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只是发生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文化节的现场。其实这样的暖心啊有爱的事情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除了领略这个车展现场的这种盛况之外呢，也可以参与我们更加缤纷多彩的这个活动。当然也不用担心啊，如果是丢了东西了，不小心遗忘了什么物品了，可以来3号馆找到我们的会务组，或者直接拨打96992啊，来跟我们说，我们找到了会第一时间联系您的。那目前我的这一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一董。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还没有门票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来发送关键词车展抢限量门票，现场售票是30块钱一张。五一假期来到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不见不散。本次活动也是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的联合呈现。
2: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老男孩他说现在黄金好像已经跌了
1: 啊。但是跌也没有跌太多，它整体还是1400左右。
2: 哎，真金白银嘛，是不是啊？我们搞上一吨，
1: 一吨会不会有点多了？龙哥放哪儿啊？所以是真的是建议大家哈，您可以带着全家老小一块儿去到我们的车展现场来看一看，免费的门票为什么不领呢？您自己看车，让您老婆带着孩子去旁边去打打卡、拍拍照，或者买一些小物品。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
2: 11月哈，他也在给刚才那位家长朋友出主意，他说17岁的那个小孩啊，学学这个电脑维修吧，以后肯定用得上，这都是刚需。
1: 是刚需。你比如说同班的女生电脑坏了，这该怎么办？你说我会修，那不，你看看一个会掌握一门技术的男生在大学的时候那得多么吃香啊。全班的女生都得特别喜欢他。
2: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小胖子也是哈，真心实意的也在给这个提一些自己的建议。他说真心劝劝现在还在上初中的孩子啊，认真的学习吧，将来考一个好大学啊。他说你看有的孩子呢可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有不同的这个出路，对不对啊？那就是有一些这个学习环境当中，在他看来的话就觉得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太辛苦了。
1: 就是看大家吧。比如说如果您学习累了，真的是想选择一些其他额外的技能为自己拓展一下，或者是放放松，可以根据大家的建议去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逐梦者也在说，他说也可以报班多练练字，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字体写的不太好看，比如说对以后别人对您的第一印象，或者是咱们以后参加其他考试的时候有一手很漂亮的字，可能对于您的成绩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加持。
2: 对，有主业有副业，是不是？好，再来看一下小唐也在给出主意哈，给唐山的那位盲人朋友，他说苹果手机的旁白功能适合盲人使用。好的，谢谢。
1: 还有低调青年，他说我也是一位盲人，我在沧州每天坚持用计时来收听你们的节目。现在咱们日常能见到的这些大众品牌的手机系统都自带盲人的模式，但是如果是触屏这种的就用不了了。也有一些科技公司，他们有专门的按键手机，可以发微信啊、刷视频啊，都是全语音的，特别好操作，很智能化，也可以尝试看看。好，那这是手机，那么问题来了，比如说有哪些比较好的 AI 眼镜吗？就像刚才那位张先生求助的，3000-4000块钱左右比较好的 AI 眼镜，如果有推荐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2: 好，再来看一下传奇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总是听你们说这个车贴啊，眼贴，他说是贴在眼睛上的吗？是啊。要不然呢？贴肚脐眼上吗？
1: 嗨，你这个冷笑话，龙哥。 对，因为有的时候包括现在嘛，换季可能很多的朋友他眼睛就会很干涩，或者是过敏，或者是经常看手机啊等等。其实大家现在用眼都还挺多的，一方面呢可以给眼睛做一个 SPA， 另外一方面它也是一个眼睛强制休息的过程，你戴了那眼贴你就不方便看东西了，所以你就可以正好好好的让眼睛休息和放松一下。
2: 是的啊，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吗？建设银行分期帮您一站式解决，最高可以贷200万元，保险购置税都可以分期，而且还可以参加购车有礼活动，最高获赠988元的京东专区的优惠券，详询95533。
1: 嗯，我们再来关注线上有一位卢先生，好像也有事需要帮忙，希望大家给给建议。我们来听一下，卢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您请讲。
3: 我这个上岁数了，我现在就是在市里吧，带着我有时候喜欢回老家，我想买一个电视，求助一下。买一个就是我家里安上宽带了，买一个这个网络电视，就是我感觉要是买这个他们那个市场了嘛，我感觉不放心，我看看咱们有这个闲置的吧，想买一个。
1: 买个二手的性价比也高一些，但是从市场上买又担心自己不太懂行，会不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坑，觉得从听友手中里面收购，首先价格合适一些，另外更加的安心一点。
3: 对对对，现在上岁数了，就是说那个恋家了，老喜欢回老家，就喜欢在家里看会电视，是吧？就这个。
2: 嗯，那我们想问一下您哈，卢先生，您老家是哪里啊？
3: 正定
2: 啊。您现在呢是在哪里？
3: 在新华区这儿呢。
2: 区里也挺近的。好的，那我们看一看吧，就是周边的附近的有没有这样的二手电视可以这个出手的，大概您需要几成新？
3: 嗯，得估计得成色好点吧，那是
1: 95以上吧。
3: 你不能你用两天坏了，就是为了买咱们闲置这个。
2: 价位呢？
3: 价位没事商量着都无所谓。
2: 好的，行。
1: 大概多少寸的呀？想要？
2: 大小？
3: 就是50寸，50到55之间，60都行。
2: 好的，
1: 行，那咱们看看，如果有人正好有的话，您要留一个电话吗？方便到时候联系您。
3: 那个我留给那个咱们那个主播这儿。
2: 那这样吧，我们有信息的话，我们在那个把他的电话留给您，或者把您的电话留给对方，好吗？
3: 行行行，
2: 好，
3: 谢谢你。
2: 哎，不客气。
3: 我可以自取。
2: 好，
1: 好嘞。
3: 好嘞。谢谢你们啊。
2: 不客气，
1: 先生。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你有这样的闲置的二手的这样的电视吗？想出手吗？50到55之间的哈，尺寸，这是大小，然后成色上哈，是最好是新一些哈，能够再用一些年的啊，再用些年头的，价位上都好商量。刘先生呢，也可以自取，老家是正定的，目前是在石家庄的新华区。
1: 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如果您家里正好有的话，可以联系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帮助您二位进行对接。说到刚才有位眼睛不太方便的朋友想买一个 AI 眼镜，大家有哪些品牌的推荐？仗剑天涯也说了，说比如说某维现在出了一款 AI 智能眼镜，什么都能干，好像还不错，也可以尝试看看。还有呆十四，他说也可以看看魅族的 AI 眼镜，是1400多块钱，也是符合那位先生他心里的价位区间。
2: 好，再来听一下其他很多朋友呢也在留言，我们来听一听雕刻时光。
4: 你们推荐一款这个盲人手机，我现在就是用那个盲人手机，那个他那个那这个说这个是那个联政公司，那是联政那个点名公司。
2: 好的，好，谢谢。还有一段，
4: 还有键盘机，有触屏机，键盘机也能玩微信，发微信，那个玩 QQ。
2: 好的，好，功能还挺全的，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刚刚啊也是问到了一个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说想问一下同行，五一假期鹿泉这边限行4米2的货车吗？朋友们啊，谁了解五一假期鹿泉这边是不是限行4米2的货车，你来回复一下。
1: 另外呢还有朋友也是在求助，他的车亏电了，董先生，是在石家庄工人街和和平路高架交口桥下的自由港，一辆白色的雪佛兰，车牌号是 GAA321Q， 希望谁在附近的话能过去帮忙对个火，电话是18132657011 18132657011。
2: 好的啊，现在时间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4-5分钟的时间，朋友们想获得我们的车贴，我们再走一波，您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帖子下面发送车贴这两个字，来看一下最后花落谁家。
5: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8: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都在发送车贴车贴车贴，包括常先生、王栓，还有车和玩乐，还有鱼子偕老，还有树点补，还有帮个忙呗，还有哈，我们来看一下哈，
1: 随风吉祥如意，
2: 折喜尘等等等等等，来看一下啊，我们系统推送过来的最终的幸运名单，第一位谢哦，就是猜牛角包，
1: 嗯。大聪明，第二位呢就是战无不胜，他说嗯，我有点灰心了，求一个车贴呗。别灰心，今天的车贴就到您手里啦。
2: 第三位突飞猛进，
1: 哎，猜对了，咱们那个警官是深州交警大队的，还有那片海非常懂交规，他说高速上后方警示标牌要摆在150米之后。
2: 最后一位我们来看一下用户锅里有肉，他说车贴车贴是我的，
1: 嗯，
2: 真是你的。
1: 选择他是不是因为就是饿了，要到中午的时段了，我们马上节目要结束，要过去吃肉去了。那今天就叫大家帮的节目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文旅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我国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今年4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制造业景气水平总体稳定。以上是这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的市区环线方面，先来关注东二环南行方向的前期，在淮安路桥面有事故，加之淮安路往南走呢，这有两个上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车辆会入会出，所以主路是有压力的。如需上桥的话，请一定要避让本身在主路直行的机动车辆。那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从北二环转过来到前方的天一路桥上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高架部分，这个时段淮安路整体表现还是良好的。对称的和平路呢，西行方向从广安大街到前方的绵衣立交桥、建河桥，桥上是有压力。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中楚桥面到前方市庄路下桥口，受红绿灯干扰，桥上是有车辆积压排队等待下桥。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的局地是有中雨，张家口和承德北部的局地是有雨夹雪。今天的夜间全省阴转多云，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中东部是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的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坝上地区是局地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4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在3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那在3号的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6度，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局地。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手作，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3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关。

0: 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7: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8: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6: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992正在说车啊，汽车文化节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祥子。首先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举办的日期是5天哈，5月1号到5月5号，地点呢就是位于正定的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今天已经是我们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同时也是我们汽车文化节的最后一天了。现在才11点多一点点哈，如果说您还没有出去玩，或者说近边还在想再转一转的话，您直接导航搜索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导航到正定就可以看我们的汽车文化节了啊！当然了，前提咱得有票哈。然后我们也要说一下，咱们现在除了咱们广播端在进行直播之外啊，我们视频端也在进行直播。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直播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回弹链接了啊，点开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一起来看我们2个小时的视频直播了。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也是现在是同步在线直播的。目前是我们大成老师啊，在线上的直播间为大家直播节目。同时我们也会有各路的主持人记者在2个半点之后哈，一个是11点半，一个是12点半之后，会带着大家啊，跟随我们主持人的脚步以及镜头去看一看现场的盛况。所以各位，地点呢就是位于正定的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一定要来，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啊！咱们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每天基本上都会跟大家来玩互动的小游戏啊，咱们这小游戏也不白玩啊，您答对了之后啊，或者猜的相对准确的话，我们是有奖品送给您的。今天依旧是有一个精致的杯子啊，是送给您。怎么玩？您直接发送奖品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点开链接啊，当然那回弹的那个杯子啊，我们应该已经不是这个杯子了啊，后台老师跟我说了一下，我们换了一个杯子，因为已经送完了啊，但依旧很精致啊。发送奖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的链接啊，进入到即时新闻的这个板块当中哈，截图大挑战。各位，一会儿我问问题，问了问题之后呢啊，您回答正确了，我们就把东西送给您啊，或者说哎，您很有激情啊，经常来我们这儿打卡互动交流啊，报道啊等等等等，我们也会有机会啊抽取幸运的听众。来吧，我们要问出今天的问题了。您回答的平台一定是发送奖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这个链接里面去回答问题哈，我们才算作数。大家都认识很多汽车的品牌，我们说的接下来这个牌子呀，基本上也是人人都认识哈。所以想问各位哈，一个脑筋急转弯，就哪个品牌他最爱交朋友？哪个品牌他最爱交朋友啊？我们说汽车品牌啊。各位，如果说您有正确答案啊，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有的朋友说发送的是杯子，您别发送杯子哈，您发送奖品啊，发送奖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我们隔一段时间啊，我们就会给各位准备新的奖品、新的礼物，为大家来抽取哈。来吧，最后一遍我们的问题啊，问题就是哪个品牌他最爱交朋友？脑筋急转弯哈，别认真。我们来关注一下飞侠小茉莉说，哎呀，提醒一下这个车的司机注意一下吧，我看了一下好像是一位女士，看到了，这是在什么位置啊？一台 GA26HT0 啊，车牌号 GA26
HT0 啊，一台丰田卡罗拉，白色的哈，人这个后杠已经起飞一半了。那我个人感觉他这应该是在哪儿蹭了，他不知道，就只能这样先开着了，或者是被追尾了啊，或者是自己倒车撞树上了啊，等等，反正是保险杠右侧全。

有的朋友说答题链接，答题链接哈，您直接发送奖品这两个字就会有答题的链接了，您点开之后在评论区的最下方啊发送您的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很多朋友都发送小鹏啊，您觉得对不对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来到咱们汽车文化节都能看到哪些车啊，我们说你像去到一号馆的话啊，比亚迪系列的啊，像比亚迪了、腾势了、方程豹啊、长安起源啊、上汽大众、深蓝汽车、上汽荣威啊，都在这儿。有的朋友想体验这个我们叫科技是吧，腾势一三方现在也有科技体验日啊，就在一号馆和二号馆的南侧的停车场会进行像楔形啊、原地掉头啊、等等一些技术同时在这个一二号馆的通道也有比亚迪的闪充啊，它叫就几分钟，是五分钟充好，什么九分钟充饱是吧，大概这个一个体验可以去关注一下。到了二号馆啊，如果说朋友们想去选择国产的车型，你像广汽的传祺、吉利汽车、长安引力、奇瑞、捷途iCar、捷途纵横包括这个东风标致雪铁龙都是在二号馆的哈。二三号馆中间呢还有广汽埃安，还有重汽先锋官，这个重汽先锋官呢就是有一些露营车哈，我看很多朋友拖家带狗然后人多的一些家庭都会去体验一下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三号馆有什么呢？三号馆有广汽本田别克、一汽大众、东风日产、福特汽车、上汽名爵、启辰，还有起亚当然了，各位也可以来到我们河北广电媒体服务中心来打卡互动。在我们河北广电媒体服务中心旁边还有最近特别火热的一个牌子，它不是汽车品牌，它是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张雪机车在前天 WSBK 的比赛当中最后半圈倒数第三个弯的时候对两台雅马哈发起了最后的冲击结果还是直到的末端是超过了两台雅马哈，最后三个弯也是力压群雄，最终夺得了正赛的冠军哈。所以说我们也能在这两天的展会当中看到大家对于这个张雪机车的关注度还真的很高。我们再来往下走到了四号馆，您可以关注到什么呀，像奔驰小米大家喜欢的什么苏七玉七都来了，猛士牌子包括智己、领跑汽车理想、鸿蒙智行就是这些问界、上界什么的，包括蔚来、萤火虫、蓝图汽车、乐道、极狐东风奕派、东风纳米、领克、smart 马自达、奔腾这些车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好，我们再走走走走走走走，来到了五号馆。五号馆有一些豪华品牌什么红旗一汽奥迪、上汽奥迪、林肯北京越野、沃尔沃哈弗、魏牌坦克、长城炮、欧拉都是来到我们的现场了。所以说各位您想看车，您想带着孩子娱乐想玩，都可以来到位于正定的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看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同时各位如果说您有什么在假期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同样也都可以发送过来。想要参与我们抽奖互动的朋友，直接发送奖品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之后您再回答问题才作数哈。我们今天依旧是为各位送上一个杯子非常精致。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哪个品牌汽车品牌哪个品牌一听上去他就喜欢交朋友是个脑筋急转弯各位有认为正确答案的就可以发送过来了。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用车选车的问题啊，也可以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漫画车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本田皓影和 CRV 还有大众途观哪个性价比高？还是你这个一听就是新粉啊？我的节目当中不聊性价比啊，这个词儿有点虚，我不这么聊。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呀？对于你的家庭使用情况来讲，哪个车更适合你，这个更重要，对吧？如果说你把性价比这个词儿比喻成便宜的话啊，那就直接问哪个便宜，那其实不用问，自己去看就行了。所以说各位，你们觉得本田皓影和 CRV 还有大众途观，那哪个性价比高啊？这种问题就跟没问是一样的，对吧？有的朋友说，我感觉皓影跟 CRV还不错，有的朋友人家对追求的是动力，追求的是那种厚实感，那可能他就没有什么优势。有的朋友说啊，我觉得大众途观不错，但有的朋友呢追求的又是后期的稳定性啊和经济实用，那好像大众途观又不太沾边。所以说任何的产品在你选择的时候，你要考虑的是什么，这个产品不是要适合别人家，要适合我们家，到底是谁买车。所以各位啊，你可以一点都不懂车，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预算是多少，你要买个轿车还是 SUV， 你注重的点是什么，你要的是长期的比较好的保值率，还是说短期之内我要玩得开心，配置要高科技要高，或者说空间大因为我们家人都这个块头比较大，或者是人口比较多，我需要一个六座车七座车，咱们去聊一聊。单纯的问什么这车怎么样那车怎么样，浪费时间。张张这位朋友说了，说祥子老师能不能讲讲名爵 MG4 和领跑的 A10 啊，讲讲优缺点，我在车展上看了这两个车，但是还不够了解。你走了吗？如果没走的话，你再去看一下上汽大众的 ID3 还有吉利的星愿啊，着重看一下刚才我说的这两个车哈。这位朋友说，智己是上汽智己吗？对，上汽的啊，上汽智己。卡罗这位朋友说，我感觉最爱交朋友的车是宝马，因为朋友请客吃饭，经常最后会问饱了吗？啊？哦，宝马，饱了吗？像你挺逗哈，入选我们今天节目搞笑 TOP 10。您看燕儿说了，说这个领克啊，直接把这个车主叫 Coke 啊，括弧朋友啊，官方的口号是不止于车啊，主打和用户做朋友。老师不知道回答正确不正确，我们是脑筋急转弯啊，不是官方口号。不过每个人哈、都有每个人的一个想法啊，这个不可否认，我觉得都是很棒的啊。但是今天的标准答案啊，抱歉啊，就在我这儿，只有一个，我脑子不够使，我记不了那么多呀。但是很多朋友啊，在我发现了哈，就近期我们做这个脑筋急转弯这个互动的时候啊，就是大家这个脑筋转的真的是太快了，就是发现他大家说的都有道理，但不行，就是我说了算，嘿嘿。很多朋友啊，心态都很平哈，他说嗨，我这是。放轻松，重在参与，反正天天听节目，总有一天会给到我，加油。想看车展的朋友啊，想了解车的朋友，咱们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啊，位于正定的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咱们一起去逛一逛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甭管您买不买车，咱就溜达溜达呗，看一看新的智能科技，新的智能产品。
1: 嘘，你听到了吗？ 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八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4: 你在开车吗？
5: 你在看电脑吗？
4: 你在玩手机吗？
5: 你的眼睛累了吗？累了，贴贴好视力，眼睛既轻松又舒服，呵护心灵之窗，享受精彩生活。
6: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7天！
7: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6: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5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8: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9: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各位想参与咱们节目抽奖互动的朋友，直接发送奖品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依旧给各位送出精美的杯子。当然了，我们回弹图片的这个杯子哈，已经送完了，那我们会有新款的杯子啊送给大家。您点开回弹，您看到回弹链接之后啊，一定要点开链接，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在我们的回弹链接里的评论区才算有效啊。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问题只有一个，但是答案我看到了五花八门哈，什么都有。问题是这样的，在汽车品牌里，哪个牌子你一听就感觉他非常爱交朋友？
11: 上午11: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2: 各位上午好。那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路上车流量较大的路段。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黄石高速和京港澳高速沿线流量较为集中，部分站口呢是间断放行车辆，包括邢台、邯郸辖区的大广高速、京港澳高速以及东吕高速同样间断放行小车，廊坊和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京台高速以及沧渝高速、京石高速同样是间断管控车辆，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和沿海高速受车多影响是管控了货车， 承德辖区的大广高速和城市高速同样不分闸口管控货车，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青线段、京台高速南皮段以及黄石高速沧州段呢是有不同程度的压车缓行，车流量大的路段提示您一定要注意文明礼让，放慢车速来通过。那最新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服务高速路况，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实现互动留言。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
6: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2: 太平阁理想水岸，临43中名校，建面约106至645平米，滨水奢宅，实景园林全新开放，周年庆限时聚会，露营节到访领取萤火虫 VIP 热线6663-8888。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3: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人间。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汽车文化节特别节目，欢迎各位。各位好，我是祥子。聊车之余啊，我们也来会每天给各位来分享好物。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50毫升的哈，一瓶咱就搞定修护、保湿和抗衰老了哈。这个体量维稳啊，抗初老。因为我们都知道海蓝之谜家的东西确实也都不便宜，今天爱神商城的福利特惠啊，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大容量只需要359块钱，效期呢是到2027年7月之后的啊，咱们就随机发货了，蚂蚁溯源正品保证，放心囤哈，安心用。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同时也要提示各位哈，咱们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如虎如图的进行当中，但是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现在看一看也有半天的时间哈，咱们现在驱车前往啊，或者是绿色出行，都是可以赶上最后一趟的哈。咱们展会的主题就是聚势向上，智启新城，时间呢是5月1号到5月5号，今天最后一天，展会的地点就是位于正定的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哈。同时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3号馆河北广电媒体服务中心打卡互动都是可以的。那本届汽车文化节的展区规模是近8万平米，共有来自70余品牌、200多家经销商的1000余款整车是参展了。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同时也提示各位哈，咱们现在我们的视频端啊也在进行直播啊，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直播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回弹的链接，点开之后啊，是我们即时客户端，您就直接可以在线看直播了。我们直播呢是2个小时视频直播，11点到1点啊，现在刚直播了半个小时啊，还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各位可以一睹芳容哈。我们大成老师也是在直播间啊，为各位线上直播啊。当然了，现在这半个小时的时段啊，应该是由我们另外的主持人同事在展台当中为各位进行逛展，各位发送直播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刚才我们也说到，今天是2026河北汽车文化节的最后一天了，那现场的情况到底是如何的，我们也马上连线一下我们前方的记者一农。一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火热开展到了今天的第5天了，也就是最后一天了，现场热度是丝毫不减的，人气持续爆棚，像观车、选车、购车、打卡，这些人流呢还是不断的在增加。其实呢，从整个的展厅1到5号展馆啊，我们这两天也是逛了很多遍了，从日常家用代步车到城市 SUV 到高端豪华座驾再到智能新能源车型，品类是全覆盖，款式是非常的齐全的。所以呢，在这一次的车展当中呢，我们也见到了很多的车型。历经了这4、5天的火热的一个车展呢，本届的车展呢，各大品牌的展位始终是客流爆满，人气居高不下。像了解车型的、下单订车的，以及呢打卡观车的，是络绎不绝。那开展以来呢，多款重磅新车是陆续完成了华北区域的首发亮相和预售发布。所以呢，这一次的车展当中，我们是看到了很多的全新的车型，所以大家的这个被吸引的这种目光呢是很多的啊。那现在呢是时间到了上午11:37呢，其实呢距离车展的结束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所以此时此刻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要赶上这5一最后的这一波热潮，来到我们的车展的现场，因为我们的闭馆时间是下午4:30啊，时间很快，所以大家在这之前呢要来到我们的现场，去赶上2026的最后这一波的5一车展，来现场感受一下车展的魅力。我这次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非常感谢玉农详细的报道和介绍哈，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哈，我们现场依旧是非常的火爆，所以说最后半天的时间，各位可以驱车驾往或者是绿色出行都是可以的，您直接定位位于正定的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一键导航就可以直达了。我刚才问到大家一些问题哈，大家一直都在回答当中啊。我说哪个汽车品牌啊，他一听起来就感觉他特别喜欢交朋友。哎，你看有的朋友说，哎，会不会是小鹏啊？啊，就交个朋友呗。有的朋友说啊，好朋友啊，小鹏汽车是不是？

0: 有的朋友说广汽，广汽，有的朋友说本田，有的朋友说小米。张晋说祥子中午好，中午好哈，大家这个节日快乐哈。有的朋友说宝马，有的朋友说丰田，有的朋友说大众。还有朋友说有朋友说出租车有的朋友说是别克有的朋友说是奥迪有的朋友说本田有的说吉利有的说起源咱们这是把这个知道的车都给说一遍是吧来吧我们也来关注这个心有灵犀这位朋友啊是发送了一条消息他说他说想问一下我有一台2013年2月份的三厢的福克斯7万公里啊内外的车况都很好就是通病变速箱有点小问题想换个缤果330续航的置换还是报废合适大概多少钱他说我开车的时候能感觉到他快要出问题了行驶中停车起步之后转速忽然就飘高了速度上不来速度上到80也能感觉那种呜呜的平稳的响声声音不大、那确实是十几年的车你这个老款的车应该是双离合的变速箱啊。之前这个福特的双离合大家有一个爱称叫福特双离合管离不管合哈。来吧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高颖刚高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为什么我就赶紧先把高老师电话接进来哈？因为正好这位朋友哈、问到这个问题啊，关乎于二手的车辆的一个评估哈。就刚刚这位朋友说啊，他说他感觉这车呀，变速箱有问题，也快坏了，想换个这个缤果，他说是置换合适还是报废合适？他这个车啊是2013年2月份的三厢福克斯。7万公里，他说内饰和外观都很好，就是这个变速箱现在有问题了，想问一下是卖了置换合适还是走报废合适？换个那个缤果，
1: 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啊？
0: 应该是自动挡，因为好像这个车自动挡的那个双离合是通病，有问题。
1: 7万公里是吧？
0: 对，7万公里，2013年2月份。
1: 跑的里程倒不多哈，7万公里。刚才是变速箱有问题的话，是不是有问题？得需要看一下啊。假如真正的有问题，需要维修这个变速箱的话，我觉得2013年2月份也符合这个报废的一个条件，是吧？报废置换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条件。你可以考虑报废。要是说，车维修完以后正常的话，我觉得还能卖到应该在10000左右。啊，因为它是个自动挡，要手动挡的话，可能是几千块钱了，就不如你直接报废，是吧？
0: 哦，就是还是要看一下最终是要花多少钱修。如果是小问题，修吧修吧，然后咱们卖了，可能比走，刚才说的报废啊。拿的这个补贴
1: 要，不就是卖的高嘛，是吧？哪个高嘛？
0: 对，因为置换的话，等于把车卖了，手里拿着，已经卖了的钱，再加上置换的补贴，也许会比走一个报废的单纯的补贴要更高一些。
1: 对，会高一点。但是换一个缤果的话，可能新车它有个最高不超2万，是吧？
0: 对，
1: 它可能有12%啊，多少？那可能也是几千块钱的一个补贴了。
0: 对，补不了特别多哈。
1: 对对，应该是卖了相对来说合适，那看一下维修的情况。
0: 好，90后小哥这位朋友说到，想问一下老师，我的车是2018年1月份上牌的白色本田奥德赛，2.4自吸的，目前是跑了12万3000公里，原版原漆，有点小刮蹭，还能卖多少钱？

0: 18年的奥德赛的话，车好的话，现在也就在9到10之间啊，
1: 9到10之间，
0: 9万到10万之间吧，看车况，12万公里应该里程不算太大，
1: 不算太大。对于这种日系的产品，它不算太大嘛，就是因为一八年到现在才8年的时间，一年1万多，
0: 八年了，也不算太多嘛，
1: 啊，不算太多，其实是吧？
0: 对对对，
1: 好，来吧，继续关注。哎，还有一位朋友估计等待说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都打不通，您96992打不通吗？或者说您留下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给您回过去也可以，是要问车的情况吗？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啊。不忘初心是说到了起亚 K2 17年8万公里手动挡，车况好，什么价格？是要
0: 卖吗？
1: 对，您是要卖还是要买啊？
0: 对，要手动挡的也比较便宜了啊。17年的话，现在也就在2万多块钱，2万出头啊。要自动挡的话，可能能卖到应该在2万大几。
1: 啊，自动挡要在2万大几是吧？
0: 对，
1: 好，
0: 手动挡不是
1: 啊，
0: 2万出头。
1: 好，我们听一下帅坤是发来了消息，我们听一下啊。
2: 两位老师，麻烦问一下，吉利君越评级现在有什么呢？仅1家5口，不注重保值率，长期使用。
1: 吉利的缤越，
2: 10万左右的，注重高科技，科技感比较强的。
1: 我个人感觉哈，你注重的点其实不太对。10万左右落地的这种小型 SUV， 你首先要注重的是它的量。对，你可以不注重保值率，但只要它的量上来了之后，在你后期维修保养方面相对会更便利一些哈。吉利的缤越这样的小车，它应该是大几万的产品啊，落地的话肯定是过不了10。如果你追求的是10万块钱左右落地，能在11、12的话，那你就直接看吉利。吉利的博越或者是哈弗 H6 四代产品，整体的体验感肯定会更好一些的哈。因为我个人感觉，你这个价格如果花10万去买一个缤越，有点太贵了。缤越这样的车，我觉得个人感觉啊，控制在7、8万块钱就可以了。因为毕竟对于10万来讲，这个2万、2万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哈。这个价位当中，你要先把品牌放在第一位。啊，把受众人群以及整体的一个销量放在第二位，其次啊，你再去考虑什么所谓的科技感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在这个价位当中的产品里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它有就有，没有也无所谓啊。如果你的价格过了10万了，就是哈弗 H6、吉利博越这样的车，好吧，参考一下哈。来吧，关注一下二号线上的何先生。何先生您好。
3: 哎，你好，香子老师好。
1: 哎，请讲。
3: 哎，我是这样的，我的预算在20左右，就是可以稍微多一点，就是落地，就是买一个6座或者7座的车。然后现在看了那个福特的锐界 L、 银河 M9、 北京现代的胜达，然后是想给问一下您那个意见。
1: 吉利这不是绿牌车吗？那两个是蓝牌车。
3: 对对，那两个是纯燃油的。
1: 啊，您是怎么考量的新能源和燃油车这方？
3: 啊，因为都可以吧，我每年公里数大概在5000到10000公里，公里数不多，但是家里人口数多，所以需要一个6座或者7座的。
1: 哦。
3: 然后是家里也有车位，也可以装充电桩，
1: 也可以装
3: 充
1: 电。哦，然后用车的周期8年、10年，甚至更久。
3: 对，至少10年吧。
1: 啊，至少十年呀。
3: 对，因为我现在有一个旧车，也就开了个11、12年了。我说，因为再换一个，主要是一个稳定性嘛，就是
1: 跑了11、12年，是不是就跑了几万公里？
3: 6万。
1: 啊，对，那对于您来讲，确实是这车，你说没用吧，也不对；有用吧，这用处也不大哈、
3: 啊。
1: 这个确实不、
3: 啊、对对对对，
1: 肯定是不能当腿了。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哈，因为新能源的产品啊，它每年更新换代特别快，它现在都不是一年一换代了，它可能半年就会进行一个小的升级。就这个小的升级，对于老车主来讲，还是算一个大的升级，可能跟你老车主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很多东西硬件上的一些升级，就是现在自主品牌或者说新势力造的这些车，更多的就是我们说可能冰箱、彩电、大沙发这类的东西可能会多一些，但是 实际应用当中，毕竟我们有家，对吧？不可能说全家人我都去车里面看电视，然后用冰箱，然后坐沙发，这只是一个概念。回到我们理性的生活当中，尤其是您这样的情况，一年只跑个四五千公里，十年才跑四五六万公里，对吧？那你还要开十年以上，那你追求的是稳定性，然后个头大就行了，后期的维修保养比较便利就可以了。所以你要买的是全球车型。福特的锐界或者是现代的胜达都可以。现代的胜达，如果你能看中它的外观，你也不在乎说哎呀它以后可能会退出国内市场，我个人的建议是现代的胜达。
3: 哦，就是胜达要比锐界 L 就是更推荐一点。
1: 嗯，对，如果是我自己选车的话，我会这样选。
3: 哦，因为我看他那个，因为我去看了一下那个锐界 L 嘛，我看上他那个223布局那个。
1: 你要如果说看到布局的话，那没办法，那你只能这样去选。因为确实如果经常用到第三排的话，第二排是两个座位的，是更方便进出于第三排的。
3: 对对，我也是这样考虑的。
1: 锐界 L 也可以，就是反正从这几个车里来讲，就银河 M9 就不适合你了。因为你不是靠着说我要省这个油钱，因为一年四千五千公里省不出来，而且、
3: 啊、对对，因为我就对这个油这个是没有什么概念了，
1: 无所谓是吧？
3: 在乎这个了，
1: 对，因为你不是一年四五万公里，你要一年四五万公里，那一定去买一个新能源车，而且家里又能装这个加充。还有就是你买的这种锐界啊，包括刚才又说到的现代啊，以及其他的车型，它基本上七年才一换代，就是等你卖车的时候，它也就刚换了一代。啊，最多两代，但是目前新能源是在快速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到那个时候还有没有这个车也不好说。
3: 哦，
1: 嗯，
3: 就是除了这两款，您还有推荐吗，蒋老师？
1: 如果是追求稳定性，完全不在乎配置的话，那就是像丰田的汉兰达这样的车型。
3: 哦，不太考虑日系车。
1: 啊，不考虑日系车，不考虑日系车，那就基本上
3: 因为比较注重安全这一块。
1: 啊，那就没有其他车了。因为这个价位当中你只能再加的话，我个人感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咱们就在二十附近，因为再往上途昂啊、探险者你都可以买得到，但是你不预算还得再提嘛，就没什么意义了。
3: 对对对，那个我看了途，正好五一我也去车展看一下途昂跟揽境嘛。这确实有点超预算。
1: 对，那咱就不干超预算的事儿，就这两个车都可以你自己去选择就行了，都没问题。只是后期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会选择，后期也可能会面临停产，但是对于你用车没有影响，因为维修保养这样的产品都会供应十年及以上的零配件。
3: 哦，那就行，因为我就怕，因为现在这个胜达比那个福特还要这个店面还要少，在石家庄地区嘛。
1: 对对，以后可能就会退出国内市场了。但是你要记住的是。起亚啊，包括这个现代啊，他们属于现代集团，它在全球卖车基本上每年它都是前三啊、一般第一是丰田，第二是大众，第三就是起亚了啊，或者叫现代集团。
3: 就是后期在稳定性面，就是小问题少一点呗，就是用车省心方面。
1: 对，相对少一点。
3: 行行，就是您推荐就是这两款选一个是吧？
1: 对对对，您说这两款都可以选，您就根据您自己家庭使用情况去选就行了。
3: 哎，行行，好嘞。
1: 哎，好嘞。
3: 哎，好，谢谢蒋老师。
1: 哎，好，您客气，拜拜。
3: 哎，
1: 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招说到了2019年的自动的本田思域，7万公里换过一个后门还有后杠，说还能卖多少钱？
0: 要换个后门是吧？
1: 对，还有后杠。
0: 2019年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应该在6万到6万5。
1: 六万到六万五，
0: 对，市场一个交易价格啊。
1: 还有一位朋友哈、钱航说了，10款的朗逸，银色的，1.6自然吸气，自动挡，有天窗，目前是跑了126000公里，车况良好，是置换呢还是卖了合适啊？
0: 哎呀，这也是说价格的问题啊。12万公里的话，里程不算多，但是时间太长了。10年，但是是个自动挡是吧？
1: 对，1.6自动挡，有天窗。
0: 对，看看车况应该啊，要是车况特别好的话，卖个人能卖到10000左右啊。要车况不好，我估计就是报废合适了。买新车的话，
1: 啊，就报废合适了啊，买新车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买新车的话有个补贴，看什么价位的车。
1: 嗯嗯，好。好了，很多朋友啊。

0: 都发送了奖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这次的互动问答哈。因为我们刚才有一个问题啊，一个脑筋急转弯啊，就是什么品牌啊，就是汽车品牌，什么品牌一听起来他就爱交朋友。有很多朋友都说了自己的见解啊，有说本田的啊，有说小鹏的啊，有说奔腾的，说什么都有，还有说奔驰，有说宝马的啊，都有啊。你们可能有各自的理解哈，但今天的啊这个标准答案啊在哪儿呢？在我这儿哈、啊，是什么车呀、啊？是大众，非常大众化，广交朋友。交往起来没有什么约束，所以你一听大众这牌子，你不应该觉得很好交往吗？广交朋友啊，大众啊，包括你看那个众那个字儿，上面是仨人，那也都是朋友嘛啊。有的朋友说啊，小鹏小朋友，那小朋友那是交小朋友。所以啊，恭喜第一位回答正确的这位朋友啊，用户尾号是0417，手机尾号是6918的这位朋友啊，很早就回答正确了。我们也是在线下啊，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沟通。来吧，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旭日东升说到了，一款奔腾 B70 手动挡现在能卖多少钱呀、啊？目前跑了17万公里了，没有事故，原版原漆。
1: 这个就是几千块钱了啊，看车况，17万公里了，应该7000-8000块钱吧。
0: 啊，就是几千，原版原漆也没什么
1: 对
0: 太大的意义了，是吧？
1: 加分的是吧？这时间太长了，11年的吧，15年
0: 啊，15年的时间了。还有一位朋友啊 ，Boom 这位朋友说到了2017年的斯柯达的明锐，自动挡中配，里程是63000公里，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自动挡的话里程不大，应该在35000左右啊。
0: 35000左右的价格。
1: 对。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啊，星海说了，21款的 1.2T 的精英版的卡罗拉跑了42000公里，没有大小事故，白色带天窗，自动挡能卖多少钱？
1: 21款21年呗，是吧？21年上牌的话现在还能卖到应该在55000-6000。
0: 啊，55000-6000的价格。
1: 对，
0: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还有一位朋友梁爽，这位朋友说到2014年的大众自动挡14万公里，报废合适还是置换新的合适？首先，你2014年的车报废不了哈，得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说一下价格吧，还是2014年的？哎，
1: 大众什么呀？
0: 大众什么呀？啊，大众速腾高配的啊，后面补充到了。14万公里，2014年的。
1: 对，想着报废是车况不好嘛？要车况好的话，2014年的还能卖到应该在10000大几20000。啊，要车况不好的看车况，时间比较长了。
0: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哈。
1: 对。
0: 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高老师在线的解答，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2: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3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

0: 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2: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
3: 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4: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午间的12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
2: 各位中午好，到了阳光明媚的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像四条环线方面，包括平行的两条高架呢，都没有明显的压车。不过提示下，西半幅的自强路、中华大街在万象城停车入库的位置呢，整体来看是有车辆进出停车场的，所以如需前往商圈的话，进入地库出入口一定要注意多点耐心。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现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在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但是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张家口的北部、承德、秦皇岛会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那当然最近这几天大家也能感觉到风还是比较大的，天干物燥，注意防火。五一假期各地都是不限行的，那您现在通行高速公路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也是免收通行费的。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欢迎持续关注。
0: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3: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0000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周五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今天5月5号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来到了这样的一个中午，大家是可能也是对于假期即将流逝的这种心态颇颇的有一些留恋。那同时我们也迎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日子，24节气当中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朋友们，时间过得就是这么快，今天我们已经迎来了立夏节气，而且刚才也说到了，说气温呢是柔柔的往上飙啊。今天石家庄以晴为主，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1度，这是今年石家庄的气温首次突破31度。朋友，您现在在哪儿呢？能感受到这个快接近31度的气温状况吗？当然好多朋友在想说今天中午吃什么呀，当然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已经吃上了。立夏这一天吃饭有点仪式感，该吃什么呢？其实咱们老百姓啊也有说法，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欢迎光临，或者直接打开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留言帖了。我们也为您准备了一句民间俗语，但是可能需要您根据生活经验和这个前后的押韵情况来补上其中的一个词。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了。你感受一下，这决定着今天咱们到底吃什么。您可以考虑一下留言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稍后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和考虑。看到有朋友在问说石家庄今天的光影水秀还有吗？哎，这两天有没有朋友去看过光影水秀了？确实它在五一之前呢已经再次启幕了，从4月30号到昨天晚上一直都是有演出的，但是今天5月5号的晚上是没有光影水秀的啊，今天晚上没有，大家不要跑空了。虽然今天晚上没有，但是以后啊常态化这就开始开放了，每周五每周六晚上的8点钟到9点钟，石家庄呼图和生态区的光影水秀全程都会免费向公众开放，但如果遇上天气不好的到时候再说，您把这时间记好了啊，以后的每周五周六晚上的8点钟到9点钟您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但是今天晚上是没有的。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的留言帖，看看在这句俗语当中通过您的生活经验能不能补上其中空缺的那个词呢？各位先发送着，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小板报，来关心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不得了啊，我们刚才我刷了一下咱们的这个留言帖，发现好些朋友已经立时之间就 get 到了，说今天到底吃什么。哎，有些朋友还自发的开始分享说自己家今天中午吃什么了。我们先看看啊，春喜说的，说不管啥节气我家老头老太太都包饺子，一句话奏号这一口。知足知不足，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今天咱家的这个席面是真好啊，说我家吃烩面加拌牛蹄筋儿。哎呀，这面基本上来说对于北方人啊，如果说不知道吃什么的话，选择要么就是饺子要么就是面条，加上一个拌牛蹄筋儿，这个清脆弹口的挺好， 这餐安排的不错。各位呢，您可以在关注完我们刚才给大家在留言帖当中写到的那句俗语，给它补充完整之后，也欢迎来分享分享您家今天中午立下是一顿什么样的餐食呢？可以留言告诉我们，稍后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来关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省教育厅呢最新发布了2026年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若干措施，要求义务教育学校要全面实施免试就近入学，严禁以面试、测评、接收简历等方式来选拔学生，严禁省属的高校附中、社区的城市高中违规面向县域掐尖招生，义务教育学校严禁设立或者是变相设立所谓的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要均衡配置师资，全面实施均衡编班、随机分班。刚刚过去的5月1号到3号，各位有哪些朋友去正定了呀？有没有跟着赵子龙一起出征呢？5月1号到3号，有16.7万人次到了正定，跟随赵子龙一起出征，其中有没有您家人呢？最近来这正定确实是挖掘出了两个独一无二的大 IP， 一个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长山战鼓，第二就是常胜将军赵子龙。那由此这样的一个文旅创意就落地了，在正定古城的瓮城里，让赵子龙引领着万千游客一起擂响了千年战鼓。当然各位也可以继续去正定，今天下午我们还有半天我们的车展，如果说您想要去现场的话，现场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车展两个字领取门票。除了在正定石家庄啊，在这个假期里安排了好多的这些啊文化娱乐活动，五一假期石家庄在知音1953也集中推出了6场公益性的摇滚音乐演出活动，正式拉开了2026石家庄摇滚音乐演出季全年活动的序幕。那今年石家庄将会常态化的开展100场公益性的音乐演出，也会积极的引进音乐节和演唱会。今年石家庄市县城建设全面启动，将会全力的打造一批燕赵宜居县城，具体的举措包括引进一些知名的品牌、老字号、非遗以及地方特色产品，打造商文旅融合街区，持续的推进老城区断头路、卡脖路的打通行动等等。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回复欢迎光临，要进入到今天咱们的节目留言帖当中。那您看一看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这一句咱老百姓的俗话啊，您看看根据您的生活经验包括前后的押韵，您是不是能够补上其中所缺的那个词，那种食物呢？当然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分享了啊，您在补上之后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咱家吃的啥。

说可以根据啊这个农业活动的一些情况进行安排。比如说父母以前的时候经历过的那些秋假呀麦假呀，可能以后的小朋友也有机会来经历了。过了立夏之后，各地的气温会明显的升高，而且慢慢的呢雨也会更多了，农作物长得就更好了啊。这个时候夏收作物就进入到了一些生长的后期，比如说冬小麦它可能就要灌浆，油菜也差不多该熟了。这个立夏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咱说的是全国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大概是在18到20度。气象学上来说，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夏季，还应该说是在春季当中。只有比较靠南的那些地方，比如海南呐、广东啊、广西啊、云南啊，进入到了夏季。你像黑龙江最北边，它差不多要到6月底的时候才能真正的进入到夏季。常年来看，石家庄进入到夏季，也就是入夏的日期，大概就是在5月17号啊，5月17号。立夏这个节气呢，对于咱们来说也是挺要紧的一个节气。毕竟咱们的节气当中有四大支柱啊，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立夏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气，而且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这个节气。说在周朝的时候啊，这皇帝那个时候要亲率文武百官到郊外去迎夏，在立夏这一天要把夏天呢要迎过来。而且到了汉朝的时候，不光要迎夏，还得要有统一的着装。说夏天温度高嘛，可能就代表着热情似火，所以去迎夏的时候，君臣一律要穿红色啊、朱色的衣服，以表达对于丰收的这个祈求和美好的愿望。然后到了明朝的时候，差不多在立夏这一天，就讲究说咱得尝点这个新鲜的农作物、新鲜的农制品，哎，尝新的这个风俗。咱们也辛苦半天了，是吧？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不往心里搁。立夏这一天该吃什么呢？其实老百姓确实是有说法，有说法。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回复欢迎光临，我们为您准备了一句民间的俗语，需要您根据生活经验和它的押韵情况补上其中的一个词，究竟是什么食物？欢迎大家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那稍后吧，稍后回来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放假了，放假了！
1: 放什么假呢？
0: 给眼睛放假啊！每天看电脑，我要是眼睛啊，早就想放个假了。
1: 怎么给眼睛放假呀？
0: 好视力就能给眼睛放个假，工作起来更有劲儿。
2: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七天！
1: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2: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7: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欢迎各位回来，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很多朋友在问了，说怎么进今天的留言帖？您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欢迎光临。回复欢迎光临这4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了。留言立等可取啊，立等可见，大家都能够看到您的这个有趣的分享。当然今天我们在留言帖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说这个立夏这天啊，吃什么东西老百姓有说法，咱给了一句民间俗语，其中挖了2个空，可能需要您根据您的生活经验还有前后的押韵的情况来补一补。看到这很多朋友其实都留下了自己的这个说法，因为我们留下的这个民间俗语叫立夏吃什么什么，戾气长10000。一般来说民间俗语吧，讲究的绝对是一个押韵，你得念了一块朗朗上口，大家才能流传开。所以呢，这个立夏吃什么什么，戾气长10000呢？来看一下我们的评论区里边，其实好多朋友在第一时间就已经 get 到了啊，一生相随，甚至在我们节目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第一时间跑进了留言帖，说俗话说立夏吃10担，戾气长10000。然后他说今天中午吃的啥呢？我的午饭是板面加2个卤蛋，双倍精神。吃鸡蛋好啊，吃鸡蛋好，补充蛋白质嘛。但是你说这个空他要填板面又有何不可呢？立夏吃板面，戾气长10000。这恐怕是有点独属于石家庄人的一些饮食习俗了。哎，您还能够通过他的这个押韵情况能补上哪些食物放在这儿觉得毫无违和感呢？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分享。陆小白也说了，说立夏吃鸡蛋戾气长10000。 C 罗也说了，立夏吃鸡蛋戾气长10000。心仪直接回复干脆利落鸡蛋啊。王不流行也说立夏吃鸡蛋戾气长10000。看来鸡蛋在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

处于一个非常优先级极高的地位。财门丈人包括相声台迎着光也都说到了，说立夏的时候要吃鸡蛋，利息才能涨一万。春喜说，热呀，别人出门忘穿秋裤，我今早出门忘脱秋裤了。你今早出门忘脱秋裤了，你这个发言很危险，很暴露年龄。虽然我不问，但是很暴露年龄。向着太阳迎着光也说了，说今天游玩的都回城了吧，是不是都在路上堵着呢？哎，我们也问一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现在在什么位置呢？通行情况还尚可吗？当然也问到大家了哈，说这个立夏吃鸡蛋，力气涨一万。其实这个事儿吧，我回想一下，在小的时候好像，听老人说的这个不是很多，但是呢，该吃的是一顿没少吃。这个鸡蛋这个食物吧，它在生活当中其实挺有包容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是立夏的缘故，所以昨天我在刷很多社交媒体的时候，开始给我推了一些鸡蛋的吃法，甚至我一会儿回家就打算尝一下。就是它这个吃法我觉得挺清新的，叫什么呢？茼蒿拌煮鸡蛋。你不要一听觉得说好像什么东西。它呢是把茼蒿先焯水之后切成小段，然后三个煮鸡蛋，然后呢给它，你比如戴上手套给它揉，给它戳碎，戳碎之后和茼蒿的这些切成小段拌在一起，你再加上这个油盐酱醋黑芝麻搅和搅和拌在一起，可能再加一些这个辣椒酱油辣椒之类的，油泼辣子之类的搅和在一起。你感觉说清新且没有负担，放在立夏这一天吃觉得格外的合适。所以各位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今天中午您家这午餐吃的是什么，或者您打算安排什么，可以分享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评论区了。另外也希望大家来分享分享，就是您家有没有特别爱吃的这个凉拌菜，既上手快同时还好吃，有没有这样的一款凉拌菜，也欢迎各位分享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评论区，到时候我们就拿着这条评论区一顿一顿的试过去，看看谁家的凉拌菜到底是那么有功力。回复欢迎光临就能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评论区啦。各位可以继续来回复，我们继续来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呢已经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各地呢一定且肯定会迎来返程的高峰，高速公路啊，国省干道啊，它的这个交通流量都会持续成高位运行的一个态势，所以也要提醒大家，返程的时候如果您是长途驾驶，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一定不要疲劳驾驶。假期里边，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出游了，都出去玩了。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说自己的这个钱大部分都花到哪儿去了呢？根据央视美好生活大调查的数据，说旅游、电脑、手机等这些数码产品、保健养生、学习教育和文化娱乐这五大热门消费赛道，稳居18至35岁消费者的选择前五名，第一名就是旅游啊。说女性啊，更愿意为旅游养生、自我提升、宠物陪伴投入，男性的消费重心更多集中在数码、家电、汽车等等。说一线城市偏爱出游，旅游消费意愿超过了2-3线城市5个百分点，二线城市则聚焦在安家置业、医疗服务和宠物消费，三线城市呢则主打一个保健养生、汽车消费等等。那您的这个花费一般都花到哪儿了呢？当然中国人就是一个爱吃，旅游的时候也不忘了做吃又吃。
那您有没有注意到说最近的这个生猪价格还在下降，和24年相比，和25年相比，进入到26年之后，猪的价格进一步下滑。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呢，本轮下行呈现出了下跌周期拉长、波动幅度收窄、低位磨底时间延长的新特征。但多数的机构认为说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迎来猪价的拐点，说底部已尽成为了当前比较主流的市场共识。五一假期，辽宁锦州的临河夜市挤爆了，1200多个摊位，日均50000的客流，停车难到崩溃啊！但是锦州呢，直接就放大招了，说市委大院免费开放停车，夜市入口的 LED 大屏精准指路，给您指到锦州市委大院去。市委大院的工作人员会现场引导，300多个车位随便停，有效的缓解了节假日商圈景区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现在大家无论是出游还是做一些计划和安排，可能都少不了会问一问 AI， 您最常使用的 AI 是哪个 AI 呢？我相信豆包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选项。但是您有注意到吗？在昨天的时候啊，豆包它的这个 App Store 页面出现了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这个声明怎么说呢？说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会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同时这个页面还披露了3档订阅价格。怎么付费呢？说标准版连续包月，每个月是68块钱，如果你连续包的话688一年。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是200块钱，如果你连续包年的话，那就是2048块钱。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块钱，连续包年的话5088块钱。朋友们，曾几何时，你哪能想到豆包会和收费5088块钱这样的高昂的价格放在一起呢？但是它未来，如果你想使用它的专业版的话，那么你连续包月，每个月要给500块钱啊。那你说我好，我包这一年都包吧，5088块钱。咱不知道说它这个专业版里边到底能够有多专业呢。反正目前在豆包的这个产品当中还没有看到相关的付费的选项和功能啊，咱还不知道它有多专业啊。当然豆包后来官方也回应了，说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之上呢，豆包也在探索更多的这种增值服务相关的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啊。有业内人士就透露了，说付费功能可能会主要专注在复杂的任务和生产力的场景，比如说 PPT 呀、啊，给你做个PPT， 完了给你进行个数据分析，或者说给你生成个什么图片啊，或者是生成个视频啊，等等等等，这些影视创作。那随着模型能力的持续升级，说产品已经能够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的任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以后如果你是想找豆包聊闲天的话，免费聊天，但是你但凡找他完成个什么任务的话，掏钱。朋友们，你能接受你的好朋友豆包突然变成了这副嘴脸吗？你看他就说了，说果然软件的尽头是付费。也有朋友说了，说后续别的 AI 不会也这样吧，果然都是套路，宇宙的尽头是 VIP 呀。达巴达巴也说了，说这个 VIP 的后边还有 SVIP 呢。很好很好，大家都对于这个他们的套路啊，真的是已经了然于心了。程程还说了，说豆包豆包，请编写一个永久免费版的豆包。还有朋友说了，说豆包就他一天天给我搞的那些分析，替我完成的任务，掏这点钱我实在觉得有点冤枉。但是属实没有想到收费这件事情来得这么快。朋友们，您是常用豆包用的多吗？还是说您用其他的这个 AI 软件用的比较多呢？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分享了他自家的这个宝藏凉菜。哎，不是凉菜啊，遇见首先说的说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以前的时候啊，年纪小的时候总觉得这个蒜啊，它的这个辛辣味儿太重了啊，觉得小孩接受不了。但是现在吧，你就设想一个场景，

0: 今天中午这么热。而咱家做的是手擀面条，煮熟之后过一下凉水，过完凉水之后把黄瓜切丝儿码在上面，调了一碗浓稠可口的麻酱，浇在这碗面上，你一半两半三半四半，它的这个每根面条上啊都裹满了好吃的黄瓜丝儿和麻酱，然后这个时候你呼噜来上一大口，巴登手里再就上一半蒜，哎呦我的天哪，我只能说此人吃商极高啊。今天中午您家的这个午饭是怎么安排的呢？立夏的午餐啊，是一个什么样的餐桌，什么样的安排？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欢迎光临，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留言帖了，可以把您家今天的午餐安排放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区。另外刚才我们也问到大家了，说您家有没有什么独有的夏天好吃的好上手的凉拌菜，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您，五一假期注意出行安全，不可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进入林区遵守防火规定，严禁用火，居家落实三清三关，进入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祝您五一假期平安快乐。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节目。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刚才我们说豆包可能以后要收费了啊，就是说你跟他聊闲天可能是免费的，但是你但凡让他干点专业性的工作，他就会跟你说包月多少钱，包年多少钱。先让他迎着光说，豆包要是跟我要钱，我以后就用馒头，用包子，用元宝，用千问。正在做俯卧撑的阿飞，这个语音发来的语音，但是呢这个语音我感觉好像是从外太空发过来的，有点刺了。我仔细辨认之后，我听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以前觉得豆包还可以，但是现在觉得他好像工作越来越勉强，产出的成果也不尽如人意，是这个意思吗？阿飞，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手机话筒离自己近点，可以重新跟我们说一说，是这个意思吗？刚才也问到大家了，说立夏到底吃什么？老百姓有说法，有一句俗语叫立夏吃一蛋啊，鸡蛋的蛋，力气长一万。那么问到大家了，说咱家午餐今天中午在立夏节气这个中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了，咱家有什么压箱底儿的凉拌菜没有？分享分享啊。大鹏说了，说我们家最喜欢的凉拌菜就是凉拌藕片，简单又好吃。怎么个办法呢？就是上边是浇辣椒油，还是说就是葱姜蒜，完了倒点酱油，或者是倒点这个生抽，或者是倒点这个蚝油，就这么办。那他说我们家今天中午啊吃饺子，韭菜猪肉馅的，好吃。果真啊，对于中国的家庭来说，一时之间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总有饺子等着你。我是会员，这位朋友，你是会员，你才发现了这么好吃的这个菜吗？我听你的描述，我都有点想尝试了。他说拍黄瓜，加酥脆油条，再裹上麻酱，加辣椒油。谁教你这么吃的？谁教你吃的这么好吃的东西？咽口水显得我很不专业，但确实描述的好好吃啊。MLC 说今天中午吃饺子呀，一会儿就要煮饺子，你瞅瞅今天已经是第几家吃饺子了啦。我再往前翻翻啊，摆渡人说了，说芝麻酱白菜，也就是乾隆白菜，孩子喜欢吃，还挺好吃的，之前我们单位食堂也经常做，不错不错啊，怪不得乾隆喜欢吃。谁不喜欢吃，我也喜欢吃。水滴中的火苗说拍黄瓜，拌西红柿，来自中国家庭的这些经典凉菜。来，再来听一下有情被无情伤这位朋友。
3: 今天我们吃饺子。
2: 哎呦喂，第几家了朋友们，第几家了？梁福也说的，说立夏见麦芒，确实现在立夏之后吧，这个气温开始越来越高啊，越来越高，完了之后呢，这个小麦该灌浆了，就长得更加的饱满。刚才我们的那个秦师傅也说再过差不多一个来月可能就该收麦子了。每一个节气都有每一个节气不同的那种气质。你看前上一个节气我们说的是谷雨，谷雨讲究什么呢？叫谷雨三朝看牡丹。哎，然后到了立夏的时候就变成了立夏见麦芒。生活当中总有这么多的仪式感，让我们在用每一个节气把生活给码住的时候，就感觉到每一个阶段每一种生活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当然啦，理想的生活状态自然是少不了美食了。少不了美食，我们问一问大家，说说这个有什么经典的凉拌菜呀？咱家，你看静飞还说了，说慢点，说慢点，我正拿小本记呢。 他说的说苏子叶加尖椒凉拌我爱吃。可能是我家吃的这个领域比较狭窄一些，苏子叶我还以为在北方的家庭当中吃的比较少呢，吃的多的话可能就得往延边那边走了。因为我经常看他们就是朝鲜族的少数民族的朋友们会用苏子叶包着烤肉吃，或者是包着鳗鱼吃。咱家这苏子叶是咱家自己有树啊，还是怎么的呢？C 罗也说的说立夏、立秋、立春、立冬，通通吃饺子。你就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有几位朋友、几家朋友中午安排的是饺子了啊。春喜说，中午俺家吃饺子和炖肘子，可惜在上班，只能晚上回去再炫了。好饭不怕晚呐。小胖子说，豆包再收费，我果断换肉包。立夏吃什么？果断是冰棍儿啊。夏天之不可或缺，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欢迎光临，就可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节目留言帖了，就可以把您家压箱底儿的好吃的那些凉拌菜发送到我们的留言区啊，发送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区，大家就都可以参考您家的好吃凉拌菜了。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那目前呢，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

广州方向充电站出现轻微排队的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呢可以在下一个站点来进行充电。充电的时候一定要把车辆停稳，关闭电源之后再连接充电枪线。充电期间也要注意消防安全，关注车辆的电池状态，遇到紧急情况第一时间远离车辆，并且联系充电站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消防救援。当然您也可以随时的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来实时的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闲置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加暖心、更加高效的服务。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留言帖，把您家压箱底的好吃的凉拌菜跟大家也留言分享分享。各位继续分享，我们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在英国收官，首次跻身世锦赛决赛的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击败了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了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他也是继赵欣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同样在英国举行的还有伦敦世乒赛，那女团1/16决赛当中，国乒女团3-1战胜了波兰女团晋级16强，1/8决赛当中，国乒女团将会迎战瑞典女团。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国乒的男团小组赛，虽然说还没有进入到白热化，但是国乒男队已经接连遭遇了2场败绩。好消息是这2场失利啊，不影响国乒男团淘汰赛的签位难度，以小组第3出现之后呢，国乒落入到了下半区。北京时间今天啊，朋友们，今天下午的5点，世乒赛中国男团淘汰赛首场将会对阵澳大利亚队啊！今天下午的5点，中国男乒将会对阵澳大利亚队，这也是伦敦世乒赛中国男团淘汰赛的首场战役。中央5将会进行直播，爱看乒乓球的朋友们，我觉得不能错过了。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下午的3:02，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6亿元，其中有您贡献的票房吗？最近刘德华2027中国内地巡回演唱会的信息陆续公布了，巡回演唱会的拟定演出时间是2027年的2月份到5月份。那目前公开的巡演城市包括有上海、广州、北京、南京、杭州和成都。3号，多名网友发文表示，天津泡泡岛音乐节舞台被大风吹歪了。泡泡岛音乐节和艺术节的账号同一天也发布了通知，由于瞬时的极强风，为了保障现场观众和演职人员的安全，将舞台的演出内容进行了转移。再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一生相随说的说，吃葱不吃饼，凉水喝一生。这个搭配蛮新奇的啊，这个搭配挺新奇的，我当时第一次听说。他也说了说，苏子果腌着更香。在这儿咱们问一下，说他这位朋友，你是河北具体哪个地方的朋友啊？这个苏子，反正我确实从小到大吃的少一些，是哪些地方的朋友用苏子叶加尖椒凉拌出了这么好吃的菜，还发现苏子果腌着吃更香呢？冬日暖阳啊，冬日暖阳提供了一个很新的思路，他说在我们遵化立夏得吃烧饼，这真是我第一次听说啊！我听说就是立夏的时候，因为这个吃面条的也有，吃饺子的也有，吃烧饼的这个习俗，倒真是第一次听说。何以呢？是咱们那烧饼特别的丰富吗？这个事儿值得展开说说啊！欢迎冬日暖阳继续分享。
简单哥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一直想弄明白，说咱家小贝到底长什么样，说话这声音咋这么好听呢？ Turn it up all the way.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拒绝，就是跟咱们有一样审美的这些可爱的听众朋友，你这样，你啊，你就往张曼玉那个方向去想就可以了啊，就长那样，就长那样。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4: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6: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刚才我朋友说了，冬日暖阳说我们遵化立夏的时候吃烧饼，我说真的吗？这个主食这个局我可有点爱参加。心情说了说，唐山玉田立夏确实是吃烧饼，玉田挨着遵化。我就说咱们唐山的朋友你吃的好啊你啊。另外刚才不是有朋友这个他说的说在自己家吃苏子叶加尖椒凉拌着好吃吗？我说哪儿的朋友吃苏子叶啊？醉西楼说的说无极啊，无极吃苏子叶。他说说保定来水也吃苏子叶。我说朋友们，你们下次吃的这么好的时候你们可别藏着掖着啊，早早的告诉我。还有朋友问了说，刚才说的那些凉拌菜我没记下来呀、啊、你不是拿小本记着呢吗？啊，刚才有一些朋友分享了自家的好吃凉拌菜，哎，有几个我确实是想尝试。我们也把大家分享的这个凉拌菜已经贴到了今天我们的留言帖当中，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看到听友留言提供的这个好吃凉拌菜了。尤其是那位朋友那个我是会员说的，拍黄瓜加酥脆油条裹上芝麻酱加辣椒油，今天中午就想尝，可是我今天中午已经安排了茼蒿鸡蛋了。其他的朋友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来尝一下，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看到听友提供的这些好吃凉拌菜了。帮我看一下有没有谁的好吃凉拌菜我落下了，你就补充到我们的留言区吧。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就能够看到了。当然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说吃这个事儿啊确实该吃得吃，但是呢眼看着衣衫越来越薄，自家的这个从过年时候积攒起来的脂肪好像还没有说要减下去的意思，这个时候你可能真的需要一双好穿的运动鞋，你给我跑起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叫针织轻底儿健步运动鞋，男女都是通用的啊，春夏穿清爽干爽，四季穿呢都很舒服。它的前掌是做了加宽的设计，让咱们的脚能够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儿的回弹性还非常的好，每一步都稳稳当当的。而且这样的好鞋我们也和品牌方做了很久的沟通，给大家带来了很优惠的价格，原价得要100多块钱，这次爱商城出游季特惠，一双只需要79.9元就可以到手了。但是优惠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您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甚至都不是第二双半价，是第二双0元哦，朋友，也就是你两双到手只需要79.9元。天哪天哪！ 天哪，男女都可以选，所以您无论是给自己、给老公选、给孩子选，或者是给父母选，哎，穿上去之后又得劲儿，然后穿完之后，比如说这双穿的不好穿了之后，再买两双，很好选，尺码很齐全，从36到44都是有的。如果说您的脚稍微宽一些，或者是脚背偏大一些，您就可以拍稍微大一码试一试，感受一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下单购买了，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购买了。当然微信公众平台您也可以继续回复欢迎光临，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朋友提供的好吃的那些家常凉拌菜。天空说了说北京也吃苏子叶，要感情就我没吃吧啊，我以后要把这一门吃伤得补上了啊。刚才好多朋友分享了自己家好吃的这些凉拌菜，我们也把它梳理到了今天我们的留言帖当中，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就能够看到了。如果我们落了您家的好吃凉拌菜的话，您呢可以留言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大家就都可以看到了。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小胖子说看了羽毛球的尤伯杯输了，乒乓球输了，看得有点纠结。你们发现有时候你看比赛输了，你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说这时是不是因为我看了比赛所以输了，所以到后来晚上的时候我就没有看汤姆斯杯，赢了我也觉得挺高兴。但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是会继续的支持我们的国羽国乒，希望他们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别忘了今天下午的5点，中国男乒将会迎战澳大利亚队，在伦敦世乒赛当中。
2: 幸福。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幸运992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明天我们再见喽。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0: 嘘，你听到了吗？这脚步声有点不对劲儿，像是一个庞然大物正穿过迷雾向你走来，数米高的身躯，巨大的关节摩擦声，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2: 别怕，这是匹诺曹来陪你过五一了。乌镇戏剧节同款巨型木偶剧《马戏之王匹诺曹》空降河北汽车文化节，五一期间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看巨型木偶巡游，逛8万平米车海，70多个品牌任你挑，来随时动动游园会闯关，还能把黄金好礼赢回家。992及时好运，定制车模、露营装备任性送，抢现金红包，解锁你的锦鲤时刻。5月1号到5月5号，锁定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匹诺曹在这里等你来燃动五一。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有朋友说，那我这选择这么多，我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买票啊？买票的事儿您别犯愁，现在的预约很方便，您直接手机搜索白洋淀景区或者是雄安购这个小程序，实名预约购票就可以了。到了码头现场，哎，直接扫码也可以进，非常的方便啊。有些朋友说这个乡村游码头是怎么回事啊，跟您来说一说。乡村游码头的门票呢不含主景区的游览权限，这点呢您在买票的时候一定要看准了，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定。如果说您的行程啊只有一天的时间，哎，建议您呢先到这个白洋淀的这个停车场停好车之后呢，啊，它有从停车场到码头的摆渡车，哎，坐着摆渡车到了以后，然后直接选择划舫船，先在荷花大观园停下脚，看看华北数得上的万亩荷塘。虽然说现在这个时节荷花没有大片的盛开，但是芦苇荡已经泛绿了，水鸟也飞起来了，您坐上船穿梭在这个荷花淀当中，景色也不逊色啊。这个大观园里面呢有五区四园三港两滩一山，您看一看就会觉得哎呦心旷神怡。从这个大观园出来之后啊，下一个目的地呢建议您直接选择奔这个白洋淀的文化苑啊，这是白洋淀的王牌景区，里边逛的地方很多，雁翎队的纪念馆肯定要去看一看珍贵的照片和实物，了解一下当年在白洋淀上那支活跃的这个水上游击队，它是怎么在芦苇荡里打鬼子的啊。当然这个嘎子村也不能错过啊，走进了您就知道小兵张嘎的故事发生在这片水乡是什么样的，哎，这种乡土气息啊。这里边呢还有很多这个历史建筑啊，您都可以在其中呢感受一下建筑风貌和风物啊，从历史的书籍当中去感受一下这段历史故事。如果说您的时间宽裕啊，建议朋友们您可以哎住在当地的这个民宿当中，哎，住在岛上的民宿，老板呢可以用渔船接您进村，推开窗就是水，出了门就是芦苇荡啊，晚上的时候吃一顿当地的特色美食，炖杂鱼啊，荷叶炒鸡蛋，咸鸭蛋，贴饼子，个个都是地道风味啊，这非常的舒适。

露露就问呢，说去住的话推荐住在哪里？安新县的王家寨的民宿村，还有郭里口村的这个农家院啊，都非常不错，推荐您可以住在这些地方。或者您就住在雄安新区啊，离这个白洋淀也非常的近。

木子问啊，说去了以后吃什么样特色美食？如果去白洋淀的话呢，首先推荐的就是当地的全鱼宴啊，或者是白洋淀的炖杂鱼，它呢是那个柴锅一锅炖啊，鱼鲜汤浓，再加上它这个锅边上贴着一饼子啊，非常的漂亮啊，也非常的吃起来很好吃啊，再加上白洋淀当地的特色美食咸鸭蛋啊，它是用这个红泥腌制啊，果木炭烤啊，流油起沙，吃起来尤其是早上起来啊，您配着它来碗粥啊，或者是啊配上这个米饭啊，也非常的下饭。当地呢还有一些这种就是什么炸荷花啊什么炸蚂蚱呀之类的啊，您可以去了以后品尝品尝啊。

子小萌说了，说什么时候赏荷花最好？六月的中旬到八月份是最佳的赏花期。啊，目前啊，这个五一假期这个荷花还没有开呢。啊，但是呢，您现在这个季节去就是看芦苇荡，啊，看看这个候鸟，啊，品品渔家菜，啊，也是一番这个景色啊。那白洋淀的春色也非常漂亮。想看荷花的朋友们，您得再等一等，得等到暑期了啊！恰好赶上还有两天春假的小伙伴，可以哎，家长朋友们带着他去到荷花店当中去啊，是一个非常好的研学旅行。希望朋友们可以带上您的家人朋友来一趟雄安新区，去赏一番华北明珠的美景水韵，也相信朋友们能够在这个大自然的一片水光潋滟当中啊，让您留下念念不忘的美好记忆啊！也欢迎朋友们近期有没有去到白洋淀旅行的朋友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分享您的假日出行体验。

看到我们的老朋友，有位朋友叫简单哥来了啊，他说呢可以点个歌吗？昨天晚上听了一首歌感觉特别好听，想点一首女儿情送给我们正在返程的听众朋友。那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这首女儿情就送给各位了。

0: 龙 VIP 热线6663-8888。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耳熟能详的城市里，是否还藏着小众玩法？
5: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4: 热闹熙攘的街巷旁，是否还有潮流之地？
6: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
4: 精打细算的行程中，是否还留有价格空间？
6: 好消息，好消息，全场清仓。
4: 让我们挖掘富含启发的视角，开启颜值与内涵并重的全新旅行。
7: 编号89757，快跟上车队。
4: 992自驾游上新啦！河北交通广播车友会为您服务。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2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博。来看到一生相随的留言，他说呢，我去白洋淀啊，他说吃饭呢，我不推荐大家去吃当地的什么炖鸭子啊，不好吃啊。去了以后啊，特别推荐你去了这个尤其白洋淀啊，一定要吃他那儿的全鱼宴啊。去了以后你会发现他那儿炖那个杂鱼啊，尤其是嘎鱼，特别的鲜嫩啊。另外去了以后呢，有些朋友他喜欢在珠景区玩，还有些朋友呢他喜欢去这种就是生态渔家啊。去了以后找一个就是当地的渔民，他可以撑着这个竹篙啊，穿行在纵横交错的这个芦苇迷宫当中，四周全都是茂密的水草电波啊，您进入其中的话全都是水路，确实是非常的有这种就是水路那种震撼的这种体验。而且呢能够看到白鹭在这个苇丛当中哎飞来飞去，包括野鸭在水里面来浮游啊，您也可以跟这渔民学学怎么划船，是吧？这个呢，而且呢，它会在一些区域里边呢，还会有这种田螺，你可以就是用它那个网子去捞一下啊，这个带回来也可以。如果有饭店能愿意帮你来加工，哎，这也是非常独特的一种纯正的原生态的水乡生活。近期呢，你有没有选择去到白洋淀旅行啊？体验如何啊？大家都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1: 下午2:30，
2: 992半点导航。
0: 992半点导航，首先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20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3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张家口阴，13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转阴，15到20度，南风4到5级。唐山晴转多云，18到26度，南风3到5级。廊坊晴转多云，17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晴转多云，16到29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转多云，19到30度，西南风4到5级。衡水晴转多云，19到29度，南风4到5级。邢台晴转多云，18到29度，南风4到5级。

邯郸晴转多云，19到31度，南风4到5级。北京晴转多云，17到29度，天津多云转阴，21到31度，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多云转阴，13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南风3到5级。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风4到5级。石家庄市 PM2.5 的指数是29， PM10 的指数是65，空气质量良。有朋友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咨询说，今天晚上有没有正定有没有光影水秀？今天呢是5月5号，今天晚上没有光影水秀啊！再重复一下，没有光影水秀，千万不要跑空。五一假期之后啊，它呢每周五、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会有在石家庄这个滹沱河生态景区呢，这个光影水秀会再次启幕啊，是在节后的周五、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今天晚上没有啊，今天晚上没有，千万不要跑空。

各位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我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查询最新的全省路况。

0: 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2: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992乐行快报。

0: 黄果树景区发布了关于全域禁止无人机飞行的公告，未经景区书面批准，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在景区内放飞无人机、航模、风筝、孔明灯等各类低慢小航空器。一袭白衣以诗会友，近日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 NPC 李白圈粉无数，面对游客提出的催婚、工作烦恼等现代困惑，他总能以诗化解，扎实的文化功底让游客直呼李白穿越了。五一假期春光正好，白洋淀码头焕然一新，已于5月1号正式开放迎客。北京至涞水县野三坡景区的通游36路旅游专线5月1号正式开通运营，该专线起点为北京莲花池汽车站，终点为野三坡百里峡景区，每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常态发车。截止到5月3号的18:50，五一档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2026年五一档前三天放映场次达到了144.2万场，超过年同期的143万场。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全国多地还推出了形式多种的消费券与观影补贴。
1: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992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2: 太平河林祥水岸，连43中名校，建面约106至645平米，滨水奢宅，实景园林全新开放，周年庆限时聚会，露营节到访领取萤火虫 ，VIP 热线6663-8888。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博。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小伙伴呢正在返程的路上啊。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叫做平安喜乐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您好，
1: 请问西宁高速南宫口开着吗？
0: 想问一下青银高速南宫口有没有开啊？刚才帮您看了一下，目前是这样，就是青银高速南宫站银川方向现在禁止车辆上道，是下午2点多啊，刚刚这个发布了信息，南宫站银川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如果您是往青岛方向走的话，现在是禁止货车上道。我们再来听听这位朋友叫做杨先芳。
2: 邯郸东到北京方向是否开放？
0: 现在呢，这个您走的是这个青兰高速，如果是走青兰高速邯郸东站的话，现在因为京港澳高速车流量比较大，邯郸东站兰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张少义问呢，他说我现在从新乐到石家庄能不能走现在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新乐站安阳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建议您呢您就走下道吧。这儿还有一位朋友呢叫做泽西哈，他说我想问一问晋州到石家庄高速黄牌货车能上吗？目前晋州你要是走黄石高速晋州站呢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啊，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来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了。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您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醒您，目前京港澳高速百香服务区北京方向充电站出现了轻微排队的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是在下一个站点来进行充电。您呢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的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呢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即插即充，无感支付。不知道朋友们您有没有体验啊？您直接搜索微信搜索国网易充电，一键开通，充电后呢就可以自动完成结算和扣费，全程无需手动操作，插枪充电拔枪就走，哎，非常的方便。假日的高速出行，建议您及时通过各大充电服务平台实时查看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情况以及服务动态。

正在返程旅途当中的朋友们，哎，这路上的时候看到了最新路况，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如果说啊，这时候路上遇到了这种堵车的情况，您堵路不堵心啊？可以听着我们节目一起来互动交流。哎，也欢迎咱们在副驾驶上的小伙伴，此时此刻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一个666，啊，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哎，咱们路上的时候逛逛商城。今天呢，有一款海蓝之谜的修复精粹乳，125毫升的，啊，一瓶搞定，修复、保湿、抗衰老，提亮维稳。爱商城特惠啊，平常的时候呢，这个价格呢，这个真是不便宜。今天的爱商城125毫升的大容量只需要359元，而且呢，它有效期是到2027年7月啊。咱们是随机发货啊，蚂蚁溯源正品保障，放心囤，安心用。现在呢，5月份啊，正是护肤的一个刚需时期，能够维稳、抗老、提亮、修复，一步到位。125毫升的大容量啊，全家可用，自己用、送礼都体面啊！直接回复666就可以来秒杀起来了。另外呢，5一之后啊，这天气就开始回暖了，有些小伙伴就开始说：“哎，我要开始健身了。”这时候呢，给您推荐一款针织轻底的健步运动鞋，鞋子。啊，有时候因为选的比较厚重，比较闷脚，或者是鞋底比较过硬啊，这时候就觉得非常的难受了。今天呢，这一款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真正做到上脚零负担。不闷脚，不汗脚，不臭脚啊，春夏穿清爽干爽，四季穿都很舒服啊。它的前脚掌做了加宽的设计，尤其是这个脚面比较宽的朋友们，我觉得可以推荐这一款啊。直接回复666就可以来秒杀起来。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爱商城出游特惠，一双只需要79.9元。今天呢还有一个双重礼啊，就是您现在下单的话，2双79.9元。男女同款，尺码齐全，从36码到44码，啊，这个有很多颜色，男款的有3种颜色，女款有2种颜色。如果说您的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建议您拍大一码，回去可以试穿一下啊。直接回复666，79.9元，今天呢有一个秒杀价格，直接来2双，回复666就可以来秒杀起来了。

看到我们有位朋友叫吴明，他说我反映一个路况信息，他说我现在走在京港澳高速保定段啊，我看到一辆车这个京牌的尾号是093，这辆车他现在呢走在快车道上啊，他说呢给后方也造成了一些这个压车的情况啊，如果说您遇到这种就是路上有占用快车道的情况下，您可以拍摄下来，然后呢投诉到了咱们这个交管部门啊，交管部门呢会给予相应的处理。

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大家呢这几天过得怎么样，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假期匆匆，还没来得及好好放松就要准备回归工作和生活了啊？我们特别能理解这种感受哈。每天呢有些朋友赶地铁忙工作啊，有些仓促，周末呢想找个地方来透透气慢下来，却不知道该选择去哪里。休闲放松绝佳之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一个目的地哈，太平河啊，这儿呢不仅风景宜人，片区活动更是丰富多样，妥妥的周末放松的好去处。这个太平河的美好呢，不仅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也不在这个朋友圈当中，您必须得亲自去感受一下。这儿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大片的青草绿地，枝繁叶茂的树木啊，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啊，风吹过来都是那种淡淡的青草香，您呢可以在河边一坐，整个人的瞬间就松弛下来了，那种疲惫感仿佛被温柔的和风就带走了。最吸引人的是呢，这儿还有丰富又治愈的休闲活动，完全契合大家周末放松的需求。喜欢运动的朋友不妨去了以后呢，去骑行或者是慢跑。河边的绿道平整宽阔，两旁的树木啊葱郁，而且呢迎着温柔的和风，您去骑行啊慢跑啊，又能够舒展身心，又能够欣赏沿途的风光啊，这有时候您比在健身房里边锻炼更有乐趣一些啊。喜欢安静的朋友，您呢可以在河边垂钓，找一处哎阴凉的角落静坐下来，看着河面上面波光粼粼，放空一下自己的思绪，远离一下那份浮躁啊，所有的疲惫都能够慢慢的消散开来。其实呢，宜居的生活从来都不遥远，也不需要刻意的奔赴远方啊。就像在太平河离我们很近啊，让朋友们可以在这地方感受到一份满满的治愈。尤其是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咱们不用赶行程，回来了之后呢，也可以稍微的修整一下行装，是吧？啊，不用人挤人，到河边呢待上一会儿，吹吹河风，看看风景，把这几天的疲惫都清空，也为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来充充电，加加油。趁着假期还没有完全结束，趁着晚风温柔，也欢迎朋友们不妨带上您的家人，约上朋友去太平河走一走，骑骑车，跑跑步，或者是静坐垂钓，慢下来喘口气儿，感受一份在城市里的放松和治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儿呢卸下疲惫啊，以后的每个周末啊都能够有这样一处地方去安放您忙碌后的温柔和松弛，带着轻松的心情迎接每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希望朋友们在假期的最后一天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的方式，去拥抱宜居生活，不负美好。

0: 熟能详的城市里，是否还藏着小众玩法？我要像梦一样自由。热闹熙攘的街巷旁，是否还有潮流之地？
1: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
0: 精打细算的行程中，是否还留有价格空间？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场清仓。
0: 让我们挖掘富含启发的视角，开启颜值与内涵并重的全新旅行。
2: 编号89757，快跟上车队！
0: 992自驾游上新啦！河北交通广播车友会为您服务。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博。如果说您的假期还有最后半天的时间还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呢，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抓紧时间回复车展两个字啊。在今天下午的4:30呢，我们的车展呢也要正式要跟各位呢先告一段落了啊。如果说您想去感受一下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的话呢，抓紧时间可以来导航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回复车展两个字呢会第14届汽车文化节。您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吗？建设银行分期帮您一站式解决，最高可以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以参加购车有礼活动，最高获赠988元的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另外呢，还有一份好运要送给各位，猜数字赢奖金，及时有好运。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及时好运汽车文化节专场火热开启，参与方式呢简单到超乎想象，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好运，点击进入到好运帖，进入到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哪怕随手按三个键都有机会中奖，显示评论成功就可以表示已经成功参与了。5月1号到5号全天3次即时开奖，如果说你猜的三位数顺序完全一致，恭喜你，中奖的就是你。10点还有晚上的6点会开奖，单次基础奖金是500元，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有人中奖金呢会自动滚到下一轮，奖金滚动最高累计5000元。汽车文化节期间的幸运加码，每天的16点加开一次汽车文化节的专属惊喜盲盒，精美礼品轻松拿，千万别犹豫，赶快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992及时好运，及时一到好运来到。

看到有位朋友叫做光辉岁月，他说我现在走这个金石高速安国站，这边为什么不让上高速啊？给您回复一下，目前呢这个曲港高速这个安国站因为车流量大，黄华港方向禁止货车上道，曲阳方向也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更多的关于高速路况的信息呢，朋友们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呢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来实时查看最新的高速路况提示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那今天呢，张博就陪伴各位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下午好，下午三点钟呢，环线方面先来关注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汇入汇出，后方是有缓行。那东二环主路从和平路到前方东北二环转弯处，有从复兴大街进出市区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这段是一个事故高发的节点，提示您注意稳住车速来通行。高架部分的淮安路西行方向，现在从建华大街上了桥要轻踩刹车，断断续续到前方的平安大街，桥上流量相对集中，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幅的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是在西美化街商圈周边，受到地铁施工围挡的影响，这段是一段机非混行，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嗯，好的，感谢小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五号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另外，五号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呢25到31度。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4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明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多云转晴。七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另外，六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大部分地区有偏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另外，七号白天，北部和东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七号到八号早晨，张家口东部、承德最低气温下降9到12度，其他地区呢下降4到8度。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霜冻。另外还要提醒大家，未来三天风力较大，天气干燥，一定要注意防火。另外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回复限行啊，跟大家说一下，五一假期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已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放假这几天各位去哪儿玩了，哎，或者是有没有运动呢，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假期这几天，哎，这个相信很多朋友啊都是闲不住的啊，一定是出去溜达了溜达，不管是去我们的七城化节，哎，或者是去某一些景点旅游，是吧？那每天这个步数肯定是少不了的。反正我这几天啊，平均下来一天大概在15000到20000步左右。确实，哎，只要我们身体允许，多走一走还是非常有助于健康的。也走路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但是如果说你把走路变成一种运动的话，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有氧运动，而且它还是一种非常长寿的运动。我们之前就听很多人说过，说哎，这个多走一走是吧，也有助于长寿。那这个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哎，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最新的研究显示啊，这个走路不仅是可以降低17%的全因死亡风险，如果说你每天能够走10000步左右的话，或许可以延长寿命达到10年左右。哎，那同样是走路，为什么有些人走路哎就能够起到非常好的健身作用，延年益寿的作用，那有些人走路可能会走出一身病啊，像膝盖疼脚踝疼什么的。那该怎么样正确走路呢？今天节目里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首先来说说这个走路确实能够让人长寿和更健康吗？这是确定的啊！你看，在今年的1月份，在英国医学杂志子刊是发表了一项长达30年的一个研究。啊，真的特别佩服啊！那些做研究能做30年的，哎呀，就是因为时间这么长啊，这个调研的人这么多，所以说他得出来的结论是更科学的。这个研究就发现了，只要你动起来，无论什么运动，你的死亡风险就比不运动的人要低，而这个走路呢是性价比极高的一种长寿运动。你看这一项长达30年的研究啊，就是得出了一些数据，就是各种运动在降低全因死亡风险方面啊，它的一些比例。你像是走路可以降低17%，这是最高的。然后像是网球、壁球、羽毛球这样的球类运动呢，可以降低15%左右。像是划船、健美操可以降低14%。力量训练就是我们去健身房撸铁可以降低13%。像跑步可以降低13%。慢跑呢可以降低11%，爬楼梯降低10%，骑自行车降低4%。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啊，同样是在英国的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个研究也显示了，说人到40岁以后啊，对于运动量最小的人，每天以4.8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如果说你步行大概110分钟左右，这个110分钟呢，按照这个速度就该走10000步左右。哎，或同等运动量的其他运动可以延长寿命达到11年。那每天走路10000步左右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只是大概的一个数字，就我们每个人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身体情况，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量或者是减少一些运动量。那比如说对于一些老年人啊，或者是这样的特殊群体来说，每天走个6000-7000步啊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说过，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追求步数，说我每天必须要走满15000步、20000步，哎，这也是不科学的。其实不论什么样的运动啊，运动完之后你的膝关节疼痛如果说持续超过2个小时的话，就这说明你运动过量了，哎，需要适当的减少运动量。所以说这个假期的时候啊，这个多走一走看一看，哎，这确实也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对我们的身体也挺好。而且尤其是去一些景区景点是吧，走一走逛一逛，心情也会变好。但是前提是要适量适度啊，反正我就特别反对那种
就是特种兵式的旅行。哎，你这一放假了，这一天从早上6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2点，不停的打卡，不停的走，这个步数呢在3-4万步左右。哎呀哈，这简直是太累了啊！这不是出去旅游，这是出去遭罪了。所以说，这个像出去旅行也好，我们每天走的量大概也控制在20000步以内啊，这个是对我们身体比较科学、比较好的一种运动量。好，那今天既然说到了走路，也想问问大家啊，首先先问问各位，您五一去哪儿了呀？每天大概走多少路啊？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来聊一聊。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放假了，放假了！
2: 放什么假呢？
1: 给眼睛放假啊！每天看电脑，我要是眼睛啊，早就想放个假了。
2: 怎么给眼睛放假呀？
1: 好视力就能给眼睛放个假，工作起来更有劲儿。
3: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7天！
2: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3: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5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坛评论区。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起来刷新闻的时候啊，是不是特别的高兴和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又拿到了斯诺克世界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准确的说可能已经打到今天早上了，在英国谢菲尔德的克鲁斯堡剧院，2026斯诺克世锦赛的对决也是落下了帷幕。22岁的吴奕泽和肖恩墨菲是打满了35局，最终呢，吴奕泽是以18-17击败对手，职业生涯也是第一次夺得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拿到这个冠军之后呢，吴奕泽也是成为继赵新童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位世锦赛冠军。同时啊，这个吴奕泽也是成为了克鲁斯堡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世锦赛冠军。第一年轻的是谁呢？仅次于在1990年夺冠当时21岁的亨德利。那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的时候啊，这个先进行了第三阶段的比赛，10-7领先的吴奕泽呢，第三阶段进入状态很慢，墨菲则是一改第二阶段的低迷，打出了2杆破百、3杆50加，以一波5连鞭啊，把这个比分反超了。直到第23局啊，吴奕泽也是终于找到了进攻的感觉。

感觉93-0啊，零封墨菲止住了颓势。第三阶段结束呢，吴奕泽带着一局的优势啊，是13-12进入到了第四阶段决胜局。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啊，跟我一样，也都是熬着个大夜看了这个决胜局第四阶段的比赛。第四阶段呢，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开打，两个人呢也是一直缠斗，就是比分啊一直拉不开，你追一局，我赶一局。到了16-16，这个我觉得16-16的时候，这个比赛也是到了最惊心动魄的时候了。就很简单，到了3局2胜的阶段，就是谁打到18局，哎，谁就拿下比赛。决胜局啊，这个吴奕泽也是抓住了墨菲的一杆漏球，哎，结果上手之后没有给墨菲再次起身的机会。单杆打出了61分，然后超分。就是这场比赛看的人真的非常的紧张啊，反正我看的时候，尤其是到最后阶段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因为吴奕泽太年轻了，才22岁，他对面的呢，反而是这个老将墨菲啊，40多岁，非常经验，非常丰富，就是我就特别害怕呀，吴奕泽扛不住这个压力。但是好在啊，这个真的，我觉得大将之风跟岁数无关。虽然说22岁，但是依然顶住了千斤般的压力，拿下了比赛。那在过去2周的时间啊，在克鲁斯堡的聚光灯下呢，就是大家真的很难从吴奕泽的脸上看出太多的信息，就不论是发挥的好也好，发挥的坏也好，他也就是父亲的带领之下走上了斯诺克这项运动。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呢，13岁的吴奕泽开始投身到了职业训练，15岁在2018年啊，他不仅是摘下了全国青少年冠军，更是登顶了这个世界 U21 锦标赛，所以说真的是有绝对的天赋的。然后在2019年，当时16岁的吴奕泽呢，在父亲的陪同之下，也是远赴英国的谢菲尔德，在那个被视为斯诺克圣殿的城市啊，父子二人最初的生存状态却跟神圣两个字毫不相关。在谢菲尔德最初的3年呢，就是他们俩爷俩挤在一间没有任何窗户，而且非常昏暗压抑的公寓里，甚至有的很长一段时间俩人都得挤一张床上，因为省钱嘛。而且最难的是，就是父子二人刚到英国的时候，他们几乎是没有任何英语基础的。就即便是到现在，吴奕泽就是不知道今天早上大家有没有看他的赛后采访啊，也是需要翻译来进行沟通的。就是父子俩当时去的时候，就真的就感觉跟个哑巴一样，就是沟通就是几乎只能是靠手势和直觉。所以说小时候的这段经历，我觉得也是练就了吴奕泽强大内心的一个基础。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呢，当时18岁的吴奕泽也是获得了职业资格。他刚出道的时候啊，球风是非常犀利的啊，眼里只有进攻，跟当时的特鲁姆普很接近，就是不讲道理也不计后果。从2021年走上职业的道路，到2025年的11月，他终于是拿到了职业生涯排名赛的第一个冠军，那是在11月的南京的国锦赛上拿到了冠军。其实从去年11月拿到这个冠军开始，一直到现在，吴奕泽的状态都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然后一直到今天早上啊，终于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就是很多的台球名将啊，对吴奕泽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的。你像火箭奥沙利文就说了，说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就给吴奕泽一个评价，说他是现代版的史蒂夫·戴维斯，就是他拥有对这个母球的一个极致把控，而且还注入了强劲的进攻。而且奥沙利文也大胆预测啊，给他3年的时间，他会成为世界第一，不久之后他就会是世界冠军。确实，吴奕泽也是用他。

自己的实际行动啊，证明了所有人的眼光。吴一泽拿到了这次的世锦赛冠军，这个不仅是他自己的一个冠军，加上去年的赵新彤夺冠，我们是真的看到了中国的斯诺克啊，真的是在从丁俊晖啊最开始的孤军奋战，到现在有集团性的优势，而且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世界排名前十六会有大批的中国球员，这也是我们看到的啊，这个中国的斯诺克在这项运动上慢慢的开始展现出了统治力。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2: 各位下午好，那下午这个时段呢，路上整体来看流量还是相对集中的，像一些车多的路段，大广高速与沧源高速互通处、大广高速与黄石高速互通处，同时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段、保定段以及京沪高速青线段、京台高速沧州段、京哈高速唐山段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环形。那车多路段呢，会根据流量间断放行小车上道，所以提示过往车辆呢，一定要注意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过。那北京以南的保定、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以及邯郸辖区，大部分站口均是管控了货车上道。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和沿海高速受流量大影响，同样管控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服务高速路况，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实现互动留言。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彤。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20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3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张家口阴，13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转阴，15到20度，南风4到5级。唐山晴转多云，18到26度，南风3到5级。廊坊晴转多云，17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晴转多云，16到29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转多云，19到30度，西南风4到5级。衡水晴转多云，19到29度，南风4到5级。邢台晴转多云，18到29度，南风4到5级。邯郸晴转多云，19到31度，南风4到5级。北京晴转多云，17到29度。天津多云转阴，21到31度，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阴，13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南风3到5级；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风4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29 ，PM10 的指数为65，空气质量呢属于良。进入到五月份了啊，这个正是换季的一个季节，就是春夏交接。那这个季节呢，皮肤容易出现敏感啊、暗沉呐、还有水油不稳，加上如果说你工作比较繁忙、熬夜、日晒、环境的刺激，哎，是不是这时候感觉脸上总是特别的不透亮、不够稳定？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啊，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它呢是125毫升的规格。可以说是贵妇级的一个乳液，因为这一瓶就可以搞定像修护、保湿、抗初老，还有提亮维稳。因为它这个灵魂呢，就是里面啊富含这个神奇的活性精粹，它可以有效的强韧你的肌肤屏障，而且有效的舒缓像是泛红、敏感，也可以加速的修护损伤。我们都知道海蓝之谜家的东西都是不便宜的，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呢也是有一个福利特惠啊，海蓝之谜精粹乳是125毫升大容量的，只需要多少钱呢？359块钱，非常非常的合适了。它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7月之后，完全是可以用得完啊。我们也是随机发货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因为是蚂蚁溯源保障正品，你也可以放心囤，安心用。如果说想要购买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这个假期相信大家肯定都出去玩了啊，日行20000步很正常。不管是出去也好啊，或者是日常通勤也好，走路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鞋子比较厚重闷脚，然后鞋底呢偏硬。 而且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啊，如果你穿皮鞋的话就会比较闷，然后穿那些厚重的球鞋呢又会感觉比较笨重，所以说一双舒服百搭的鞋子是这个季节的刚需。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呢还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一双鞋，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可以让你真正的坐到这个脚上是零负担。它呢是整体采用那种高弹针织的鞋面，是那种网眼透气的结构，你走路的时候双脚可以自由的呼吸，不闷脚也不出汗，让你整个的这个季节走路的时候都是干干爽爽。这么好的一双鞋多少钱呢？原价呢是要1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啊也是出游季特惠，一双只需要79.9块。而且这还不算完啊，今天下单的朋友呢还可以享受到第二双0元，咱也是享受0元够了啊，也就是什么呢，79.9块两双可以到手，而且它是男女同款的啊。我觉得就是买两双是吧，79.9块可以作为情侣鞋来穿。另外大家注意啊，就是为了快捷给大家发货呢，下单的时候您需要两双一起加入到购物车结算，结算之后呢只交一双的钱，就是79.9块，而且它是男女同款，尺码呢非常的齐全，从36码到44码，颜色也非常的多啊，男款呢是有三个颜色，女款是两个颜色。如果说啊您这个脚宽或者是脚背偏高的那些朋友，建议您拍大一码。这鞋子啊，这个穿起来是绝对舒服，那样子喜不喜欢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然后看一看这双鞋的样子，如果喜欢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啊，79.9块可以买两双。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6: 羽毛球比赛为什么选手要换球拍？是球拍升级术吗？
7: 嘿，各位羽毛球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说说羽毛球比赛选手换球拍的事。在羽毛球比赛中，选手有时会更换球拍，难道这是他们在进行的球拍升级术？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一方面，球拍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损坏，比如线断了、拍框变形等，如果继续使用损坏的球拍，会影响选手的发挥，甚至可能导致受伤，此时选手就需要及时更换球拍。另一方面，不同的比赛阶段和对手特点，选手可能会选择不同性能的球拍，例如在进攻型打法时，选手可能会选择弹性好、攻击力强的球拍，在防守型打法时则可能会选择控制性好、稳定性高的球拍。通过更换球拍，选手可以根据比赛情况调整自己的战术和打法，所以选手换球拍可不是随意为之，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比赛，就像进行球拍升级术一样。下次看羽毛球比赛，看到选手换球拍，可别觉得他们是在喜新厌旧，人家这是在优化装备赢比赛呢。
8: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11: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来先帮帮路上的朋友啊，这位叫李福成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发过来，他说车子亏电了，需要对火，位置呢是在石家庄的万和名著小区37。有在附近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李先生啊，但是李先生现在有一个关键的信息你没有告诉我们，就是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啊？如果听到我们的广播的话，把电话号码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应该很多朋友都已经玩完回来了。你看这个树君先生啊，就在微信平台上发来好多图片。哎呦，这个美景是美不胜收啊，这看起来像是湖啊，像是海，应该是海边啊。然后我果然没猜错啊，他说人间仙境蓬莱阁，大明湖畔夏雨荷。这是去山东玩了是吗？确实啊，这个季节的海边也是非常非常的美的。那各位您去哪玩了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发过来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五一假期呢也是在坚持运动，你像微信平台上乐乐先发来一张照片啊，是他这个骑行的图片，骑行了1小时20分钟，骑行了39.29公里。然后他还说了，说每天坚持运动，哎，非常好啊，也欢迎大家这个持续的运动，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跟我们一起运动打卡。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000，也是动动动的谐音嘛，然后呢点击右下角即时打开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运动帖了，也欢迎各位在里面每天打卡，每天互动。我们等假期回来之后啊，依然是有奖品送上的。然后老朋友雪狼他说了，好几天啊都没走路超过10000步了啊，他说等这小家伙长大了之后应该不止10000步了。什么小家伙呢？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啊，应该是一只小泰迪。哎，确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养一只宠物，尤其是养狗，哎，这个每天去遛遛它也是强迫自己是吧，这个出门去运动运动，尤其是比如说吃完晚饭了啊，然后遛遛狗散散步，哎，对身体呢也是非常好的。好了，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的来留言互动啊，同样呢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000，然后看到我们的运动帖之后跟着主持人悠悠一起来运动打卡，也可以在里面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体育热搜榜。体育热搜榜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先来说一个好事儿，就是我们又拿冠军了。什么项目呢？北京时间的5月4号，就是昨天，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决赛，中国队是以3-1战胜法国队，也是第12次夺得了汤姆斯杯的冠军。首场男单啊，石宇奇也是击败了小将小波波夫啊，拿下了第一分。中国队呢1-0领先法国队。第二场男单呢，李世峰啊，这个被对手击败，总比分也是打成了1-1。第三场男单，翁宏阳也是顶住压力鏖战了96分钟，战胜了对手。那此时我们已经是2-1领先法国，拿到了这个冠军点。关键的双打战啊，何济婷和任翔宇稳扎稳打战胜对手，最终呢中国队以3-1击败了法国队，也是第12次夺得了汤姆斯杯的冠军。说完了汤姆斯杯啊，我们再来说说咱们身边的体育运动。5月3号的时候呢，第一届新型足球学校杯全国足球邀请赛的第三个比赛日在河北体育学院继续进行。当天一共是进行了4场对决。上海队啊依旧是延续了强势的表现，先后是战胜了河北黄队和河北红队，也是成为了开赛以来唯一保持全胜的队伍。
那焦点战啊，就是我们河北红队和上海队的这场对决。此前两支队伍呢都是保持全胜，那本场比赛的胜者是有望捧起冠军奖杯的。最终呢，上海队5-0战胜了我们河北红队，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实力。那河北红队呢也是遭遇到了开赛以来的第一场失利。河北黄队呢当天的两场比赛啊都是以输球结束的，分别以1-9负于上海队和1-4负于重庆队。截止到目前各队的战绩，上海队4胜，河北红队和重庆队呢3胜1负，河北黄队是1胜3负。确实我们看到了群众体育啊在我们燕赵大地上正在勃勃的生机，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生命力。无论是我们河北独有的一些5人制足球，哎，还是像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些足球比赛，我们非常的欣喜的看到啊，足球运动啊越来越受到很多人，尤其是年轻的小朋友们啊他们的喜欢。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的留言互动。简单哥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哎呦呵，其乐融融的一家，这是1、2、3、4、5、6口，呵呵，一家6口人，有大人有小孩，他说这是全家人呢一起去动物园了，哎，拍了一张照片。然后阿牛啊也拍来一张照片，这应该是在河北美术学院吧，风景非常的漂亮啊，这是在河北美术学院的那个湖边拍的。那大家您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了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也可以晒晒您幸福或者是充满生机活力的照片。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继续来留言互动。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这位叫雾散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这是汽车的中控台，然后呢有一个鲜花，这个花呢下面写的名，这个名字是几个字儿，是摄像师，应该是婚礼摄像师。然后他还说了，说这个拍了4天的婚礼，确实辛苦了啊，这个婚礼从业者这个五一假期一定是非常的忙的，感觉从5月2号开始吧，这每天都在结婚。五一劳动节嘛，也是向所有的劳动的朋友们啊致以最崇智的敬意和问候，大家都辛苦了。但是我觉得像是一些婚礼从业者啊，这个五一假期忙完之后可以错峰的游玩一下。另外我看好多朋友啊都是比较关心高速上的路况，确实今天是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嘛，很多朋友呢也都是踏上了返程之路，尤其是在高速上啊，也是提醒大家，您在高速上遇到的一些及时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另外千万别占用应急车道啊，尤其是在高速上行驶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16点整，这一刻的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省会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下午好，下午4点钟的环线方面，先来关注南二环西行方向的前期是在维民大街桥面有一起2车的追尾事故，现场已经清澈完毕了，所以后方压力稍后会得到缓解。再来关注西二环北行方向呢，是在新华路桥面有打着双闪正在作业的工程车辆，所以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有序通行。对称的东二环北行方向，从跃进路到前方东北二环转弯处，这块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去往新城大街出市区，所以这是一个事故高。

0: 发的点位，提示您注意稳住车速来通行。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东行方向，从长沽大街这段就要轻踩刹车，到前方临近转往东二环的匝道处，同样有车辆变换车道。如需转往东二环主路继续往南行驶的话，请提前变换至左侧车道来行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感谢小童的播报，接下来继续我们再来看，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关于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如何？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郝艳明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辖区通行情况。郝警官您好。
2: 您好，您好。
1: 关于假期最后一天啊，在16:02这一刻，您所在辖区高速通行情况如何呢？
2: 目前辖区还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但是车流量比较大，提醒这个通过这个车辆吧，减速慢行，不要急，跟着车流走，尽量不要变道。
1: 那马上的话呢，就是高速免费的时间可能也没有几个小时了啊。那么目前您来看的话，关于您所在辖区它的通行高峰是否已经到来了呢？
2: 目前还我感觉还不是最高峰，应该在9点左右吧。
1: 好的。好，谢谢郝警官，祝您假期愉快，再见。
2: 好的，不客气。
1: 除了邢台辖区之外的话呢，我们再来连线的是高速交警唐山大队赵燕警官，请他介绍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赵警官您好。赵警官您好。
3: 你好，主持人，能听见吗？
1: 可以啊，刚才信号有一些偏差。您目前所在唐山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啊？
3: 目前呢，咱们那个唐山大队的辖区京杭高速唐山大队辖区呢，这个咱们的北京方向车流量明显大于这个沈阳方向车流量，现在迎来了这个咱们的返程高峰。预计呢，这个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以后，到晚上8点以后，流量会逐渐的开始趋于平稳。目前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北京方向的177、176，出现了这个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嘛，出现了一点缓行。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咱们这个正常行驶没有问题，可能速度稍微慢一些。在此呢提示一下广大的司乘朋友们，第一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出行啊，就是到高速之前呢，一定要对车流量进行，就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确保车辆呢各项性能是完好的。尤其是咱们这个现在这夏天了嘛，逐渐的开始炎热了，就是对线路进行一个安全检查。第二呢，就是高速行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因为这个车距啊是给咱们这个提供安全保障的。前方如果说采取了紧急避让措施，咱们后边呢可以采取紧急避险的行为。第三呢，就是说咱们行驶的途中啊，如果说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往前走，千万不要紧急的变道、刹车、倒车逆行，因为这样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呢，最后呢，就是提示司乘朋友们，如果在高速上真是出现了车辆抛锚，或者说是出现了刮擦事故，一定要记住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感谢赵警官的介绍，也祝您五一假期愉快，辛苦了，再见。
3: 谢谢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4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明天夜间到7号，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7号的夜间到8号，全省晴见多云。6号白天到7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大部分地区有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6号的下午到前半夜，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那在8号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7到8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的最低气温会下降7到12度，其他地区下降4到9度。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是有霜冻的。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特报团，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在这儿发特报团，点开链接参与评论，能够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车贴。
4: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4: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下午好，北京时间是6:10，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一刻是992特报团，我是王哲。假日的最后一天啊，时光当中陪伴大家，现在是16:11，今天的高速免费一直到24点，所以你这一刻是不是还在路上啊，回家途中，还是奔波在要去工作的岗位上，都希望大家能够一路平安，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取得联络。我们的电话呢是96992，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你在这儿发特报团，特别的特，报道的报，团队的团，点开那个链接随便说点什么，我们会送给车贴啊，送给车贴给大伙儿朋友们，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点开链接就可以了。现在很多朋友们关心的是关于我们16点刚刚惊喜忙活的盲盒的开奖号码，有两位朋友猜对了这个幸运数字。五一假期之后，盲盒会邮寄到家。那两个小时之后，在今晚的18点，奖金500元，还可以大家随时参与进来。那在16点开出的盲盒中奖号码是425，中奖号码是425，就顺序不能错，数字也不能错啊！今天的两位幸运听众，一位呢是用户6050，一位是5294，恭喜以上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没有得奖也没有关系，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哎，稍后我们会开出这个时段的特报团的车贴，欢迎朋友们参加。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然后点开那个帖子留言就可以得车贴了。那中奖的朋友可以联系参与帖中预留的这个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帮团群内帮主胖丫。而且呢，刚刚呢，大家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开奖过程，你就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首页找992即时好运，点开啊，搜992开奖都可以。工作日是8点到18点，8点和18点。然后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添加了，就是上午的10点应该和下午的4点啊，这个时间段当中是有，多加了一组数字。中奖的朋友，大家哎呀，海阔凭鱼跃吧。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点开那个帖子，你就会得到992特报团的车贴。缘分，他说王哲车贴，我是旅游车赖宣传。嗯，好的呀，我虽然并没有对上号，但是呢，你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啊，发特报团，然后点开那个帖子，这个帖子就叫做帮个忙呗，然后你在这儿随便说点什么啊，我们的这个特报团的车贴就会在这个帖子当中产生了。如果你特别想得到这个车贴，你就表达一下你特别想得到的心情好吗？简单哥说，真的是送车贴吗？车贴等了很久了呀。小胖子他说，哎呀，我的442没有中奖，所以你送我一个车贴吧，就贼不走空是吗？已经看到很多朋友的评论啦，隐藏的黑玫瑰他说好运连连，万事皆如意，幸福常相随，然后呢你要车贴吗？怎么领车贴？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的哈。还有人说坚持打卡不放松，给个车贴中不中？哦，看到很多朋友的评论了。对，你就公众号上发那个特报团，点开那个帖子下面留言，我们就会送出啊这个车贴。大家不要着急，做了特别的多，肯定会有大伙的啊。只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会选出两位的朋友，随便说点什么。如果你想要车贴的话，你在这个语言里头表达出你的想要来啊，看到。

0: 儿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个同事跟中奖的这些朋友们呢来取得联系。中了车贴的朋友们，你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晒一晒，秀一秀你拿到的这个车贴，是吧？
1: 你在开车吗？
2: 你在看电脑吗？
1: 你在玩手机吗？
2: 你的眼睛累了吗？累了，贴贴好视力，眼睛既轻松又舒服，呵护心灵之窗，享受精彩生活。
3: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七天！
4: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3: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七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0: 假期的最后一天，5月5号，明天呢是周三，大家要一直连上到周六。其实还好，毕竟我们休了5天，对吧？就多那一天吧，那也就不计较了。我们还是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今天的高速免费时间，就是五一这个假期的高速免费时间呢，是到今天晚上的24点，现在是16点，也就是说还有不到8个小时的时间。在这8个小时之内，你下了高速，那么之前所有的高速，只要在这5天之内跑出来的啊，都通通清零，就是一分钱不会收大家高速费的。这个朋友们应该已经非常清楚了啊。那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我们会送出车贴来，大家可以参与节目的同时，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3个字啊，你就会点开那个链接，他会给你一个链接，你点开之后随便说点什么，要包含你如果想要车贴，你就可以包含车贴这2个字，对吧？或者是你这个假期你去了哪里，你怎么过的。昨天还有朋友一直在打卡，他在这个华东是吧，华东一些地区游玩的照片很美啊，人也很多，所以我们的心呢也是就跟着他飞到了上海去。他说中了，但是还没有收到，他说我先给你大伙儿笑一个吧。好啊，我们也分享到了你的笑容和你的开心，是不是啊？那工作日的时候会有朋友，会有我们的同事啊，跟这位朋友来取得联系的。668他说车贴去年没有得到，今年给我来一张吧。祝你今天就能有好运好吗？李东1016他说重要的事情我要说3遍，然后3遍都是想要一个车贴，还有相逢一笑。那片海说我上午中了车贴，哦，那恭喜你啊，啊，你大家帮的车贴，对吧？轻轻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他的名字真的好长，他要打卡报道，多多关照。好的，要怎么关照？或者你今天有想听的歌吗？你跟我来说，啊，好吗？我待会儿来放一首你喜欢的歌曲，算不算一种关照呢？来，我们看格子提供的路况。他说淮安路西三环进市区方向西向东刚上高架桥口施工，3车道变1车道，谨慎选择。他说了3遍啊，这个地方是西三环进市区西向东的方向。东方他说过到107于正定长山路口5车连撞，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还有人问我们在哪可以抽车贴，你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特别报道团队缩写特报团啊，你这3个字他发过去之后给你个链接，你点开在上面随便说点什么啊，我们就会参与到车贴的评论评奖当中来了。当然你如果想要车贴的话，你可以把车贴2个字体现出来，这样他抽奖的时候就会明白你想干什么了。那样年华说车贴昨天去跟朋友露营了，很开心啊，给个车贴行不行啊，天上肯定特别拉风啊，你去哪露营了呀？0694说休假期休了2天，回老家1天，逛街1天，我想要车贴。你这还差1天呢，那天就是今天了是吗？今天在这要车贴是吗？英在路上，他说我就想要特报团的车贴啊，他说王哲给的，其他的不要，对，其他的其实也不给了，就是除了我们还有上午大家帮，对，上午的大家帮也在发车贴。心如止水说五一我们不放假，因为我是做救援工作的，奖励一个车贴呗。好啊，那你辛苦了呀。实现梦想说我听你们节目好多好多年了，他说我媳妇儿说了今儿抽不到车贴他就要和我离婚，他说我媳妇儿非常非常愿意要，好嘛，这车贴要给不了你就直接影响了你们。

你的夫妻关系是吗？就没法过了日子是吗？特团和大家帮是一个链接吗？是的，就是你发大家帮也行，你发特报团也行，他都会给你一个链接，你点开之后就是我们帮个忙呗，然后在这边评论留言就会有车贴。我怎么觉得好多人好像都已经得到了车贴，就你们的话术都特别像，是不是已经给你们发过了，就有车贴的人就不要重复再要了，就你可怜可怜那些就一直在盼着的朋友好吗？车贴车贴，他说我都坚持很久了，快坚持不住了，今天有我的车贴呗。这样我们不是一个小时内抽两贴吗？我们半点的时候先抽一贴好不好，让我们大家共同来期待啊！我们把这两贴分开来抽，半点的时候先抽一位朋友，赶紧啊，赶紧发车贴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的即时帖，怎么找到这个帖子，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就可以了。你不要在公众号上说话，因为在这儿的话他抽奖抽不出来，他奖不是从这儿抽出来的啊。申请他说107国道正定牌楼那儿红绿灯由南往北两起事故，就在红绿灯底下把主路啊都给占满了，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是不是这个时候这个路上的车况比较复杂啊，车流量也比较大，大家还是稍安勿躁啊，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到家。嗯，有人已经看到992大家帮的这个帮个忙呗的帖子了，你打开那个计时 APP， 没有那个 APP 的话你下载一个就可以了，然后下载了之后在这个帖子下面留言就可以了啊。海洋他在哪评论，你在这发特报团点开然后去评论就可以啦。打开特报团下载一个就可以，哎，是的，很多朋友们已经就是用出了心得，昨天还有人看出了我的问题，说王哲你一定不会通过审核，所以好多人的评论我们都看不到，然后昨天就学会了，知道怎么给大家把评论放出来了。淡淡的忧伤，他说车贴，我媳妇儿说了啊，车贴车贴，我中了车贴给我买一台车好吗？有人是没车贴就离婚，有人是中了车贴就给买车。你也可以先买一台车对吧，然后我们再发车贴，这么多有车的人都还没有车贴呢，你这车都没有就先要车贴了呀。不过也行，贴电动车上，就电动车上有合适的位置吗？这个我不太确定啊。

0: 是路人，他说五一快乐。老粉儿不知道这次有没有能够有幸得到垂爱太阳车贴，你去公众号上，因为系统是从那个号码上，是从那个帮个忙呗那个计时帖子上来抽。你在这儿等于说你没进那个池子，你是抽不着奖的，抽不着车贴的啊。你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然后点开那个链接，在那儿评论，你把你的那个内容挪移过去就可以了。
1: 春江花悄悄，远夜望望去旧海，渡清且无山河与曾地，风雅照着南帷亭，今夜闻君琵琶语，柔荑闲月而暂明。
0: 东方他说，正定衡山路和镇州街路口私家车和三轮车剐蹭，占据了右拐的车道，提醒过往的车友们一定要注意避让。谢谢东方，我们的老朋友，我也是通过上午大家帮的朋友，上午大家帮的节目认识东方的啊。那样年华他说，能雨露均沾，来一个车贴，雨露均沾你们就没了，车贴多少个，我们的粉丝有多少个，是不是？8803说992车主来报道，蹲个车贴，以关注点赞就位。清亮说，王哲你是累了还没有缓过劲来呢？不可能，昨儿下了节目我就缓过劲儿来了，因为上节目之前，然后我喝了一大杯咖啡，然后下了节目整个人就好很多，就觉得哎呀，我真的好爱工作，就是工作能够给我无尽的欢乐，工作让我觉得假期没有那么累，就相比较而言啊，假期如果你出门的话，你就知道工作真的它到底有多么的幸福了。还看到了朋友们给我们发的这个路况，是的呀，路况比较复杂，尤其在晚高峰的时候。易逝的青春他说，王哲呀，请问一下，省内但是是石家庄以外怎么领车贴？你如果可以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就是邮寄过去，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个邮寄的话可能费用就需要你来垫付，就不是垫付了，就需要你来出，所以我们就觉得还挺抱歉的，因为我们那个车贴的话呢，给大家也是希望给我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如果想要省钱，就是我们也不忍心让大家付这个快递费，那么你就什么时候到石家庄来了，然后你来领，只要我们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你是外地，然后你希望什么时候来石家庄的时候再来领，到时候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当然你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就觉得哎呀，我就是付一个这个快递费也没什么，那也行，哎，都可以，就方式你来选。所以我们这个车贴不限全球任何地方的，就国际快递是吧，就是我们也行，也可以发哈。对，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这三个字儿，然后它有个链接，你点开就可以了。有一位朋友他说，你们都是要车贴的吗？他说我找不着那个帖子了啊。他说那我就点首歌吧，时间关系啊，半点之前没有办法播了，但是没有关系，就半点之后我们把他点的那首歌给他安排上。周传雄的青花已经调出来了，我们伴着天气预报用青花这首歌来做 BGM。 另外天气预报结束之后，我们将会来公布前半个小时当中抽出的第一位今天的幸运听众。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时间来到16:30，我们来关注这一刻的高速，有请007。你好，007。
1: 好，各位下午好。那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路上受车多影响各辖区流量较大有缓行的路段，像石家庄辖区的黄石高速、京港澳高速以及青云高速部分站口呢都是间断放行车辆。同时省会周边的石家庄东、石家庄南收费站下道口目前是有排队的，后方来车呢注意拉大行车间距，减速慢行。那像现在大广高速与黄石高速互通处、大广高速与沧渝高速互通处、京港澳高速藁城段、百香段、金市高速廊坊段、荣乌高速徐水段、大广高速衡水段、京昆高速正定段以及黄石高速沧州段和京台高速南皮段呢，现场流量都是相对集中的，均有不同程度的压车缓行。那过往车辆呢一定要注意听从交警的指挥。那受流量大影响，以上路段呢都是会间断放行小车。同时北京以南的邢台、邯郸、保定、衡水、沧州和廊坊辖区的部分站口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那过往车辆呢注意拉大行车间距，车多路段一定要注意文明礼让。最新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服务高速路况，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实现互动留言。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0: 感谢小彤。来看天气，天气播报完了之后我们会送出前半个小时第一个时段的今天的车贴，992特报团的车贴，很多人都想要这个车贴，我大概明白为什么。第一，就是因为大家爱我们，对吧？爱我们的节目。第二，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个车贴能够给大家赋能。就当你出去遇到商家的时候，商家常常听我们的节目，他们知道就是我们的听众不是好惹的，就是不是好糊弄的，希望他们也不良商家有所忌惮啊。当然有很多商家是非常棒的了。来看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31度，东南风4到5级。好，我们再说一遍，你可以怎么得到这个车贴？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特别报道团队，哎，缩写特报团，然后它有个链接，你点开在这儿评论，可以加上车贴两个字，系统抽的时候呢会识别出来。有一个人说我不要车贴了，就给我也不要了，剑走偏锋。祝大家好运，都能够就是得偿所愿，好吧。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3到29度，有西南风3到5级。张家口阴天，13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转阴，15到20度，南风4到5级。唐山晴转多云，18到26度，南风3到5级。廊坊晴转多云，17到29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晴转多云，16到29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转多云，19到30度，有西南风4到5级。衡水晴转多云，19到29度，南风4到5级。邢台晴转多云，18到29度，南风4到5级。邯郸晴转多云，19到31度，南风4到5级。首都北京晴转多云，17到29度。天津多云转阴，21到31度，有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阴，13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南风3到5级。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风4到5级。省会石家庄是6点 PM 2.5的指数是24， PM 10的指数是65，空气质量为良。公众号发特报团啊，发特报团，点开那个链接，然后在这个帖子下面评论留言，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车贴了啊。接下来还有43秒，我们把这边歌听完之后抽出今天第一位幸运听众。

先帮助亏电求助的陈先生，在石家庄坪山县外环附近坪山阿勒泰。哇，坪山真的有个地方叫阿勒泰是吗？好吧，车牌号是 GA86Y8F， 电话是15533955566。如果可以对会儿的话呢，打给他，他在坪山阿勒泰，他的车亏电了，电话15533955566。好，今天我们第一位幸运听众已经抽出来了，他的手机尾号是4080啊。他说听节目十几年了，一个车贴都没有领到，那今天哎，这好运爆棚了。名字叫做 TH992。好，4080，恭喜这位朋友，4080 TH992 啊，获得了今天我们送出的第一枚。

0: 车贴。
1: 梦想的形式，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九九二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我们看到公众号有朋友在发关于高速方面执着，他说京港澳邢台到石家庄段是否可以上高速，你发高速两个字啊，应该会有回弹。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快手号上、视频号上、即时上应该都有直播，就是五一返程的一个路况直击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到底五一返程啊不同的这个高速下道口路况是什么样子的，车流量是如何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另外在整点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关于高速的连线，当然大伙儿如果想了解哪个方向啊，车流量如何，高速是否通行顺畅，你也可以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播报一下你所在路况啊，目前是如何的一个情况。王兆亮他说，老听众来了，来一个车贴吧，你我特别想给你，但是在公众号上是得不到的，就是他抽奖的这个抽车贴的这个方式，这个池子不是公众号，你可以在这儿发特报团，就是三个字特报团，点开链接，在那个链接下面去评论，然后就可以了。有人中奖了，刚才半点的时候我们公布了今天的第一位中奖的听众，他说特别幸运，他根本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啊！明天的时候会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好吗，到时候你就信了。7742，其他在哪里改昵称？我不会改。昨天有朋友教过，但是我又忘了那谁会改？可以教他一下，我把他的评论放出来，然后朋友们呢去他下面给他评论，然后给他支支招啊，告诉他怎么改。我已经知道怎么通过大家的评论了。7427，其他我今天中不了，我明天就接着中，接着等。5046说，王哲车贴啊，我是旅游车，我全国来宣传咱们的正能量，很喜欢特报团，每天我都听。他说给一个呗，我还没有过呢。别着急啊，今天在节目结束之前啊，15点之前我们会抽出今天的第二个车贴来，我们也争取的改一改这个政策，希望每天呢能够多送出一些车贴来，让更多的朋友有好运。然后还真有朋友他说，哎呀，我上午大家帮，下午特报团的车贴都中了，我就不跟你们抢了，特别幸运，真的很多人就是求很久一个车贴得不到，他已经全部都有了哈。开阔眼界说，好不容易找到了链接，他说我就为了要一个车贴，可以啊，值当的哈。对，秦师傅他说的啊，他说我不能太贪心，我都有了。是的，大家有一个也就很不容易了。

另外，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还是想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啊，目前没有充电站点出现排队或者是拥堵，您可以放心选择站点为爱车充电。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在16:18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5号的夜间到6号白天，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秦皇岛、唐山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请注意防范。如果想要了解啊，就是国网河北电力这边高速充电站的情况呢，也很简单，就大家可以打开易充电 APP， 就这个小程序都可以啊。在顶部呢，你可以直接输入您计划进入充电站的名称或者是服务区来进行搜索，并且呢点击进入需要查询的充电站的界面，点击页面当中更多的功能按钮，就能够清晰查看当前站点所有充电桩的运行状况了。那充电进度包括说占用的情况也是一目了然，大家可以啊来使用这个易充电 E 呢，就是英文字母 E， 易充电 APP 或者是小程序都可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特级寻呼，李先生在西三环淮安路到中山路之间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了物品，是工业天线啊，宽60，长1.5米，100斤左右，外皮包装是编织袋，上面呢没有任何的字样。如果你看到这批货物的话呢，可以打电话13930129653，13930129653，知道目前的路况啊，越来越复杂，可能车流量也是越来越多。送给大家一首歌《花房姑娘》，希望可以让你的心情放松起来。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九九二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2: Hear my sound。
3: 有人要车贴，有人想点歌，他说今天是他的生日，但是刷屏太快，那个评论不见了。就是无论怎么样，我还是想把你点的歌的那送给你，虽然想听的歌曲并没有找到，但是你点的这个歌手的歌还是很多的啊。他想听凤凰传奇的吉祥如意，虽然没有，但是祝你自由自在好吗。
4: 放松吧，前进速度，朝着远处一步一步，微笑看着旅途，虽然迟到了我也绝不认输。
3: 堵在路上听这歌，会不会让你们心情觉得更加的自由一些？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可以换一个好心情吧。对，就是副歌部分不能错过。

风中影说，每次车贴发几张，现在是两张啊，我们在整点之前还会有一张。有人说，到底外地的怎么办？你可以到石家庄来领，这样就不用到付你付邮费了。如果说不方便的话，那你可以接受邮费的话，我们给你寄过去啊，就是让大家破费了，我们也挺抱歉，不好意思的。下来我们一起来来来、oh yeah, yeah. 好的，王金峰啊，祝他生日快乐。他今天我生日，能不能点一首歌？希望自由自在你能喜欢啊，生日快乐啊，金峰同志。凤凰传奇是怎么做到每首歌都这么开心，就这么嗨的？你就觉得听他们的歌哪有什么烦恼，哪有什么伤心事儿啊？

华为鸿蒙系统在我们的即时 APP 上无法改昵称，我不信，你这不是都已经叫一声相随了吗？彭龙他明天就不是温柔版的王者，该是那个严肃版的，但是甭管是哪一版吧，都会给大家送车贴，好吗？老莫他说这个节目马上结束了，什么时候能中车贴？明天接着来呀。听完这首送王金峰生日快乐的歌，然后我们来抽今天的最后一个获得992特报团车贴的听众，好吗？现在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你继续发特报团，点开链接评论，只要在车贴两个字就可以抽奖了哈。

老袁，他说特报团车贴，他说我来了，贴我脸上吧。还有赵峰说车贴就是这两个字儿呗，对，因为他抽奖的时候就是。

0: 你表达出来你想要车贴，他就会从里头来抽嘛，就包含关键词，你说别的也行，就是我们知道你说这个车贴是想要车贴，你说别的他也会进入到这个池子里头，也会抽。哎，就是想看看大家的这个愿望有多么的迫切啊，就是随便在这个帖子下面留言就可以，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点开评论就可以了。这首歌是平凡之路啊，伴随这首歌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获奖的听众，能得到特报团车贴的朋友是
1: 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
0: 好，恭喜6421这位朋友，他保定的朋友啊，他的名字叫做万佛缘，6421的这位朋友，祝福你。更多的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期待啊，再相聚在帮个忙吧的帖子下面，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偿所愿，我们也加大送车贴的力度和数量好吗？好，我是王哲，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稍后是9:20晚高峰，再会。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欢迎各位在返程路上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稍后通勤路上92一路与爱相伴。大家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有请92小飞侠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的出行路况。小飞侠你好。
2: 各位傍晚好，傍晚17点呢，来关注环线。现在西二环南行方向，从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和平路桥上是有断断续续的环行，包括对称的东二环。北行方向呢，从跃进路到前方东北二环转弯处这块主要有车辆转换车道去往新城大街、复兴大街出市区，所以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主要是在胜利大街转往火车站平台送站的匝道处呢，流量相对集中，尤其石家庄南收费站现在南高铁站的进站平台呢，现在整体来看流量是较大的，可以酌情选择北进站平台。高架部分呢，现在和平路西行方向从广安大街到前方的建河桥，桥上有常态化缓行。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段还是围绕着火车站周边，像京广西街、新石南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您多做等待。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彤，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彤。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省内部分高速主路有车路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因管控车流量，部分收费站有关闭或者管控车辆上道的情况。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这一时段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特别提示，五一假期高速免费的通行时间段截止到今晚的24点，大家随时关注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另外呢，部分的站口目前受到车流较大的影响，有关闭站口的情况。像这位咨询的栾城东口，目前栾城东口的石家庄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安阳方向禁止货车通行。详情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高速两个字详细查询。再来关注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迎来立夏节气，这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到了这个节气呢，就意味着此后的气温会进一步升高，越来越热是大趋势。今天呢就很应景，午后3点，不少地方的这个气温就达到了30度左右。不过近期啊，大风很是频繁，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是有西南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唐山、秦皇岛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地区，风力是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沿海这一带风也不小，阵风7到8级。6号夜间到7号白天，大风呢将会覆盖全省，大家要注意做好这个防风的工作。同时还有雷雨，今天傍晚到夜间，我省北部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明天白天，我省的东部和南部这一带还有雷雨身影。那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雷雨呢，突发性是比较强，大家外出的话，最好是随身带上一把伞，以备不时之需。受其影响，7号到8号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的最低气温会下降7到12度，那其他地区会下降4到9度。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还会有霜冻出现，最高气温也会有回落。到后天，咱们省大部分地区的这个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出头了，咱们呢要注意合理着装。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今天呢，30度的这个气温啊，很多人都直呼像夏天的感觉。今天也正式进入到了立夏的节气，大家在返程的路上，天气情况怎么样，路况怎么样，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下班互动打卡帖上打卡互动。进入的方式，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进入到即时新闻端，就可以在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留言评论了。
1: 同时呢，我们也要继续再来关注高速上的情况，目前高速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继续来连线高速交警保定大队副大队长刘忠超警官，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以及出行提示。刘警官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咱们辖区目前的通行情况怎么样？
5: 车流量很大，出现多处缓行。最主要严重的是咱们那个京港澳跟宝仓这一块车辆，是因为是处在两条高速的交汇处。目前这个地方的车辆缓行是很严重的，但是呢不影响通行，只是慢。
1: 到了这个时间啊，很多朋友就是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叠加到这个稍微晚高峰一点的这个影响，那对于稍后通行在京港澳，比如说遇到这个车流量较比较密集的情况，大家在高速上出行有没有一些出行提示要告诉大家呢？
5: 最主要的就是不要随便变更车道。目前咱们保定段吧，是也是跟往年一样，把咱们的应急车道放开了。如果遇到就是缓行，打开双闪，可借用应急车道通行。但是如果遇到警车，请及时避让。啊。没有别的。
0: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大家途经保定辖区的时候，也请您注意，在可以占用应急车道的路段呢，都会有一些 LED 的显示屏或者是一些标志提示您可以进入到应急车道。如果没有类似的标志的时候，大家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通行。也谢谢您的介绍，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保持联络。您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0: 谢谢刘警官。稍后呢，大家通行在路上也给我们传递一下路上的其实情况。这位王听众说。
6: 返程了、
0: 啊、
6: 回家的路好走吗？
0: 好走吗？您一会儿要走哪条高速，或者是要走哪条路？您详细说一下，大家帮你打探一下路况。还有彭先生传递的语音的路况。
6: 报告路况、啊、
0: 请讲。
6: 南三环东向西，一转到西三环之后就大堵车啊，堵得特别厉害。现在没有往这边走的，赶紧绕一下市里吧。市里边应该是没事。
0: 三环上挺堵的。还有听众想查询目前沙河站的管控措施。目前京港澳高速的沙河站石家庄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大家要走京港高速准备往石家庄走的朋友，请您注意，多个高速口呢都是有临时的管控措施。上高速之前提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一下高速两个字详细查询。
1: 但是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到我们的打卡互动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已经有很多朋友前来报道了。那还有朋友说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哎呀太热了，早上出门还穿着秋裤呢，到了中午感觉秋裤都要变毛裤了。今天是立夏的节气，刚才出来的时候一瞬间就感觉已经进入到夏天了，中午的温度高达了30度左右。也提醒大家啊，这两天注意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
0: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决战晚高峰。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7: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8: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8: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9: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下班了，下班了，
11: 下班喽！
12: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3: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1, 2, 1, 2, go! 还有很多朋友准备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打卡互动，准备答题了。今天的第一道趣味题目呢和天气有关，请问以下四个选项当中，什么样的天气容易出现晚霞 ？A. 雨天 ，B. 晴天的傍晚 ，C. 大雾天 ，D. 下雪天。这四个选项当中，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什么样的天气容易出现晚霞呢？包括今天的晚高峰的路上，大家通行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晚霞？也可以来结合这道选择题来答一下啊！您看这四个选项，什么样的天气容易出现晚霞？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打卡互动。在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两瓶玻璃水，而且给您邮寄到家。
1: 但是呢，还有朋友提示大家路况信息。飞雪扣时说，西二环南向北，在新华路桥上靠右侧的车道上有一辆故障车，已经摆放了三角警示牌了，提示大家注意避让。
0: 参与九点二的即时好运的有奖竞猜环节，您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开链接有一个好运帖，在下面留言评论三位数字，就有机会参与到今天18:00500元现金的抽奖。参与到抽奖的环节，如果您猜中数字，有一位听众将会自己独得500元的奖金。有多位听众朋友一起都猜中了同样的数字呢，一起平分。没有人中奖的话呢，这个奖金将会累积到下一时段。明天呢是工作日，明天的工作日上午的这个抽奖时间就调整到上午的8:00。大家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或者关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在首页发送开奖，就可以查询开奖的信息。本活动感谢云朵安阳赞助播出。云朵安阳喷漆多效防晒乳，给防晒注入舒缓精华，高倍防晒力，清透更舒爽。
1: 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五一汽车文化节的最后一天，今天呢马上也已经要闭馆了。很多朋友呢也在这期间呢去到了我们的汽车文化节现场。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如果说呢您在我们的汽车文化节上购买了车，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的话，建设银行分期也帮您一站式解决，最高可以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以参加购车有礼活动，最高获赠988元的京东专区优惠券，享受95533。

0: 刚刚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五一假期呢，我们的汽车文化节陪大家一共度过了五天的假期，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现场前方的汽车文化节的活动现场有什么最新的情况？马上为您连线前方记者一农，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一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呢，到现在此时此刻就已经是完美落幕了。那持续了五天的热度啊，我们在现场也感受到了我们992的各位听众的这种热情啊，从第一天的人气爆满到最后一天的人气不断，一直以来都是大家支持着我们。那从通过这五天的车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感受到了啊，在这一次车展当中呢，的确是优惠力度非常的大，同时又有很多的全新车型，很多的车型呢都是华北的一个首发亮相，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呢是慕名而来，来到我们的车展去感受这一次车展的一个盛况。那这一次的车展呢是由五大展馆8万平方米的室内外的超大这个景区展区啊，集合了70多个品牌，1000多款车型，所以这一次的车型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一次

0: 大广高速、京港澳高速、石环高速等等，单枪的最高充电功率可以达到400千瓦，15分钟就可以完成补能，再次驾车出发。具体的超充站的信息，您可以微信搜索国网易充电的微信小程序详细查询。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今天的新闻资讯。首先，我们也要提示大家，京津冀交警联合提示大家，假期的最后一天，请务必安全返程。
0: 交警提示广大驾驶人，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做好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
1: 同时，自驾出行行经山区、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路段时，要集中精力，注意观察，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切勿强超强汇，占用对向车道行驶，在黄石线路段超线超车。
0: 驾车如遇降雨天气，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做到在降雨天减速控距亮尾，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变道。
1: 农村地区务工务农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不要乘坐非客运车辆和超员车辆，一早一晚接送务农务工人员司机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0: 大家呢，在五一假期出行的时候，这个新能源车关注的是充电桩的情况，那燃油车呢，关注的是油价。最新的一次油价调整的窗口将在5月8号晚上的24点开启。目前呢，根据国际油价的变化率，来到了2.56%的数据，预计呢会上调油价每吨210元左右。根据目前的预测油价呢，预测汽柴油将会每升上涨1.6到1.9，但是呢，随后还有几天的工作日的统计时间，5月8号的时候，我们将会随时关注油价调整的具体通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广播和微信当中告知大家。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由于原油价格的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和白银价格在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在6月的黄金期货价格每盎司跌破了4600美元，跌幅超过2.5%。7月白银期价每盎司价格跌至了73美元左右，跌幅超过4%。
0: 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在石家庄知音1953广场，其中推出了6场公益性的摇滚音乐演出活动，汇聚了10支乐队，正式拉开了今年2026年石家庄市摇滚音乐季的演出。今年呢，石家庄市将会常态化开展100场的摇滚音乐季的公益性演出，积极引进音乐节和演唱会，打造公益加市场的多层次演出矩阵。
1: 保定，再来关注一下，去保定吃驴肉火烧。那么现在每日的单日销量最高将近有3000个。保定西大街的体验感有多香，一句忒好了，太上头。截至目前，保定西大街累计人流量突破了11万人次，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5月4号，记者采访了保定多家驴肉火烧店，商家普遍表示，五一假期的客流量大幅提升。有店铺工作人员称，驴肉火烧单日的销量最高有近3000个，较平日增长了约10倍。
0: 大家的这个五一假期您去哪玩了，有没有吃到什么特色的小吃，也都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墙上互动留言，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属于您假期的快乐回忆。
2: 太平阁理想水岸，连43中名校，建面约106至645平米，滨水奢宅，石景园林全新开放，周年庆限时聚会，露营节到访领取萤火虫 VIP 热线6663-8888。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您。五一假期，注意出行安全，不可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进入林区，遵守防火规定，严禁用火。居家落实三清三关。进入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祝您五一假期平安快乐。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放假了，放假了。
5: 放什么假呢？
4: 给眼睛放假啊，每天看电脑，我要是眼睛啊，早就想放个假了。
5: 怎么给眼睛放假呀？
4: 好视力就能给眼睛放个假，工作起来更有劲儿。
5: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七天！
6: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5: 还有中药健康。

0: 方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2: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时间过得可真快，一转眼的五一假期的五天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问大家这个假期去哪玩了，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刚才说咱们保定的驴肉火烧一下子火了啊！有听众梦见我，他说他假期去的大同，吃的山西的刀削面，还买了山西的老陈醋啊，收获满满呀、啊。
1: 还有朋友说呢，假期自驾去了浙江的莫干山，在湖州的安吉县吃了一个小吃叫炸桑叶，不知道是不是当地特色，感觉挺好吃的。这会儿已经回石家庄了，一句没堵车，这会儿已经在东三环堵着了。
0: 而且安吉那块它不光桑叶有名，那块那个竹子也特别多，有没有去那个竹林里边去逛一圈，有没有拍一些特别美美的照片啊？那出去玩的时候这几天你遇到美景没有？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研究一个天象啊，就什么天气容易出现晚霞呢？四个选项 A 下雨天， B 晴天的傍晚， C 大雾天， D 下雪天。您答对了吗？正确选项应该是 B 晴天的傍晚是最容易出现晚霞的，尤其是雨后出晴的傍晚，这个时候空气洁净，云层适中，更易形成绚丽的晚霞景观。今天呢可能没下雨，光是晴天了，不知道一会儿啊这个傍晚时分会不会有晚霞。晚霞呢它需要有几个条件，充足的阳光，适量的云层和良好的能见度，就能够看到晚霞了。大家一会儿下班路上或者是出行路上，看看一会儿夕阳西下的时候能不能看到非常漂亮的晚霞。
1: 我们也来看看打卡墙上都是谁答对了啊。这个他这位朋友第一时间在你这个发的题目下边紧接着就送上了正确的答案，第二位答对的是细雨无声，第三位答对的是清亮。
0: 所以说正确答案应该是晴天的傍晚时分。还有很多朋友在关注的高速路况，就是说呢想走高速返回石家庄想查询的是高邑口，目前京港高速的高邑口石家庄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你看你没有错峰出行吧，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普遍假期的最后一天下午就开始出现一波返程高峰了，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你像京港高速的北行方向，就往北京方向走的很多站口，由于车流量比较大都有管控的措施，如果没有办法走高速的话，你就只能选择下道来绕行了。
1: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石家庄辖区的黄石高速、京港澳高速、和庆高速车流量较大，目前正在间断的放行车辆。石家庄南和石家庄东下道口的车流量较大，大家呢可以选择化工园区鹿泉口或者是正定收费站来下道。北京以南的各站口根据流量在间断的放行小车上道。那么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高速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查询。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目前呢高速上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有多个高速目前正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也提醒大车司机们要注意了。
0: 现在高速流量比较大，有点堵车的路段，大家注意安全。我们在这儿跟您通过广播说一说，如果您稍后要走这些地方的话，你得注意安全了。首先呢，大广高速转黄石高速的互通位置，大广高速转苍榆高速互通处，京港高速的百香段、藁城段、保定段，京昆高速的行塘段，金石高速的廊坊段、保定段，蓉高速的徐水段，大广高速的衡水段，京昆高速的正定段，黄石高速的沧州段，京台高速的南皮段，京沪高速的青县段，京哈高速的唐山段车流量较大，部分站口正在间断放行小车，请您注意减速慢行。
1: 同时邢台和邯郸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站口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部分站口间断管控车辆上道。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京昆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黄石高速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在沧州辖区京台高速、黄石高速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廊坊辖区的京雄高速以及大广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沿海高速管控货车上道，承德辖区的城市高速、大广高速的部分站口间断管控货车。那了除了以上的我们刚才播报的路段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0: 返程路上不要慌啊，九点二陪在大家的身边，给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大家如果想要查询哪个高速口的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或打卡墙上来发送一下，我们帮大家一对一的查询具体的高速口的管控措施。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路况主播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和高速的出行提示。主播你好。
4: 各位傍晚好，傍晚17:30呢，无论是主城区还是高速都迎来了一个返程的高峰。那先来梳理市区上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我们来提示一起事故在东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在玉华路桥面中间车道是有追尾事故，后方间断缓行到了淮安路的位置，您可以提前变换至两侧车道来行驶。对称的西二环的北行方向在新华路下桥口，这车辆汇入汇出到后方的淮安路主桥面，桥上同样有压车。高架部分的淮安路现在西行方向从四强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 东行方向在 S 弯道市局门口，桥上也有断断续续缓行，但整体来看没有工作日晚高峰那么忙碌。对称的和平路呢，中段是在绵阳立交桥二层转盘，东西双向，这儿车流量相对集中。横向主干道呢，中山路沿线西行方向过了建设大街到前方的修门街、北国乐泰商圈周边，这儿来往车辆较多。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重点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那现在省内呢，各辖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压车缓行。先来关注省会周边，石家庄东、石家庄南收费站下道流量相对集中，过往车辆呢注意拉大行车间距，减速慢行。同时辖区受车多影响，黄石高速、京港澳高速、庆银高速以及金石高速的部分站口都是间断放行车辆。那北京以南向大广高速与黄石高速互通处、大广高速与沧渝高速互通处、京港澳高速柏乡段、保定段、藁城段、京昆高速行塘段、金石高速廊坊段和保定段，以及京台高速南皮段、黄石高速沧州段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压车缓行，车多路段还有简易事故。首先提示大家一定要拉大行车间距，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过。北京以南的邢台、邯郸、保定、衡水、沧州和廊坊辖区的大部分站口均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同时呢，流量大的站口会根据流量间断放行小车。那车多路段再次呼吁您一定要文明礼让。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服务高速路况，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实现互动留言。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彤，还有大家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留言互动，说今天晚高峰打卡打晚了，没事儿，没迟到啊，来了就行，好好爱自己。欢迎您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还有说到了这个什么天气能看到晚霞呢？他说老话说得好，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就是晴天的这个晚霞，它是容易会有的。今天是个大晴天，不知道一会儿呢，夕阳西下的时候会不会有晚霞？大家也可以来随时关注一下。同时，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第二道互动题目也产生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道题目，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吗？说风是怎么形成的？四个选项 ：A 是云彩在动 ，B 空气流动 ，C 地球转动 ，D 打雷带动了风啊！这四个选项里面，到底哪个选项是对的啊？是不是能第一步就能排除一个我编出来的错误选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打卡互动墙上留言打卡。在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抽选一位9.2晚高峰的幸运听众，送给您两瓶玻璃水，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1: 同时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虽然今天啊特别的热，明天省会石家庄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7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我昨天就洗了车了，因为看未来几天天气预报还都是大晴天啊，不知道大家洗没洗车。今天要去洗车的话呢，估计是假期最后一天，估计洗车店都忙活起来了。明天呢，承德有雷阵雨转晴，9度到21度，有北风3到5级。
1: 张家口多云转晴，4度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转晴，12到21度，东北风4到5级。
1: 唐山阴转晴，13度到25度，东北风4到5级。
0: 廊坊多云转晴，15到26度，北风4到5级。
1: 保定多云转晴，14度到27度，东北风4到5级。
0: 沧州阴转晴，15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1: 衡水阴转多云，16度到28度，南风4到5级。
0: 邢台阴转多云，16到28度，东北风4到5级。
1: 邯郸雷阵雨，17度到30度，北风4到5级。
0: 首都北京多云转晴，13到26度，北风3到5级。
1: 天津阴转多云，17度到28度，北风4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阴转多云，7度到25度。
1: 河南郑州阴转小雨，19度到32度。
0: 山东济南雷阵雨转中雨，16到32度，有南风4到5级。
1: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20，PM10 的指数69，空气质量良。

0: 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啊，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我还以为说今天白天是个大晴天，晚上是不是能见晚霞。然后呢，有听众说这个谚语啊是一个预测未来天气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早晨有这个红霞了，就可能白天会下雨，然后呢如果是晚上出现了红霞，预示着未来几天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所以说你不能通过今天白天是晴天而预测傍晚有晚霞，一会儿傍晚能不能有晚霞，大家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还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谚语来预测出来啊。
1: 但是呢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人家说这个早上出现朝霞意味着东方低空含有许多水滴，可能存在云层、
0: 哦、
1: 但是呢随着太阳升高，热力的对流逐渐向平地发展了，云层就会逐渐的加密，导致刮风下雨这些不良好的天气啊。但是呢傍晚出现红霞，说明呢这个云雨已经移到东方了，西方的天空就没有形成大范围的云雨层，阳光直射大地，预示着系统性的天气已经过去了，本地将会逐渐受到晴朗天气的影响。
0: 哎，研究了晚霞这个事儿啊，那刚才那个风是怎么形成的？四个选项您选出了正确答案了吗？第一个选项，云彩在动 ，B 空气流动 ，C 地球转动 ，D 打雷带动的。这个风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同时点名表扬在我们打卡墙上答对的前几位听众。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是热心肠，前前后后来帮忙。他们有个听友圈，各行各业智囊团。他们就是一家人，互相帮助不怕烦。九九二晚高峰及时帮，各位有事儿您说话。
0: 各位有事儿您说话。有位听众朋友问啊，这个路上怎么有点堵？如果您在胜利大街南二环附近，帮忙确认一下这块堵车的原因，是光是胜利大街南二环，这挨着火车站呀。我猜是不是火车站今天这个假期出行乘坐火车啊，包括接送亲友的这个需求量比较多，是不是火车站的原因导致这堵车了，或者又有其他的交通事故发生，大家帮忙确认一下。目前帮您看了火车站东广场上，不光胜利大街上堵，南二环的辅路堵，而且呢去往火车站东广场的地下停车场还有火车站的南洛客平台都在拥堵。如果呢非要去火车站的话，北洛客平台会稍微好走一点，或者呢您就别把它送到二层的洛客平台了，您送到东西广场让它步行，然后从那个一层的进站口进站上车。
1: 但是呢还有位朋友在问啊，他说最近不是杨絮很多吗，我如果前面放一个这个白色的纱网，就有的就把车牌也盖住了，说这种算违章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呢特意咨询过彰化警官，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因为杨柳絮过多，很多朋友就会放这个纱网挡住前面车头的这个位置。但是呢如果说您这个纱网已经非常的密啊，影响了车辆的识别的话呢，肯定就算是遮挡号牌了。大家呢可以买这种啊，就前面有一个洞这样的样式，就是它可以把你的车牌露出来啊，来进行遮挡，那这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0: 这位似水流年，您具体想走哪个高速路口，您发一下高速口的具体的名称，我们帮您一对一的查询。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想走高速的朋友，请您注意目前呢还是有部分的高速站口在间断管控车辆上道，由于高速车流比较密集，在车流比较多的时候就不让车上高速了，然后等车流稍微降下来一些，然后才会逐渐的少量的放一些车辆再继续上高速通行。如果您要走高速，提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高速两次详细查询。
1: 还有朋友说我终于到家了，说这家伙堵的470公里，平时是5个多小时就能到，再慢6个小时也到了，结果这一路上足足开了9个小时终于到家了，服务区一共待了1个小时，中午服务 务区都泡满了。他说吃饭我都没地方吃，可是长记性了，下次再也不在假期出门。
0: 您正好赶到这个晚高峰的这个返程高峰了，所以说呢，如果假期出行的话，大家提前规划好时间，尽量的错峰出行。而且呢，高速的免费时间段呢是截止到今天晚上的24点，晚上24点之前驶离高速收费站口，都能够享受到7座及7座以下小型的车辆高速免收通行费的政策。如果您在晚上24点之前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的高速口呢，也给您出个主意啊，给您减少一些高速费用的支出。您可以在晚上24点之前从最近的高速口驶离了之后再重新上高速，那么之前你走的一长节的高速就不会收费。随后呢，您在上高速再下高速的这一节，如果是超过了晚上24点之后，再收后面走的这一小节的高速费就可以了。
1: 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大家发来的路况。有朋友说，在体育大街南向北和平路至北二环主路桥上有辆车坏在路上了，没放警示牌，占了内侧车道，请大家注意。
0: 我们要来公布正确答案。刚才呢，我们说风到底是由什么原因形成的？四个选项，正确的选项应该是第二个 B， 空气流动。风是由于空气流动而形成的。风的本质是空气在水平方向上的运动，其具体呢是受到太阳辐射不均、气压差驱动空气流动，还有地形上的一些影响导致了这个风的产生。所以说呢，是第二个选项，您答对了吗？我们要来看看大墙上有哪些朋友答对了啊，这一波能点到谁的名字？
1: 我往后翻一翻啊，就有朋友说，哎呀，我没有发现，只能听着广播才出题目，结果呢，就
0: 对
1: 答的比较晚，
0: 答案强人会稍微快一点啊。
1: 第一位答对的还是啊这位朋友，他第二位是轻轻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第三位是自有明月照山河。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您的这五一假期怎么过了？这位说五一假期啊，好歹有个假期不用请假，专门呢是到省二院的新院区去住了几天院啊。然后他说发现了附近有家炸油条的店特别好吃，我还想给您回了，我说您这身体都不舒服了，怎么还吃那么油腻的呀？看来可能不是肠胃的事儿啊，是看其他科室的。也希望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也能够立刻康复，然后咱们重新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当中，以这个饱满的状态迎接新的一轮的工作挑战。
1: 还有朋友说，最后发现啊，说今天鲁俊换套路了，前两天他都把正确答案放在 C 上啊，今天这俩题全都选 B， 不能都选 C 了。
0: 那你看今天下一道题选啥啊？下一道趣味知识题，咱们在路上变得更博学一些。下一道我们的打卡的知识题是，请问蜘蛛有几条腿儿？蜘蛛几条腿儿？你数过吗？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看一下这个四个选项 ：A 六条腿儿 ，B 八条腿儿 ，C 十条腿儿 ，D 十二条腿儿。我开始想问这个蜈蚣多少条腿儿，因为蜈蚣对不对？后来我查一下，人蜈蚣那个腿儿啊，人家是不一定啊，就是
1: 每一条蜈蚣不一样。
0: 对，因为蜈蚣因为种类不同，大家都知道蜈蚣腿儿多，但其实呢，蜈蚣啊常见的是30到42条腿儿，还有腿儿特别多的，最多的据说有382条腿儿之多。所以说呢，还是问。一下蜘蛛啊，蜘蛛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这个腿数是一定的啊。蜘蛛几条腿？这四个选项里边，六条、八条、十条、十二条。如果你想要参与互动答题，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节目组送给您的两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
1: 还有朋友说呢，在惠民路西向东，在中华大街桥下十字路口直行方向这儿有俩车追尾了，后方缓行到了滨河街的位置，说这个事故有点严重，有一辆车的前机盖已经撞弯了，所以呢，交警现在已经在现场了，提醒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咱们注意听从交警的指挥。
0: 这位想要查询新乐高速口的管控措施，目前京港高速的新乐东站是双向禁止货车上道的，京港高速的新乐东口是小车货车都是没有办法上高速通行的，请您注意查询一下最新的高速情况。另外新源高速的新乐站，刚才您不是问新乐的站口，不知道您是问京港还是新源啊？新源的是安阳和北京方向也都是禁止车辆上道了，那就是新乐的两个站口，新源高速的新乐口和京港高速的新乐东口目前都是关闭的状态，大车小车都是无法上高速通行的。
1: 同时呢，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路况。一抹阳光说，在青银府路南行方向，这是一条下道啊。他说快到顺同大街口这儿，现在已经堵死了。他把这照片发给我们，确实啊，这车现在已经停滞不动了，两排车都停满了。
0: 其他朋友继续出行路上想查询最新的路况，或者是想要咨询什么问题，也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再来关注一下养老机器人大赛，即将在我省的廊坊市举办。2026智能养老机器人应用大赛将于5月25号到26号在我省的廊坊市举办。该次大赛聚焦京津冀地区的养老服务面临的现实需求与重大挑战，通过模拟居家环境、社区和机构养老的真实环境，邀请国内外的知名机器人企业进行技术产品的竞技，推动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在生活照料、情感陪护、健康管理等应用场景的落地。
1: 日前，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发布关于新西兰 A2 公司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费提示。提示称，5月2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网站发布信息，新西兰 A2 牛奶公司在美国上市，美国市场自愿发起产品召回三个批次在美国销售的 A2 品牌美国版0到12个月婴儿配方奶粉，召回原因是检出了蜡样芽孢杆菌呕吐毒素，相关产品仅在美国销售。5月3日，新西兰 A2 公司发表声明，上述批次产品从未进入中国，此次召回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没有影响。
0: 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流星雨将于5月6号迎来极大值，流星雨的爱好者可以在6号和7号的晚上，重点把握天亮之前的一段时间进行观测。宝瓶座流星雨是一个中等流量的流星雨，以速度快、流星多，还有余悸持久而著称。如何观测宝瓶座流星雨呢？据相关的人士介绍说，观测优先选择视野开阔、遮挡少、光污染弱的户外区域，为了减轻月光的干扰，尽量挑选可以遮挡月光的有利位置。此外，无需紧盯着流星雨的辐射点，流星的踪迹随时可能出现在夜空当中的任意方向，你就在夜空当中转着圈看啊，放宽视野观赏效果会更佳。如果喜欢流星的话，您在6号和7号的晚上，然后呢是在天亮之前，注意查看一下天空当中有没有流星。
1: 五月四号，话题红果 VIP 付费登上微博热搜，不少网友发帖称红果短剧也开始收费了。相关截图显示，部分内容出现了 VIP 标识。红果短剧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增加内容丰富性，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应版权方要求，红果短剧 APP 在极少量内容只能开通 VIP 后观看。该设置自平台上线之初即已存在，并非近期新增的调整。
0: 五一假期有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根据网络平台最新发布的电影票房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3:06，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包含预售票房突破了7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2》暂居五一档票房的前三位。
1: 我们再来关注热搜点击。近日在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驾驶车辆的视频。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当中发现了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候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候还在车辆行进的过程当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0: 高速交警很快根据线索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现场接受教育和处罚。面对交警的教育，女子则坚称说，作为女司机，我觉得自动辅助驾驶比我开得好。警方则对其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1: 此前最高法发布指导性案例，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仍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也一样。

0: 返程路上，河北交通广播一路有爱相伴，帮这位小倩查一下青银高速的宁晋口的管控情况。目前青银高速的宁晋站口受到车流交通的影响，宁晋站的银川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宁晋站的青岛方向禁止货车上道，宁晋东站呢银川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青岛方向禁止货车上道。所以说宁晋和宁晋东站目前的管控措施是一样的，如果是银川方向大车小车都上不去，青岛方向的是货车上不去，小车可以上。
1: 那么我们继续的也提示大家呢，这会儿在高速上通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目前呢各条高速的车流量都比较大，部分路段开始出现了间断放行车流的情况。还有朋友呢选择了下道通行，有位朋友说在张石高速连接线辅路下桥后不到100米左右有一棵树倒了，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2: 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接着整点导航，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小童你好。
2: 各位傍晚好，傍晚18点钟，环线方面先来提示一起事故，在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在天一路桥面这左侧车道有简易事故，后方缓行呢是到西北二环转弯处，正在派点清澈，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那东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主要是新城大街进市区在东北二环转弯处这块车辆是有一个汇入，所以后方有压力，这是一个事故高发的节点，提示您注意稳住车速来通行。那再来关注南二环西行方向，主要是在胜利大街转往高铁站南进站平台的匝道处呢，流量相对集中，可以酌情选择北进站平台。高架部分呢，和平路中段还是在建设大街绵衣立交桥双向上下桥口车辆汇入汇出，这也是有缓行。包括对称的淮安路中段，从平安大街到富强大街之间双向桥上也有断断续续的压力，但整体来看没有工作日晚高峰那么忙碌。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幅的体育大街是在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高速上的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高速交警高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志普警官，请他来介绍一下目前辖区的通行情况。陈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嗯。咱们大队目前辖区的这个通行情况怎么样？
3: 目前大队辖区通行顺畅，车流量不大，比预想的车流量要小。
1: 嗯，那到这个时间了，您预判啊，就是咱们辖区目前通行的这个车流还有可能会上升吗？还是说今天这个高峰基本上是已经过去了？
3: 有可能上升，主要是长途的吧，主要是京港澳高速。车流量会上升。
1: 嗯，那这会儿咱们这个路段有管控的措施吗？
3: 目前就是一些小型站口管控货车上道，黄牌货车上道。
1: 嗯，那稍后的时间大家在路上通行有没有一些出行提示可以来提示一下大家？
3: 好的，行车过程中保持足够的安全间距，请勿随意变道超车，如遇交通事故请谨记三点：车靠右边停，人道护栏外，打电话报警。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陈队的提示，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保持联络，再见。
3: 好，再见。
4: 嗯，另外还有其他听众朋友想要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查询最新的高速站口的信息，这位想问一下高峪口目前有什么管控措施吗？京港澳高速的高峪口目前安阳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石家庄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刚才京港澳高速啊，多个站口，石家庄的方向都是小车也是走不了的。如果大家呢今天返程要走京港澳高速北行往石家庄方向走，多个站口是有管控措施，具体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高速具体查询一下。
1: 但是呢，更多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打卡帖来进行评论，也可以看到其他朋友的信息。
4: 嗯，另外呢，刚刚18点钟我出去给大家抽出了18点钟的吉时好运的幸运数字，大家可以核对一下啊，这三位数字分别是第一位数字7，第二位数字3，第三位数字是0。如果您猜对了18点钟的幸运数字，第一位7，第二位3，第三位0，请您抓紧时间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确认领奖。如果是一位听众朋友猜中的话，500元的奖金都是他的；如果多位听众朋友猜中的话呢，500元的奖金大家平分；如果没有猜中的话呢，我们将会自动累积到明天上午的8点钟。这个节假日之后工作日，我们的抽奖时间上午就改到了8点钟了。大家关注我们明天早晨8点钟的抽奖环节。
1: 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啊打卡墙上看到啊，每天我们会给大家出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在节目当中每一天我们会送出2瓶玻璃水给您邮寄到家。
4: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5: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6: 晒晒晒，
7: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下班了，下班了，
11: 下班喽！
12: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3: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4: 今天的幸运数字呢，18点钟抽出来的是730，这位我的名字被占用，他说我猜的是720，差了一个数啊，您和这500元的奖金擦肩而过了，但是呢，希望您明天继续能够有好运。这位说我发的是710，也是差了中间一个数，这位发的是605，您这差的有点远啊，继续努力。明天呢是工作日，明天呢我们的上午的抽奖时间就调整为上午的8点钟，下午的抽奖时间呢还是下午的18点钟，大家锁定关注我们的即时好运的环节就可以了。
1: 大家呢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啊，除了可以互动之外，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会误把数字也发到这个留言帖。您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的即时好运的互动当中呢，需要发送好运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好运帖来进行留言。
4: 就相当于是两个房间，您别走错房间，要不然您发对了数字也没有办法参与。

0: 抽奖。本活动呢要感谢云朵安阳赞助播出，云朵安阳真润玫瑰茶膜，晒后补水，一敷冰爽透底，快速退红，立刻烹饪。那再看我们的打卡帖上给大家出的趣味知识题，刚才研究了一道生物学题，说蜘蛛多少条腿儿，您猜出来了吗？或者说您数没数过蜘蛛多少条腿儿啊？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八条腿儿。由于呢蜘蛛属于节肢动物门当中的蛛形纲，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所有的蜘蛛都是有八条腿的，这个特征呢在绝大多数的蜘蛛当中都是非常的稳定，这是区分蜘蛛八条腿和六条腿的昆虫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了。
1: 那您答对了没有啊？看看大家其实答的每一个，这个
0: 答八的多吗？
1: 答八的比较多，还有人答十二。
0: 嘿，您这数的有点多，您是蜘蛛哪那么多腿啊，是吧？还有螃蟹也是八条腿吧，一只螃蟹，那会儿数螃蟹，小时候，
1: 哎，我就
0: 螃蟹应该是八条，
1: 螃蟹前面那俩钳子算是腿吗？
0: 得属于钳吧。那个螃蟹如果算那八条腿算不算钳子，是吧？
1: 哎，那不是，那俩钳子算不算腿？
0: 哎，这个螃蟹算是钳子，一共几条腿，是吧？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查一查，还有然后研究一下螃蟹的事啊。这个蜘蛛答对八条腿的，我们也在打卡墙上来看一下答对的比较快的前几位啊，八条腿。用户132尾号是8932的，笑看浮华苍生啊，你选六不对啊，然后呢八条腿儿，还得往前刷一下。这个下一位发的是玻璃水，乐乐对了，乐乐对了，清亮对了，这六条腿不对啊，八条腿晨曦对了。

0: 陈老师刚才说啊，这个蜘蛛的解释啊，然后有听众说蜘蛛的腿是截肢的腿啊，不是，蜘蛛那个腿啊，它是这么说啊，它是叫截肢动物门，它是截是一节一节的啊，不是截去的截啊，这个您理解错了。然后呢，那个螃蟹的这个腿我们也研究清楚了。大家呢还给我们说，您在那个键盘输入法里边输入蜘蛛，或者是您输螃蟹，它会出那个小图标。输出那个图之后，你就数这个螃蟹呢，它的八条腿是不包含前面两个大钳子的，前面两个大钳子呢叫螯足，没有算到螃蟹的八条腿里面。如果您算上那个螯足，那这个一共是十个，人叫专业的术语叫附肢，就附在它螃蟹这个壳外边的，一共有十个附肢，其中两个那个钳子的那叫螯足，另外那个小腿就是肉少的那个小腿一共是八个啊，八条四对啊，这么来计算。
1: 而且我发现每个人输入法打上来的图标不一样，你们去墙上打卡墙上看一下，有人打那个蜘蛛就是比较写实派的啊，有人打出来的蜘蛛的那个标，就是线条画的比较简单，哎，大家可以看看啊，你的输入法在这个我们的打卡墙上能显示出来的图标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反正螃蟹显得还挺逼真的，一看就是蒸熟了的螃蟹。
0: 大家呢参与我们的互动，无论您答对还是答错了，只要您在我们的留言帖上互动了、留言了，都有机会参与到九点晚高峰节目时段的抽奖，将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的是两瓶玻璃水，而且呢是给您邮寄到您的指定的这个地址，不用您来领。接下来呢，我们研究完了动物，再来研究一下植物。啊，我们都知道植物呢，它会进行光合作用，还会进行呼吸作用。那么今天问的这是呼吸作用，请问植物进行呼吸作用主要是在什么时间进行的 ？A 只在白天进行 ，B 只在夜间进行 ，C 昼夜都进行 ，D 只有开花的时候才进行呼吸作用。请注意啊，我们问的不是光合作用，问的是呼吸作用。植物进行呼吸作用，这四个选项是在什么时间进行的？如果您知道这道植物学的题啊，这都属于这个大类，都属于学生物的时候应该学过这个知识。能答出这道题的话，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留言互动。
1: 还有小崔刚刚发来了一条语音路况，我们来听一下。
2: 九九二，中华大街由北向南进士方向。车流量很大很堵，很大很堵。
0: 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看来呢高速上这个车流的高峰陆续呢也会传导到省会市区的一些主干道上。目前呢和平路的东西双向也是结束了五一这几天呢一路畅通的状态。目前在中间这一节，从中华大街一直到平安大街的下口，西向东的方向都排起了长队。东向西呢是从广安大街的桥面一直往西到直营于1953广场的这个桥面上方都在进行着拥堵。您过了这个和平路高架桥桥窄的这一节，车道变窄的这个路段，再到新修的那一段高架桥就能够稍微好走一些了。
1: 但是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目前呢，如果大家要前往石家庄火车站的话，要提示您，现在呢进站的平台稍显拥堵，如果说您今天特别着急，这会儿已经来不及了，刚打车要出门的话，最好我们是选一个地铁口啊，提前通过地铁来直接进站，这样的话呢要比您打车要快很多。
0: 哎，我们的开奖的信息经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确认之后也已经给我们发过来了，今天18点钟的开奖号码是730，本时段呢有三位幸运听众猜中了730的数字，平分500元的奖金。第一位呢是182尾号是6986的朋友，182尾号6986。
1: 第二位名字啊，人生旅途133尾号7532的这位朋友。
0: 第三位呢，手机号码是150尾号是6813的朋友，500元的奖金，三个人平分，每人呢分到166啊，那后面小数点后面我们就直接省去了啊，一人给您回头转账166元。
1: 嗯，为了大家呢都能看到我们这个开奖的过程，大家呢可以在即时新闻的 APP 在首页的中间图992即时好运点击查看，或者呢搜索992开奖，也可以来查看我们的摇奖过程以及结果。工作日的8点和18点，我们在两个时间点来开奖，大家呢千万别错过。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你在开车吗？
4: 你在看电脑吗？
3: 你在玩手机吗？
4: 你的眼睛累了吗？累了，贴贴好视力，眼睛既轻松又舒服，呵护心灵之窗，享受精彩生活。
5: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7天！
6: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5: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

0: 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3: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关注齐先生，查询一下货站口最新的管控措施。目前西柏坡高速的货站站口西柏坡方向是禁止货车上道的，小车可以通行，但是货车走不了，您需要选择下道来绕行一下。
1: 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淮安路西向东在公安就市局天桥上桥口这儿热力维修，这儿天天堵车，说这个工期什么时候结束啊？有没有在附近住的朋友？您看看那个施工应该是有一个公示牌的，工期到哪一天结束？如果有知道的，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我们的打卡墙来回复我们。
0: 另外呢，大家在我们的打卡墙上说啊，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进行呼吸作用？看来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的这个知识点还真是挺多的啊。这生物学题难不住大家。植物进行呼吸作用主要的时间是 A 只在白天 ，B 只在夜晚 ，C 昼夜都进行，还是只在花开的时候？有位听众朋友把这个正式的这个解释给我们发过来了啊，他说光合作用需要有光的时候，呼吸作用是全天都进行的。恭喜啊，这个张小本，我就是您答对了啊，但是没奖品，就是因为您发的地儿不对，您发到微信上了，奖品您也到我们的打卡墙上去留言互动，才能有机会参与抽奖的啊。谢谢您的这参与，您这个说的解释特别充分啊，把我们这个答案也说了，这个解释也就是说了，正确的选项应该是昼夜都进行，您。

0: 答对了吗？
1: 还有朋友呢在问啊，说这个你们刚才问又问蜘蛛又问螃蟹的，说蜈蚣到底多少条腿？其实我们刚才解释过了，
0: 说了它
1: 答案不固定啊。
0: 对，它这腿的这个数根据蜈蚣的品种不一样，有少的有多的，有30的，然后最多的好像是有个世界纪录了，有几百条腿呢啊。
1: 啊，说哎，朋友说了，说你们说我们容易吗？差点让我们数这个蜈蚣腿，没有让你们数我们上来不就说了吗？没有出这个题。
0: 对，我开始想着使坏出这个题呢，因为这个数蜈蚣多少条腿这可费劲了，后来一查人家蜈蚣腿不固定，根据它的品种不同，然后可能咱们就是知道这个蜈蚣就腿多，但是没有想到多腿的有好几百条腿呢啊。好了，接下来这道题呢可能得有专业的知识才会啊。这个石家庄啊，咱们刚才说火车站周边出现了拥堵，您坐过火车对吧，火车它得在铁轨上走，那我们的问题来了，请问火车的轨道上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标准的叫法叫什么？就两条铁轨中间他们这个距离这个长短标准的叫法叫什么？有没有学这个石家庄铁道大学毕业的，这个学这个专业的这个知识的？哎，我们知道问题可能就问到您这知识点上了，四个选项啊，如果您没有学过，给您四个选项，您挑一个，您觉得哪个这个称呼显得更加专业一些？ A 轨距， B 路宽，就是铁路的路宽， C 间距， D 道距。到底这个铁路两条铁轨之间这个距离标准的这个叫法叫轨距、路宽、间距还是道距？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可以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打卡互动，或者是查看一下这个题目。大家答了这道题，我们来说说这个五一假期您花了多少钱，有没有算算账啊？我们来说说这个消费的事儿。
1: 这个五一假期啊，不知道大家都去哪儿消费了。那说起来呢，有朋友说，我觉得每年啊，这个五一假期虽然说高速给我免费了，但是啊，
0: 出去花钱了，
1: 油钱我不少花，然后出去住宿啊。然后吃饭啊门票啊都是一笔消费。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根据央视美好生活大调查的数据，旅游、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还有保健养生、学习教育和文化娱乐这五大热门消费赛道稳居18岁到35岁的消费前五名。
0: 尽管我不在他这个统计的年龄阶段里边，但是我觉得这五类也是我目前消费的这个大头。而女性呢更愿意为旅游、自我提升、宠物陪伴来投入更多的经费，男性的消费则重要集中在数码、家电、汽车等产品。我发现男士这消费都是大头，是吧？一下都是买大件数码产品啊，家电、汽车什么的，是吧？
1: 还有一线城市爱旅游啊，旅行的消费意愿超过了2-3线5%。二线城市呢聚焦在了安家置业、医疗服务与宠物消费，三线城市主打保健养生和汽车消费。来说一说这个五一假期你的钱都花在哪儿了。

0: 我们要来公布刚才知道铁路方面的专业术语了。火车轨道上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标准的做法 A 轨距， B 路宽， C 间距， D 道距，到底是哪个呢？然后这位说铁路以前叫铁道，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叫道距。你这个不对呀、啊、你这个
1: 道距一听就不是很专业。
0: 道距这个，而且它谐音就有点像那个演戏啊，这些戏剧演出里边那个道具啊。然后还有听众说，我老公工作的单位是中国中铁集团，所以说我回答的应该是正确的吧。你这题问你老公了吧？然后他回答是 A 轨距啊，就轨道的轨，距离的距啊。
1: 嗯，
0: 然后这是
1: 我觉得他答的是对的，
0: 对，
1: 说这个听起来就像正确答案。
0: 还有向着太阳迎着光说，这题我会啊。然后问到他的这个知识点上了啊，他说两条铁轨之间内侧之间的标准距离，专业叫法叫轨距，国家的铁路的标准的轨距是1435毫米，也叫做准轨，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轨距啊。哎，不对啊，我这怎么查到了说轨距，铁路两边的这个标准的轨距，咱们1435是国际通用的标准轨道啊，标准轨道1435这个毫米确实是这个，但是咱们中国大部分铁路采用的是1435啊，这是标准的一个轨距，但是在云南的昆明到云南的河口这一段有这个窄轨距的1000毫米的这个窄轨，这是这个不同的啊。那确实咱们中国采用的就是国际上这个通用的1435的标准轨距啊。您这个回答这还帮助我们普及了这个轨距有多宽呢啊。
1: 还有朋友说，为啥就是1435，不能是1434、1436？
0: 哎，这可能就是人刚开始制定的，或者是一会儿我们查查这个1435的轨距有没有具体的说法，一会儿再给大家普及一下铁路方面的知识。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继续请路况主播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和高速的出行提示。主播你好。
3: 各位傍晚好，傍晚1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的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首先受到中华大街两个上桥口转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加之在这段呢，前方胜利大街还会有车辆转往石家庄高铁站送站平台，所以整体是有压力的，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那南二环主路继续往东走呢，是在前方塘沽大街这段临近东南二环转弯处会有车辆去往开发区方向，现场呢本身流量较为集中，加之前期有简易事故正在清澈，到后方的玉祥街高架桥下主路一段也是有排队的。高架部分呢，淮安路西行方向现在从建华大街上了桥就要放慢车速，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环形。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在西美花街商圈周边，这一有地铁施工围挡，二有商超，三有学校，整体路况较为复杂，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围绕着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重点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那现在返程的高峰呢仍在持续，像现在全省是有一些车流量较为集中的路段，像京哈高速唐山段、京台高速南皮段、京沪高速青县段、黄石高速沧州段、京昆高速正定段、大广高速衡水段、京港澳高速保定段、藁城段以及金石高速廊坊段、保定段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压车环形，沿途呢有简易事故，各拥堵点位呢都已经安排警力正在疏导了，所以过往车辆呢注意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现在石家庄南、石家庄东收费站下道口车辆相对饱和，可以选择向化工园区、鹿泉或者正定收费站来下道。那北京以南大部分站口现在受流量大影响，均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像保定、衡水、沧州和廊坊辖区的部分站口呢也是间断放行小车。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同样受车多影响，京哈高速和沿海高速沿线管控了货车上道，承德辖区的承赤高速和大广高速部分站口同样管控货车。最新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服务高速路况，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实现互动留言。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彤。小彤给我们介绍到了路况之后呢，也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标准的这个铁路的轨距是刚才的1435毫米。这是英国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在1825年主持修建了世界上的第一条商用铁路，当时采用的是4英尺8.5英寸，也就是1435毫米的轨距。后面呢，在1937年，国际铁路协会正式将此轨距确认为国际标准轨距，向中国、美国、 西欧等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采用这一标准来设计和建造的铁路。
1: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有朋友说，在体育大街北二环南行方向桥上北向南的西侧栏杆这儿，坐了一个人，说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在路过的朋友，您看一下，如果有危险的话也帮忙报个警。
0: 还有听众在咨询中华北大街高速口，也就是绕城高速的正定北口，目前有没有管控货车？目前是管控货车通行的。如果你想要通行石家庄辖区呢，目前多个站口都是管控货车，具体的管控措施你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详细查询。
1: 今天呢，因为在返程的高峰，所以呢各个高速站口的车流量都比较大，部分的路段是在间断的放行车辆，也就是说呢可能放一段啊，然后您要稍等候一下。那么大家呢如果这会儿在高速上遇到了堵车的路段，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打卡墙来跟我们分享，或者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来进行留言。大家呢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来进行互动。
0: 稍后呢在天气预报的广告之后，我们将会来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大家可以继续打卡墙走一波啊！如果想获得玻璃水的，您可以留言玻璃水，或者是任意的跟我们来传递的信息，只要您在上面留言了，就有机会参与到稍后的这个抽奖环节。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上班，石家庄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7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承德雷阵雨转晴，9度到21度，北风3到5级。
0: 站内口多云转晴，4度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转晴，12度到21度，东北风4到5级。
0: 唐山阴转晴，13到25度，东北风4到5级。
1: 廊坊多云转晴，15度到26度，北风4到5级。
0: 保定多云转晴，14到27度，东北风4到5级。
1: 沧州阴转晴，15度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阴转多云，16到28度，南风4到5级。
1: 邢台阴转多云，16度到28度，东北风4到5级。
0: 邯郸雷阵雨，17到30度，北风4到5级。
1: 首都北京多云转晴，13度到26度，北风3到5级。
0: 天津阴转多云，17到28度，北风4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阴转多云，7度到25度。
0: 河南郑州阴转小雨，19到32度。
1: 山东济南雷阵雨转中雨，16度到32度，南风4到5级。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6， PM10 的指数79，空气质量属于良。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晚高峰。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

0: 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八点、十八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糖音乐节赞助播出。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4: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5: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4: 我们来了。对对
6: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对对对对对。
7: 继续来帮助大家回复最新的高速站口的情况。这位想要咨询南宫口的交通管控措施，目前南宫站的青岛方向禁止货车上道，南宫站的银川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的新河口，新河口是货车小车双向都是不能上高速的，在新河站青岛银川啊，是银川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然后青岛方向是货车上不去，青岛方向管控货车，一个方向是所有车上不去，然后青岛方向是只管控货车上道。
8: 同时呢，还有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语音路况以及事故信息，来听一下王听众的语音。
9: 992，复兴大街北行白河隧道出口右侧车道四车对尾，右侧占据右侧。
7: 占据了右侧车道，怪不得这块南向北这块稍微有点堵呢啊！大家走白河隧道南向北，在这个接近隧道出口的位置，请您注意观察一下，有四车追尾的事故。
8: 同时呢，这会儿在南二环上的朋友提醒您注意了，过了体育大街以东的位置，也就是说您走到体育大街，如果向东通行的话，现在呢有一段长距离的排队，在玉祥街桥上这儿，基本上往前就走不动了。那堵车的位置大概是在建华大街桥上，也请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前方是不是有事故了？
7: 我们的打卡墙互动留言帖上的幸运听众今天已经产生，而且我们在这个互动留言帖上已经给您回复了信息。细雨无声，这位我们叫细雨无声的朋友，132尾号是4328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帖上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大概一首歌的时间啊，回复一下您的邮寄地址。您回复地址的时候请放心，我们会隐去您的隐私信息，回头按照这个地址给您邮寄玻璃水，但是在我们的平台不再显示您的邮寄信息。

0: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大家别等了，有听众朋友说他发地址了吗？要没发，这个玻璃水送我吧。这位幸运听众的地址已经发过来了，只是在我们的评论区里呢是隐藏了他的隐私信息，是一位刘听众，尾号是4328的朋友，在石家庄的一位朋友，我们按照您的邮寄地址将会给您邮寄快递，请您在近期注意查收一下自己的快递信息。希望我们送您的玻璃水啊，可以在夏天的时候，雨季即将到来的时候，能够帮助您能够一路平安的顺利出行。
1: 还有朋友呢说，我还是在南宫口，我走不了青银高速，我能不能走行横？您没说您是啥车啊？目前呢，行横高速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状态。南宫西站的衡水方向目前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的，您可以绕到这个口来试一试啊，看可不可以。
0: 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发到我们的互动帖上。而且呢，问您一个事儿，最近您听说了吗？就是抱抱大树能够让自己更健康，您觉得这事靠谱吗？您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有科学依据的养生方法，还是？是网上的一个谣言，抱大树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来恢复健康的状态吗？是的还是不是的？您可以来猜一猜啊，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帖上来留言评论，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您发送打卡两次就可以进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留言了。

0: 最近在网上有个说法，说没事的时候抱抱大树对身体有好处，您觉得这个靠谱吗？这位细雨无声他分析的说啊，他觉得有好处。他的分析是左边一个单立人，右边一个木，这就是休息的休啊，所以说他觉得抱树有利于休息。您这怎么猜字谜了呢？您这个是有点玄学，您这里边没有任何的科学成分在里面啊。
1: 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啊，就是最近经常就是流行这个说法，而且呢它是有科学研究的，说是因为呢自然环境当中有很多对人体健康有影响的化学和生物成分，多接触自然能改善人体健康。比如说呢一些植物啊，它释放的一些抗微生物的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能够帮助降低血压，增强免疫功能，在森林、山区和流动的水域附近空气当中含有高浓度的负离子，有助于减少抑郁，而自然的景象和声音有助于减少啊这个交感神经活动，激活副交感神经，恢复注意力。反正呢之前我们说的有一个大家就特别认同的，叫20分钟的公园效应，我们在有山有水有树有草的这个地方啊逛一逛，走20分钟就会觉得哎这个压力一下子就慢慢的疏解掉了。
0: 不光是抱树啊，咱们到大自然里面去走一走，溜达溜达，包括这五一假期是不是出去玩的朋友，大家有没有觉得更累了、是不是并没有得到休息啊，是不是堵车呀，然后但其实啊在大自然里面会可以给人体来充电，在大自然里面活动的时候，包括拥抱大树的过程当中，人们能够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温暖与力量，这有助于缓解人类的压力，改善我们的情绪。同时呢大树会释放一种负氧离子和芳香物质，有一定的镇静和安神作用，可以有助于改善气血不足引起的失眠、焦虑等症状。另外抱树的时候呢要选择一些粗壮健康的大树，你要找那个有虫的大树，你一抱那身上都是虫，你可能更难受了。然后你要找特别细的树，那个你再把那树再给弄倒了是吧，然后感受这个大树啊，就粗壮大树它坚实的大树的生命力的活力。同时抱树的时候可以尝试着闭上眼睛深呼吸，说让身心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我准备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到公园里边找棵树抱一抱。
1: 有没有咱台门口就有院里就有，
0: 一会儿咱们听众路过我们的单位门口的时候、哎看着一个人在那抱树，那可能就是我了啊。
1: 对，然后呢还有你看有朋友说早上起来公园里碰见就是老人们嘛，就是经常就是背靠着背树
0: 后背
1: 往后撞
0: 撞树、啊、
1: 撞树，说感觉特别舒服。我之前特别不能理解，现在有的时候想去试一下
0: 有的时候按摩按摩可能更加活血一些啊。

0: 诸位想查询大广高速衡水口的高速管控情况，您别着急，帮您查一下大广高速的衡水站衡水。您说的衡水南口是不是衡水湖口啊？目前这个大广高速没有衡水南口的这个站名，有一个衡水湖站。衡水湖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衡水站的北京方向也都关着了，那就是一样的啊。大广高速的这几个站口，北京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1: 这会儿呢，路上的车流依旧是比较密集的状态，详细的高速路况，大家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在后台呢也正在为大家实时的更新。那这会儿呢，我们市区基本上是已经恢复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那大家呢在路上通行的时候，我们也再次提示您啊，别着急，高速上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同时呢，现在去往石家庄火车站的朋友要注意了，现在在南二环桥上中华大街至胜利大街这一段向西通行，依旧是有排队的情况。如果说您去往火车站的话，也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
0: 继续为您刷新最新的高速路况提示。目前受到五一假期返程车流的影响，石家庄辖区的黄石、京港澳、青宁高速车流量较大，间断放行车辆，就是在一些站口上，它可能您过去的时候发现那是一个红叉，这就表示不能通行，得过一段时间，它可能间断放行几辆车辆。这具体什么时候放行，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预判，是以高速口的放行的现状为准。同时，石家庄南口、石家庄东下道口车辆比较大，大家如果想从石家庄南、石家庄东下高速的朋友，可以提前绕行化工园区口、鹿泉口以及正定收费站下道。
1: 同时提示大家，邢台和邯郸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部分站口间断管控车辆上道。
0: 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京昆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高速通行。
1: 衡水辖区大广高速、黄石高速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0: 沧州辖区的京台、黄石高速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高速。
1: 廊坊辖区京雄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大广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0: 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沿海高速管控货车上高速通行。
1: 同时要提示大家的是，承德辖区的城市高速和大广高速的部分站口目前在间断的管控货车，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稍后是月色来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进入到我们这时段的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和高速上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晚上好，晚间七点钟了，市区车流量是有明显回落，像北二环、西二环呢都在逐步恢复畅通。南二环主路在建设大街到中华大街这段，主要临近火车站周边，双向的桥上还是有缓行，尤其在南宋站平台的匝道处呢，还是有车辆排队的。计划赶高铁的朋友注意多点耐心，提前打出充足的时间。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府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北行方向，这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呢，在2026年的5月5号的16点18分呢，是发布了一个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的夜晚到明天的白天呢，像。

0: 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那像是唐山、秦皇岛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像是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呢，是一个多云转阴啊，还有这个雷阵雨或者零星阵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4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
1: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游历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3: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2: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4: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腾音乐节赞助播出。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6: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上班一天烦恼多，下班路上唠唠嗑，有请到的是佳明来了。

嗨，朋友们，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消失小半年之后，好像是大半年啊，之后的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啊，这个佳明本家又在晚上来陪大家啦。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6:12，大家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佳明来了。大家好，我是佳明。怎么都过去大半年了，咱们这库里还是没有这个欢呼的音效呢？人家一直听咱们节目的这个老朋友啊，我觉得肯定是老想不到了，今天佳明真是出现的莫名其妙啊，真是好久不见了，上回来的时候真是上回了，间隔时间挺长的啊。我记得上一次上佳明来了，上佳明来了好像还是几月份啊，好像应该是在年前了啊，间隔时间挺长的。所以今天啊，咱们老朋友们新朋友们给大家陪好啊。点歌的各位呢，可以把歌名和作者啊发送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咱们这库里有的话呢，按照顺序给大家安排一下，库里没有的话呢，大家明天找岳老师啊，给大家传一下。阳光说了，太意外了，听半天没听来啥节目。咱们这点还能是啥节目？除了月色来了，就是马杰来了，就是大帽来了，就是玉玲来了啊，佳明好久没来了。秀美琉璃说了，哎，输入月色来了，为什么没有相应的链接弹出来呢？因为月色今天不来呗。王丽来了啊，她说我都恍惚了，佳明真是挺恍惚的，我也挺恍惚。岳老师就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佳明替个节目呗，让我恍惚的很呐。另外今天五一的最后一天啊，咱们在唠嗑的同时，咱们还得唠唠路况啊，因为现在确实好多地方都挺堵的啊。朋友们呢，这个给大家说说哪些路段比较堵，大家也好绕一绕啊。比如说啊，有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高碑店东收费站现在堵车非常严重，太可怕了。然后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啊，确实堵在这个收费站这块了，现在堵的车还挺多。大家看能找其他下道口下，咱们找其他下道口下一下啊。有介说，佳明来了，你好。佳明是来了，但是佳明好啊。他点首光辉，光辉岁月啊。一会儿看一看有没有，有的话给大家安排一下啊。我明说佳明来了，来了来了。另外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很多新朋友就是这一段时间没有怎么听月色来了，所以可能之前去年什么的没听过佳明来了啊。佳明是谁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如果大家早上起床的话，那个一本正经的，看起来像是全交通广播最乖最老实那个男主播，那就是我。另外啊，听说岳老师每天跟大家聊天的时候都有一个话题，我也有啊。这不说到五一了吗？那想问问大家啊，五一这五天已经过去了，明天就要上班了，想问大家这五一你们是怎么过的呢？是不是和我一样上了五天的班呢？魏说，大明你好，我离你越来越近了。你是在感情上和我越来越近了，还是在空间上和我越来越近了呢？啊，有朋友说了，不止刚才我说的几个来了，还有更多的来了。确实啊，这个晚上节目给人感觉就是大家都能来。之前也呼吁过大家，就是说呀，如果大家再想听到更多的来了，比如说咱们全天节目什么，卓凡来了，对吧？何岩来了，林夕老师来了。对吧，伟龙来了什么的，大家都可以这个在各个时段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咱们来呼唤一下好吧，朋友们。我就特别期待啊，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也特别期待等到晚上的时候，咱们听见这个林夕、伟龙两位老师的声音。
咱们家互动话题啊，五一假期大家是怎么过的呢？马上有朋友就说了，堵在路上过的啊，咋的，在路上堵五天呢？哦，还是有很多朋友认识我的啊。琉璃就说了，今年的这个龙井明前茶是佳明杭州西湖现场直播买的，但是晚间节目还是第一次听。就是大家要知道啊，就是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面孔啊。你就比如说晚上佳明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人，直播间里面佳明是那样的一个人，早上起来佳明是这样的一个人。金峰说了，王哲为啥不来？王哲也可以来啊，下回等到他们上节目的时候，大家在节目里边呼唤一下啊，就说我特别喜欢你，某某老师，这个我特别想听你上一下晚上的来了，我求求。老喜说了，明天上这个月的第六天班。不好意思，笑出声了。咱们又何尝不是呢，是吧？你这是上的第六天班，我这应该上第七个班啊。哦，朋友们不少啊，好多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出去玩回来了？我还以为今天啊，是不是就没什么朋友啊？罗毅说了，佳明最帅了，我特别喜欢你，我也喜欢你。阳光星辰说了，这个五一假期啊，我是得过且过，点一首《平凡日子里的挣扎》吧，我看有没有啊。这歌一看这个名字好像是有点费劲。还有朋友说，小杰说点一首依靠小齐的版本，我给大家找一找一会儿啊。

哎，本来是想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啊，咱们点歌的第一位朋友点的是《光辉岁月》，哎，这个歌应该是有，怎么没有呢？这个不是我的问题，朋友们，这个绝对是岳老师以前没传过。明天请大家一定要找他算账，好吗？这样吧，先给大家放一首我今天找的一首我觉得还比较不错的歌啊，然后呢再给大家放歌的时间来找一找大家的这个点的歌曲有没有，有的话按照时间顺序给大家排一排。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唠唠五一假期你都是怎么过的啊，大家点歌呢或者发送消息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王丽说啊，这么着吧，佳明今晚别走啊，明早直接早高峰得了，明天也不该我上早高峰啊。还有朋友说了啊，这个老许说了，你这一早一晚风格反差太醉人了，我们喜欢，哈哈，我也喜欢。大家猜猜吧，就是如果听过早高峰的朋友们，你们觉得现在的这个是佳明本名，还是这个早高峰那个佳明是佳明本名？

这个阿珍爱上了阿江，肯定是有的啊。还有朋友想听突然的自我，哎，这个应该也是有的，这我传过啊。总司方说来报道啦，换人啦，换人这个事儿在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啊，根本就不足为奇啊。微微说了，五一假期我去潮汕玩了，刚刚回来。哎，别说啊，因为之前我在浙江待过一段时间，就是浙江他们那边一到短长假的时候出去玩，特别喜欢去潮汕。为什么呢？因为吃的好吃，真的很好吃啊，就是牛肉啊，火锅啊，就是人家说潮汕男人啊，只要是潮汕男人就会做饭。大家如果下回再有假期的话，建议大家试一试啊。

有位学生说咋瘦的，传授一下经验呗。经验就是饿着。说到减肥啊，这个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这个体重就跟过山车一样，我是瘦瘦胖胖，瘦瘦胖胖啊。从这个刚上大学的时候120斤啊，然后到大四的时候这个160斤啊。再到后来啊，上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稍微瘦点，变成150斤左右吧。然后呢，后来这个搞对象，后来结婚，尤其结婚之后一度胖到200斤。现在大概是回到了170左右啊。其实发现诀窍就啥子呢，就是三个字啊，就是管住嘴。没有别的这个方法啊，朋友们，想减肥一定得管住嘴啊。像刚才说的潮汕这种地方少去啊。

0: 另外来看看朋友们说的这个路况信息啊，有朋友还是被堵在这个高速上啊，还有朋友想问一下前方高速的这个路况，有朋友问说，哎，黄石高速沧州段现在堵不堵啊，怎么样啊，还有朋友问到唐曹高速南宝开发区口这个大货车现在限行吗，哎，朋友们有知道的可以给回复一下。一会儿会是哪位朋友点的哪首歌呢？啊，库里就是发送最早的朋友是哪位呢？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再看一看之前啊，我们得先进一段广告来休息一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您，五一假期注意出行安全，不可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进入林区遵守防火规定，严禁用火，居家落实三清三关，进入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祝您五一假期平安快乐。
3: 放假了，放假了。
4: 放什么假呢？
3: 给眼睛放假啊！每天看电脑，我要是眼睛啊，早就想放个假了。
4: 怎么给眼睛放假呀？
3: 好视力就能给眼睛放个假，工作起来更有劲儿。
5: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七天！
4: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5: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五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爱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上班一天烦恼多，下班路上唠唠嗑，有请到的是佳明来了。

0: 那咱们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一说啊，朋友们五一假期都去哪儿了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是怎么说的。
1: 我五一去姥姥家玩了，今天打了文学比赛，还拿了个奖，最后再点一首立春。
0: 厉害！点首立春是吗？是立春这首歌吗？小朋友，找一找啊，找一找。一会儿哥哥给找啊，注意以后一定要叫哥哥，不许叫叔叔。也是要感谢这位小朋友，因为我好像在好几年以前我就没听过别人管我叫哥哥。毛乖说了想听天后啊，要是没有的话青花也可以。哎，这两个应该也是有的，就是咱们这个库啊，就是我来了之后来多了，然后呢就是找歌找多了之后就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你像大家这个传歌一般都会传比较符合自己平时听歌习惯的，你像比如说像我听歌就可能比较喜欢听这种就是18岁年轻人听的这种，对吧，或者是15岁也可以啊。那其他老师们呢就是传也都是比如说咱们主持人团队啊，什么人什么年龄段的人会比较多啊，就是70到80到90可能会多一些，00有点稀缺啊。所以就是得看看朋友们有没有传过啊，有朋友点过，然后有主持人去传的话，这样歌库里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但是今天如果没有的歌曲啊，我回头有空的时候我把歌单列给岳老师让他再传啊。有朋友问了，说今天晚高峰的这个开奖号码是多少啊？哎，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天晚上的这个18点的开奖号码是多少？是730啊，是730。那有几个人中奖呢？有3位朋友中奖，瓜分了500元啊。那明天早上咱们继续啊。不太了解这个好运是咋回事的朋友啊，可能晚上是不是说的不多呀？就是大家发好运俩字啊，然后出一个帖子，大家自己看就行。就说了半天，然后最后大家还是不太明白啊，就是有一个抽奖的活动啊，就发3个数，跟咱们之前早上有一个抽奖的活动差不多。每天呢开2回奖，早上起来7-8点一回，然后呢晚上六点，也就是18点是一回，2回抽奖。怎么抽呢？大家发好运啊，发送好运俩字到我们微信平台来关注一下。来看下一首歌曲啊，按照时间顺序，按照库里有的顺序。下首歌曲是五条人的阿珍爱上了阿强。就这首歌真的是一首特别优秀的歌曲啊，我相信没有主持人不爱它，因为它长。

0: 来看秀美这位朋友说，哎，说去哪儿呢？潮汕，哎，大家就是可能如果没去过的，有了解的有不了解的啊。这个潮汕其实是分仨地儿，就是好像汕头、汕尾，还有一个地儿叫啥来着？秀美琉璃就说汕尾啊，最有名的有个叫杏花无忌牛肉。是我吃的最好吃的潮汕牛肉火锅，但是排队时间很长，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
1: 有星星的夜晚，飞机从头顶飞过，

实在忍不住了，朋友们，这首歌太魔性了，非常想要跟唱两首啊。另外之前听过佳明来了也知道，佳明特别喜欢在节目里唱歌，都跟岳老师学的。所以朋友们啊，有点的歌啊，我如果会唱的我可能会跟唱两句啊，大家多谅解。但是我唱歌我跟你们说还是不错的，大家一致评论都是比岳老师好听一些。

另外还有朋友啊发来消息，他说五一的时候我去干嘛了呢？五一时的时候我一直在上课在学习。哦，年轻的朋友啊，年轻朋友早起以后记得听早高峰啊。

0: 另外大家如果想要查询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的话呢，大家可以发送这个高速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来查询一下最新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啊问一下前面的这个高速啊，比如说哪条高速堵不堵啊，哪条高速有没有人呢，哎，我来节目里给大家问一下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朋友能回的话啊。另外呢，现在这个省会市区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今天晚上如果已经回来了啊，想要出去玩一玩呢，哎，也都是可以的。秀美琉璃说了，月色唱歌会跑调，所以我说我比于老师唱得好。张玉说，佳明好久不来放歌了，那必须。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佳明来了应该算一个音乐节目，除了放歌就是佳明唱歌。时间呢是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29啦。刚才说到高速啊，一会儿呢在半点的时候我们会迎来一波高速路况，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回来。
1: 晚上7:30，
2: 992半点导航。
0: 进入到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啊！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你好。
3: 喂，晚上好。到晚间时段了，返程的高峰是有所回落，但是还是要提示一下，目前路上相对流量较为集中的路段，像大广高速衡水段、黄石高速沧州段、京台高速、京沪高速青线段，以及京港澳高速百香段、保定段、金石高速廊坊段和保定段呢，现场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压车环形。在以上车多路段呢，交警会根据流量间断放行小车上道。同时，北京以南的保定、廊坊、邢台、邯郸辖区受车多影响，大部分站口还是管控了货车。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同样受车多影响，京哈高速和沿海高速沿线同样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在陆续恢复正常，小车可以酌情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有朋友问啊，看到了这个高速上的一些这个不太好的现象啊，比如说有走应急车道的，我如果想要拍他这个举报一下的话，发给谁呀？应该我们后台好像有个关键词叫随手拍，您可以发一下这仨字来看一看啊，应该会有一个文字信息的提示。有朋友说了，咦，我不是夜班吗？为啥会听到佳明的声音啊？夜班没听过佳明来了是吧？另外呢，还是要走一下程序啊，朋友们。节目在回来之前啊，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各个城市的天气预报。石家庄的多云转晴，16-27度，东北风3-5级。承德雷阵雨转晴，9-21度，北风3-5级。张家口多云转晴，4-21度，西北风4-5级。秦皇岛雷阵雨转晴，12-21度，东北风4-5级。唐山阴转晴，13-25度，这风也是差不多啊。廊坊呢，多云转晴，15-26度。保定多云转晴，14-27度。衡水是这个16-28度。邢台16-28度。邯郸雷阵雨17-30度。另外呢，此时此刻啊，这个 PM2.5 的指数为17 ，PM10 的指数为82，空气质量还不错啊，大家可以再玩一玩。有很多朋友来打卡了啊，刚刚上线啊，一会儿咱们来盘点一下朋友们的信息。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上班一天烦恼多，下班路上唠唠嗑。有请到的是佳明来啦。
0: 咱们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们来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好多朋友都来了。首先的蔷薇说，哎呀，我是非常喜欢听佳明来了，佳明放的歌都喜欢。别夸啊，别夸，夸容易飘咋整，下回天天来咋整，让我。还有朋友说了，说大帽和月色晚上七点上节目都会开抖音直播，佳明有没有开直播吗？哎，我还没有开过啊。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想开一开试一试啊。一会儿我研究研究好吧，朋友们，一会儿我来一首歌的时间，不是为了放歌拖时间啊，是为了研究直播让大家看一看。仰望星辰说了，月色唱歌会跑调，所以他让我们唱。哎，你看这就是我和岳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啊，岳老师让大家唱啊，我就是大家让我唱。你们想听啥啊，只要我会唱我肯定叨叨两句啊。你点的歌就是没让我唱我也得唱唱。另外咱们这个互动话题啊，五一大家去哪儿玩啦，可以跟我们来唠一唠啊，比如说你玩的地方好不好玩，哎，有没有意思啊，应该去哪儿玩，咱们来说一说啊，盘道盘道啊。另外呢，如果你没出去玩，出去工作，没有出去工作的，就是开始五一一直在工作的话呢，那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比如说骂骂老板啊什么的，对吧，或者说说你这个工作的感想什么的，写个工作报告，展望一下未来的工作，是不是。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或者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发送消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接下来按照时间顺序啊，朋友们点的歌曲啊，下一首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真好，咱们军儿哥传这个歌，后面还带鼓掌的。刚刚带来的是朋友们点的这首伍佰的《突然的自我》。哎呀，我啊，你别，大家别看我是一个这个接近零零后啊，这个在二十来岁的这个年纪啊，伍佰的歌真是不错，我挺喜欢，朋友们。怀勇说了，主持人再唱歌找人弄你，为啥弄我呀？你不该弄伍佰吗？你看这屏幕君还说唱的真好，鼓掌鲜花呢，怎么到你这就找人弄我了？另外啊，大哥大家啊，大哥们大姐们啊，如果还有点歌的啊，大家可以尽情的发送过来，只要库里有的话都给大家一安排啊。有朋友说货车可不可以上高速，哎，这会儿好像真不一定啊，因为大家有最新的路况啊，也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这样吧，咱们这个点啊，咱们先把这个为数不多的这个小广告给大家放一放啊，然后回来之后啊，再给大家好好的放歌，咱们来个纯享版好不好？
1: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上班一天烦恼多，下班路上唠唠嗑，有请到的是佳明来了。

我们看啊，时间顺序，下一首歌是哪一首呢？来给朋友们预告一下，下一首歌是刚才有位朋友点的这个《天后》啊，来自陈势安。另外呢，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事儿我觉得有点难以启齿，就是这个歌哦，我也会唱。就征求一下你的这个同，我能不能唱啊？有朋友说我想听《搀扶》，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轮上了啊？目前还有机会啊。前面点歌的朋友呢，虽然不少，但是好多歌都没有，所以说应该可以啊。一会儿这个放《天后》的时候，我再拢一拢啊，然后给大家再找一找，好吧？有朋友点了一首《一滴泪的时间》。是不是那首什么给我一滴泪的时间，应该也是有的，我好像都传过啊。就是大家看什么样的歌容易有，就是这样的歌容易有什么呢？就是流行音乐，然后呢这个受众横跨80后年轻的时候听的歌啊，也就是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的这种歌，然后一直到这个现在的这些个歌曲可能会稍微的多一些，再往前尤其是比较老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可能会大家传的比较少啊。小猫乖说了，非常同意，双手赞成。那我就要开嗓了，朋友们，别找人弄我啊！

0: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
1: 怀勇说了啊，主持人刚才谁说的要找人弄你，你告诉他算我一个，就是你。别以为消息多我就不知道是干你要找人弄我啊。再来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梁辉说了，上个班还有生命危险，哎呀，都是节目效果，朋友们，这点小歌，陈世安的歌对我来说都是小 K 斯。陈夏雪说唱的真好，以后别唱了，我谢谢你。还有不少点歌的朋友啊，我看现在排到哪儿了啊？下一首歌是什么呢？给大家预报一下吧。

下一首歌是《追梦赤子心》，再一下一首是什么呢？再下一首，包括刚才之间朋友们点的什么《异地泪的时间》呐，还有陶喆的《心乱飞》啊，都没找到啊，库里都没有，所以下一首往下顺就排到了《心耀野》。哎，这首还有，而且还是咱们龙哥传的啊。还有朋友说了，独宠小梅说了，佳明，这首歌的原唱不会是你吧？哇塞，唱得太好听了，我都想给你刷个嘉年华。怎么说呢？就是陈世安吧，可能我还是比他要略逊一筹，啊，可能就差那么一丢丢啊。所以说朋友们，你看点的下一首《追梦赤子心》吧，特地点了一首我上不去的，是吧？还有不少朋友来捧场的，有朋友说唱得不错哦，有朋友说唱得好听好听。落叶随风说大帽天天放的天津味蓝精灵，你肯定有，是吗？这歌我可唱不了，主要是我不会天津话哈。波涛面说了，晚上了，提醒大家把车灯打开啊，要不真看不见啊。毛二乖说了，还想听《天使中的魔鬼》啊，今天排不上了。时光带不走的记忆说唱的不错，下一首你别唱了，下一首我也唱不上去啊。最后就发现朋友们啊，就是一边说佳明唱的真好，一边点一首，哎，我给点一首佳明唱不上去的。话不多说啊，下一首歌曲啊，给朋友们多留一点时间啊，《追梦赤子心》，我们来一起听。

有朋友说想听《千千阙歌》，应该也是有的啊。这样，朋友们再点歌的啊，下回加名再来再给大家放行吗？或者明天让岳老师给大家放一放啊。确实太热情了，太热情了，歌比较多，能放咱尽量放。

感谢各位，感谢各位。这首歌呢不是我唱的啊，是这个嘎啦唱的啊。我是替他们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的喜欢，感谢各位的捧场。同时一转眼咱们时间啊，还不能走啊。还没到下节目的时候啊，再跟朋友们唠一会儿好吧。另外啊，还有朋友说想听很多的歌曲啊，确实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排不上了。一会儿最后一首歌是什么呢？是这个这个新耀野，来自后海大鲨鱼啊。这首歌我会，但是我就不唱了，一会儿得休息了。另外还有朋友说了，想关注一下佳明的抖音，想要看看佳明平时在做一些什么，随缘吧。有缘大家自会刷到啊。另外啊，这个今天这个研究开播没鼓捣明白啊，因为佳明确实也没开过直播，等下一回吧。下一回佳明什么时候再替班的时候啊，也不知道，可能是几个月以后啊，再来替班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唠一唠啊，再跟大家开播来聊一聊。另外啊，这个五一假期呢也是接近尾声啦，提示大家啊，咱们的这个好运的活动啊依然在持续当中。哎，大家呢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好运两个字，然后每天有两轮的开奖，早上10点到晚上的18点，有两次啊，两个点位，每次奖金是500元，多人中奖的话一起平分，没人中的话奖金会滚动到下一轮，最高滚动到5000元。提示大家现在就发送好运啊，发送好运两个字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好运帖，了解抽奖的详情啦。另外呢，咱们的爱商城啊，突然发现好像没说。这个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有一款鞋啊，是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非常的好啊。这个有多好呢？价格特别好，出游特惠，一双仅需79.9元，优惠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第二双0元购，也就是两双到手仅需79.9元，可不是799啊，79.9。颜色很多啊，尺码也很全，建议大家拍大一码啊，因为这个鞋子是针织面的，非常的舒服啊。大家可以发送666看起来。另外呢，咱们还有一款海蓝之谜的精粹乳，是125毫升的，平时啊不便宜啊，功效呢价名也不太清楚，就是倒不便宜。所以说今天价格很重要啊，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大容量只需359元，有效期到2027年7月之后啊。蚂蚁溯源正品保障，放心囤，安心用。同样，大家可以发送666啊，发送3个6来下单。有朋友说月色说不播了，别，月姐，我走，我这就走啊，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9:57了，佳明就要休息啦。朋友们，五一的最后，五一假期的最后一个晚间愉快，提前跟各位道声晚安啊！大家不要走开，稍后大家将收听到的是992教育时间。

整天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会有西南风转西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唐山、秦皇岛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会有偏南风转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南风转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4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因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秦皇岛东部13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2度。明天夜间到七号，邯郸南部因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再来关注啊，七号到八号的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最低气温会下降7到12度，其他地区下降4到9度。

0: 九度，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会有霜冻。这个五一假期，尤其是今天啊，外边的天实在是太热了，让人感觉进入到了盛夏一般。但是未来几天，尤其是七号、八号的早晨呢，我省大部分地区还将会迎来降温，所以反反复复的天气啊，您一定要注意洋葱穿衣法。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五月六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四和九，除此之外河北省其他地市是均不限号的。具体信息欢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此时此刻，更多的朋友已经在这个返程的途中了啊！很多朋友呢都在咨询我们相关的路况。如果您是行驶在高速上，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高速”两个字来查询详细的信息。五天的汽车文化节落幕了，很多朋友都觉得啊，这一次的汽车文化节特别的有趣，因为来到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有意思的，无论是这个汽车啊，当然这肯定是车展的重头戏，还有一些这种小朋友们玩的这种互动的游戏啊等等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所以啊，很多朋友这一次没有来别着急，我们明年五一汽车文化节见。不过有一部分朋友啊，在车展上还真的是看上了自己心仪的车型了，其实呢也想把这车带回家，但是奈何这个资金稍微有一点紧张啊。您可以选择什么呢？您可以选择分期，建设银行分期帮您一站式解决，最高可以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以参加购车有礼活动，最高获赠988元的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还在为全款买车发愁？建设银行分期来帮忙，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均可分期，还可参加购车有礼活动，至高获赠988元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糖音乐节赞助播出。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7: 自远方来一乐，
6: 当你风华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8: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6: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
9: 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其实今天我们为大家呢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鹰腾教育高考生涯规划师张宁宁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张老师您看这个五一假期呢，今天也是结束了，这个五一啊您是怎么安排的，去哪玩了？这个五一呢我们可没有时间出去玩，这个五一我们过得很充实也很忙碌。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呢是高考倒计时33天，那么就是基本上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那么家长们对孩子这个升学规划这些问题
0: 现在集中表现在了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在每天啊线下接待家长，基本上我们团队的每一个高保师每个人每一天基本上接待这个不少于10组家庭，一天不少于10组家庭，
1: 对，
0: 基本上一个家庭得聊个一两个两三个小时，
1: 差不多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0: 哎呦，那您真是过了一个劳动的五一啊，这一天没休息。那您看这段时间了，家长关注的这种高考志愿填报的问题，哪些问的比较多呢？
1: 现在家长们都比较关注的是这个，一个是孩子的一个升学规划，一个呢就是孩子在剩下的这33天的时间里面我怎么还能去有一个有效的提分。那么提分这个我们今天晚上就不多聊，主要就是聊一下这个规划。那么规划呢就是大多数的这个家庭呢，就是家长他对孩子的这个专业和学校啊，在选择专业和学校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意愿。
0: 家长们也不知道，学生们呢也不知道，尤其是这个专业问题上，那么我不知道我学了这个专业以后我能做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学哪个专业以后会有一个好的发展。那么这就是目前我们家长在就是我们在线下沟通的时候家长们所反映出来这些问题。您说太对了，张老师啊，就是我们家长要是聊专业的话往往会聊哪些呢？让孩子当个医生吧， 当个老师吧，或者我们考公务员，考事业编啊等等啊，好像来来回回我们知道的了解的好像就是这几个职业。但是现在一些新兴的专业啊，首先是什么呢，人才就是用这个用人单位或者是我们说的人才市场上面的人才紧缺啊，我们也接到过一些数据，某些专业一毕业之后岗位可能有5个，毕业生只有1个啊，5比1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说抢着要这些专业的毕业生，而且很多专业他未来发展大有前途，大有前景。那这些专业无论是薪资待遇还是未来的这种孩子的人生规划发展都是很有优势的，
1: 可是这些专业因为我们家长不清楚不了解，所以当时孩子即使分够了也没有让孩子选择。那这些啊就是新兴的专业，这个五一假期家长问的哪些比较多呢？那么家长们在咨询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因为今年这个春晚这个机器人大放异彩，然后呢家长就想让孩子往这个方向上发展。 所以说呢，基本上每组家庭在聊的时候呢，都会说，那么我想让孩子以后往这个机器人这个方向发展，那么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呢？所以说呢，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跟家长我们聊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想让孩子往机器人这个方向发展的话，那么我可以选择哪些学校，哪些专业，那么这个机器人方向都包含哪些专业啊？我们大概的可以了解下这个。
0: 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的呢可以是这个就是大家关注度非常多的机器人的这个相关专业，但是您刚才说到了一个词儿，我觉得这个词我们很多家长其实可能之前没有听过啊，就是具身智能。什么是具身智能呢？它和我们说这个机器人专业有什么区别呢？具身智能这个专业是前两天我们教育部刚公布了一个文件，就是2026年我们新增加了这些本科专业，那么具身智能呢就在这个新增加的这个本科专业里边。那么具身智能我们通俗一点来讲的话，它就是说就是给我们这个机器人装上这个会思考的大脑还有眼睛，那么这是我们通俗的一种理解。其实这个具身智能呢它不像我们印象里边就是那种只按规定的这个路线这个走，或者说一碰到障碍物 就会这个卡住的那种老式的机器人。具身智能呢，它是它这个机器人它能自己看，然后呢自己听，自己去感知啊，自己
1: 会做很多东西，那么自己在做决定，是这样的一种机器人。你像其实这种具身智能呢，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已经在接触了。你像可能我们这些逛街的这些家长，那么你在商场里边呢，你会看到那种就是能主动避开障碍物然后自己送餐的那种服务机器人，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在医院里边经常见的，医院里边就是那种能送药啊，送一些这个检验的标本，然后自己能坐电梯的那种物流机器人，这是一种。还有就是我们家里边经常见的啊，就是家里边那种扫地机器人啊，它可以主动的去避开一些比如说数据线啊识别障碍物啊，能主动的去避开。那么这些那种高端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啊，以上说的这三种就是我们身边我们能接触到的这种具身智能的实际的应用。
0: 这些其实生活当中还是挺常见的，这个专业名词啊，我们听着挺唬人，具身智能，但实际上您解释的非常通俗，我们也都了解了。而且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是在北京举行了一个机器人马拉松赛啊，这个其中呢就是有一个机器人可以说是勇夺桂冠啊，还有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机器人可能他跑不到前几名，他反而就站在这个赛场上面跟其他人挥手致意啊，还有这个特别小的机器人自己背着个小奶瓶，然后跑两步，哎，自己喝一口。这个其实他都是有自己自主的一个意识了，包括怎么来规划赛道啊，怎么躲避赛道上其他的这种选手啊等等这些。那整个具身智能的话啊，我们如果要概括啊，它有哪些，比如说关键词，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那么具身智能如果说我们概括一下的话，它就是三个词，是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还有这个自主行动。自主我们可以看到自主能力比较强，不用我们其他人去遥控，然后呢自己这个机器人呢它自己就能看懂情况，然后呢自己想办法自己动手去完成这个任务去。那么具身智能包括机器人，那么这个方向呢是我们国家现在重点扶持，而且是这个企业高薪抢人的一个赛道。那么在可见的未来啊，未来这个十年它的人才缺口非常大。如果说我们家长现在你给孩子规划这个赛道的时候，等孩子这个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毕业之后，正好处在这个行业的一个上升期啊，所以说孩子的这个就相当于你站在了未来的一个风口上。
0: 可以说啊，就是这个是未来我们国家大量需求的一个人才。其实我们现在也能感受到了啊，我们现在你比如说家里边的扫地机器人它越来越智能了，将来我们可能每个家庭就像科幻电影当中讲的一样，都会配备一个什么呢，比如说家务清洁机器人或者是这个做饭机器人，它就可以完全负责我们家里边一切的这种日常的生活的琐事。当然它这个应用的场景肯定会更多，比如说我们的工厂，汽车工厂现在原来我们知道最早的这个汽车比如说组装车间它都是用人工，但是很早就已经开始用上机械臂了，现在它的这个科技智能会更加的这个突出。所以未来啊，这个家长您放心，它是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的一个专业。不过说到这儿，有的家长担心了，说哎呀我们孩子啊这个可能数理成绩一般，比如说物理只有50多分，这个还能选择咱们说的机器人相关的专业吗？
1: 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啊，家长们不要有这种误区，觉得孩子这个物理成绩低然后就选不着这样有发展前景的这些赛道啊，家长们不要有这样的误区。那么关于这个数理成绩呢，我们可以分三个层次去讲这个问题去。那么这三个层次呢可以适合你不同的这个学生选择。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孩子是这个专科段或者是这个职业本科这个层次的学生呢，这个层次你注重实操方向。那么在这个层面呢，我们学生呢物理你只要掌握基础就行。他重点看的是学生的一个动手能力。那么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就是这些，你像这个传感器的这个调试，机器人的这个安装维护，还有这个 PLC

0: 学生他具备一个良好的一个数理基础，那么你的数理基础最起码要做到这个扎实。你像大学里边学的这个高等代数啊，线性代数，那么物理，那么这些科目呢要跟得上啊。所以说这个本科阶段的这些层次的孩子呢，你适合就去考研，然后做这个算法，搞研发啊，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呢，就是说好多家长啊，尤其是这个文科的家长，那么文科生家长想让孩子往巨神智能，往机器人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也有机会啊。这个巨神智能机器人不是说是理科生的专属，我们文科生呢也有自己的这个岗位。你比如说孩子他不想学这个数学物理，那么你在这个机器人行业，在巨神智能这个行业，那么你可以做产品经理，那么我可以做这个市场岗位，然后呢也可以做这个一个新兴的这个行业，叫这个机器人伦理顾问，那么这个岗位，那么这些呢也同样是属于这个机器人行业，而且它的薪资呢也不低啊。所以说呢，就是不管我们学生现在的这个成绩是高是低，你的选科呢是历史还是物理，都能在巨神智能，在这个机器人行业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入口。
1: 对，就是很多家长啊担心是什么呢？我的孩子是不是只有这种高考六百大几，然后这个才能去学机器人的相关专业？并不是，我们给大家讲到了专科，包括本科研发方向，甚至是我们一些文科生也可以跨界进入啊。他适应的，因为大家不要想象他特别窄，他只是一个专业，他未来啊绝对是这种，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不能说万亿级，万一定也是这种千亿级的这种市场啊，就是将来它一定会走入到千家万户的，所以未来相应对应的这种岗位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啊，我们这机器人产品出来了之后，不能只有我们数理化的这种专业人才，是不是得有这个文科生相应的来做这个宣传啊，包括做这种售后啊、销售啊等等这些啊，所以这个所有的啊，大家您一定要重点关注，甚至很多家长第一次听这个，对于我们高中生来说，不仅仅是现在高三的孩子，高一高二的家长啊，您可以多关注一下。那其实说到机器人专业啊，有的家长说，哎呦，这是不是得需要这个动手能力强的孩子才能学习呀？因为你看有的孩子他从小他可能就喜欢这个拆装东西，组装这个零件呀之类的，那机器人专业是不是组装零件修机器人，他到底学哪些内容呢？
0: 机器人这个专业呢，它确实需要我们组装，然后去这个维修啊这些，但是呢学机器人它重要的不是这个组装，它虽然会学这个相关的内容，需要我们同学具备一定这个动手能力，但是呢这个不是主要的，这个误区我们家长要打破。那么学机器人主要不是组装，它是教给我们机器人自己动这个脑子。然后呢我学生呢，他在这个大学里边他的学习的这个课程呢，基本上是分为五大模块。我可以用这个人体的这个各个部位啊，给你打个比方，我们家长就容易理解了。第一个呢是换能啊，这个能呢就是这个能源的能，换能呢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机器人的这个心脏和肠胃，它研究的就是我们机器人它动力的一个来源。那么还有就是说我这个能源的一个利用效率啊，这是第一个部分，是换能。第二个呢就是感知，感知这个呢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这个就是相当于机器人的这个五官和皮肤。那么你像机器人身上这个摄像头啊、雷达呀，还有这个传感器，主要呢这些呢主要就是用来一个识别机器人周边的一个环境状况。第三个呢就是它的这个驱动，驱动呢这个就相当于机器人的这个肌肉和关节。那么你比如说机器人身上这个电机啊，还有它这个运动控制，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机器人动得稳，动得准。你像这个我们今年的这个春晚上，机器人这个翻跟头啊，做那些武术的动作啊，就是这个驱动啊来做的。第四个呢就是导航，这个相当于机器人的这个导航地图，那么这个就是用来给机器人你规划一个最优的路线，而且呢我可以实时的去躲避这些障碍误区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就是巨神决策， 这个非

0: 常重要，对于机器人来说，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机器人的一个大脑，这是最核心的，主要就是说教会机器人去自主判断啊，自主去试错学习啊，就像我们现在教这个小孩走路一样。总的来说呢，你的这个学历啊，学历不同的话，那么你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本科呢，它偏重于这个理论算法，培养的是这个研发方向的这个人才。那么专科和这个职业本科这个层次呢，你就偏重这个实操的落地，毕业呢就能上手干活。
1: 嗯，所以啊，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个不同的，我们刚才说了五大模块啊，这个同学们其实都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特长。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要说到重点了。家长说，哎，我听老师您介绍这不错啊，我将来也想让孩子进入这个机器人行业。那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高考之后要报什么专业，有哪些选择呢？张老师，
0: 这个如果说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往这个具身智能，往这个机器人方向啊走的话，很多家长以为只有说我报这个机器人工程这个专业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机器人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既然是交叉的学科呢，那么它所需要的这个专业就很多，不是说只有这个机器人工程啊这个专业能进。那么其实本科和专科都有相关的啊这个专业。那么我们可以给家长们先说一下这个本科的专业。本科专业里边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机器人工程。这个如果说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学往机器人方向发展的话，那么你就优先选这个专业。这个呢它是最对口的一个专业。它主要的是学在学校里边学这个机械设计啊，自动控制啊，还有这个强化学习多模态的一个感知。学了这样的专业，你毕业你直接就可以做这个人形机器人，还有这个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这些研发。这是这个机器人工程这个专业。除了这个专业呢，我们本科里边还有你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计算机这样的专业。那么这类专业就是负责我们机器人的一个大脑，那么他学的就是这些机器的视觉算法，还有一个路径的规划。那么我们可以做这个 AI 算法工程师。这个专业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在行业里边这类专业它的薪资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个专业就是自动化。自动化这个专业就是负责我们机器人的手脚的一个控制，那么他学的就是运动控制啊、PLC 编程、这个系统集成，还有这个机械臂控制。目前呢在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自动化这个专业需求量其实是比较大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长们都想让孩子学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这个专业啊，我即使我不往这个机器人方向发展，那么好多家长就是我们在接待线下咨询的时候呢，家长也都比较关注的这个专业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那么这个专业说白了，也家长们也很好理解，就是说给机器人供电，然后做它的驱动电路设计啊，所有的机器人它的驱动都是靠电，那么没有电这个机器人它就动不了。这是这个本科的专业。
1: 很多家长听到这儿啊，就是特别的关心，没事儿，您记不住啊，因为我们只说一遍，确实这个非常多专业的名词，专业的这个专业的就是很多的这种家长的选择啊，如果您记不住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我们老师可以把这个资料分享给您。就是机器人，如果您想让孩子进入到未来这个行业工作的话，可以选择填报哪些专业。刚才我们说的是本科的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那专科我们孩子们可以选择哪些专业呢？
0: 专科也有很多专业可以从事这个机器人方向，你比如说这里边的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那么这个就是最对口的。那么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全国新兴的一个热门专业，它学的就是传感器的调试，然后机器人的部署、嵌入式的开发还有运维。那么学生学了这样的专业呢，你毕业你就直接进企业做这个技术性的岗位。还有这个工业机器人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是这个

0: 传统的一个强势专业，他学的就是那种机械臂的操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南沿海这些城市，它的大的工厂里边，其实车间里边没有多少工人啊，都是一两个工人控制这个厂房里边大的那种机械臂来进行生产啊。这个工业机器人技术就是做这个，然后呢，它还可以做这个生产线的调试、故障维修。这个专业呢，也是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刚需专业。
1: 嗯
0: 啊，再有就是智能控制技术啊，或者是机电一体化技术，这两个专业呢是机电的结合，它的实操性比较强啊。我们学生学了这样的专业呢，你可以做这个机器人的安装、调试，还有这个售后技术性的支持。那么这是这个专科的专业。其实在本科还有几个专业，他的这个学的内容呢是往这个高精尖这个方向走的。你比如说这个生物医学工程，那么生物医学工程这个专业，它是四个专业的交叉，一个是生物，一个是医学，一个是计算机，一个是这个电子信息，这四个专业的一个交叉。那么这个专业你学了之后呢，你可以做这个医疗机器人、手术机器人，还有做这个康复机器人。那么我们只听名字就能感觉到，这样的这个机器人就是一个高精尖的高新的一个行业啊。再一个就是这个传播与海洋工程这个专业，那么这个就比较垂了啊，比较垂直了。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可以做这个海洋机器人、水下机器人，做这个深海探测，然后海洋救援啊，往这个方向走。再一个呢，就是家长们也比较关注的这个航空航天类的专业。那么航空航天类，你除了这个往这个军工方向走，我做航空、做航天、修飞机、设计飞机、造飞机啊之外呢，你还可以做这个航天机器人，往这个无人机、探月机器人这个方向去发展。
1: 嗯，所以以上我们说的这些啊，无论是本科还是专科，如果孩子们啊将来想走这个机器人专业的话，你可以选择填报这些专业。那这个具体的名称呢，家长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让我们的老师分享给您啊。说到这儿，还有一些家长关注说，哎，我知道专业名称了，可以报哪些，但是因为我们孩子的这个分数段不一样，你比如说600大几的啊，650多分的，或者说是500大几、550、400多分的孩子们，我们怎么来进行填报呢？怎么能够选这个性价比最高的机器人专业相关的一个院校呢？因为高考大家都知道啊，不仅选专业还得选院校。那这些我们张老师呢也为大家详细的做出了一个整理，我们一会儿呢来为大家进行解答。有的家长啊可能正在听我们的节目说，哎，你们光讲这个理科的内容了，你们能不能讲讲文科生啊？没问题啊，您如果有这个孩子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问题，此刻一个是可以留言到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的直播间下方啊，我们为大家解答。另外您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家长您的问题，比如说孩子一摸考了多少分，二摸考了多少分，然后我们选的是哪几个这个专业志愿填报的未来的大致的一个方向是什么，您都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以及我们视频直播端下方，我们请张老师帮您参考一下啊。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放假了，放假了！
4: 放什么假呢？
3: 给眼睛放假，每天看电脑，我要是眼睛啊，早就想放个假了。
4: 怎么给眼睛放假呀？
3: 好视力就能给眼睛放个假，工作起来更有劲儿。
5: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7天！
6: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5: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5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

0: 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先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啊，杨先生的车亏电了，在石家庄学府路政法大学附近，是一辆白色的比亚迪，车牌号呢为13231138952，13231138952，希望附近的朋友能够帮忙对火。今天很多朋友都已经走在返程的路上了，如果您关心高速情况的话，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速两个字，可以查询实时的这个高速路况。今天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啊，是来自于鹰腾教育的高考志愿规划师张宁宁老师。张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刚才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啊，是这可以说是2026年吧，新增了一个叫具生智能专业的啊，就是它跟机器人专业是息息相关的啊，都是未来我们如果要让孩子从事机器人行业或者是领域可以选择的一个专业，未来就业前景广阔，薪资待遇水平高，包括我们孩子的职业规划发展也非常的有前景。那这些啊，家长如果您关注的话，可以在稍后继续了解。我们看到微信后台也有朋友发来了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提问啊。凯撒问的，他说孩子一摸550，二摸567，女孩，选择的是理科啊，物化生，请老师给规划一下，大概可以选择哪些方向？
6: 如果说是女孩的话，因为我们对女孩的规划，我们大概是往把女孩往这个体制内规划，
5: 就是偏稳定一些，
6: 对，偏稳定一些的。那么体制内的四个方向。公务员、事业编、央国企和军警，其实，按照孩子目前这个分数段，一模550，二模567的话，他是能够够着这四个方向都是可以的。
5: 嗯，
6: 啊，你比如说，我们先说这个，军校、警校，军校、警校的话，如果说，女孩我们能考到580-590分，因为她目前的分数段就是570左右嘛，然后你高考达到580-890分，军校、警校都可以选择。那么军校的话，如果说孩子现在进士是报不了，但是警校可以。
5: 嗯，
6: 那么你警校的话，你高考结束之后你去做手术也来得及。这是军警，我觉得军校和警校如果说孩子不排斥，那么这样的升学规划是一定要给孩子去做的。
5: 就是可以试一试这条升学道路。
6: 对，尤其
5: 是
6: 女孩。
5: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就觉得好像男孩更适合走这个军警院校这条升学道路。
6: 因为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一个家庭对女孩的所有期待。那么我可以说几点，那个雅琪老师看那个对不对。
5: 嗯，
6: 第一个呢，就是我希望女孩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5: 嗯，
6: 第二个呢，我不希望这个女孩她以后能挣这个很多的这个很多很多的钱，她只要在保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收入就可以。第三个呢，就是我这个工作尽量要体面。
5: 嗯，
6: 第四个呢，我这个工作至少不受欺负啊。所以说我说的这四点是不是能满足一个家庭对女孩所有的这个期待？
5: 很神仙的岗位了啊，真的就是很多家长呢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某些工作呀等等啊，孩子进这个银行啊当老师啊都不错，但实际上啊，就是我逐一的给您分析一下，进银行你只要进入到银行啊，你除非是一些技术岗位，否则的话你每天都有拉不完的存款，接不完的任务啊，你这只要完不成就天天晨会晚会啊，这个包括月会等等都会这个就是压力非常大，它只要跟销售挂钩，其实银行它基本上就跟销售挂钩。如果您家里边的这个就是财富比较多的话啊，就有足够多的，比如说拉存款，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不是问题，那没有任何问题，您把孩子送银行。老师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因为现在老师们啊，不单单是这个教学任务，他还有特别多的，你比如说评职称啊、评奖啊、听课呀、这个教研啊等等啊，非常非常的累。而且老师说实话，虽然他有寒暑假，可是他平时上班的时候，他所付出的心血啊，我们一般人这个其实是很难想象到的，特别特别的辛苦。一般主科老师、班主任这个更辛苦。你要是副科老师吧，可能稍微还好一些。医生那就更不用说了。我曾经听过一个，这个比较怎么的说法呢，他说就是无论你上辈子干什么，你这辈子当医生都还清了，可以说这个医生真的是救死扶伤，功德无量。所以您不要觉得这些职业啊，它这个稳定啊、收入高啊，确实，但是也非常的辛苦，或者是有这个比如说销售的业绩的压力。但是刚才我觉得您讲的这个还是挺合适的啊。
6: 军校警校我所说的这四点都能满足。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家庭孩子不排斥这些这个以后做这个这个警察啊，往这个部队发展的话，那么这条路是尽量给孩子规划上。那么除了这个路径呢，500大几十分的这个女孩，那么我还要尽量给她保留以后进到公务员体系的这种优势。
5: 他是这个物化生，那想进到公务员体系的话，他大概选哪些专业比较有优势呢？
6: 如果说你想进入到公务员体系里边，我要考的话，那么考的话我就优先选择专业了。那么在专业里边，工科里边考公岗位最多的专业就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类的专业。那么除了计算机这样的专业，我还可以选择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你比如说会计类的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包括经济类的经济学、财政学啊，包括这个法学类的法学，然后这个汉语言文学，这样的专业在考公的时候呢，它对应的考公岗位是最多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给家长们在这给孩子规划这个考公这条路的话，那么我就优先选这些专业，守住这些专业，以后我的这个可选择的就业面，这个可选择这个就业岗位会更多。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说给孩子规划公务员这条路的话，那么500大几十分的这个成绩呢，你还可以考虑我们河北省的定向选调。那么我们河北省13所骨干大学都是有资格参加我们河北省的这个定向选调的。你比如说燕山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河北经贸、河北科技，这样的学校都可以。那么女孩啊570左右进到这些学校都是可以的。
5: 所以说啊，大致几个方向，因为这个家长呢，他只是说了这个科目组合以及这个分数，那可能您比如说意向的这种方向，比如说孩子可能想将来走这个机器人行业啊，或者是这个计算机呀、或者是等等啊，其他的这种低空经济啊，您感兴趣的方向您也可以再说一说，我们可以再更好的来帮您详细的规划啊。但是这个分数570左右大致的这么一个范围啊，张老师说的这几个您可以了解一下不同的道路，如果您觉得孩子也合适，然后这个分数也差不多，您就可以往这几个方向其中的一项重点发力来选择参考一下了。那更多的家长问题啊，您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啊在我们视频直播端下方留言。很多朋友都赞了我们的直播，关注了我们啊，但是您留言的问题我们也能看到，我们可以帮您解答的。 还有一些家长呢就觉得我不好意思在这个公共场合问这些问题啊，或者我想问的更详细，您此刻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找我们的老师，您可以直接说我想找张老师问一问啊，您直接联系我们张老师就可以。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啊，这个机器人专业非常火爆，那不同分数段的孩子们怎么选性价比最高的机器人相关的院校呢？
6: 我们家长在给孩子规划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的时候呢，选大学不要只盯着那些名校，其实各个分数段如果说你想往这个行业走，都是可以看到选到一些比较不错的学校的。那么我们在规划这个学校的时候呢，要看方向，看产业，看就业，综合考虑这样的因素呢才实用。那么我可以按照这个分数给我们家长推荐这个几所学校。首先呢是600分以上的，那么高分段的学生呢，就是你可以优先选择985或者211院校。那么这里边呢，你比如说浙江大学它的这个人形机器人是全国顶尖的，它和这个特斯拉呀、优必选呀合作的这个深度比较这个广。然后呢就是东南大学它有一个特点，它在这个医疗机器人这个领域是王牌，而且它的控制科学是 A 加的学科。那么控制科学呢，就是我们刚才在介绍这个专业的时候，就是这个自动化这个专业。那么哈尔滨工业大学它的这个工业机器人在这个领域它是顶尖的，而且呢它在相关的这个专业方面还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啊，这个是学校具有的。再一个就是这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有这个西北工业大学这两个学校呢，它在这个航空航天还有这个水下机器人这些方面特色比较强。这是985大学。那么你像这个211大学里边，你像这个哈尔滨工程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机器人行业里边认可度比较高的学校啊，这是这个高分段的600分以上的。那么520到600分啊，这是中等偏上的这些学生。那么在这个分数段，如果说我们家长给孩子挑学校的话，那么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一定要守住这个行业特色院校。这个行业特色院校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不同的这个学校其实它是有背景的。那么以前的这个大学呢，它不是归我们这个教育部管的，现在这个大学都是归教育部管。但是以前的这个大学它是归我们国家各个部委管的。那么各个部委在这个把这个大学交到这个教育部之后呢，其实跟我们大学还有这个千丝万缕的这些关系。那么你在本部委就业，这些学校是非常受认可的。
5: 对，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们想进这个电力系统，选哪儿？华北电力大学啊，你保定、北京啊都行。那如果我们还想进铁道系统呢，你不能说哎，这个河北师大分高啊，你就选河北师大，不行，你要进哪儿呢？石家庄铁道大学。那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想当老师，你去哪儿呢？啊，你可能选河北大学，还不如选这个河北师范大学。
6: 确实是这样。
5: 所以啊，就是这些专业和他的这个院校，它背后的这个特殊的背景，以及它整个学校的这个重点的，比如说专业呀，包括它的这个资金投入啊、支持啊等等，家长您给孩子选的时候，一定要往这些方面上选啊。那这更多的还是张老师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啊。
6: 那么在这个机器人这个专业上呢，我们可以重点的就是中等偏上的这些孩子，我们可以重点推荐几所学校。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广东工业大学。那么广东工业大学这个学校，它在工业机器人这个方向，它在珠三角地区呢啊是这个首屈一指的。你像这个埃斯顿、美的这些企业直接就会在这些学校进行校招。再一个就是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它在服务机器人这个领域里边比较强，而且呢它是靠近这个杭州科技城的，它的实习机会比较多。你像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这个沈阳理工、中北大学，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沈阳理工大学和中北大学它就是兵工七子学校，那它在这个军工还有这个特种机器人这些方向上的它的优势比较强，而且就业比较稳定，都是在这些军工央企里边这个就业。 那么这是这个中等偏上的这些学生。那么你像这个450到550分这个分数段的孩子呢，你就重点守住这个普通本科还有这个职业本科。那么这里边你像这个南京工程学院，这个武汉工商学院，还有这个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它的这个优势就是应用性比较强啊，最大的特点好就业。
5: 嗯，
6: 那么职业本科里边你像这个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这个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是我们全国首批具有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专业的这个学校，而且呢实习就可以这个包分配。
5: 哦，
6: 啊，再一个就是专科段的啊，300到450分啊，这样的学生呢，专科层次，那么你像这个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还有这个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那么这些学校呢，它跟这个校企合作的这个项目比较多，而且呢，在专升本这个方向上，然后它的这个上升的这个渠道呢也很畅通。
5: 嗯，以上我们说的这些不同分数段可以选择的学校，大家呢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如果孩子将来想走机器人专业啊，你就直接对应的分数段你就看这几个学校，然后呢他的这个录取分数大致是多少啊，然后在哪个城市啊，未来我们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啊，这个就可以规划的非常的详细了。家长如果您需要这份资料的话啊，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来领取不同分数段机器人专业对应的院校有哪些。那说到这个机器人相关的专业啊，更多的家长关心是毕业之后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呢，这个薪资水平怎么样。因为现在家长啊，你会发现给孩子不仅是选专业了，他也特别关注就业的问题。张老师，
6: 这个确实这个就业和这个收入情况确实是我们家长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5: 嗯，
6: 那么机器人这个行业呢，现在他的人才是这个供不应求的，那么我们可以按照岗位给我们家长做一个这个梳理。那么如果是名校硕士的话啊，就是985、211啊这些学校的这个硕士，那么我们进到这个行业里边呢，你可以做这个研发岗位，我可以做这个算法工程师，还有这个医疗机器人的研发，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开发，月薪呢基本都是在2万到4万左右，年薪差不多都是30万以上了啊，40万以上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
5: 嗯，
6: 那么如果是我们本科的话啊，本科毕业的话，你可以进到这个技术岗位。那么技术岗位你可以做这个机器人的系统集成，还有这个嵌入式的开发，还有智能工厂的设计。如果是应届生的话，那么你的这个收入基本上就是1万到2万5这个水平。
5: 嗯，
6: 那么它的就业面呢覆盖也比较广，你说比如说这个我可以进到这个工厂啊，进入到这个医疗体系，进入到这个服务业，包括航空航天啊这些领域。
5: 嗯，
6: 如果是这个专科啊，或者是这个职业本科的话，那么我们进到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里边，我们做的是这个实操岗位，我们可以做这个机器人它的运维、调试、部署，然后是这个售后的技术支持。那么普遍的啊，应届生的这个薪资水平呢，就是7000到15000左右。那么而且这些工作你工作2年之后你有了一定经验，那么普遍你的这个月薪就能达到1-2万。而且呢这样的这个岗位你越有经验，那么你的这个收入啊，你的待遇就会越好。
5: 嗯，
6: 那么文科生刚才我们也说了，文科生想进入到这个机器人相关的这些行业呢也是有岗位的。你比如说我做这个产品经理，我做这个科技市场岗位，包括机器人的这个伦理岗位。而且文科生在从事这个机器人行业的时候他的收入并不低啊。那么应届生呢月薪基本上就是8000到15000左右。如果说我的这个时间长了，我有了一定经验了，那么你的这个年薪会更高。而且文科生的岗位现在缺口也比较大。
5: 嗯，
6: 那么我们可以总结啊，总结一下的话就是你技术岗的话你可以拿到高薪，那么实操岗位的话你相对来说好就业。文科生岗位呢缺口比较大， 整个行业它的前景是非常好非常明朗的。
5: 嗯，可以说啊，就是如果您想让孩子将来薪资待遇水平不错的话，可以选择这个机器人领域。那选城市的话，对于机器人专业就业影响大吗？因为我们知道学医啊，你想比如说去哪个城市发展，你就报考哪个城市的这个医学院。你比如说来河北，你不想让孩子离太远，那你就报这河北医科大学。但是如果你想让孩子比如说去成都啊，去上海等等，你就报那个所在地区的医科院校。那机器人专业对这个城市的影响啊，选择大吗？哪些城市最适合发展呢？
6: 城市的影响因素还是很大的。
5: 嗯，
6: 那么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挑专业的时候呢，一定要看这个专业它对应的行业怎么样。那么行业是支持的还是这个不支持的，那么哪些省份哪些城市这个专业这个行业发展的比较好，这个是我们家长在给孩子在做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一个事情。那么城市的对我们机器人这个行业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么选对城市就是基本上就相当于我选对了这个产业。那么选对产业就是选对了我们孩子他未来的一个发展。其实在我们从我们这个全国来看呢，有五大区域它的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发展比较好。首先呢是这个长三角地区。
5: 嗯，
6: 长三角地区的话，你像这个上海啊、杭州啊、南京、苏州这些城市，那么这些城市它是这个人形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算法的一个高地，普遍的它的研发岗位比较多。
5: 嗯，
6: 那么而且这些地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薪资待遇基本上就是最高的。
5: 嗯
6: 啊，再一个就是珠三角地区，你像这个广州、深圳、东莞、佛山这些城市，那么这些城市它是工业机器人和这个服务机器人的一个集群地，而且呢它的这个实操岗位缺口那个比较大。
5: 嗯，
6: 相对于我们这个本科生啊或者是专科生来说，它好就业而且呢容易上手。
5: 嗯，
6: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京津冀地区，这个北京和天津，那么这些城市呢，你像它是这个航天机器人这个领域发展比较好，那么这里边国企啊还有这个科研院所比较多，那么这些单位它比较稳定而且呢福利比较好。
5: 嗯，
6: 适合追求这个稳定的这个孩子，你像女孩也就非常适合。
5: 嗯，
6: 那么再一个就是成渝地区，那么就是这个成都和重庆这两个城市，那么这两个城市就是它的这个汽车机器人还有制造业比较发达，然后它的这两个城市的特点呢，就是生活成本比较低，相对来说性价比很高，岗位的压力、生活压力也比较小。
5: 嗯，所以以上啊，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所有机器人相关的专业啊，大家来如何进行选择。我们今天讲的非常细，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这些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不同分数段的孩子怎么来选啊，以及这个哪些专业，然后对应的院校有哪些，包括城市啊等等，这个我们都讲了啊。这个大家呢，如果您想要我们今天的这份资料，尤其是我们理科生啊，您仔细的看一看。我觉得家长仔细一看的话，可能对于我们将来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是有非常大的助力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找我们的老师来领取就行。当然我现在觉得啊，更多的家长比较头疼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孩子的这个成绩如何再提一提分，以及啊，我们将来这个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如何快速的来敲定这个志愿的选择。那如果您对于这方面都有困惑，都有疑问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也是发送助力啊，联系我们的老师，您可以把您的困惑疑问发给他，然后他可以发给您相应的，比如说一些提分的资料啊，还有呢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志愿填报选择提供一些指导和建议。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英腾教育的张宁宁老师您所做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6: 再见。
5: 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雅琪得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五一假期呢高速是免费的，但是 5月24号，也就是5月6号的零时起，高速就要恢复正常收费了。所以朋友们啊，赶在今天晚上的这个12点前，赶紧下高速吧。这个五一结束了，明天我们要迎来工作日，希望大家调整好状态，迎接明天的这个工作第一天。我是雅琪，我们明天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洛阳西依秦岭，东临嵩岳，北靠太行，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古人视作天下之中。唐高宗时期将这座古城定为帝国东都。除此之外，洛阳还是丝绸之路、隋唐大运河等贸易通道的重要枢纽，是当时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在大唐神龙元年的上元之夜，一位诗人用文字定格了那一夜的热闹与繁华，用诗歌赞颂了那个时代的风华和气象。一首《正月十五夜》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灯月辉映、热闹非凡的神都夜景图。诗中的洛阳如同天上的街市，好似人间的仙境，让人流连忘返，使人心向往之。那么这首传颂上千年的《正月十五夜》反映了唐代上元夜的哪些习俗？这火树银花的夜晚对唐人而言具有哪些独特的意义？而它的作者苏味道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命运沉浮呢？以诗心感悟历史，以历史解读诗词，带您一起走进繁华强盛、兼容并蓄的唐朝，火树银花游洛阳。
1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初唐诗人苏味道的名作《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新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记接龙里，行歌尽落梅，今午不尽夜，玉漏莫相催。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首诗的题目《正月十五夜》。正月十五是元宵节， 看完花灯，吃完元宵，春节啊也就算彻底过完了。忙碌的一年即将重新开始。那么这一天呢，在古代又有另一个名字，叫做上元节。因此呢，咱们这首诗啊也还有个题目叫做上元夜，也就是这么来的。那么有朋友可能会好奇啊，苏味道他描写的到底是哪个上元夜呢？他又是在哪里看的花灯呢？苏味道写的呀是武则天时期神龙元年的正月十五，他看灯的地方在洛阳。这首诗啊并不长，却成为了吟咏元宵节的千古名篇。主要是由于啊他极度真实地写出了洛阳城里火树银花的夜景，也渲染出了城里面百姓纵情欢乐的喜悦。我们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就仿佛能跟随着苏味道走入那个不夜之城，我们看到了洛阳道上的车马流水，也听到了明月夜里的丝竹笙歌。说到这里啊，有朋友可能会好奇，这个上元节在古人那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为什么每当写到上元节的诗歌，比如说咱们这首《正月十五夜》，或者辛弃疾的名作《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里边写的都是夜景呢？似乎这个节日啊，更多是一个属于夜晚的节日，一切的节目都要等到日色褪去，月上三竿以后，才会正式的开始。大家的想法没有错，这个节日在古代真的是尤其的特殊，那是因为在这一天啊，约束了人们一整年的宵禁制度终于松弛了。我们来看这样一条记载：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午持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这是说啊，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以及它前后的两天，整个城市的管理者给开了一个特例，大家呀可以走上大街，日日夜夜的游乐以看花灯。这样一来，我们再看那一首《正月十五夜》，是不是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呢？它描写的呀，不是日

0: 间巍峨雄壮的洛阳城，而是洛阳城里边难得一见的夜景。那么在如此的节日里边，到底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而苏味道又看到了哪些美丽的风景呢？接下来啊，就让我们跟随着苏味道的视角一起走进神都洛阳。在逐句书解这首诗之前啊，我们先要向大家解释一下宵禁制度。古代人的生活啊，那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据《周礼》记载，早在周代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限制大家的夜间活动了，要禁夜行，也禁晨行，禁夜间游荡，并且呢，还会派出专门的官员沿街巡查。到了唐代的时候，实行非常严格的礼坊制度，一旦入夜啊，各市各坊的大门都会关闭，那么所有的人啊，也不能在街上随意的走动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宵禁制度。那到底怎么提醒呢？一开始的时候啊，通信主要靠吼，是真的会派一个人沿着街啊，大声的呼喊，驱赶还在街上游荡的人们。可是后来呢，大家发现这个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于是一个叫做马周的官员就给朝廷啊提了个建议，说可以利用一下计时的街鼓。那么到了傍晚的时候啊，各街的街鼓敲响，那么所有的人听到街鼓之后呢，也知道了，哎呦，得赶紧回去了。这个街鼓啊，可不只响一声，它一敲啊，就是连响几百声，确保所有的人在外边都能够听到，也确保你在听到第一声街鼓之后，还有足够的时间能够赶回家里。后来呀，这个制度果然特别的方便，从此就推行开了。每到了傍晚的时候，长安城和洛阳城里边啊，就会响起一声一声的街鼓。按照唐代的律法规定啊，一旦在闭门鼓之后还在大街上行走的人呢，就犯了一个罪，这个罪名叫做犯夜。唐律疏议里边明文规定，犯夜者吃二十，也就是说谁犯了夜啊，那可是要被打二十下板子的。因此啊，在唐代，白天的都城和晚上都城啊，那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白天的时候，熙来攘往，宝马香车啊，可是到了夜晚呢，寂静无人。在《全唐诗》里边啊，有一首叫做《秋夜吟》的诗，里边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说是有一个人夜晚啊，就在长安城里边，他突然听到了街上传来一声非常幽寂的歌声，唱的是什么词呢？六街鼓歇行人绝，九曲茫茫空有月。就说啊，在通衢大道上，当街鼓停歇的时候，行人也就断绝了踪迹，宽阔的大街上呢，只有明月空照。这声歌声唱出来之后啊，不久就有别的声音在应和，越来越多，此起彼伏。可当你望出去的时候，街上仍然是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所以啊，当时长安城的老百姓就有了一个都市传说，说这个呀是鬼唱诗。当然我们知道啊，鬼是没有的，不过这个气氛啊真的是鬼气阴森。这个说的就是长安城里边入夜的景象。洛阳作为两都之一啊，到了晚上和长安城啊也是大差不差。
1: 正月十五夜用短短四十个字描绘了东都洛阳元宵之夜的繁盛，而也正是由于唐代的宵禁制度，才使得诗人格外珍视这个特殊的夜晚。在诗人眼中，随着花灯的次第亮起，白日里庄严有序的帝国东都顿时化为一片灯火海洋。那么在那个千年前的上元夜，诗人苏味道到底看见了什么样的奇景呢？
0: 了解了这些啊，当我们再回头去看这首正月十五夜的时候，就能够更加的去体会这首诗歌中表达出的喜悦。因为啊，人们已经被这个禁令禁锢了一整年了，好不容易官方持禁，让大家都可以出门看灯，这一天无论男女老少高低贵贱，都穿上新衣走上了街头，盛况空前。

史书中啊有这样一段记载：今晨正月望日，甚是灯影之会，今午持镜，特许夜行，贵游巨鼠及下吏公谷无不夜游，车马偏田，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坐月，以相夸敬，文士皆赋诗一张，以记其事。这是说啊，到了正月十五夜这一天，无论你是王公贵胄还是贩夫走卒，都忘记了一年的烦恼，纷纷地走上了街头。尤其是啊，那些显贵之家还带上乐伎，让他们在马上弹奏起美好的乐曲，彼此之间还互相的夸耀，互相的竞争。而我们的文人学士们呢，当然也不甘落后，纷纷吟诗作赋来纪念今日的盛况。咱们这一首《正月十五夜》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成的。火树银花合，新桥铁锁开。什么是火树银花呢？火树银花啊，写的就是此夜里边洛阳城的盛景。在这一天啊，官方会在皇城之外设置花灯。先天二年，官方啊出钱制作了一个高20丈的灯轮。20丈啊，足足有几十层楼那么高啊。如果这是写实的话，那真的是相当的惊人。不仅如此，这座灯轮上呢还装饰着金银，缠绕着锦绣，上边呀燃50000盏灯，树枝如花树，整整点燃着50000盏灯啊，看上去就像一株巨大的花树一样，远远望去堪称当世之奇观。这是官方制作的灯轮，一些显贵之家也会制作一些私家的灯树，也显示自己的财力。比如说啊，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就曾经制作过一棵百枝灯树。这个百枝灯树啊，高80尺，放置在高山上，等到元宵节那一天把灯点亮，人们是在百里以外都能看到这个灯树上的灯火。当时的人感慨啊，光明夺月色也。这就是说啊，当这个灯树点亮的时候，连明月啊似乎也失去了颜色。而在这之后啊，杨贵妃姊妹当然也是不甘落后的，她们呀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她们出门夜游的时候，就叫仆人各自带着1000枚红烛在身边点亮，围绕着自己，这样呢整个人啊就变成了一个行走的发光体，可以说是走到哪里亮到哪里。大家想象一下，那一天的洛阳城里边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景象。在那一天啊，整个城市里边都布满了灯火，达官贵人们、王妃公主们彼此之间是争奇斗艳。当我们往洛阳城中看去的时候，就会发现点点的星光啊，从大道的两边，从园林的深处，从高高的山顶上透出，把整个城市啊装点成一片灯火的海洋。而这些灯火照亮了每一棵碧树，仿佛啊是盛开的花朵。我们都知道啊，洛阳在北方，元宵节的时候啊，真正的花朵还没有开放。可是啊，当这些灯光亮起的时候，从园林间、从碧树间透出的时候，就仿佛还未到来的春色在这一刻绽放了。我们的整座洛阳城啊，也由此变得生机勃勃，充满了生命力。这就是火树银花。随着这个4个字啊，我们仿佛置身于那座城市，欣赏到无边的风景，也感受到最灿烂的春色。说过了火树银花，我们接下来呀，说一下这个和字。这个和啊，本来是聚拢的意思，在这里呢，是指四望如一。也就是说啊，当你站在十五的洛阳城里边，你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只能看到一片灯火的海洋。后来王维啊，在终南山里边有白云回望河，孟浩然的过故人庄里边有绿树村边合，都用了这个合字，笔法之妙，很有可能是从苏味道火树

望洛阳城仿佛都开启了节日照明模式，所有的灯都亮了，新桥上当然也不例外。点点的灯光映照着河中的水光，整座桥啊，也就仿佛是天河之上的新桥。这一天啊，为了方便市民看灯，各里各坊都打开门锁，任由市民通行。我们来看这样一则材料：每载依旧取正月14日、15日、16日，开放市门燃灯，永以为常事。这一日，整个城市各里各坊的大门打开，门上的铁锁呢也纷纷的开启，游人如织啊，站满了这座桥。当他们行走在灯火灿烂的桥上时，一时都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走在人间的桥上，还是走在天上的新桥之上。我们刚才说啊，这首诗的首联实写了上元夜繁华的夜景，而这一首诗的下一联呢，它可能比上一联啊更加的生动，更加的精彩。因为啊，它不仅写出了景色，还写出了人们心中的喜悦与欢情。我们来看这一联：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暗尘指的是道路上的尘土，由于这一天啊车马众多，地上的尘土呢也被激扬起来，随着马蹄车轮而去。清代的大才子纪晓岚曾经评价说啊，这句诗的传神之处就在一个暗字，的确颇有见地。因为在平日里边啊，夜间行车，即便是有尘土被车轮激起，我们也是看不见的。只有这一天灯火辉煌，灯月交辉，那么这些被车马激起来的尘土映照着灯月的光辉，看上去啊就仿佛具有了水晶般的光泽，化为一道星光随着车马而去。这一幕啊真的是一幻一真，非常的唯美。接下来的明月逐人来也是十分的传神。我们知道正月十五夜也是一个十五夜，十五夜啊那是月圆之夜。在以往的十五夜呢，人们啊经常都会抬头赏月，人们的主要的夜间活动就是赏月，因为那一天的月亮确实是太美了。可是一年之中啊只有一个十五是例外，那就是正月十五。这一天人们好不容易终于得以啊到了街上，却不是为了赏月，而是为了观灯。在这里诗人就给我们玩了一个小小的心思，他用明月逐人来，就把这个原本是无情的月亮仿佛赋予了人的情感。是说这个月亮仿佛也感觉到了今天自己竟然受到了冷落，大家都穿着好看的衣服纷纷走上了大街，却没有人在抬头望月。于是啊月亮就感觉到了一丝好奇，也跟随着人们的脚步暗中窥探着这一天的洛阳城。可是很快啊明月便被今天的繁华所吸引，于是啊他追逐着车马，追逐着人群，追逐着优美的歌声，照临着洛阳城的每一寸土地。这就是明月逐人来。简单的一个逐字却是如此的生动，它仿佛赋予了明月情感，让这一轮明月似乎也心甘情愿地为今天的灯火让路，甘愿做它的陪衬，也沉浸在人们欢庆的气氛之中去了。我们来看下一联：游记皆浓里，行歌尽落梅。所谓的游记啊，便是在此夜夜游赏灯的歌妓们。这一天啊，他们被许可离开了深宅大院，来到了街市之上表演助兴。这些女孩子们呢，一边欣赏着难得的风景，而她们本身也成为了一道风景。有的时候啊，为了能给主人争光，他们还会边走边唱，互相的竞争，形成了一种竞演。所谓人拥行歌路，车载斗舞场。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一定是所有的路人都停下了脚步来欣赏他们的表演，

0: 我们看《资治通鉴》里边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春正月，丙寅夜，中宗于韦后微行关灯于市里。这是说啊，在那一个元宵节，唐中宗和韦皇后他们呀脱去了帝后的冠冕，换上了常服，混迹到老百姓里边，到灯市上去看灯夜游。节日的氛围里边啊，很多的禁忌被打破了。原来等级分严、贵贱分明的洛阳城啊，此时变成了一片狂欢的海洋。大家要知道，帝后微服，与民同乐，这个在封建社会啊，可不是经常能够遇到的事儿。而这一条记载呢，正显示出了节日的魅力。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的尾联：今午不敬夜，玉漏莫相催。今午就是金吾卫，主要负责啊都城的治安。玉漏呢，就是指的是更漏，是一种计时的工具，铜壶滴漏以计时。那这两句诗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一天啊，天子特许市民们可以彻夜狂欢，所以呢，平时非常严厉的金吾卫们啊，今天啊也不再限制大家的自由了，甚至金吾卫本身也加入了狂欢的行列。那在这样的气氛里边，还有谁能够阻碍这场欢庆继续下去呢？只有一件事，就是时间。一声一声的漏声传来，似乎在提醒人们啊，狂欢之夜就要结束了，正月十五夜马上就要破晓。这一刻，我想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丝伤感，大家都希望啊，这个更漏能够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希望这个良夜能够永远的持续下去，希望这个欢庆永远不会终结。古今中外，人同此心。这首正月十五夜啊，妙就妙在写出了古今人们共同的情感。我们来看一下清代人的一条评价：此诗仍传颂已久，他作莫及者，元夜情景包括已尽，笔致流动，天下游人今古同情，结句遂成绝调。这首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古，正是因为它写出了人们共同的情感。人们一旦读到这首诗啊，就会感受到其中的热闹与欢喜，也能感受到结尾处的恋恋不舍。那朋友们会不会在想一个问题：这首诗的作者苏味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人人都过元宵，人人都写上元，唯有他写出了这样的古今同情呢？
1: 苏味道生活的时代，上承贞观，下启开元，社会经济繁荣，国家疆域广阔。苏味道的诗歌也正是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反映了人们对于太平盛世的向往和赞颂。然而苏味道的人生却并非一帆风顺，他少年得志，曾因早慧被视作神童，他也屡次被贬，在武则天执政的数十年中，遍尝宦海沉浮的苦楚。那么，苏味道究竟是一个具有怎样传奇经历的诗人？后人对苏味道又会有哪些评价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115B，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一场元宵灯会，一首五言律诗，又流露出人们对良辰美景怎样的留恋？敬请关注《诗说唐朝》第四集《火树银花游洛阳》。苏味道生活的时代，上承贞观，下启开元，社会经济繁荣，国家疆域广阔，苏味道的诗歌也正是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反映了人们对于太平盛世的向往和赞颂。然而，苏味道的人生却并非一帆风顺，他少年得志，曾因早会被视作神童，他也屡次被贬，在武则天执政的数十年中，遍尝宦海沉浮的苦楚。那么，苏味道究竟是一个具有怎样传奇经历的诗人？后人对苏味道又会有哪些评价呢？
9: 苏味道，字守贞，赵州栾城人。按照《旧唐书》的记载啊，这个苏味道呢，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神童了。他9岁的时候啊，就能写出好文章；到了20岁的时候啊，就中了进士。后来呢，又有过从军的经历，到了裴行俭的幕府下面啊，做了一个管记，也就是啊起草文书的工作。他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啊，十分的胜任啊，文章写得特别好，而且挥笔力就。因此呢，他也和李峤、杜审言、崔融合称为文章四友。由于苏味道啊文采出众，又有过从军的经历，因此呢，便得到了武则天的重用。在武周朝里边啊，苏味道曾经3度居相位。在初唐的文人里边，那可以说算得上是仕途通达了。根据记载，这个苏味道呢，也的确有几分本领。他上朝的时候啊，特别的熟悉台阁的典章制度，因此上朝言事啊，从来不带奏章，也就是说不拿稿子。上去之后凭着记忆就能够侃侃而谈。不过他的政绩可就差点意思，史书里边记载他呀是前后居相位数载，竟不能有所发明。是说呀，这个人啊居相位好几年了，可是啊一直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政绩来。这个样子啊，当然也引起了朝廷里其他人的不满。根据记载，有一次武则天呢召见狄仁杰，就对狄仁杰说啊，哎，国老啊，你给我推荐一些人才吧。那狄仁杰就问了，陛下呀，您到底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呢？武则天说啊，我要的当然是宰相之才。于是狄仁杰啊就说了一番话，说陛下啊，你要是要找人写写文章的话呢，像现在的李峤、苏味道那就足够了，妥妥的了。不过啊，如果您真的要找治国的宰相之才，那么还是另请高明吧。大家想一想，狄仁杰这么说是在夸奖苏味道呢，还是在批评苏味道？那当然是在批评苏味道。是说啊，这个人啊也就是个耍笔杆子的， 要作为一个辅弼大臣啊，那是真的差了点意思。为什么会得到这样一个评价呢？这就和苏味道的为官哲学有关系了。苏味道这个人啊，他做官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要模棱两可。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处事不欲决断明白，但模棱一尺两断可以。就是说啊，我处理事情的时候从来不是想着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决断明白，而是呢就得摸着这个棱啊，指两端两面都可以，这样才不错。这个做法呀看上去很聪明，但实际上啊，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和稀泥的两面派，当然就干不出什么政绩了。因此啊，也引起了后世很多人的批评。大家甚至给苏味道啊取了一个外号，叫做苏模棱，或者是模棱手。我们后来常用的一个成语啊，模棱两可，也是出自于这里。大家看啊，苏味道这样一个存世并不高的诗人，却给我们后世留下了两个大热的成语。一个呢是火树银花，而另一个呢就是模棱两可。前一个啊，可以说代表了苏味道在文学上的很高的一个成就，而后边这个呢，则可以说得上是他一生的污点。我们来看啊，前人是这样评价他的：苏里文学一代之雄，有禅辅弼，称之启同啊。这是《旧唐书》里边的话。那是说啊，苏味道、李峤这两个人的文章堪称一代之雄。可是如果论到宰相之位上呢，这两个人啊是不合格的，完全没有办法和房玄龄、杜如晦相比。这个呀就是后人对他的批评。那么我们也许会有一丝好奇啊，苏味道这个人啊，他有足够的才华能够写出火树银花和这样优美的句子来，同时呢他有足够的运气啊，曾经前后三度居相位，那么为什么就没有做出一番事业，而反而成了一个让后人讥笑的模棱手呢？我想啊，这里边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啊，苏味道生活在一个难以一言以蔽之的复杂的时代。从坏的方面来讲呢，那个时代啊，政局比较动荡，在武则天统治时代，万人如走马灯一般。那个时候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先求自保，再求有所作为，这个呀是坏的一面。可是啊，也有好的一面，那个时代算得上是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是一个升平之势。苏味道生活在那个时代，也仿佛站在一根石柱的棱上，随时要面对不同的两面。而苏味道最后选择的是看着好的这一面，他选择了把自己难得的文学才能用在了歌咏盛世上。如果我们翻开

0: 拍他的集子啊，就会发现他大多数的诗作都和正月十五夜一样是点缀太平。这里边啊，当然有他真心的对盛世的歌颂，里边呢或许也有那么一丝的无可奈何。这个呀，就是苏味道在文学创作上的底色。这个呢说的是当时的一个客观的原因，那么还有一个主观原因，就是苏味道这个人啊，他的性格里边是有缺陷的。如果说非要找一个词来形容苏味道的话，我呀其实不太愿意用那个左右逢源的摸人手来形容他，我更愿意用另一个词，那就是天生的老好人。苏味道这个人啊，他的性格里边是有缺陷的。根据史书记载啊，苏味道从小就是一个性格非常温和，甚至温和到有点绵软的人。他有一个弟弟啊，叫做苏味玄，这个苏味玄性格比较强势，经常呢找他这个哥哥呀，让他帮着自己办事儿。苏味道有的时候啊没有办好，或者啊力不能及，这个苏味玄啊就会大怒，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骂呀。可是这个当哥哥的苏味道不仅没有生气啊，还对弟弟啊像以前一样的和蔼亲善。就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苏味道他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无法拒绝别人的人。他之所以成了一个大家诟病的磨人手，也许啊并不是因为他有意的要骑墙要左右逢源，而是他天生就有没有办法拒绝别人的这一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讨好型人格。这个呀就是他性格里的缺点，而正是这个缺点啊造成了他人身上的污点。我们之前几讲里边讲过大诗人陈子昂，陈子昂生活的年代啊和苏味道非常的接近，他所面临的政治局势呢也和苏味道几乎是一样的。可是陈子昂啊是一个侠士，是一个勇士啊，他选择了直道而行，直面人生的艰难，因此啊他可以得罪权贵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而苏味道呢唯唯诺诺，手属两端啊，最后呢成了一个大家讥笑的磨人手。对比两个人的经历啊，也会给我们今天很多的警示。老好人苏味道啊选择了当一个温和的补锅匠，谁也不得罪，以求自保。可是他的这个愿望最终实现了没有呢？并没有。就在他写下《火树银花合》的这一年啊，神龙之变爆发，苏味道呢也受到了牵连，被贬官到了四川的梅州，没有多久呢又被贬到了益州去了。就在赴任的途中啊，由于舟车劳顿，苏味道啊是一病不起，享年58岁。这样一个才子曾经三度为相，最后落得客死异乡，结局也是让人唏嘘不已。不过啊，苏味道的身后事却很值得我们提一笔。苏味道贬官梅州的时候，他的二儿子叫做苏奋，正好啊赋闲在家，为了照顾父亲呢，这个苏奋啊就和苏味道一起去了梅州。苏味道去世之后啊，苏奋干脆就留在了梅州，在当地啊娶妻生子，开枝散叶，从此四川梅州啊就有了姓苏的这一脉。而这一脉在繁衍数代之后啊，出现了一个名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苏洵。苏洵大家不陌生啊，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写得特别好，为咱们的文学史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过啊，这个苏洵啊对文学史还有一个贡献，那就是啊他生了苏轼和苏辙两兄弟。而我们的大文学家苏轼苏东坡呢，对自己的这个祖先啊还非常的认同，他在诗文里边署名啊就署赵俊苏轼。这个赵俊啊就是苏味道的籍贯，证明啊苏轼是很愿意认苏味道这么一个先祖的。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一门父子三词客，大家很清楚啊，讲的就是苏洵、苏轼、苏辙。而这个千古文章四大家呢， 在三苏的基础上再加上咱们这位苏味道。我想啊，如果苏味道泉下有知，有一天梦回梅州，看到这样一副对联，也会感到深深的欣慰吧。最后让我们回到这首正月十五夜。苏味道写下这首诗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巨大的政治变革正在酝酿，他曾经三度为相的五周朝即将一代而战，而这也是他本人最后一次看到上元节的灯火。这一刻他并没有预料到自己和王朝的命运，依然发自内心地赞美着洛阳城的繁华，也深深地沉浸在这无边的喜悦与欢乐之中。这一首《正月十五夜》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希望啊好人长命百岁。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这顿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此时10几岁的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地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寿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寿宴组织了2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顿饭花了小1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 签收页。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

0: 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爷心里边就发毛了。千寿宴逐渐传承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吃席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千寿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口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历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本意在弘扬社会正能量的千寿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夺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面子工程实在是要不得呀。吃饭用筷子是汉文化圈的标志，在中国历史上筷子不仅用来吃饭，而且呢它还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您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楚汉战争的中后段，当时刘邦和项羽激战正酣，项羽呢把刘邦给打得满地找牙。这个时候谋士吕雉就给刘邦出了个主意，他说当年啊秦灭了六国，六国的后代没了立足之地，现在如果刘邦你能够封六国后代颁给他们印信，那六国的君臣百姓一定会感恩戴德。你一个人打不了项羽，那就搞一群人和他群殴啊。哎，刘邦觉得这主意不错，立刻就命人去刻制印信，准备让吕雉带着去分封六国后人。就在刘邦坐着这个领着一帮人群殴项羽的这个美梦的时候，张良从外面出差回来了。哎，等刘邦把吕雉给他出的这个主意一讲，张良大吃一惊啊，问这是谁出的主意。要是你要真这么干，大王你的事业可就全完了。张良啊顺手抄起了几案上的一把筷子，说请容我拿筷子代替竹筹来给您详细的讲讲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筹是古代的一种竹片工具，经常用来计数的。我们说运筹帷幄，哎，运的就是这个筹。张良说从前商汤发夏桀，把夏的后人封在杞，这是因为他有能力置夏桀于死地。现在大王你有能力置项羽于死地吗？不能。哎，张良放下第一根筷子说这是不可行的理由之一。同样的道理，周武王发商纣，把商的后人封在舜地，是因为他能拿下纣王的脑袋。请问大王，现在你能得到项羽的人头吗？刘邦又说道不能。张良又放下第二根筷子，接着张良又问像周武王一样笼络前朝贵族精英，你能做到吗？分发府库的粮食钱财，赈济贫困的百姓，你现在能做到吗？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昭告天下不再动刀兵， 你能做到吗？哎，如此等等，张良手里的筷子一只一只的放下，刘邦的头呢摇成了拨浪鼓。最后张良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有什么之所以抛家舍业追随你，只是盼着将来得到一块小小的封地，假如封封了六国的后人，这些人都回去侍奉自己的君王了，谁还来帮大王谋取天下呢？刘邦听得后背是冷汗直流啊，拍着大腿骂道，这个群酸的书呆子差一点坏了老子的大事儿啊，立刻下令把克制了一半的印信全都销毁。我们说饭菜再美味，没有筷子吃不到嘴里，道理再正确，讲述的方法不对，对方不一定能接受。张良借用一把筷子，形象地说明了非常复杂的道理，客观上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借助代筹告诉我们，道理很重要，但方法比道理更重要。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

昌，我上许昌我家眷怎么办？我去见司马懿，那么他要杀了我呢？哎呀，司马懿真能杀我吗？可有人告诉我，他已经指落水为师了。他说的可挺好，是要我的兵权呢。那么万一要了我的兵权再杀了我呢？司马懿只要能把我的命留下，我心甘情愿把这大将军的军权呢就让给他，我在家享两天清福就得了。哎呀，司马懿能不能答应啊？哎呦，你瞧把这大将军曹爽给急的呀，蹲蹲站着趴趴卧卧怎么待着都不合适啊。最后啊，他左手抱着印绶，右手提着宝剑，蹲在地上他哭了。这公分大帐口外还站着好几个人呢，谁呀？就是他那几个兄弟。他那几个兄弟本想进来给他哥哥出个主意，又出不出什么好主意来，因为曹熙这几个兄弟呀，比他这哥哥曹爽还饭桶。就在这功夫啊，远处走来一人，正是还饭呢。他把曹熙他们推到一边，一挑帐帘就进来了。大将军，哎，大将军哪儿去了？还饭注目一看，哦，在这儿蹲着呢。大将军，您想好了没有？眼看天都快亮了，你已经都想了一夜了，再也不能迟疑了，再要迟疑一切就全完了。这曹爽听到这儿，一挺身站起来了。桓范这么一瞧，哎呦，大将军满面泪痕呐。只见曹爽啪把印绶往桌子上一摔，嘡啷把宝剑扔地下了。我想好了，哦，立刻拔营起寨，不，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回洛阳，我心甘情愿把大将军的军权交出，只要司马懿能饶我一条活命，使我居家团圆，过个清闲太平时日，我曹爽终生大愿足矣。桓范听得这会儿长叹一声，转脸就出了大帐，来到帐外，他是放声痛哭啊。他哭曹真，骂曹爽啊。哭曹真干什么呀？曹真一生自命不凡，傲慢自负，没想到养了这么个窝囊废的儿子，就这曹爽这匹驽马与犬势相同，就是一口猪一条狗，还是个贪生怕死的赖皮狗，我们全都毁在他手里了。任凭这桓范怎么哭怎么骂，这曹爽是不管这套了，他是决心向司马懿交印投降了。他派人先把那陈泰和徐云找来，呵，向这二位啊献了一番殷勤。您看，您二位大老远的跑来了，给我传来这么一个口信儿，既然太叔不加害我，那行了，我心甘情愿把印绶交出，只求得呀让老太傅放我一条活命，使我们全家能够团聚，我就感恩不尽了。陈泰看了一眼徐允，两个人点点头，哎，大将军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在太傅面前给你多进美言。哎呀，谢过二位。贺他双手捧着这印绶刚要交给陈泰，从旁边过来一个人，大喊一声，一下子就把曹爽的胳膊给抱住了。哎呀，主公，这印绶交不得呀。把曹爽吓一跳，他以为又是桓范。桓范这回是彻底泄气了，甭说劝他，连瞅他都不瞅他了。那么过来这个抱他胳膊的是谁呀？主簿杨从啊。主公，不能交出印绶，您要交出去就等于把您项上的人头交给司马懿。

0: 样，你的命就没了。一旦交出印绶，是准死无活。您还是听桓范先生的话吧，咱们杀了这个陈泰和徐云，我们马上保着圣驾去投许都。
1: 曹爽一听，你瞧又来了，你是诚心害我呀，是怎么着啊？你没听人家这二位说吗？要在司马太傅跟前给我进些美言，我不回洛阳居家团聚，我上许都干什么去呀？你给我闪躲在一旁吧。他一把主簿杨从给推一边去了，把主簿杨从气得眼睛都红了，扑通一下坐在地上，半晌无言，把这人给气傻了。陈泰徐允就不搭理这些了，人家到过印绶，转身就走出大营，去见司马懿去了。曹爽啊，这心里算踏实点了。不管怎么样，自己折磨自己想了一夜，终于想明白了，还是得回家呀。啊，收拾收拾咱们走吧。说着话他就出了大帐了。出帐来一看呢，除去他们兄弟几个人，还有他那几个走投无路的谋士在他旁边那儿站着，剩下没多少人了。怎么回事啊？感情曹爽交出印绶这消息一经传出，所有的士卒这么一听，什么曹爽交印投降了，那咱们散了吧。呼啦的一下子，不是说兵败如山倒吗？兵散也如流水啊，全跑了，还剩下那么个十几个士卒。曹爽一瞧，嗨，剩几个就不少，司马太傅要是饶了我这条命，我以后就回家赋闲享清福去了，要那么些人干嘛呀？怪费饭的。来啊，给我带马。谁给他带马呀？谁理他呀？那没关系，我自己带。曹爽上了马了，带着这二三十人就奔洛阳来了。那皇帝怎么办？皇帝就跟着他呗，也得起驾呀。来到洛阳桥头这儿，咱们一瞧，嚯，司马懿列着大队人马在这儿等着呢。这位司马太傅是一马当先的，金盔金甲，好不威武。列队在这儿干嘛呢？接曹爽啊。谁接他呀？接圣驾，主要接的是皇帝曹芳。等把皇帝的圣驾让过去之后，曹爽这波人才过来。曹爽老远就把那嘴咧开了，干嘛呀？他想跟这司马懿递个稀罕，打个招呼，献点殷勤。他那斜肩谄笑的那相，人家司马懿本把脸甩过去了，甭说跟他打招呼，连瞧他一眼都没瞧。曹爽几个兄弟像夹尾巴狗似的，由打司马懿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桓范的马过来了，您别看司马懿没搭理这曹爽兄弟，他可跟桓范打了个招呼啊。桓先生，你报信报得很快呀，怎么你也随着曹爽回来了呢？哎呀，桓范连头都没抬呀，他有什么话好说呀？耷了这个脑袋往前一催马，跟着他那主公曹爽进了城了。来到城里呀，桓范趴把马头一拨，穿小胡同回家了，回自己家去了。曹爽呢？曹爽也回家了。进门来看见他媳妇儿，呵，抱头先哭一场。这能耐他到县城，还没哭完呢，就听外边咔嚓一声，把曹爽吓一跳。出什么事儿了？现在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你别瞧他把这印绶交给司马懿了，曹爽那心一直在喉咙口这儿提着，他就怕司马懿一变脸杀了他。有人来报启禀主公，咱的大门让人给锁上了。是吗？曹爽跑出来扒门缝这么一看，可不是吗？一个头后头的大个铃铛锁把他这门给锁

上了，不单单锁上他的大门，司马懿呀、啊、还调遣了800居民百姓把这曹爽的家给看起来了，一天三班倒，你想跑也跑不了。曹爽害了怕了，赶快问他几个兄弟，我说这司马太傅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把咱们大门给锁上了，而且周围这邻居住户都轮着班出来看着咱们，这怎么办呢？这个是不是要加害你我兄弟？他向他这几个兄弟问计，问他这几个弟弟，还不如问那烧火棍呢。这几个什么也说不上来，光剩了哆嗦了，比他哥哥曹爽还紧张啊。曹丕想了一想，哎呀，这也说不定啊。哎呀，曹爽一听，什么说不定，那咱不是就完了吗？这个您别紧张，我看这么办得了，咱们试探试探司马懿，看看这位司马太傅是不是要害我们。曹爽点了点头，怎么试验呢？咱就说呀，咱家没吃的了，你写封书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跟他借点粮，他要借个咱们呢，就说明他没有害我等兄弟之心，如果他要不借，那可就菜刀剃头悬了。这曹丕怎么总说这词儿？他不学无术，他哪儿说得出一句整装话来呀？曹爽这么一听，嗯，这话倒有理，但是要不借可怎么办呢？那咱们兄弟几个人就得跪在司马太傅跟前苦苦求饶啊。曹爽一听，好，试试吧。呵，他写了这么一封书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了，跟司马懿借粮。哎，这司马太傅真不错，借给曹爽粮食100斛啊，好几大车给他送来了。哎呦，把这曹爽给高兴的呀，俩手拍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哎呀，他左手拉着他兄弟曹丕，右手拉着曹顺，你们看见了没有？司马太傅并没有加害我等兄弟之心。哎呀，咱们跟他一借粮，他就借给咱们了，看来真的是放我兄弟一条活路啊。我琢磨着司马太傅也不忍下手嘛，啊，我弟兄从此无忧矣。哎，我说主公啊，那大门可还锁着呢，粮食搬进来之后接茬又把门锁上了。曹爽一听，锁着锁着呗，那更保险。嚯，曹爽几个兄弟一点负担都没有了，该吃吃该喝喝，闹了个挺乐呵。司马懿给他送粮食，真的想给曹爽一条活命啊，哪是啊，司马懿用了一个稳军之计，他先把曹爽稳住，留出点空当时间来呀。司马懿太傅啊，正在审讯他那几个智囊呢，把曹爽手下那几个心腹人何晏、桓范、李胜、毕轨、丁密、邓阳，还新增加了一个宦官张当，司马懿把他们全抓起来了，释放曹爽的心腹人无一漏网啊，把这些人抓齐了之后，加上曹爽一家以及他的三族亲友一并推上市曹问斩，把曹爽的家产财物尽抄入库，然后出榜安民。安民干嘛呀？啊，这些日子洛阳乱得不像样子了，朝里出了这么一件大事，黎民百姓能不慌乱吗？大家见了这个布告，心里头全踏实了。没有几天的功夫，这洛阳就恢复了正常了，平静下来了。那么曹爽手下原来那些官员呢，司马懿让他们是各负其职，绝不加害，该干嘛还都干嘛。都处理完了，司马懿这才上殿奏本，得跟这皇帝曹芳说一声。皇帝曹芳这么一瞧，哎呀，老太傅，您为国出奸功劳太大了，
曹无方嘴里是这么说呀，心里头蹦蹦一劲儿打鼓，他怕司马懿，不知道跟司马懿说点什么好了。他立刻加封司马懿为当朝宰相，赐九锡。司马懿啊是坚持不受，丞相他也不当，九锡他也不要。这司马懿可真够高明的，挨骂的事儿一点不干呢。别看他不当宰相，不受九锡，可是父子三人呢、从此统领国家大事，曹魏朝中一切军政财文的大权都归了司马父子了。司马师和司马昭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这十几年憋得够受啊。哎，爷儿仨坐静了这么一想，说是把曹爽虽然给除了，可是周围的这些州郡还有没有曹爽的禁足啊？司马师猛地想起来了，父亲，有啊，现在在雍州，镇守雍州的夏侯叔侄就是曹爽的禁足。夏侯叔侄谁？夏侯霸和夏侯玄，那位征西将军夏

咱们把曹爽杀了，夏侯叔侄能不知道吗？他们一旦得到消息，立刻就能在雍州谋反呐，那就能成为你我父子心腹之患。父亲，您可不能不防啊。司马懿手捻着胡须点点头，我儿言之有理。司马懿想了一个办法，想把夏侯叔侄啊由雍州调回洛阳，名义上呢是让他们到皇帝跟前来做官，实际呀、就想找个机会把这叔侄一杀，是剪草除根。那么雍州一带归谁统领呢？可以派郭淮去，那是司马懿的心腹。司马懿假借皇帝的名义，这个旨意就传下去了。夏侯霸叔侄啊，早已经听说了曹爽三族遇害，他们心中非常难过。现在啪旨意到了，说要调他们进洛阳，夏侯霸多了个心眼儿，他没去，他想拦阻夏侯玄，没拦阻了，夏侯玄接旨赴任了，他奔洛阳去了。夏侯霸越琢磨越不是滋味，这个司马懿是诡计多端呐、会不会把我们叔侄诓进洛阳待机动手啊，为了剪草除根呢？夏侯霸越想越害怕，他一想干脆三十六招走为上策，我逃吧。往哪儿逃啊？夏侯霸想了大半夜，想起来了，我投西蜀国刘禅去吧。夏侯霸为什么不投东吴，也不投到别处去，他单单想起来投蜀国呢？同时西蜀国五虎上将黄忠、黄汉升在定军山还杀了他的父亲夏侯渊。别看呢、夏侯渊被黄忠所斩，夏侯霸当然很怀恨，但是今天他眼前遇难了，他想起来还得去投蜀国。感情这夏侯霸呀和蜀国沾亲，什么亲戚呢？夏侯霸有个堂妹嫁给了张飞张翼德了，那还是远在啊古城兄弟相会斩蔡阳的时候，就是公元200年那时候。后来这位三将军膝下有两个女儿，那么进到西川之后，前后把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了后主刘禅了。从张飞那儿论呢，这刘禅呢还得管夏侯霸叫声舅舅呢。眼下这位夏侯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要投奔蜀国，打点打点连夜离开了雍州啊。他先到汉中来见姜维姜伯约，姜维这么一听，什么夏侯霸来降，暗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呢？那夏侯霸不是等闲之辈，称得起是曹魏朝中的一员大将，他怎么突然间来投我蜀国呢？是不是其中有诈呀？姜维一想，不管怎么样，人家千里来投，我得呀接待一番。姜维就把夏侯霸给请进来了，是设宴款待。随后这么一试探，夏侯霸呀掉了眼泪了，他看出来了姜维对他不信任，他就实话实说了，那可真撑得起是哭诉了一番的，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啊，就把曹爽怎么遇害、祸灭三族、司马懿假借天子之名给他们夏侯叔侄传的旨，想要把他们调进洛阳去做官，做官为名，实际就要杀害剪草除根。夏侯玄不听我解劝，他到洛阳去了，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我才投奔了蜀国，绝没有什么三心二意，我可以对天明示。哦，姜维听了夏侯霸这番话，把这个怀疑呀就打消了。

0: 随后姜维问夏侯霸：“夏侯将军，那么既然这司马懿父子三人执掌朝纲，那么你看他想不想要兵伐我西蜀啊？”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姜维问夏侯霸：“夏侯将军，那么既然这司马懿父子三人执掌朝纲，那么你看他想不想要兵伐我西蜀啊？现在司马懿权力这么大，他有没有打我蜀国之意？”嗨，夏侯霸一听：“伯约将军，您就不必多虑了。司马懿呀，现在他顾不得，他们父子三人刚刚执掌了朝政，他得稳固一阶段，他还得看看谁是曹爽的亲支近派，把这些人收拾得干干净净之后，很可能他不是要打东吴啊，就想要攻西蜀了。所以现在伯约将军，您不必忧心司马懿进兵汉中，他还腾不出这手来，所以您这个担心呢，那倒没有必要。”哦，姜维听的这会儿微然一笑：“夏侯霸将军，你既然真心来投，我也就不隐瞒了。我哪是担心司马懿来取我的汉中，兵进西川，而是我呀要北伐中原，兵取曹魏，我要去打司马懿。夏侯将军，你看可以不可以呀？”哦，夏侯霸一听原来如此啊，是姜维将军您要进兵。正是，您要是进兵的话，夏侯霸抬起头来想了想，倒是一个好时机。现在呢，司马懿父子啊在洛阳也可以说根基并不那么十分稳固，他们心还都悬着呢，您要出兵去打是个好机会。不过现在朝中可有两个人呢，伯约将军您可不能不防。哦，姜维听的这会儿用手一拢喊下的短须：“夏侯将军，你们曹魏朝中有两个什么人呢？”“哎呀将军呐、啊，不提起则已呀、啊，提起来您还真得加倍的小心。是两个年轻的人，一个姓钟，单字名讳，字世纪、啊、他就是钟繇之子，现在官拜秘书郎，此人乃颍川长社人士。还有一个，这人姓邓，名爱，字世载啊，乃益阳人，现在官拜元吏。莫看此二人年纪不大，可是二人的武艺高强，个个都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熟读兵书战策，智勇过人，聪明绝顶啊。伯约将军，我曾经这样想过呀，如果将来曹魏要用此二位小将统领人马，说不定啊就能成为吴蜀两国的大患。哦，姜维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啊。夏侯将军，我看 大不过是两个黄牙孺子，不足为忧啊。担那个心呢没有用。姜维留夏侯霸在汉中这儿住了两天，随后姜维陪着夏侯霸到成都面君，见刘禅来了。
3: 这刘禅还真挺客气，舅舅来了吗？
2: 啊，率领满朝文武迎接了这个夏侯霸，摆酒给夏侯霸接风。随后啊，派两个人陪着夏侯霸在成都这会儿玩一玩，逛一逛。姜维呢？姜维赶忙去找费祎呀。找费祎干嘛呀？审时度势，姜维要北伐中原，他得先跟费祎说说。为什么跟他说呢？因为现在李丞相是费祎啊。费祎啊，担当着蜀国的大任呢。蒋琬呢？嗨，就这十来年的光景，蒋琬和董允已经先后谢世了。姜维把自己这个想法跟这费祎一说，费祎一听，哎呀，伯约将军呐，您想的可是不错呀，不过可有一样，丞相在日六出祁山都没能成功啊，我等要兵发中原能取胜吗？哎，姜维听这儿一笑啊，我家老师六出祁山出师未捷，他老人家大志未书，我未继丞相大志，所以要北伐中原，即使是不能成功，我也可以把陇西一带给他拿过来。正因为有老师六出祁山，才使我蜀国偏安多年呐、啊，踏踏实实这么些年，现在是个好机会。一个是夏侯霸过来投降，咱们有了内线了；第二，我在汉中准备了十年了，现在可以说是兵精粮足。老师他老人家临终的时候传给我兵书战策，还教给我如何制造连竹弩，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司马懿已经在曹魏朝中篡了权了，他立脚未稳呢，心神不定，这是一个好机会。再有呢，我还可以去借枪兵助我一臂之力，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我看呢可以完成丞相的遗志，兴复汉室，统一中原，望文为助我呀。你得给我点力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时机绝不等人，抓住时机也绝不能将其错过呀。姜维一番话呀，说服了费祎。费祎第二天当着满朝文武在刘禅跟前动本了，就把姜维这个想法以及曹魏国中面临的这个形势给皇帝说了这么一遍。众文武一听，这也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刘禅呢点头答应了，当即拜姜维为统帅啊。姜伯约马不停蹄呀、啊、带着夏侯霸离开成都，回到了汉中。他当即给羌人首领写了这么一封书信，请他出兵。

0: 协助，随后姜维、姜伯约在汉中点齐人马30万，浩浩荡荡兵发雍州啊。从雍州打开缺口，谁在雍州镇守着呢？郭淮啊。郭淮闻讯大吃了一惊啊。郭淮一听，什么？姜伯约亲率人马30万兵取我的雍州？哦，蜀国又来了。好嘛，这郭淮能不紧张吗？郝勇把那位诸葛亮给判死了，我算计这能踏实踏实，怎么又发兵了？谁的主帅？姜维、姜伯约。我知道这个人呢，原来是我们曹魏的大将，后来归顺西蜀国了。他拜诸葛亮丞相为师，听说诸葛丞相对他十分赏识啊，把平生所学全都传授给他了。此人如猛虎添翼呀，就这一个姜维就够我受的了，还过去个向导呢。谁呀？夏侯霸呀。我们这儿磕磕门槽叽里嘎啦沟窝缝边他都知道啊。他要详详细细的给姜维画张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我这雍州不完了吗？我呀赶快求救兵吧。他连夜给司马懿上书啊，让他赶快想主意。你还别说呀，甭说这位雍州主帅郭淮提心吊胆，司马懿一见这告急文书啊，都吓得站起来了。好厉害的姜维呀，气势汹汹，来者不善。他立刻让他长子司马师亲统大军20万去雍州助郭淮拒敌姜伯约。司马师去了，和姜维、姜伯约在牛头山一战，把姜维给杀得大败。怎么回事呢？感觉姜维啊出兵之前在汉中不是给羌人写去一封信吗？人家羌人呢按兵不动，没发兵，使得姜伯约吃了个大亏，一下子兵退阳平关。司马师得意忘形了，没想到啊，我举兵助郭淮，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牛头山一战把姜伯约给杀了一个丢盔卸甲，干脆我就把姜维生擒活捉算了，然后我就进兵汉中了。到了汉中给他来个长驱直入，兵进西川，西蜀国唾手而得了。呵，这司马师狂妄已极呀，他立刻驱兵杀奔阳平关。刚到这儿，人家姜维呀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就把那连珠弩全都埋伏上了。司马师一到这儿，姜维一声令下是万弩齐发。这一战把这司马师杀了一个落花流水，折兵大半，把姜维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我家丞相这连珠弩法是举世无敌。这姜维啊合着打了个败仗，在牛头山损兵折将，现在在阳平关运用连珠弩又打了个胜仗，然后呢他这才回兵汉中啊。司马师一场惨败，也只得回兵洛阳，两下就算罢了兵了。司马师回到洛阳，安排已毕，他得回复复命啊。司马懿派他去的，他得跟他父亲说一说呀，赶忙回府。来到府前，他刚刚下马，看他弟弟司马昭从里边出来来接他来了。司马师一看司马昭，一愣，怎么了？他见他的兄弟是满面愁容啊。哎呀，兄长您可回来了。司马昭上前施礼。啊，司马师打了个愣神啊，怎么了？怎么把你愁成这个样子？ 兄长有所不知，父亲病重啊。啊！司马师机灵打了个冷战，这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呐、啊！我从洛阳出兵的时候，父亲还是那么精神，怎么几天的功夫病了？嗨，也难说呀。司马懿呀、啊，他也是操劳过度，用尽心机，再加上司马懿岁数也不小了。70多了，所以呀、啊，司马师前脚一出兵，随后这位司马太傅就病了。司马昭整天盼着他哥哥早日回兵，现在可把司马师给盼回来了。他也没问他胜负如何，就把父亲病的这事情跟司马师说了。哥两个呀，从此侍奉在司马懿的床前，这哥俩倒是挺孝顺呐、啊，轮流着这么伺候着，希望过一段时间父亲服些药，哎，病也就好了。没想到，随着时日的推移呀、啊，司马懿的病势越加沉重，堪堪不行了。司马懿这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在床前。有气无力的嘱咐后事啊。司马懿缓了一口气，睁开双睛看了看司马兄弟，儿啊，为父侍卫历年，官受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以吾有意志，我常怀恐惧呀、啊！我死之后，汝二人要擅理国政，甚之。司马懿嘱咐他孩子些什么呀？他说：“我辅保曹魏多年呐、啊，是两朝老臣了，官拜太傅。”位极人臣，可是好多人呢、啊、都怀疑我有野心。为了这个事儿，我经常是提心吊胆，特别害怕。一个人要是被人怀疑有篡逆之心，那还了得吗？我死之后，你们要为国家出力，要好好做事，待人处事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谨慎行事。说完这番话，司马懿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了。他死于嘉平3年秋8月，就是公元251年，终年71岁。司马懿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内温县人，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司马懿出身于大官僚地主之家呀，他的高祖父司马钧曾经官拜过征西大将军，那也是汉朝的名将。他父亲司马防曾做过京兆尹，就是等于一位郡守。司马懿在建安13年，在曹操相府里任主簿，就是秘书长，后来官拜魏王太子中书子，辅佐曹丕，很受曹丕的信任。以后又做了军司马，辅佐丞相曹操曹孟德搞军事。司马懿立过不少的功啊，曹操不是实行过一次屯田吗？司马懿给曹操出主意，说您这个屯田只是民屯，应该改为军屯。曹操就采纳了他这个主张。特别是有一次啊，使得曹操对司马懿十分拜服的，那就是关云长威震华夏那时候，把曹操给吓得够呛。他要迁都，要从许昌搬出来，搬到河北去。当时司马懿给拦了， 他说：“丞相，你可不能这么做。您别看关云长来势汹汹，但是并不可怕。您呐，给这个孙权写封信，让他偷袭关羽。别看孙刘联盟，但是呢，他们外亲内疏，矛盾很大。曹操听信了司马懿的主张，才解了樊城之围。后来司马懿是屡立战功啊，杀孟达，收上庸，在岐山与汉丞相诸葛亮抗衡，特别是取襄平的时候，兵定襄平啊，就收这公孙渊呢、啊。这襄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阳。司马懿这个人物可真了不起，他卧薪尝胆十年在家闲居，策划和曹爽来一场大搏斗，装病哄了李胜。司马懿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呐、啊，终于把曹爽给灭了三族。司马懿不单是有智谋，而且他还非常能忍耐。就说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他多次和汉丞相诸葛亮对垒，他就那么忍着，任凭你西蜀军怎么骂阵，他也不出战呢。他知道出战就得败，我就给你来个死守硬顶着。后来汉丞相诸葛亮把金国服装都给他送了去了，他呀也没动气，也没出兵。司马懿并不雄啊，这就说明这个人是很有忍耐性，而且是非常有智谋。他比曹操精明啊，怎么比曹操精明呢？那曹操皇帝给他授酒席他就要了，而且不是皇上主动授，是曹操自己要。司马懿呢，是皇帝多次想给他授酒席，他是坚决不要。司马懿不知道啊，不管是从荣耀还是从享受来说，授了酒席那该多神奇，但是我不要这些个，可是我的实权比酒席厉害得多。那么司马懿有这么大的忍性，有那么大的耐力，他要干什么呀？他想着要以司马氏代位，他这是给他的子孙后代打基础铺路呢。司马懿啊，想的是如何统一三国。你说他多大的雄心的？这位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司马懿死了。哎呦，当时屋里边那些侍从侍婢是放声大哭啊，这哭声就传到了前院去了。感情这时候司马府中几乎是人山人海了，怎么回事？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在这儿呢，这里边的人都很复杂，各自的心情也不一样，有好多人呐、啊、都提心吊胆的。为什么呢？是唯恐司马懿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不好办了。因为什么？现在这时候不好啊，你想想，西蜀的姜维、姜伯约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对曹魏中原一直是虎视眈眈，听说他占据汉中，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随时都有伐中原的可能啊。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8: 汉营兵将把巨无霸困在这五姓昆阳山之内，巨无霸往四外一看，就是一愣，只见东方暗架一幕青龙之象，旗子都是绿缎色的，四面旗子上边都有字儿：绝不教斗木谢，井不暗魁木狼，旗下四员大将邓禹、朱佑、姚齐、马武。哦，巨无霸明白了，这是按东方四木星，绝不教邓禹、邓仲华，斗木谢、朱佑、朱天长，井木暗、姚齐、姚思旷，魁木狼、马武、马子章。再往南边一看，南方按丙丁火，旗子都是大红缎色，旗子上绣着也有字儿：为火虎、食火猪、一火蛇、嘴火猴，旗下四员大将岑彭、耿纯、陪同傅尊。九把一看，这是四火星啊，为火虎、岑彭、岑君然，食火猪、耿纯、耿伯山，一火蛇陪同陪天才，嘴火猴傅尊傅天生。往西边一看，四面大旗是素缎色，按西方庚辛金，旗子上有字儿：亢金龙、楼金狗、鬼金羊、牛金牛，旗下四员大将吴汉、刘龙、王霸、寨尊。这是西方的四金星：亢金龙、吴汉、吴子言、楼金狗、刘龙、刘明远、鬼金羊、王霸、王伯元、牛金牛、寨尊、寨弟孙。再往正北一看，四面大旗是皂缎色，按北方人鬼水，四面旗子上有字儿：渗水源、枕水引、碧水鱼、积水豹，四员战将：杜茂、刘植、张弓、冯翊。这是北方四水星：渗水源、杜茂、杜之清；枕水引、刘植、刘明峰；碧水鱼、张弓、张正之；积水豹、冯翊、冯公孙。再往东北一看，四面淡黄色的旗子，按中央四土星：低土豪贾富、贾君文；女土夫景丹、景孙清；刘土章、任光、任普照；魏土志、马成、马千里。靠左四员将，旗子是宝蓝缎色，按四日星：房日兔、耿眼、耿伯昭；某日鸡、王良、王国栋；戌日鼠、各燕、各巨庆；星日马、 李仲、李次元，望要排开四员战将，威月燕兼坦兼子权，新月虎寇勋寇子玉，张月禄万修万博生，碧月雾陈尊陈天生。九把这么一瞧，四木星，四金星，四火星，四水星，四土星，四日星，四月星，按天上28宿摆的这么一座阵法。再往南边一看，大都旗上3个字南斗星，旗下一员大将正是陈启，北方是北斗星周宗，东边是七煞星任尚，西边是黑煞星李直，东南方是冀都星苏城，罗侯星姬长，在北边半山坡是破军星智辉智军章，在北边山头之上紫微星，左边是广惠星，右边是武曲星。啊，九把心说，我读过兵书战策，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阵法，这不是按天上的星宿摆的这阵叫群星列宿阵吗？要是凭着刘秀的君臣，绝摆不出这样的阵图。九把正然纳闷，由打西北山口，刘秀骑着马可就进来了，对着先锋官九把，刘秀是勒马停蹄。九把，顾家兵是兵山，将是将海，依然撒下着天罗地网，你就应该认罪归降，福报孤家共灭王莽，早安汉室天下，成就黎民百姓。九霸恶狠狠地看着刘秀，刘秀啊，我告诉你，想我九霸在天凤凰驾前为臣，天凤凰用我为先锋之职，以国事相待，虽然控昆阳2年之久，没把你们汉应兵将战败，而今你们君臣诡计多端，将我困在山中，我是至死不服。刘秀啊，你要是英雄所为，就应该派兵遣将跟我九把单打独斗，倘若我九把输了，算我经世不明，学艺不高，死而无怨。刘秀，你要再多言，我可要出口不逊了。好，九把，顾家兵是兵山，将是将海，胜你何难呢？你既执迷不悟，好，你在此等候了。刘秀一催马出了山口了，就听大炮声一响，由打东南方跑出一员大将，兵丁搭踏板，这员大将腾腾腾迈大步奔着九霸就来了。兵丁把这踏板这么一撤，九霸也是一愣，这人身量比自己还高，黑的脑袋，面似生茄皮，手里拿着鎏金杵。九霸不认识，对面这员悍将，你贵姓高明？我呀，大个机场，号叫德方。来，你我一战。九霸往前一催马，手起刀落，看刀，唰，大刀奔着大哥机场就来了。大哥机场拿着鎏金杵往上一磕，啪，这杵磕到这刀上，怎么一声响是火星乱棒，九把这大刀顺风扫月，看要把大哥机场腰断两截。他以为纪昌胯下没马，他跑不了呢，没想到大哥纪昌这一迈步，噌， 就这一步把这刀就躲开了。巨无霸这大刀真快，顺风扫叶转环刀唰，奔这大个机场的脖梗子就来了。机场往旁边一闪，巨无霸刚要抡刀，就听西北山坡之上有人喊了一声：“呆！”巨无霸削成钢枪。巨无霸顺声音一看，正是小矬子指挥智军章。智军章由打山坡之上下来，一直够奔梅花战壕、燕子三抄水，蹭蹭蹭一直跳到巨无霸的跟前儿。我说大哥机场啊，你在上边拿这杵杵，我在底下拿小棒槌敲他，好嘞。大哥机场拿着溜金杵跟巨无霸两个人杀在一起，小矬子智军章在地下窜蹦跳跃，拿着小棒槌专打巨无霸这怀子骨。这一上一下动着手，巨无霸可就忙活得够呛，又得接杵，又得躲这矬子，矬子拿着小棒槌是嘣一下嘣一下。汉营的众战将一看，巨无霸上头是大哥机场，底下是小矬子，把巨无霸打到哇哇怪叫，众战将全乐了。巨无霸这么一想，上头底下都有人，这仗这么打我吃亏，站住！大哥机场站住了，小矬子智军章也站住了，干什么呀？我问问你们，是英雄不是？是英雄应该怎样？是英雄，你们等着，咱们三个人布下一战，好吧？巨无霸甩凳离鞍下马，大哥机场在这儿等着，把这一字溜金杵往这左肋下一夹。小矬子智军章就跟大哥机场说：“啊，机场啊，你把你的手伸出来，让我歇会儿。”大哥机场一伸手，跟大簸箕似的，小矬子往上一窜，蹭，这屁股正坐在这大哥机场的手心之内，俩小脚丫往下搭了这么一摆，把这小棒槌往身背后头一掖，往上一捋，这胡子冲着巨无霸是呵呵直笑。尤其看着二哥，心说：“二哥呀，您瞧您这样，人家大哥机场一分手就得把您摔一跟头。”巨无霸下了马了，拿着刀刚要跟这两个人动手，就听西北跑进两匹马。巨无霸抬头一看，前面的是刘秀，后面正是隐士严广、严子陵。巨无霸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心说：“刘秀君臣是没有办法把我引到这五行昆阳山当中，这一定是我的师父隐士严广、严子陵用的兵书战策中的群星列俗阵，把我困在山内。”巨无霸心说：“师父啊，师父，即便是我巨无霸做了错事，你是我的师父，我是你的徒弟，你应该责备于我，不应当设下埋伏，把我巨无霸困在汉营兵将之内。”巨无霸想着呢，刘秀跟严子陵可就到了巨无霸的面前。巨无霸用手一指：“妖人刘秀啊，你别以为我巨无霸是个糊涂人，告诉你，我自幼读书粗知礼，我也知道王莽是弑君篡位之国贼，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妄夺续业。我巨无霸并不是有心叛反国家，忘了国家的水土之恩，也不是为了贪图王莽的功名富贵， 我是要借王莽的兵力跟你刘秀为仇作对。哦，请问季先锋，我跟你有何冤何仇？咱们两个仇深似海。刘秀，我来问你，你为何派姚七马武岑帮杜茂四个人带着兵将到我居家铺杀了我全家大小？你讲。把刘秀气坏了。季无宝，你为什么冤枉孤家？严子陵用手一指，季无宝，你休出胡言。季无宝在马上一横刀，师父，恕我季无宝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师父，你容我一言，讲。师父，你我既是师徒，徒儿做事不对，你应该责备于我，为什么把我困在此山？季无宝，你先别责备为师，你到东方问一问马武马子章，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季无宝催坐下马氏直奔东方，在马上一横刀，马子章请了。季无宝，你唤我马武何事？我来问你，你马武为什么奉了刘秀之命跟姚起岑彭杜茂指挥兵将到了我居家铺杀了我全家老少，抢走我万贯家资？哼！马武在马上一阵冷笑，季无霸呀，可惜你生于天地之间，你是个男子汉，可把你糊涂死。你想一想，我马武是胡杨守护大财主，仗义疏财，挥金似土。我的哥哥姚起虽然家穷，他是贵阳太守姚猛之子，世代簪缨之后，人穷志不短。再说岑彭初次上任就是济阳关的守将，再说我这四先锋杜茂，他是老将杜延之子。老将杜延是汉室的老忠臣，家中广有良田，东舍绵衣，下舍蜀汤，不但不想你的万贯家资，我姚起马武岑彭杜茂四先锋为保汉太子灭王莽复兴汉室，国家大事还忙不过来呢，谁有心跟你为仇作对呀？巨无霸呀，你也不好好打探打探你的仇人到底是谁，就跟我们君臣为仇作对，不但没杀了你的仇人，没给你何家老少报仇雪恨，反而做了大汉朝的叛臣，我看你怎样活在天地之间啊！季无霸可就愣了。季无霸呀，你不知道你的仇人是谁，我可知道，你稳坐鞍挑，听我一言。马武把这情况一说，季无霸可就傻了。

林可就下山了。下山到了九把的家中，仔细这么一打探，严子陵明白了。街坊邻居告诉严子陵，那天夜里来的不是四个人，是八个人。这八个人长得什么模样，严子陵问清楚了，然后派人查访，才知道是一丘山朱慧胡印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匡所作所为。这八个人杀了九把全家大小，抢走了九把的万贯家资，一把火烧了九把家中的房产，扬言说是奉了刘秀之命摇旗马舞陈鹏杜茂来的。八个人认为计策成功，想着九把回家之后必然跟刘秀君臣作对，果不出八寇所料，九把回到家中之后，看到全家老小已死，够本长安借王莽的势力要给全家老少报仇雪恨，大战昆阳两年之久。严子陵把这件事打听明白了，为了帮着刘秀复兴汉室，访着了老壮士马援、少壮士寇勋，把这二位贤士举荐到汉营。马援纵火破了王莽的百万兵千元将。这一天严子陵在昆阳城里头住着，把马武叫来了。马武来到屋中，按马武参见师傅。马子章，我问问你，九把这人的能耐怎样啊？啊，天下第一。既然是天下第一，可是你告诉我，为什么九把保了弑君篡位的奸臣王莽？这我可就不知道了，他不明顺逆。马武啊，这可就怪你了。什么？为何怪我？马武，千岁让你跟姚起、陈鹏、杜茂你们四位先锋带着兵将杀了九把全家老少，逼得九把保了王莽。把马武气坏了，蓝脸蛋子一耷拉，红胡子扎实起来，压耳毫毛一呼耳朵。哎呀，师傅，你为何血口喷人？严子陵才把八寇之事告诉了马武。今天马武把这件事跟九把这么一说，九把才知道自己中了八寇之计，没问明白仇人是谁，跟刘秀君臣作对，大战昆阳两年。九把这个时候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浑身颤抖，擦啷啷啷啷，假意声音响。哎呀，马子章，你过来，我有事跟你相商。马武点了点头，甩镫离鞍下马。姚起可就瞪着马武，心说：马武，你可别过去，现在九把是快死的人了，你马武要是过去，九把一刀把你结果性命，他是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马武是何路人也呀？人前显贵，傲里得尊。马武把自己的宝剑往马上一挂，把自己这口锯齿飞镰刀也挂在马上，一撩着一套尾，迈大步就奔了梅花战壕。兵丁把踏板搭好了，马武腾腾腾过来，走到九把的面前。九把过来一伸手，砰，就把马武给揪住了。这只手拿着这口和山板门大刀，上至刘秀，下至将士儿郎，可就吓坏了。一看这九把，压耳毫毛一呼耳朵，浑身上下直哆嗦，假意声音响，手中这口和山板门大刀刀
刀头刀转，是

0: 又瞧着季无霸在这马武的耳朵旁边嘀咕了几句，马武点了点头，然后季无霸一松手，撩于太尉分两张裙，跪倒在地给马武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身请马武给季无霸还了半截衣。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这季无霸跟马武说什么，说马子章，我听说你在长安城大闹五科场，会应了我提反诗，保了刘秀之后你单骑入敌营，你也是个英雄好汉，我求求你，将来我死之后，你能不能把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匡这八口杀了，给我季无霸全家老少报仇雪恨？马武这么一听，琢磨自己这能耐能行，点了点头。季无霸跪在地下给马武磕了三个头，马武才还了半截衣。说还这半截衣呀，那么马武将来必得杀这八寇，给人家季无霸报这全家老少的仇恨。马子章，你请回吧。马武回来，把佩肩带好了，拿着这口刀片腿上马，跟没事儿似的。姚琦可就问这马武：“哎，我说马子章，这季无霸跟你嘀咕什么来了？你管得着吗？咽得我肚子里死了我也不说。”姚琦没辙了，季无霸二次上马，来到刘秀跟严光、严子陵的面前，甩镫离鞍下马，跪倒在地：“恩师，您对待徒儿我没有不仁之处，是方才我出言冲撞，请师父海涵。”季无霸：“你明白了吗？”“我明白了。”然后季无霸站起身形，来到刘秀面前，跪倒在地：“贤王千岁呀，您真是仁德之主，想我季无霸在昆阳两年杀了无数的汉营兵将，理应当把我季无霸碎尸万段给死去的汉营将士儿郎报仇雪恨，千岁您量子沧海，三次劝我季无霸归降，我出言无状，冲撞了千岁，想我季无霸不明顺逆，既没给全家老少报仇雪恨，又抗拒汉室，耽误了千岁灭王莽，恢复了汉室天下，我国恩未报，妄动干戈，战场不息，罪过太大，千岁啊，我季无霸而今是个罪人，不能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千岁您让我归降，臣实不敢辞，不过臣已说明，臣杀的人杀的太多了，护罪于天，千岁呀。”说到这儿，季无霸攥宝剑把暗崩黄，吃了愣把宝剑亮出来，一甩胡须，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扑通一声响，倒了山墙厢房。季无霸是拔剑自刎。就在这时候，昆阳山外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报回禀元帅，现在王莽的兵将昆阳王、颍阳王、三齐王、开国王、护国王指挥人马杀奔着五姓昆阳山。
1: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晚上11:30，
6: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7: 哎，是啊，小王，
8: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6: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9: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6: 谢谢姑娘。
9: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0: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6: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1: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6: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1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2: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1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1: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3: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0: 严子陵一看巨无霸已然死了，就跟刘秀说：“千岁，昆阳百万兵已破，巨无霸已死，我可要走了。不过我嘱咐你，我举荐老壮士马援、少壮士寇勋，这两个人有谈天说地之能，定国安邦之志，要保着您灭王莽，就能恢复汉室天下。千岁您要用，就得用为元帅之职，万万不可大材小用。贤师放心，我一定重用马援，重用寇勋。”严子陵要走，刘秀知道拦也拦不住，严子陵骑着马出了五星昆阳山，回归富春山清游观。这时候拦起小校，跑到元帅邓禹马前，跪倒在地，回禀元帅：“王莽的兵将已然杀到山外，好，再探。”王莽的兵将怎么来了？因为这巨无霸走了，一字并肩王徐世英、三齐王大刀苏谢、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等了半天找不着这巨无霸，可就问这压阵官。压阵官告诉六位王爷，石方才在兴隆岗上有两个人，一个是刘秀，另一个身穿帅服不认识。巨先锋绕过兴隆岗要杀刘秀，到现在也没回来。一字并肩王徐世英说：“糟了，众位王家千岁，可能是刘秀君臣诡计多端，把巨先锋给诓走了，咱们赶紧追。”几位王爷商量商量，让一字并肩王徐世英看守这座大营，昆阳王、颍阳王 点起20000人马，是为第一路。三齐王大刀苏显30000人马，第二路。开国王、护国王20000大兵，第三路。分三路大兵，离了兴隆港，可就奔昆阳来了。前面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报说，在昆阳西北20里五姓昆阳山之内，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可能巨先锋就在这五姓昆阳山。昆阳王、颍阳王立刻指挥大队人马杀到昆阳山外，炮鼓连天，呐喊声音叫战。探马三次禀报元帅邓禹，邓禹说，这么办吧，千岁，昆阳山必有一场凶杀恶战，臣保着您立即回归昆阳。元帅，您要是走了，人马归何人指挥调动？千岁，人马归马壮士指挥调动。好，那就请元帅传令。邓禹往下传令，所有汉营兵将服从马援的指挥调动，违令者斩。然后邓禹保着刘秀出了西北山口，离了五姓昆阳山，回归昆阳城。马援立刻传下令来，炮声响，杀出昆阳山迎敌。三声炮响，马援指挥36员云台大将、20000汉兵冲出昆阳山，裂开阵势。对面昆阳王、颍阳王已然把队伍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颍阳王一催坐下马，掌中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直奔两军阵前。待汉应兵将听阵，在下颍阳王王仪至此，哪一个不怕死，阵前纳兵。马援看了看旁边的几十员战将，哪位将军撒马一战呢？这几十员汉将谁也不言语。马援明白，这是我初到汉营，谁也看不起我。好，我让你们开开眼，看看我这马家枪。马援一催坐骑，掌中大枪，直奔颍阳王。颍阳王一看不认识，对面什么人，通名报姓。你要问我呀，姓马名远，字振远。马远，我来问你，我家巨先锋何在？你家巨先锋已然死在这五姓昆阳山。颍阳王王仪气坏了，往前催马，把这口刀举起来，对着这马援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马援手里一起这大枪，扎，拿这枪尖奔着颍阳王的手腕子就来了。颍阳王刚要撤刀，噗，就把颍阳王这手腕给扎了一个窟窿。颍阳王刚往回一撤刀，咬牙忍痛。马援这条大枪真快，往回一递，对着颍阳王的梗嗓咽喉，未走一个回合，就把颍阳王王仪是刺于马下。众战将暗挑大拇哥，好枪法了。马援把手中大枪一指，我兵我将，杀！36员云台大将，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催坐下马，掌中兵刃，指挥这20000大兵往前这么一扑，跟昆阳王、颍阳王的人马可就打上交手仗了。兵对兵，将对将，短兵相接，血肉翻飞，汉营是军威大振，战已气盛啊！九霸已然死了，100万大兵已然破了，颍阳王命丧阵前。汉营兵将这一阵大杀大砍，昆阳王的兵将死伤可就太多了，有些残兵败将往回跑。三齐王大刀苏显指挥30000大兵到了，兵将往前走，昆 阳王的人马

抗回败，两军人马是自相践踏。三秦王大刀苏显看见昆阳王了，才知道颍阳王战亡，没有办法，两个人指挥兵将往回撤。后边开国王、护国王早已然得报了，再也不敢指挥兵将往前冲杀，带着兵将头改尾、尾改头，是磨头就跑。残兵败将想回归大营，及至到了兴隆港，这么一看可就愣了，这座兵营一片火光，如同火海相仿。原来邓禹早已然暗中派兵遣将，一把火烧了这座大营，把奸臣遗子并肩王徐世应烧死在营内。汉营兵将是鞭敲金铛响，齐唱凯歌欢，收兵回归昆阳城。千岁刘秀赏赐酒宴，上至元帅邓禹，下至士卒儿郎，是庆功贺喜。风风盛盛的酒宴整摆了三天，到了第四天，元帅邓禹来见这千岁刘秀。千岁，臣邓禹虽然有五阳之功，也是仗着千岁是位仁德之主，将士儿郎困卧马鞍桥，可引刀头穴。现在隐士严光、严子陵举荐马援，马援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善于用兵，他的才学确实在我邓禹之上。千岁呀，臣邓禹为了国家，情愿把元帅让给马援、马振元。刘秀知道邓禹是真心实意为国让贤，好吧，那么就请元帅跟马壮士商议商议。邓禹来找这马援，把自己的心意说明。到这时候，马援已然知道了刘秀确实是个英明之主，也愿意扶保刘秀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马援可就答应了。邓禹禀报了千岁刘秀，刘秀让人选择吉日。到了这一天，邓禹吩咐传令升堂，头痛巨剑鼓响，汉营众战将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饰武，全身披挂整齐。二痛鼓响，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士卒儿郎齐聚帅府大堂。三痛鼓响，司先锋摇旗马舞，陈鹏斗棒，率领众战将参见元帅，往两旁边一站。元帅邓禹站在帅案之后。众位将军，自打博水村兴兵以来，我指挥人马得了宛城，得了南阳，走马取胡杨，得了济阳关，一直杀奔颍阳，得了昆阳城，而今破了王莽的百万大兵，虽有微功，也是仗着众战将奋勇杀敌。而今隐士严光、严子陵举荐马援来到汉营，马援之才可不弱于当初破楚兴汉的大元帅三齐王韩信。少时间，千岁要在此拜帅，你我两相伺候。元帅邓禹话说完了，派人请千岁，请二位贤士。千岁刘秀、刘文书来到帅府大堂，坐在龙书案后，有请二位贤士。马援跟寇恂来到帅府大堂，参见千岁，参见元帅。刘秀一摆手，二位贤士免礼。两个人往这一站，刘秀、刘文书是面朝北，背冲南，马援是面南背北而立。刘秀给马援施礼，拜过元帅，然后往这龙书案后一坐。马援听旨，
家封你为天下都招讨领兵大元帅，谢千岁。当与听旨，赞。庆有武阳之功，能为国让贤，顾家封你为左副元帅之职，谢千岁。叩勋听旨，臣赞。顾家封你为右副元帅之职，谢千岁。然后三位元帅往帅案后一坐，当中间是马援，左边是邓禹，右边是寇勋。按说呢，千岁拜完了元帅，已然传下旨来，尤其是四路总印先锋官，就应该率领所有的战将参见这三位元帅，尤其往这一站，连动也不动换。刘秀这么一看，糟了，看起来众战将士不服，尤其他是不服，心说元帅邓禹指挥兵将困我马鞍桥，可引刀头血，而今昆阳已破，再破潼关，到了长安城，汉室天下就能恢复了。而今马援一来，寸功未立，就当这大元帅。马援还算凑合，年高有德，得寇勋小白脸，二十郎当岁，他就当这副元帅。尤其他不服，往这一站，把头这么一扬。刘秀一想，糟了，要灭王莽，复兴汉室，必然是将帅一体，元帅说话，将士儿郎得听，将士儿郎得服从元帅的指挥调动，才能够灭莽复汉。倘若说人心涣散，不但灭不了王莽，汉室天下也就不能恢复了。刘秀想着想着有主意了，姚先锋，臣在。你还不率领众战将拜见三位元帅吗？臣遵旨。姚琦可不敢不听刘秀的话，带着众战将二等跟我参见元帅。姚马岑杜四先锋带着36员云台大将跪倒在帅案前，俺姚琦马武岑彭杜茂率领众战将参见元帅。马援一摆手，众位将军免礼，一旁退下。四先锋带着众战将往两旁边这么一站，马援打开花名册，刚要点名，千岁刘秀站起身形，抱拳拱手，马元帅，千岁，我有件事想跟三位元帅众战将商议商议，千岁请讲。我想着灭莽复汉都不是为了功名富贵，元帅嘛就应当爱护将士，手下的将士儿郎就应当服从帅令。我想传旨命你们元帅跟众战将36个人结为一盟，拜为八兄弟生死之交，不知元帅众战将意下如何？三位元帅四先锋几十员战将往这一站，遵旨。然后摆设香案，插血为盟。因为这36员云台大将耿纯耿衍是父子爷俩，所以耿衍退出，自己是子侄之辈。千岁很高兴，团拜之后赏赐酒宴，将士儿郎庆功贺喜。刘秀这么一想啊，马援一当了这元帅，两个副元帅，马援一定指挥人马势如破竹，杀奔潼关，过潼关直破帝都，就等着马援派兵遣将了。36员云台大将也都想开开眼，看看这位高明的元帅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可是等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直等了半个月，马援

是按兵不动。马援为什么不出兵？因为马援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报潼关总镇老将卓茂卓子康。马援知道卓茂这人久在荣兴，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善于用兵。再说潼关一将把守，万将难攻，何况我马援刚当这元帅，如果头一次出战不利，将来就不能调动人马。所以马援一直想了半个月才想出办法，一战可得潼关。马援有了主意了，传令吩咐升作帅府大堂，三通巨将鼓响，三位元帅升堂，众战将参见元帅，往两旁边一站，刘秀还是坐在龙书案后。元帅马援刚要派兵遣将攻打潼关，四路总印先锋官姚琦迈步走到帅案前，哎呀，元帅！姚先锋有何话讲？元帅，你身为元帅，执掌兵权，半个月不动兵，耗费国家的粮饷，你有亏帅职。把众战将全吓坏了，心说姚琦你怎么跟元帅这样说话呀？马援把脸往下一沉，我怎样有亏帅职？元帅，你既然执掌帅印，就应该指挥人马立刻进兵潼关，得了潼关，进兵长安城，灭莽复汉。而今你半月不动兵，你对得起千岁，对得起元帅邓禹让贤吗？马援气坏了，姚琦呀，你说我当不了这元帅，那么你呢？元帅，你要给俺姚琦三千人马，指挥兵将杀奔潼关，一战成功，准能成功，我准能成功。好，如果你能指挥三千人马杀奔潼关，一战得胜，我就把元帅让给你。好嘞，咱们一言为定。姚琦，倘若说你指挥三千人马到了潼关，打了败仗如何？请愿将项上人头书以元帅，空口无凭，按姚琦愿立军令状。好，军政司看军令状伺候。军政司拿过军令状，写好了。马援可就问：“哪位将军愿给我马援做保啊？”邓禹跟寇勋两个副帅全站起来了：“元帅，我们两个人愿意给您做保。”两个人就在军令状上画了押。姚琦看了看众战将：“哪位将军愿给俺姚琦做保？”众战将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没事我们跟你折腾，跟元帅赌头争帅印。你姚琦有多大的能耐呀？你把项上人头输以元帅，我们也跟着你去呀。没那么大功夫，谁也不理这姚琦。姚琦连问了三声，没人理他，姚琦可就急了，这脑筋都蹦了。拜地马武在旁边这么一瞧，怕哥哥姚琦一害臊自尽而亡，迈大步走到帅案前：“元帅，俺马子章愿给做保。”“好，马子章你画押。”马武拿起笔来，啪啪画好了。军政司把军令状收起来，马援伸手拔出第一支令箭，姚琦听令，赞，三千人马杀奔潼关，如若得胜，回来之后定将帅印让给你姚琦。遵令。姚琦接过令箭，迈大步腾腾腾走出中军保障，调起三千人马，三千兵将列好了队了。姚先锋，咱们盖马去，指挥你们攻打潼关。潼关这一得胜，俺姚琦当元帅，
你们不是当先锋就是当战将，要跟我奋勇杀敌。好吧，姚先锋，咱们走吧。姚琦带着这3000兵，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出大营，浩浩荡荡杀奔潼关而去。姚琦走了，马援伸手拔敌二支令箭，马武听令，赞。马武高兴了，马武知道哥哥姚琦没能耐，姚琦这一走，派我为接应，我帮着我哥哥打这潼关。所以马武往这帅案前一站，等候元帅传令。马武，命你为头路压粮官。哎呀，马武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糟了，让我压粮运草，我哥哥可怎么办呢？马武可不敢不遵令。遵令，一伸手把令箭接过来，走出中军保障。元帅马援看了看众战将，一看这胶东侯贾富跟这吴汉脸上都透着不服气的样子，马援伸手拔令箭，贾富听令，赞，命你为二路压粮官，遵令。贾富出去了，马援伸手拔令箭，吴汉听令，赞，命你为三路压粮官，遵令。吴汉也走了，然后马援往下传令，陈鹏，赞，你为第一路接应，指挥3000人马给姚琦打接应，遵令。陈鹏接过令箭，出去调兵。马援伸手拔令箭，杜茂听令，赞，你也点起3000人马为二路接应，遵令。杜茂接过令箭，走出中军。

0: 潼关。单说这姚琦带着3000兵将往前走，按这行军打仗的规矩，30里叫一舍地，走完30里，全军人马就得埋锅造饭吃这顿饭，然后吃饱了休息一会儿，再走30里一舍地，一天最多是60里，然后就扎下行营，第二天再往前走。如果走得太快了，碰见敌人的兵将没有力气了，这仗可就没法打了。姚琦不管这套，指挥兵将快走。姚琦骑着马，这3000兵将是一溜小跑往前走。这一天正走呢，探马来报，离潼关已然有40里地远，前边有一座小小的行营。姚琦吩咐我兵就地列阵。炮声一响，姚琦的人马把阵势列开了。姚琦人马一列阵，探马必然禀报军情，王莽军营可就得报了。这座小小的兵营也是3000人马，听说汉营兵将来了，主将立刻指挥人马杀出大营，见着姚琦的队伍，把阵势列开。两支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对面这支队伍掌旗官高挑大旗，这旗子是紫缎色的，上边一行小字儿：“潼关兵马见。”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就瞧王莽军中飞也相似跑出来一员战将，这人身高在1丈开外，紫微微的面皮，头上戴着扎金，身穿箭袖袍，外罩跨马服，红中印薄底靴子，手里拿着紫金棍，高声喊嚷：“对面汉营兵将听阵，哪一个不怕死，阵前纳命，潼关兵马箭严扎在此。”姚琦催马上前迎敌：“严扎，你可知道你家姚先锋的厉害？”严扎把嘴这么一撇：“姚琦，你是无名小辈，你把这假父假君……”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0: 16岁那年，他跟随志愿军走上抗美援朝战场，在枪林弹雨中坚守高炮阵地。
3: 这个高炮船里面的这个高炮得有弹药，我们还要跟战士们一块往阵地送弹药。
0: 走下战场，他继续学业，并在之后的数十年里辛勤耕耘，成为一名桃李满天下的人民教师。1993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以大学生为参与主体的国家级电影节，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3: 有大点的钱大点办，小点钱小办也必须办。头脑一听这个，说咱看来咱们停不下了，老太太强行起飞。
0: 又是一年春光好，第3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正在进行当中。九旬老人黄慧林，追逐光影的青春脚步。2026年4月18号至5月4号，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在北京举办。本届大学生电影节主题为以电影致青春，设置了主论坛、青年影评人论坛、青年电影人论坛、光影青春优秀国产影片推选、南国电影周等系列活动。热爱电影的人们在这个春天里又一次与电影相约。我们接下来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正是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创始人，年逾九旬的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慧林。
3: 我一直没有资格进入评委会，年岁太大了，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我不可以进入代表大学生，但是我可以组织的参与这个过程中的服务，这些事可以做。
0: 黄慧林今年92岁，他说大学生电影节的特色是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评，所以他并不是电影节评委。1993年，黄慧林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以大学生为参与主体的国家级电影节。说起电影节创立的初衷，黄慧林表示，
3: 做这个电影节什么路数呢，就是架一个桥，桥的这边是中国大学生，桥的这边中国电影，中国大学生对中国电影发言，要给他们评奖，要给他们做理论研讨，要给他们做市场的调研。

0: 点要组织他们跟大学连接起来。
1: 黄慧林说，大学生电影节有自己评判电影的标准，大学生不太在意你在电影节的地位，就看你的作品。很多青年导演都在大学生电影节上找到自己的第一批观众，
0: 甚至于第一个奖杯在这儿拿的，比如像贺建奇、张扬、张建亚、黄建新。
1: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举办33年来，不仅为许多优秀影片和创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舞台，还为中国电影培养出很多优秀电影人才，推动我国电影行业不断发展。这一盛会背后蕴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0: 你知道吗，在我们第一届以后，越来越多的大咖大腕们来我们电影节。赵刚导演有一次他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导演、他拿着那个奖杯说哈，我要回去告诉我们家徐老师，我也得到大学生最喜欢了。他说大家看，我冯小刚参加活动经常是不修边幅的，随便就来了，但是今天我这事儿正式打的，为什么？我尊重大学生电影节，而且我请求，我呼吁各位电影人士，你们以后不要老让人家大学生请你们，只要是大学生电影节就应该来，一种尊敬，一种期待，一种认同。
1: 时间来到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诞生的前一年，1992年，为了推进教育改革，北京师范大学计划创建全国第一个综合性大学的影视学科，但由于经验匮乏，面临着重重困难。当时的校长方福康想到了黄慧林，他一口答应下来。
0: 这么说吧，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该干的事儿，就是这一句。咱们就说影视电影，好莱坞的电影真的是覆盖全世界的，而我们中国文化呢，我们变成了邯郸学步，这是不行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自己文化的这种蓬勃，那是要危险的。
1: 学校之所以找到黄慧林，不仅是因为他在中文系已经任教了34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早在1986年，黄慧林就成立了北国剧社。在当年成立大会上拍摄的一张大合照中，身为创办人之一的黄慧林站在最边上，他笑着说，我哪有站在中间的份儿。
0: 来的都是什么人啊，坐在里边，你看看，吴祖光、刘厚生、李汉飞、人艺的全部领导来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所有的院长来了，我们的顾问团打头的曹禺、夏衍，都是这样的，可以说是名满世界的大腕啊。一个有一位戏剧家很著名，叫黄宗江，宗江最后迟到了，一进门他就笑了，他说我走错门了吧，今天是剧协主席团开会呢，只能站在边上，哪有我们在中间的份儿？
1: 有当时戏剧领域半壁江山关爱的北国剧社一成立就备受瞩目，那一年恰逢中国承办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北国剧社获得了和众多国家级专业话剧团体同台献艺的机会。
0: 学校熄灯放寒假，我们北国剧社集中排练，学生们能够退掉火车票、汽车票，跟爸爸妈妈请假，留在学校拍戏。选了这个第12夜，可是呢，第12夜中国是演过的，专业剧团演过，怎么创新呢？我们老伴是个金点子，然后他说，这样吧，咱们试着反串，所有的角色一律由女大学生扮演。
1: 黄慧林回忆，在剧中一个女扮男装的大学生叫石小红。
0: 当天演出以后，小红找到我，老师，收到求爱信了，一个女大学生看了戏，在现场给她写了一封信，要跟她交朋友。我和我的团队，大家都是有一股劲儿的，这个劲儿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1: 在那届戏剧节上，北国剧社演绎了莎士比亚著名戏剧《第十二夜》和《雅典的泰门》，一时间轰动京城。其中《第十二夜》在首都剧场公演后，戏剧大师曹禺说：“我只有一个问题，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
2: 即日我们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
1: 知其不可而为之是黄慧琳的座右铭。在接到了创建影视学科的任务之后，他和几位年轻教师在北师大北校区的一个废弃的化学药品小仓库里开始拟定他们的教学计划，编写教材。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筹备就绪，很快影视专业就迎来了第一批本科生。
0: 如果你要是从事的领域是古典文学、古代历史的话，可以青灯之下完成，而影视不行，影视必须有实践，如果不到实践当中去，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主要是年轻老师说我们可不可以做个电影节，于是就找我来了。
1: 黄老回忆，对于电影节这个多少有些奇葩的想法，他当时欣然同意，不过他心里也很清楚，筹办影视专业可以在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仓库里进行，可是电影节怎么办？经费从哪儿来？
0: 没钱，学校的经费是教学经费，不是办电影节的经费呀，到处去筹资去。我觉得出版社有钱啊，因为出版社出了我和老伴的书嘛。没钱，王社长笑眯眯的跟我说，我这个钱在账上都得有名目，我不能拿出来给什么大学生电影节。在我跟他谈的时候呢，进来了一个女孩，那女孩突然站起来了，说老师，也许我能帮帮你。哎呀，我一下太激动了。
1: 1993年第一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拉开了帷幕，露天的场地，简陋的布置，看得出来他们在想方设法的节约成本。不过就算这样，三年之后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也依然面临着办不下去的困境。
0: 我们的年轻教师张同道做第四届秘书长找我来了，他说这回办不成了。我说怎么？他说我到处筹资只筹来了6万，所以咱们是不是得停了？我说不行，停是不可以的，如果你在这儿停了，下面就不好说了。我们是有钱没钱都得办，有大点的钱大点办，小点钱小办也必须办。同道一听这个说，但看来咱们停不下了，老太太强行起飞。
1: 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强行起飞里，中国影坛竖起了一块个性鲜明的青春招牌。这里有青春激情的迸发，有学术品味的优雅，更有中国电影的未来。
0: 中国电影其实在世界上来看，它也是慢慢飞起来的吧，传播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是一个永恒的责任任务。朝鲜回来幸存者该干嘛干嘛。
1: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感召之下，正在北师大附中读初三的黄慧琳积极递交了上前线的请愿书，他和三位同学被批准入伍，而那一年他只有16岁。跟随志愿军抵达战场之后，黄慧琳在高炮部队政治处当宣传员，当战斗打响，他就到前线山头送炮弹、运送伤员，随时随地一颗子弹都会要命。
0: 我们来干嘛的？跟美国作战的。我们的这个高炮团就是要打美国飞机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必须保证这个高炮团里面的这个高炮得有弹药，我们还要跟战士们一块往阵地送弹药。其中有一个印象深的，从宿营地往阵地上走的路途中，那飞机就炸弹就下来了啊！我们赶快就地找一个弹坑跳进去，赶快把头埋下。那个炸弹，两个，一前后大概是10米 远去。当时我心里就闪过一个念头，今天该我抗美援朝。

0: 我赶上了，我们到了朝鲜以后，一句行话就是抗美援朝就是牺牲了。所以我当时闪过一个念头，今天该我抗美援朝，但是待会儿呢好像感觉飞机声音远去了，他有知觉，扒拉扒拉土就跳出来，就从那以后我就没那么怕死。
1: 在这期间，黄慧琳经历了许多艰难恶战，在他脑海当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就是青川江大桥保卫战。
0: 敌机1000多架次轮番的来轰炸扫射，要破坏炸掉这个青川江铁桥，这7天7夜没停。这是一个铁路桥，它是从后方往前方运送给养的一个关键通道，如果这个桥被炸断了，后面的给养上不去，也不仅我们一个团，还有兄弟部队一起来保住这个青川江的铁桥。大概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那个木箱子，一个箱子装4颗炮弹，就是高炮用的炮弹，4颗大概也100来斤的，我们扛起来就得往阵地上送，飞机飞过来要投弹，我们的高炮瞄着打呀。
1: 青川江大桥作为志愿军前线补给运输的要塞，一直都是美军轰炸的核心目标。1952年11月，青川江大桥再一次遭到猛烈进攻，高炮团侧高班更是成为攻击重点，因为侧高班拥有对空作战的眼睛，侧高机可以测量出敌机的高度和方向。
0: 我们的这个侧高班的班长叫刘兴佩，我们在没有打起来以前，我们下到部队一起擦炮弹，一起学唱歌谈笑风生，打起来以后就看那个敌人那个飞机啊要投弹，我们的刘班长就一下扑到了那个侧高机上保卫这个机器，结果呢机器保住了，人牺牲了，没了。
1: 持续了7个昼夜的狂轰滥炸终于停止了。根据统计，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高炮部队总共击落敌机2300余架，让敌军受到了沉重打击。在青川江大桥保卫战结束之后，黄慧琳所在的高炮512团评选出了100名人民功臣，黄慧琳是唯一的女兵。
0: 如果说我在16岁参军以前还没想这些，根本想不到什么价值观啊人生观，看到战友们的牺牲是为了祖国，为了保家卫国，所以我们一生的责任，一个是自己应该尽责为祖国奉献，另外我们应该还扛着烈士战友们的遗志，替他们完成未尽的事业，所以我们跟祖国不能讲价钱，祖国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应该去做什么，你没有资格去说我做这个我不做那个，不可以的。
1: 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已经到了1953年，黄慧琳选择继续学业。1958年，他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用教书育人和文艺实践服务着社会。2009年，黄慧琳在北京文艺论坛上正式提出了第三级文化。
0: 中国文化是要吸收国际的、世界的精华，这没有问题，但是必须有自己的坐标。地理学南极北极第三极，第三极在哪儿？在中国，珠穆朗玛峰。
1: 这个新颖的理念很快得到了学界关注。2010年11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在北京师范大学应运而生，由76岁高龄的黄慧琳担任院长。2011年，黄老组织发起了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邀请外国青年到中国来拍摄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纪录短片，进行中华文化的传播。
0: 我们第一届请的外国青年是美国波士顿大学，来了9位，来了以后我们去接 T3 航站楼接机，他们就在 T3 航站楼是东看西看左看右看，最后呢，你们中国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航站楼呢？怎么可以超过我们的肯尼迪机场了呢？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啊，他们 T3 对我们来说很寻常。
1: 黄老看到被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震惊到的外国青年，意识到虽然中国发展速度惊人，但是我们对外传播并没有完全跟上，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刻不容缓。2021年看中国的项目里有一个短片火爆出圈，土库曼斯坦的青年克里斯创作了短片《新中国之歌》，回顾了《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前后和传唱到全世界幕后的故事。
0: 有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做了一个数据的统计，影响到六个亿的人，就这个片子叫爆款爆红，这就是成果。
1: 在14年的时间里，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一共有1009名外国青年参与，完成作品985部，获得的国际奖项达到了188个，为彰显中国文化自信探索了一条新的道路。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的演讲中，专门提到了这个项目里几名新加坡大学生通过秦腔、兰州牛肉面、羊皮筏子等元素了解和传递中华文化的故事。黄慧林感慨道，
0: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这个事情绝不能停，它是一个有生命力延续进行的一个事业，而且不能够朝三暮四，光阴有限啊，人生能做的事儿才几何呀，就是两个词，围绕两个词干，一个词叫价值，一个词叫意义，我们就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儿。
1: 黄慧林的爱人邵武今年93岁，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退休教师，同时也是一位剧作家，他的电影创作《梅岭星火》、《彭德怀在西线》，话剧创作《故都春晓》都曾经享誉全国。直到今天，邵老仍然每天早晨5点就起床，一头扎进文学创作里，
0: 一心要为红色英雄树碑立传了。所以每天他老觉得他时间不够用，他没有礼拜六礼拜日，也没有寒暑假，平时他就自己在这个小天地耕耘。
1: 邵武先生的故事颇为传奇，在他出生10个月的时候，父亲病逝，抗日战争开始，母亲鲍玉珍带着他加入了八路军。1942年，在一次反扫荡中，为了保护军需物资，鲍玉珍把敌人引到了悬崖边，抱着9岁的邵武跳了下去。鲍玉珍牺牲了，邵武侥幸活了下来。之后他一直跟随着八路军辗转各地，直到1954年，邵武和黄慧林在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相识相知，2年之后他们喜结连理，成为一生的伴侣。到今年，两人已经携手走过70年的时光，岁月漫长，他们始终心意相通，彼此扶持，缔造了如电影一般瑰丽动人的爱情，也书写了一段让人津津乐道的人生佳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郑丽文访陆执行引报岛内四大连锁反应，产业发声撕破赖清德台独谎言，民调数据反映百姓心声，岛内以美论再度升温，台独路线是否彻底动摇，两岸未来走向何方。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点燃民意，四把火猛烧赖清德。郑丽文访陆之后，岛内接连出现产业发声、以美论升温、民调转向以及对外受挫等一系列变化，这四把火同时烧向赖清德，台独路线是否正在被动摇，又将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庄银希女士，欢迎三位。台湾产业界向赖清德发出呐喊，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郑丽文访陆后，大陆释出十项新措施，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污蔑大陆善意为所谓经济利诱，引发舆论强烈不满。台湾产业界首先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湾商业总会率领旅游、住宿、农产品等产业界代表召开记者会，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回应大陆释出的惠台善意，不要站在产业与人民的对立面。台湾产业界要求赖清德回应大陆的惠台善意，但是呢，却被反称是以商逼政。那么，针对赖清德这种不思解方却偏偏从内部找敌人做法，游教授您怎么看？
2: 我们看到台湾游览车相关协会一位理事长叫郑春仇啊，他说的更直白，他说开放我们就受益，不开放我们就很痛苦。结果呢？在台湾商业总会这个记者会之前，我们看到几个绿营媒体啊，先放谣言说台湾商业总会呢是受了大陆的压力，要他们出来以商逼政。然后台湾当局的陆委会就顺着绿媒的讲法，呼吁台湾企业界应该拒绝被利用，不要成。

0: 成为施压当局的工具，这下把红帽子戴到台湾企业头上了。其实啊，我们看到反映台湾民意、呼吁两岸扩大交流的在野党啊，早就被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打成内部敌人了。现在连企业都要被他们当敌人啊！企业跟民众的问题他们不解决，他们在解决的是呼吁他们要解决问题的人。把你打成内部敌人，就是施压，要你闭嘴。我们看到记者会上，台湾商业总会忍无可忍。两岸旅行协会的理事长叫许敬瑞，他说商哪里逼得了政呢，这种戴帽子的做法才是民进党当局你们在以政逼商啊！两岸交流的机会被阻挡，还要被说成内部敌人，这是民进党当局对台湾企业还有台湾民众所做的双重伤害。
1: 确实，赖清德呢，完全就是站在了人民以及台湾产业界的对立面啊，而有目共睹。这些年来呢，民进党也是不断打压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那今天呢，也不妨来帮我们梳理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又坑害了岛内的哪些产业？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我们反向来考虑，就是有哪些台湾的产业能够幸免于难呢？你想来想去，一个都没有。台湾的各个方面、各个行业都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坑，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害。这里面，比如说，你看最近的时候，我们提出来说，那么希望恢复两岸的这个航点呢、啊？那么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这个所谓的陆委会跑出来讲什么呢？说什么什么意愿不高，说什么什么回头客有限，你想想，最了解这些的肯定是那些民航业者。民航业者为什么这样讲？人家是经过了市场调查，人家是有扎扎实实的数据的，轮不到你所谓的陆委会在替人家操心。大家现在看到去年的时候，台湾的整个农产品的贸易已经下降了一成，而且台湾去年整个农产品的这个逆差已经高达142.6亿美元，过去从来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在过去的五年间，整个台湾农产品对外的出口已经下降了两成，那个下降两成，那个数据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台湾普通农民的生计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啊！民党当局天天骗大家说搞什么新南向什么这那的，这个最后的数据不会骗人呐。最近呢，因为所谓的新南向，赖清德又开放了一个，说印度也可以来。开放的结果是什么？台湾自己有统计，到2026年年初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这些来打工的吧，他来的时候呢，台湾的这个模式是来的时候你得有一个雇主，然后来给你做担保。也就是说，你打工的时候一直得在他们家上班，但是呢，可能呢，真的运行的过程当中，上着上着班，这个人就跑了。那跑了去哪儿了？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失散移工，这种所谓的失散移工在台湾已经有9万多人，最近又要进口那个有可能会发芽的马铃薯到台湾。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有完没完？之前是动物，又是猪肉又是牛肉，现在变成是植物，谁都知道这个东西有毒啊，结果他也要进来。所以有台湾政治人物来说，说你民进党当局天天在那搞台独，结果最后的代价是让台湾民众去吃毒。
1: 用您的话说，岛内诸多产业受损，再次印证了赖清德他根本就是无视民生福祉，所以大家呢才是怒火中烧，忍无可忍。那么随着台湾产业界的这把火烧向了赖清德，您认为他接下来真的会考量民意进行政策的转向吗？
3: 战术性的政策微调是有可能的，但是战略性的根本性的台独路线发生转变是非常难的。从短期上来看呢，赖清德确实面临了很大的民意压力，这个压力不仅是来自于民意，也来自于产业界。刚才于强教授也提到了，尤其是中南部作为赖清德民进党的传统票仓，他们主要是以观光、养殖和渔农业为主。那么在赖清德阻断两岸交流亲美媚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政策的影响之下，他们受到的牺牲、受到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那么这一部分中南地区的选民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印象肯定是大打折扣，他们也会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所以这样的一些压力都会促使赖清德可能在政策上有一些微调，但是从长期来讲，从根本性的战略上来讲，他的台独路线还是非常具有刚性的，是不太可能软化的。不论是去年的赖17条，还是说今年大陆推出了10项新的政策，明明是非常有利于台湾民众的福祉， 非常有利于两岸经贸往来的，但是被民进党当局污蔑为经济上面的一个统战的操作，一系列的去阻挠郑丽文来大陆访问，这一系列的操作其实都表明了他台独的决心，尤其是以武拒统的决心是没有改变的。特朗普要求民进党当局把这个防务预算占 GDP 从现在2%提高到5%，甚至未来的10%，民进党也是全盘接收、全盘照做。赖清德竟然他承诺在今年要达到3%，到了2030年要达到5%，可见他以武拒统的这个决心是没有变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未来还是不会承认九二共识。那么在没有这个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的情况下，两岸的经贸往来，包括民进党当局他所谓的一个大的政策调整，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
1: 也就是说，在您看来，就算赖清德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微调，但是根本改变不了其台独的本质。同时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岛内以美论再次升温。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被问到接下来的访美规划，郑丽文表示，希望把访陆的感受与想法带到美国，让国际社会思考如何开创与缔造和平。另据岛内最新释出的民调显示，57%的民众不相信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会出兵保台。有57.6%的民众认为，赖清德当局一味向美国军购，没法真正达到保护台湾的目的。岛内以美论升温，被舆论称为是烧向赖清德的第二把火。您认为此次郑丽文访美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么同时借此次访美又会涉及哪些方面的议题？
2: 他这次去美国，我想会有几个目的。那第一个目的是传达，我们看到郑丽文其实现在一直在讲和平和平和平，他其实也想把这个愿望去告诉美国，说台湾需要和平，也希望美国不要在里面去从中作梗，去破坏台海的和平。我想他要把这样一个真诚的愿望向美国彻底的完整的表达，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过去民党当局执政，所以呢台湾方面跟美国方面啊，特别是这个很多沟通的管道呢被民进党当局把持着，所以呢他就天天呢给美国去洗脑，说国民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所以这一次呢郑丽文去等于是消除这些误解，就是说事情不是像民进党当局讲的那样的，国民党对于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国民党的想法是什么，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大家都知道说郑丽文来大陆访问，所以美国很想知道说，那你郑丽文去大陆访问之后，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呀，你的看法是什么呀。那么郑丽文等于是面对面的跟美方有这样一个沟通，这个呢也是美国需要或者说美国想知道的。再有一个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的党主席，他要跟美方相关的一些人员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比如说像智库的研究的人员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学者啊，他要建立一些联系，也建立一些沟通的管道。基于这个目的呢，我想会谈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两岸关系的问题，这个其实也是美国特别想跟他关于沟通的问题，就是郑丽文你对两岸关系你究竟是什么看法。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现在呢非常迫切的想去从那个给台湾卖武器当中挣到钱。那么郑丽文要跟美国去沟通，说在关于从美国买武器这件事情上，国民党的看法是什么。那第三个事儿呢，是关于贸易，美国对台湾究竟是个什么态度，台湾如何能够维护住自己的利益，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
1: 也就是说，他不但要表达自己的心声，也要表达台湾民众的一个心声啊。同时我们注意到，有台媒评论认为，此次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是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一中原则的认知。尤教授您怎么看？
0: 我认为就是让国际社会知道台湾还有另一种声音。过去因为外国媒体它自身的意识形态，然后再加上台湾当局刻意的打压跟操作，台湾好像变成只剩下一种声音了。国际社会很多人就被误导，认为台湾绝大多数的人呢都支持民进党搞台独、搞抗中保台，其他声音只是非常少数的人，而且这些其他声音还被民进党当局扭曲跟丑化，变成呢好像这些声音是极端的投降派或反美派啊。那这次郑丽文透过访问大陆创造的高声量，让国际社会听到他所代表的呢台湾希望透过两岸共识与大陆共谋和平的另外一种声音。而且国际社会也会有更多人知道郑丽文代表的这种要和平、要发展、不要战争的声音呢，跟民进党相比，这个声音才是台湾真正的多数民意。 当郑丽文代表的声音被国际社会听到，这就会让国际上有更多人思考另外一种剧情。如果两岸能在一中共识底下共谋和平，是不是对国际社会更有利的另外一条道路呢？民进党的路线是搞

0: 台独，把两岸关系搞成僵局，搞成危局，让两岸冲突风险不断提高，战争从想象到离现实越来越近。但是郑丽文跟国民党的路线是跟大陆在法理、在民族、在文化上找到一中的共识，然后透过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我们要知道，就算是在民进党不断的打压底下，去年台湾民众到大陆仍然超过500万人次，台湾仍然从大陆拿到将近1500亿美元的顺差，这代表交流呢是台湾跟两岸民众的实际需要。美国跟国际社会必须思考啊，走民进党的路线，让民进党去偷渡台独，让台海成为战争的引爆点，真的对他们比较有利吗？
1: 另外，我们注意到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呢，不相信美国出兵以及对台军售的民众呢是均超过了半数。所以您怎么看待此次以美论在岛内再次升温的一个原因？
2: 以美论现在在台湾岛内其实是慢慢的在高涨的，我相信所有的台湾民众都有一种被美国裹挟、被敲诈、被抛弃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呢，主要是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然是来源于特朗普本人，因为他本身一个非常商人的、市侩的、狡黠的性格，他的交易性人格，以及他把外交当作一门生意去做，我想台湾民众心里已经有一本账了。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讲，台湾不是一项战略资产，而是一个交易筹码，所谓的军购也不是一个安全援助，而是一门安全生意。那么特朗普2.0上台之后，在军购、关税和台积电三个方面对于台湾社会极限施压，而民进党却没有任何的作为，在关税谈判上也是无限的软弱，美国提到什么，他就全盘的接受。那么我想这一系列所作所为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触动。从美国的政策界和智库的讨论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弃台论也是沸沸扬扬、盛嚣尘上，那么这个肯定也会传导到岛内，加重岛内的以美论。目前美国已经非常明确了它的最大的优先级，外交方面是在美国本土的利益，那么对对台政策其实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战略后撤的信号的。那么这一系列的东西都会让台湾老百姓觉得心里没有底，觉得要被美国抛弃，那么最终这种以美论就会变成以独论，因为没有了美国的支持，赖清德还有什么倚仗呢？
1: 总之，外人靠不住已经成为了岛内的广泛共识。而针对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未来发展路径，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岛内的最新民调数据。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4月密集发布台湾生存战略系列民调，深入探讨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未来发展路径。结果显示，50.7%的受访者认为台湾必须主动面对两岸统一问题的讨论，有70.5%的民众同意台湾未来应该主动与大陆谈判，为未来发展争取更有利条件。有65.8%的民众认同谁能保障台湾人的安全与幸福就支持谁。主动谈判可以说是此次系列民调当中的一个关键词，而且三次民调呢都呈现出了一个递增的趋势。那么这反映出了岛内社会怎样的一种民意变化呢？尤教授。
0: 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啊，还有新党最近合作的民调是一组系列民调啊。民调是用台湾的生存战略作为中心主轴，目前呢做了三波的调查。第一波民调问的是入席或是缺席，他希望了解台湾民众认为啊要不要主动上谈判桌。结果民调显示呢，超过3/4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争取最好的条件，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面对讨论两岸统一的问题，来保住台湾的安全跟未来。第二波民调更进一步啊，问的是和平或是战争，结果有57.4%啊，接近60%的台湾民众认为应该主动透过政治谈判达成两岸和平，认为这样才能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才是好的生存智慧。第三波民调问的是变与不变啊，这是在问台湾民众面对的两个选择，究竟是要不变维持现状，还是要主动做点什么来掌握变局。结果显示啊，超过70%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掌握未来的发展，超过61%的台湾民众认为啊，不如主动参与谈判，提出最有保障的制度跟条件。 我认为这三波民调是透过他特别的问题设计，想探测台湾的民意是不是已经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个民调显示的第一个变化是更多台湾民众愿意选择谈判的路线，这么多人支持靠谈判把机会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跟过去很不一样。第二个改变呢，谈判是为了争取和平，从民调可以明显看出来，很多台湾民众最担心的就是战争的风险，他们不再相信过去把谈判和平污名化的那些民进党当局的操作了。第三个改变呢，是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和平的人里面啊，年轻人是非常多的。
1: 在民调数据当中呢，我们注意到有接近66%的台湾民众呢认同谁能够保证台湾人的安全和幸福就支持谁。那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也印证了赖清德治理下的台湾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了呢？
3: 我想的确如此啊，这个民调传递的信息非常的明确。六乘六是什么概念？赖清德一直觉得说他的支持度在台湾所谓的基本盘有40%，那么66%的民众说谁保障了台湾的安全就支持谁，这意味着连赖清德自己的基本盘都已经开始松动了，大家都觉得说台湾现在非常的不安全，所以才会有这么高的民意支持度。这个数据说明什么？说明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前的一切的政策是否定的，因为你搞了半天大家没有安全感嘛。所以这个民调展示出来的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现在台湾最紧要的问题不是蓝绿，而是安全。因为没有了安全感，所以大家没有了幸福感，所以大家讲的都很实在，就是谁给我安全感，谁给我幸福感，我就支持谁。这是台湾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而这个民调当中还有一个数字，我们注意到有70%的民众说应该跟大陆主动的在谈判。我们看到赖清德执政之后，面对大陆那就是躲呀，那就是逃啊，那就是各种不来往啊，所有的跟大陆有关的事情通通给你污名化，通通给你抹黑和栽赃。台湾民众70%的民众告诉你说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对于台湾的利益来说，应该主动的去想一想如何跟大陆沟通，如何跟大陆谈判，不能再逃避了。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看得明白，逃避最后的结果是台湾自己的利益受害，台湾自己的利益受损。这是什么？这是对于赖清德一路以来，赖清德到现在为止执政快2年了，他的任期马上就要过半了。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这2年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有70%的民众认为你这条路对台湾是不好的。所以我想这个民调，我们直白一点讲，就是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啪啪打脸，包括连当年投票给赖清德的那批人都在啪啪打脸，觉得你是在走一条错误的路。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然而5月2日，赖清德却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进行了偷渡式窜访，该举动在岛内引发批评和质疑。民进党这样费尽心机暴露了赖清德哪些图谋，又能骗过台湾民众吗？
0: 赖清德呢，原本4月22日要去斯威士兰，他的包机啊，本来是想经过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这三个非洲岛国的相关空域的，但是这三国呢，都因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拒绝给赖清德的包机飞行许可，结果赖清德只好临时宣布取消了行程。四处碰壁之后啊，赖清德现在想出来的办法，竟然是靠载着斯威士兰的副总理啊到台湾来的那一架飞机，在不告知外界的情况底下，好像搭顺风机那样飞去了斯威士兰啊。他费尽心机这么做呢，看起来就是为了证明他是去得了斯威士兰的，他还可以拿来宣传说这是一种成功的突破。不过呢，你搞这种暗地操作，藏在斯威士兰的飞机里飞过去，你到底证明的是你去得了呢，还是反而更证明了你只剩下搞这种旁门左道，否则根本是去不了呢？赖清德很早就被大家批评啊，他是在借壳上市搞台独，现在是怎样变成你是在借壳上机了吗？而且搞这种借壳上机啊，根本就是为了赌气。 我认为这看在多数台湾民众的眼里啊，就是赖清德为了对抗一中原则所搞出来。

0: 住是直白的把很多台湾民众的想法说出来，大家是不同意赖清德搞这种旁门左道的。
1: 我们看到民进党的企图借此次窜访失败来操弄抗中这样一个议题，但是呢，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效果。这是否印证了台湾民众早已经看破了民进党的惯用伎俩？
2: 民进党啊，过去啊，操作这种事情，每一次啊，那模式都一样。所以你操作太多次了，大家一看，哎呦，你说上句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下句。你看这次不也是这样吗？后来有媒体报道说，其实他们自己都有个路演的剧本，不用媒体报道。过去他们这种事儿也不是干一回两回了，所以这一次他又想操纵所谓的什么悲情啦，什么打压了，岛内根本不买账啊。因为你这个东西玩太多次了，你现在还玩，你是不是得有点创新啊？你看，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台湾外事部门之前还把这个情绪拉满，哎呦，又是把话说得很满，最后好像营造说，哎呦，好像又是遇到了这个困难那个困难。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台湾现在需要的根本不是情绪，你务实一点。台湾现在需要的是安全。大家根本不关心你赖清德能不能出门，大家关心的是每个台湾民众有没有安全感。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去做一些对比。另外不仅如此，现在赖清德满脑子想的是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煽动仇视大陆的氛围。你看最近又是说大陆的一个这个导航软件，又是说什么导航软件涉及到什么资讯安全。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把我当白痴吗？一个导航软件涉及什么资讯安全？按说台湾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大陆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先进的导航软件，台湾为什么做不出来？你的技术为什么落后？这是你该问的。结果他现在不是啊。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说哎，卫星都这么发达了，你还在怕？你到底是怕什么？你是活在多少年前呢？所以这完全都是骗人，完全都是认知作战。
1: 从产业反弹到以美论升温，从民意转向到对外受挫，四股力量交织发酵，持续冲击民进党当局的对抗路线。赖清德若执意以意识形态对抗现实，背离民意，不仅难以化解当前的困局，反而只会让反噬效应不断积累。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 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江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

0: 主，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3: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4: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1对1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5: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的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8: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7: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9: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

0: 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2: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5: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6: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5: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7: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5: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8: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5: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2: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3: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 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3: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4: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蛮吃惊的。
13: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5: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13: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6: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17: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3: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0: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8: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9: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8: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20: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8: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21: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8: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2: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 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1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3: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 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2: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3: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4: 992早高峰。
25: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点整，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这个时段992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呢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4和9，河北的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一些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限行，您就可以查看到了。
1: 假期结束，我们新的工作周开始了啊，那今天的992早高峰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五一假期结束，铁路公路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
1: 31省份 GDP 数据全部发布，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万亿元。
2: 五一假期多地的文旅和赛事活动轮番举行，带动酒店预订量显著攀升。
1: 中国小将吴一泽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突破多项纪录。
2: 992酷评，中国小将吴一泽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从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到潜力巨大的00后，斯诺克运动迎来中国的闪耀时刻。稍后992视频员孟凡达将对此做出点评。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本活动由云朵爱阳2026冰糖音乐节赞助播出。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0: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这个词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和我们来实时的互动。
1: 一大早已经有很多朋友到我们的这个留言评论专区来聚群了啊。很多朋友都今天的打招呼方式跟前两天明显不一样哈。今天都说先打个卡。今天上班了，开工了啊，马上要开始新的一个月的工作了啊。
0: 对，还有朋友说我继续打卡早高峰，我运动健身，这是徐明清亮嘛，
1: 非常自律啊。
0: 对，打卡了一段时间了，都是要求自己健康健身的啊。
1: 还有的朋友提醒上班路上的路况，我们先来说说明月照山河提醒啊。在留言评论区大家能看到，就是省会和平路高架西行方向啊，东向西在下东二环匝道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大泡沫箱子在路面上，挺影响通行安全。大家看到可能会吓一跳，有一个急刹呀或者变道啊。
0: 对，
1: 和平路高架东向西东二环下匝道的这个位置啊。
0: 对，还有既然说到了休假之后第一个早高峰上班，有位朋友也说了，说打卡打卡啊，新的一天开始了，且后工作第一天，这个不愿意起啊。
1: 是的，
0: 过了个节好像还挺困乏的。
1: 对，特别理解大家。
0: 对，我们就回复说其实恢复到平时日常的一个正常作息的情况下，也许还能轻松一点哈。
1: 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留言评论专区啊，上班路上的朋友们互相打个招呼吧。很多朋友咱们也得看一看大家节后的这个工作状态怎么样哈。
0: 是。
1: 微信回复早高峰进入到我们的留言专区，或者直接在即时新闻的 APP 当中啊，首页搜索框里输入这个互动专区，很简单就能找到咱们的留言帖了。
0: 对，我们来帮助一下王先生，这一大早他的车就亏电了，目前是停在省会的石坊路的石坊小学，是一辆灰色的金杯车，车牌尾号呢是 0N7。 如果您在附近可以帮忙的话，可以直接联系王先生啊，他的电话呢是189-3291-1775 189-3291-1775。
1: 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刚过7:10，省会市区已经开始呈现一个上班高峰繁忙的状态了。除了我们常规能想到的和平路中段包括淮安路中段区域之外，现在呢南二环啊东向西建通街区域这儿出现了一段非常明显的压力点，后方队尾排过了建设大街了。
0: 目前淮安路来看呢表现还算是正常的，虽然呢淮安路的东西双向在建设大街和体育大街路口开始汇聚车辆了，但是没有长距离的排队停滞不前的情况。
1: 好的，那新的一天也是新的一个工作周期开始了，希望朋友们元气满满的投入到5月份的工作当中。路上遇到最新的情况，随时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评论专区，我们互相来提示一下。好的，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呢总体降水稀少，晴朗天气居多，是比较利于返程出行。在阳光的助力下，全国大部维持了升温模式，像长江以北气温啊大面积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
0: 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唐山秦皇岛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呢有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1: 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秦皇岛东部13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2度。
0: 省会石家庄的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7度，最低18度。早间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57，属于凉。
1: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和大家关注身边事，首先了解省内的最新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为大力弘扬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我省将于5月6号至10号举办学生五一劳动周活动。活动以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面向全省大中小学校统一组织开展主题宣教和劳动实践活动，引导。

0: 学生在动手实践、出力流汗中接受锻炼，磨练意志。五月份，全省还将举办学生劳动技能竞赛，其中中小学组比赛将于5月30号至31号举行，比赛按学段设置5个组别，小学低年级组、小学中高年级组、初中组、高中组和混合组，本科组和高职高专组比赛将于5月22号至24号举办。5月1号至3号，16.7万人次来到正定，跟随赵子龙一起出征。近年来，正定挖掘出2个独一无二的 IP， 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常山战鼓，二是常胜将军赵子龙。由此，一个文旅创意落地，在正定古城瓮城里，让赵子龙引领万千游客一起擂响千年战鼓。五一假期，石家庄的各大公园绿地迎来如织游人，不必长途跋涉，无需拥挤景区，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在家门口的天然氧吧度过悠闲时光，搭一顶帐篷，铺一张野餐垫，骑一段环城绿道，城市里的诗意慢生活正成为假日里最动人的风景。五一假日期间，石家庄轨道交通456号线1期及1号线3期工程正以四线同建的磅礴气势同步推进，长达58.85公里的地下线网纵横掘进，一幅更加高效便捷的城市出行新图景正加速形成。五一假期，石家庄在知音1953集中推出6场公益性摇滚音乐演出活动，汇聚10组乐队，正式拉开2026石家庄摇滚音乐季全年演出活动序幕。今年石家庄将常态化开展100场公益性音乐演出，积极引进音乐节和演唱会，打造公益加市场多层次演出矩阵。近日，景区 NPC 互动火爆，部分存在擦边争议，而唐山河头老街李白扮演者以诗对答，曾有孩子受其感染主动学诗，获网友们点赞。近日，李白登上央视舞台，扮演者是唐山00后小伙王浩南。五一假期，邯郸公交在公交加文旅上再出新招，21路公交车摇身一变成了历史 IP 专列，这不是简单的换涂装，而是把赵武灵王和慎夫人请上了车，车厢成为一座移动的小型文化展厅。河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若干措施近日印发，共提出30条具体措施，包括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严控学期考试次数、保障学生睡眠时长等。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将于5月25号至26号在廊坊举办。大赛聚焦京津冀地区养老服务面临的现实需求与重大挑战，通过模拟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真实环境，邀请国内外机器人企业进行技术产品竞技，推动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在生活照料、情感陪护、健康管理等场景的落地应用。
1: 了解过一段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哎呀，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嘛，马上看一下省会市区目前早高峰的一个状态，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早高峰工作的状态哈。最忙碌的还是在和平东路啊，和平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和建设大街下桥口这个附近，哎呀，这个后方的排队距离啊，特别是西向东方向队尾已经接近九中街的位置了。
2: 另外来看看大家留言区我们的状态怎么样吧。有的朋友状态不错，有的朋友需要大家来鼓励一下。你看972就说了，哎呀，不想上班呀，一想到马上要衔接五一之前假期攒下的工作还没做完，更不想上班了。哎，这路上的空气都是苦的感觉。
1: 你这样想象一下，就马上做完了这些工作之后，你又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你看你平时节假日期间的一些应酬啊，在家的一些打扫工作呀，面对神兽那种焦虑啊，哎，是不是也就一扫而一空了？所以上班还是挺幸福的哈。
2: 来，咱们早高峰留言评论专区啊，看一看大家们的这个能量。你看自己代言就说了啊，这个激情满满。能量满满，上班重新打卡啊，
1: 真棒！
2: 开始新的这个工作周期了。
1: 对，还有傲气雄鹰也是老朋友了，他说：“你看，我是一直上班，一直打卡啊，和我们一样。他非常怀念假期的早上路况，为什么呢？没有什么车呀，是吧？”
2: 强烈建议大家看一看彭龙的这个状态，
1: 对，
2: 引人羡慕啊！您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在我们的微信，打开评论专区就能看到大家的留言，
1: 对，
2: 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搜索咱们的互动专区，也能进到彭龙这个留言。 着实让人羡慕，到底有多羡慕您自己看，我们实在不想再说了。
1: 一会儿我们再告诉大家，而且也希望彭龙告诉我们您怎么凑的这个时间啊，是吧？
2: 我们先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啊，除了刚才提到的和平路、淮安路中段开始常规的这个早高峰的流量之外，南二环上现在车流确实增长比较快。刚才说到东向西建成街那儿，现在呢队尾已经从建设大街直接排过了玉祥街了啊，也是东向西的方向。
1: 对，还有呢，马上就要有车多的地方了，还在出现在了西二环啊，西二环的北向南行驶方向即将要转到南二环的这个路段，有一段距离开始汇聚车辆，后方的队尾应该是接近到淮安路的位置了。
2: 体育大街北向南过了和平路，有朋友说这儿一大早为什么现在就开始堵呢？刚才有朋友说啊，这儿早间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但是现在呢车流量相对还不是那么大，所以体育大街过和平路这儿大家多留意啊，稍后呢可能车流还会有上升。
1: 对，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位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早高峰的留言帖下提示大家一个路况，是在和平路高架桥西行方向下东二环匝道的位置，有一个泡沫箱子，注意避让。我们问大家，目前这个泡沫箱子有没有影响到这个大家的出行哈？从目前的路况来看，其实还好哈，没有太多的排队压车。
2: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看假期的出行。五一假期结束了，铁路呢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持续客流保持在高位运行。国铁集团的消息，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2300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这个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经超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的交通流量呢普遍处于高位。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优化重要节点交通组织，严查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2: 五一假期结束了，打工模式重新开启。不过呢，下一个假期大家已经开始关注了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相关今年的放假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假期啊，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共计3天，大家再上30多天班哈，又该有小长假了。
1: 真好哈。那还有昨天呢，迎来了立夏节气，预示着孟夏时节的正式开始。各地气温明显升高，降雨量增多，农作物长势旺盛，楼沽明于田野，蚯蚓松土掘土松泥，春日的寒蓄呢逐渐收敛，夏日的张扬由此开场。
2: 立夏时节，我们河北总体呢降水仍然是比较少的，常年平均的全省降水量累积在19.1毫米左右。河北大部地区的气温升温会加快。从91年到2020年啊，这30年立夏期间，河北各地平均最高最低气温来看，此时节我省的最高温平均都能回升到20度以上，最低气温除了张家口、承德两地以外，也都能在10度以上。
1: 截至目前，31省份 GDP 数据已经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的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增速上呢，15个省份跑赢了，持平全国5%的增速线。
2: 今年的五一假期啊，成为近年来楼市热度最高的小长假之一。在多地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叠加市场信心修复的作用之下，全国多个热点城市看房和成交全线走高。中原地产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一线城市的二手房成交同比上涨了40%，二线城市成交量同比上涨接近20%。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今年的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从共计的用途来看呢，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129.87亿元。
2: 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我国多地的文旅和赛事活动轮番举行，带动当地的酒店预订量显著攀升。五一热门城市前十位仍然是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为主。假期期间，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主题乐园、游园会等活动扎堆上演，也带动各地的酒店预订量显著增长。
1: 5号，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安全靠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顺利完成其第200个商业运营航次。这一里程碑式的节点，标志着中国邮轮产业在设计、建造、运营管理全产业链闭环发展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2: 5月4号16时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记者从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
1: 近日社交平台上把自己当糖尿病患者来吃饭的饮食方式走红了，不少人呢通过模仿糖友控糖，调整进食顺序来管理体重与血糖。医师表示，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核心在于控制血糖平稳，那这种饮食模式呢确实有助于减少脂肪合成，控制体重，并且改善各项代谢指标。然而呢，健康人群与糖尿病患者在生理状态上存在显著差异，盲目照搬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
2: 针对当前流行的这种极端的控碳或者戒主食、只吃粗粮等等一些跟风的吃法，医生也提醒啊，这个碳水其实是大脑主要功能的物质，过度严控会影响注意力和记忆力，而这种极端的饮食方式呢，可能导致大脑的功能不足，以及胃肠负担加重、微量元素吸收障碍或者生殖系统受损等等一系列健康问题。
1: 被誉为不老常青树的蔡琴，因其独具磁性的声线，是众多发烧唱片友的一个最爱啊。5月3号，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上，蔡琴在现场宣布，已经决定明年年底将告别歌坛。
2: 我们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中国金花郑钦文在职业网球罗马1000赛首轮对阵世界排名第58位的匈牙利球员邦达尔，开启了自己本赛季最艰难的一场保分之旅。由于罗马赛报名的时候个人的世界排名只在第36位，郑钦文呢失去了首轮轮空的待遇，必须从第一轮打起。最终他经历3盘鏖战完成逆转，战胜了对手邦达尔。
1: 22岁的中国小将吴一泽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以18-17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克鲁斯堡这一座斯诺克顶级赛场迎来了首位00后冠军。吴一泽此次夺冠之旅被业内视为近年含金量最高的世锦赛征程之一。他一路淘汰2位前世锦赛冠军，多次在绝境中完成逆转。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早间的7:20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评论区们的这个打卡的留言情况啊。有朋友说到，尾号3064的朋友说了，哎呀，一眨眼这假期就过完了，就马上又上班了，早知道就不眨眼了，心态调整的不错，这位朋友啊。
1: 哎，其实说到调整心态，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包括微信的留言当中，很多朋友都有自己调整心态的好方法，咱们征集一下哈，帮助一些不想上班、不想起床的朋友，怎么样能够尽快的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工作生活的一个状态，积极的面对每一天啊，开心的过每一天。
2: 想分享并且被更多的朋友看到哈，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进到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即时 APP 大家手机已经有的话，直接在首页啊搜索互动专区就进到我们的留言区了。
1: 对，留言区你找一找彭龙这位朋友的留言，看看你羡慕他不。
2: 他说了自己的这个假期是怎么来的啊，自己在评论区给我们进行了解读，大家回复早高峰就可以看到了、啊、
1: 是。再来看柳军这位朋友给我们的留言，他说我们鼓励一下五一放假哈，挺好的，那今天第一天不想上班也很正常，你这样想上班就能挣工资了，挣了工资以后我们就可以买好吃的然后好玩的出去玩，哎，这多好的事儿！
2: 刘军赶快去我们的即时评论区告诉大家啊，这个心态是这样调整的。
3: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4: 你在开车吗？
5: 你在看电脑吗？
4: 你在玩手机吗？
5: 你的眼睛累了吗？累了，贴贴好视力，眼睛既轻松又舒服，呵护心灵之窗，享受精彩生活。
6: 好视力五一大狂欢，超值特惠，狂嗨7天！
7: 现在购买就比平时多得78元眼贴，让你抢先体验。
6: 还有中药健康枕、智能健康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买的加送的，5样大礼全部拿回家。活动7号24点准时结束，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7:22，听友夜幕给我们晒出了自己的一个，这是闹表的截图啊。看了一下，有5点的，有7点、8点、8:25，上午11:30、12:30，下午5:30。嚯、哎，您这是工作是几班倒的那种吗？
1: 还是说定时就是接送孩子做饭的点儿
2: 啊？对，
1: 而且还不是每天。你看他有周一、周二、周三、周五、周六，把周四给隔过去，周四要倒休吗？
2: 还是全天都在线？不知道。
1: 我们好好奇啊，赶紧告诉我们吧。
2: 给我们回了2个字：上班。
1: 对，还有呢，有些朋友如果 果想要看到叶幕这位朋友的信息，这样叶幕，你能不能发送早高峰这个词到微信平台，然后进入啊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哈，来就跟大家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这样设置闹钟。
2: 哎对，另外今天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哈，大家什么样的好心情或者有什么样的糟糕心情需要大家安慰的哈，都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早高峰留言专区来评论。
8: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在社交平台发上了祝贺。
1: 相比去年赵新彤历史性夺冠时我们的喜极而泣，这次我们的庆祝呢似乎多了一份从容。中国斯诺克已经从偶尔爆冷进入到稳定夺冠阶段，中国选手统治力再上台阶。丁俊晖曾说，当年他踏碎的门槛如今已经成为大家的跑道。从赵新彤到吴一泽，从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到潜力巨大的零零后，无不预示着继乒乓球之后另一项发源于英国的运动项目将迎来中国的闪耀时刻。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孟凡达对此做出点评。
2: 吴一泽的夺冠象征着中国从斯诺克大国向斯诺克强国迈进。凡达帮您解疑解闷儿，解决可能有听众疑问，那为什么叫从大国向强国迈进呢？首先我们知道，在20多年以前，丁俊晖获得世界冠军的时候，我们身边还很少有人从事斯诺克这个运动。但是最近20多年，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少年开始参与训练，并且成为了职业选手，在国际赛场屡获佳绩。可是这只是近20年我们的一个辉煌和成绩，和人家西方百年的斯诺克文化相比较，我觉得还算不上强。而且我们一会儿会介绍一下吴一泽创造的世锦赛6大纪录，也能够看出我们只是刚刚让世界认可。那么解闷儿的时间到了，为什么我说吴一泽夺冠创造斯诺克世锦赛6大纪录才是被世界认可的中国时间呢？这6大纪录，第一就是他成为了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的冠军，这也标志着斯诺克的权杖正式向年轻一代传递，打破了前辈选手对冠军的长期垄断。这一点是中国人创作的。但是第二，以22岁266天的年龄夺冠，成为了自1990年亨德利之后世锦赛历史上的第二年轻的冠军，超越了奥沙利文、特鲁姆普等传奇选手。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记录还是属于21岁106天的台球皇帝亨德利。第三，就是他是第二位中国的世锦赛冠军，继赵新彤2025年夺冠之后，助力中国选手实现了世锦赛的2连冠。但是我们知道世锦赛获得很多冠军的欧洲选手还有很多。其次就是在半决赛对阵马克·艾伦的第14局，他打出了100分钟19秒的马拉松式的对决，创下了克鲁斯堡剧院有史以来的单局最长用时记录。第六呢，就是他是首位在克鲁斯堡剧院赢得正赛胜利的00后中国选手，打破了00后中国选手在这个地方一轮游的魔咒，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后来者。奥沙利文曾经有过一句话，就是如果没有丁俊晖的夺冠我们这些世界冠军还在开出租车。也就是说，当中国的斯诺克选手涌入世界大赛的时候，带来的商业价值是无以估量的。但是这背后每一个中国选手是一段布满艰辛的追梦路。那么支撑吴一泽走过这段路的，那无疑是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为了孩子这个练球，甚至呢是卖掉了在兰州的唯一住房，随后呢带着吴一泽南下东莞，进入到丁俊晖台球学院深造。所以从这几个信息你会看出来，只有当我们这个训练成本更低一些，才会有更多的学员愿意参与这个运动。而且除了丁俊晖学院之外未来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赵新彤学院、吴一泽学院让他在中国普及，那才能够让中国从斯诺克大国真正迈向斯诺克强国。
0: 早间7点28分昨天凌晨那场比赛，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熬夜看球因为是假期嘛，好多朋友有这个条件。今天大家可以回看一下，基本上各个媒体平台都出现了这个相关的赛事的报道了。
1: 对，哪怕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结果，但是你可以回看一下这个夺冠的片段包括精彩的一些这个击球的一些瞬间你还是能够感觉到那份激动。这就是体育带给大家的那份兴奋吧。
0: 其实相比于决赛，就是半决赛更加惊心动魄，大家津津乐道说吴一泽夺冠的路上不能没有马 开伦他的贡献、本来确定要赢的那颗黑球最后真的是因为紧张没打进，这可以说是载入斯诺克历史的恐怕经典的一刻、
1: 对，所以说关于这一场非常经典的赛事，无论是现场直播观看的朋友还是说还没看，哎呀，可以回看一下这个回放录播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留言一起聊一聊。
0: 另外今天早间8点啊，我们又和大家继续相约咱们的即时好运幸运抽奖活动了啊，千万别忘了今天到了工作日，所以我们早间的开奖时间。

0: 第一波是8点整，现在大家抓紧回复关键词好运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进到咱们即时好运的留言评论专区，或者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在交通992里还有这个选项，点进去即时好运专区来留下3位数字，就有机会参与抽奖。
1: 对，一定要记住在8点之前留言3个数字，留一次就可以了，我们最终是以有效的留言为准。
0: 哎，没错，详细的这个规则在我们的留言帖当中给大家进行了详细的这个说明哈。
1: 对，
0: 即时一道好运来到，本活动由云朵爱阳赞助播出，云朵爱阳多效冰肌防晒乳，给防晒注入舒缓精华，高倍防晒力，清透更舒爽。别忘了回复好运，我们今天继续相约在早间的8点时段。
1: 上班的一天，很多朋友的身心都需要调整。徐明清亮说了，工作修身心哈，还有舒展状态，内外兼修，动静结合就可以调整好状态了。
0: 好的，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第一时间为大家梳理此时此刻早高峰时段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这个时段的半点导航，我们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整体路况的繁忙程度已经是稍微有点高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东西双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往东走的方向呢，从平安大街到中华大街桥上，今天这股车流很早就出现了。往西方向走的话呢，是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的桥上，现在后方的队尾是基本上快要到建华大街桥面了。整体走高架桥的话呢，行进的速度不会太快了。淮安路的二环里的部分主路上东西双向也都是有间断的排队压车缓行，尤其是像东行方向在红旗大街桥上，还有西行方向在东二环的桥上，这个拥挤程度呢会格外的高一些。纵向路段上，中华大街往北方向走，目前在淮安路交口、工农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往南方向走的话呢，主要是从中储桥上桥口到后方的北二环桥上，这一段的车辆积压是比较明显的。体育大街上往北方向走，在东港路交口处呢，需要您注意稍微等待一小会儿。还有潭固大街和平路上，由北往南方向，后方队尾是接近到下一个路口的位置了。二环路上的南二环主路上西行方向，在建通街下桥口以及红旗大街的桥面上，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往西方向走的话呢，主要是从建设大街桥上到后方建华大街桥上会比较的拥挤。西二环的主路往北方向走，从中山路桥面到淮安路桥下，以及往南方向走，从和平路的出口到后方的西北二环转弯处，也都是需要您注意控制车速的。早间这一时段来看呢，省内的高速上通行表现是非常良好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目前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
0: 早间的7:32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另外大家呢，之前啊1号到5号很多朋友都参与了咱们的汽车文化节哈，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定了自己购车的订单了。那还有没有朋友为全款买车发愁呢？建设银行分期帮您一站式解决，最高可贷200万，保险购置税都可以分期，还可以参与购车有礼活动，最高获赠988元的京东专区优惠券，详询95533。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今天天气预报显示啊，我省多地会有这种多云的天气，有一些部分地区会有一些阵性降水，但是分布呢特别不均匀。有多么不均匀呢？我看很多朋友给我们微信上说有地儿下雨了，我们都挺愣，说哎，今天预报不是石家庄是多云吗？但有朋友说到了，我们听听刚才有位朋友文字给我们留了一个几点
1: 晴雨天
0: 啊，晴雨天
1: 刷过去，七点半就说下雨了，我就想问他哪片云才下雨了？
0: 对，然后十九城年华呢说到了
7: 九九二。红星街北二环这块下雨了。
0: 红星街北二环北边下雨了。看一下即时新闻留言评论专区吧。
1: 也有。
0: 明月赵山河说也是北二环下雨了啊。
1: 所以大家一块来聊一聊，看一看哪儿下雨了，咱们在这个评论区当中收集一波啊，就是您可以回复早高峰这个词到微信平台一起聊一聊。
0: 对，因为留言在这儿大家都能互相看见，提示一下吧哪边下雨了。如果还没出门的朋友，咱看见之后可以准备上雨具哈，拎把伞咱再出门再上班啊。
1: 出门之前有大家的评论和这个提醒，特别好。还有呢，上班路上也有朋友们互相鼓劲儿。你看风儿轻轻也在我们这个即时客户端的评论区说了，说想想自己现在最想买的或者最想吃的，这个起床上班我就动力满满的。
0: 对，哎，您自己每个人都有一个目标哈，喜欢的不管是大件的吧，咱说家里的为了这个购车购房奋斗，或者小件的日常自己喜欢的，比如一件饰品啊，一件衣服啊，或者是一件这个一个包包一个用具等等啊。你比如说我可能喜欢这个，趁着斯诺克的热度，想一根球杆，好的球杆等等。哎，您有一个小的短期的奋斗目标？
1: 对，像我就想吃好吃的。
0: 哎，对，都可以啊，
1: 也可以聊一聊。
0: 想上班的扣想，不想上班的扣不想，在我们的留言评论区、即时新闻客户端互相来打卡，我们看看有多少朋友今天需要鼓励哈。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首页，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来留言了。咱们再来看看整体省会市区的一个通行状况。这个点啊，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周一的早高峰，虽然今天是周三，但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所以说车流啊确实比较来势汹汹吧。我们说因为第一波很多孩子这个上学也比较早嘛，今天到校，所以说我们看现在学校周边的热度，包括主干道环线的封闭高架也都叠加起来。现在南二环双向包括淮安路跟和平路仍然是这个东西二环之间的主路啊，压力非常大。
1: 还有朋友说看到了中华大街进市区方向，就是从北二环啊北向南过了北二环之后，有长距离的排队，是之前啊发生过交通事故，这种事故车辆占据左侧车道，不知道现在这个事故是否还停靠在这个现场哈。目前来看的事故已经影响到后方的通行，队尾已经超过了北二环。
0: 另外东北二环区域呢，我们看还是老地方，从这个新城大街北向南下这个东二环要行走的，还有就是北二环转过来右转东二环的两股车流汇聚哈，在这块外字形着形成了一段压车，那么前方呢一直得过了和平路之后才会有所缓解。
1: 有朋友也看到这北二环下雨了，你看这是朋友说北二环建华大街，哎，你看这个雨往东边移动了哈，他说北二环建华大街这边掉雨点了，我昨天刚洗的车，
0: 太华街也下坏了。你一说，我想起来我前天洗的车。
1: 你们一块求的雨。
0: 咱们单位没下雨吗？现在
1: 咱们目前这块云彩好像还好。
0: 对，但是哎呀，不知道一会儿省会市区会怎么样。你看，有位朋友，三这位朋友说，我从景行一路过来，景行这一路上也看到下雨了哈。
1: 就是这个雨沿着北二环从西向东来行驶，
0: 是
1: 不是跟您的上班方向是一样的？
0: 你看太华街北二环这也是北二环沿线啊。有朋友说下雨。
1: 目前最东边可以追溯到的是北二环。建华大街哈，
0: 对，好的，那我们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当中搜互动专区了，这样您如果微信留言的话，直接回早高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啊，李先生等几位朋友。如果搜互动专区，您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的 APP， 在里边搜就能来到咱们的大家庭了。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九九二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说五一假期的出行。河北的各大高速公路啊，在这个假期服务区特别有特色，也都迎来了客流的高峰。除了交通保畅的基本功能之外，

0: 哎，换新升级的服务区各具特色，也各展风采，成为了很多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服务区也是一种景区哈。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里是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那放眼望去啊，这里不仅人多，并且啊都在拍照打卡，让人一时就分不清究竟是服务区还是风景区。
2: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走进徐水服务区，一步一景的微度假体验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听雨阁上琵琶演奏、古典舞蹈等演出轮番上演，这个假期更是增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徐水舞狮表演，让过往旅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3: 我走了全国很多服务区，唯一有这表演的，
4: 我感觉体验感很好，地方的文化特色啊，我觉得印象深刻，
5: 像那种旅游景点啊，就是有点像那种打卡点。
6: 我就是当地的，看见网上这儿叫打卡圣地，我说过来我也打个卡，来了是真是大开眼界。
2: 赏美景，品美食，徐水服务区引进各类风味小吃、地方特产、特色文创，让旅客一站式开启逛吃模式。其中驴肉火烧、冰室等当地特色在五一假期还专门增设了摊位，成为最受旅客青睐的网红单品。
7: 在那里边逛了好半天，还买了咱们的文创的定瓷，咱们的三宝，这就带给家里边的这些老人。
6: 刚吃了一个那个驴肉焖子火烧，然后买了一个这个
8: 驴火的文创，
6: 这边一个特色，然后想感受一下。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一天大概就是200斤左右驴肉吧，
6: 都能卖完
10: 啊、都能卖完。想到我们驴火会火，没想到会这么火。
2: 除了丰富的业态和雅致的环境，徐水服务区还建设多品牌新能源充电设备，共有充电枪74把，换电站2座，实现快充全覆盖。同时搭建起以无人机、智慧杆、云平台为核心的空天地一体化运维体系，对车辆停放、充电桩使用等进行智能化调度。
11: 五一假期客流量日均能达到4万多人，高峰时间能达到7万多人，相比改造之前呢，那个客流量提升了一倍，停留的时长也要比之前翻了一倍，甚至有的顾客是专门过来玩的，待半天或一天，把这个简单的停靠变成了这种吃喝游乐购的快乐驿站。
2: 在京张高速上，官厅服务区形如一艘巨轮，靠泊在官厅湖湿地公园一侧，与外围1200多亩绿地融为一体。旅客可以通过观景栈道轻松到达官厅湖畔。
12: 一会儿准备去那个观光塔，看一看，我看它挺高的，应该站在上面能看见底下所有的全景。
2: 作为我省首批开放并首个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服务区，官厅服务区深度融合地域特色与文旅体验，引入本地葡萄酒品鉴文化，汇聚张家口特色美食，打造文化走廊，让每一位司乘都能沉浸式感受官厅文旅的独特魅力。
13: 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这根本就不像一个服务区，这像一个景区。
14: 我发现里边有那个五一畅饮红酒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新奇，我觉得很惊喜。
2: 除了能观风景、尝美食，官厅服务区更是支持绿色出行的示范区。这里已建成投运京津冀地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液冷超充站，站内配置54台液冷超充桩和8台风冷快充桩，可同时满足62台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15: 这台充电设备呢，是我们的液冷超充桩，它可以达到1秒1公里，一杯咖啡满电出发，给客户提供了优质的充电体验。
2: 从途经地向目的地转型，官厅服务区用品质服务和地域文化为旅客打造安心舒心的旅途港湾。这个五一假期，它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16: 今年五一期间，京张高速日均车流量4万辆，官厅服务区日均接待游客1.5万人次。为应对客流、车流高峰，我们增加了安保、保洁、充电运维等各岗位人员，进一步做好服务区保障工作，更好的服务游客。
17: 赶紧和大家再来说说哪儿下雨，哪片云在又下雨了。
0: 哎呀，越说我越揪心，为什么呢？看看咱们市区中部什么时候下雨哈、啊？这个、尤其是我们中段区域或者南部地区出行的朋友们，正在哆哆嗦嗦的等着，说这雨下来自己的车白洗了。
17: 对，我们听几位朋友的说法吧、我们就能感觉出来这个雨势啊是从西向东来行进。
0: 对，而且是北边的，我们听听啊。
18: 九九九九，美泉环现在开始做雨点了。

0: 哦，北三环钓鱼点那更靠北啊，
1: 嗯、
0: 顺其自然。
2: 这个西三庄石青路这边也下雨了。
0: 西三庄石青路，
1: 就是西边那
0: 边，
1: 西北边啊。
0: 嗯、大兄弟，这位朋友。
1: 大兄弟。
2: 992992，哎呀，北二环高营大街。
0: 哎
2: 下雨了，下雨了
1: 。高营大街，
0: 北二环沿线啊，看来北二环、北三环都有这个雨下来了。
1: 嗯、
0: 咱们看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哎呀，我们看一下，有朋友说到，哎，哪去啊？这儿找到了啊，说掐指一算，这雨啊下不大。
1: 嗯，
0: 中华大街北三环这边，其实再往北走啊，这个天逐渐看到太阳了。
1: 嗯，对，还有一位朋友在这个客户端留言说，中华大街下了30秒的雨。
0: 嗨，这谁？
1: 您别看就这30秒，足以把你洗干净的车。掉一身泥点子、啊、
0: 这尾号2590几位朋友说这雨感觉降下来专门对付我们洗过车的朋友的、
1: 哦、
0: 你看樱桃小丸子也说了说我这昨天刚洗车他说什么下雨了吗
1: 是
0: 的是
1: 的啊、还有问号在这个评论区也给我们留言、嗯、说北二环西三庄掉雨点的大晴天的你看这是我昨天新洗的车、
0: 哎、是
1: 因为起车之前还看了看天气预报说今天是晴天嚯这车锃亮哎、
0: 嗯
1: 好漂亮
0: 我们看看有没有安全的地点呢福禄啊、这个好懒人告诉我们说南三环中华大街往南边走目前还是晴天没有下雨啊
1: 嗯你看古城路大马村这儿掉雨点了
0: 嗯
1: 还有多拉说是西北二环我出了地库就遇见下雨了还有晋州的一位朋友特别有意思说我听的是回放吗我们晋州是太阳高照啊哎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不是回放了、啊、
0: 您往北来
1: 对你往北边来试试
0: 慢慢就遇到了、
1: 嗯、
0: 对因为今天这个降雨呢也是明显呈现一个就是一种分布不均的阵型降雨
1: 对
0: 所以说确实雨量整体并不会太大、
1: 嗯、
0: 但是分布很不均匀啊
1: 是的
0: 好的整体除了下雨之外我们再来看看路上交通情况有什么变化吧再次请出我们的小飞侠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南二环上开始有事故出现了，具体位置是在南二环的高架桥面，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刚过维民大街桥上，还不到红旗大街桥面，这个位置的中间车道上呢是发生交通事故了，所以后方的行进速度也是完全的慢了下来。这会儿缓行的队尾基本上是要排到北往南方向，目前在北二环桥面往后，现在这一段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车辆积压，排队距离在1公里左右。进了二环以后呢，一直到前方的中储桥北上桥口之间，这一段呢也是一个偏拥挤的状态。胜利大街上往北方向，从中山路到玉华路之间，这一段目前车流密集度会偏高一点。体育大街往南方向走，在北二环交口处以及东港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了。再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玉华路的西行方向上流量上升，这会儿从翟营大街一直到后方东二环之间这一段出现了明显的车辆排队情况，也是要注意在变道的时候多一份谨慎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感谢杨洋的提示。接下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河北部署5项知识产权重点工作，将编制新一轮知识产权专项规划，深化跨区域协作，升级雄安专利赛事，优化专利预审服务，深化数据知识产权市场化试点，完善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体系，扩大知识产权的金融服务覆盖面，聚焦电商新兴领域开展专项执法，强化涉外知识产权护航服务，持续下沉公共服务资源，年内完成不少于2000家企业精准对接服务。
0: 另外，今天已经是5月6号了，其实我们假期节后开始工作，那么今天算一算日子，离着高考也就还剩整一个月的时间了啊。艺考的赛道呢，现在是竞争特别激烈的，如何精准的选择高校备考呢？面试现场有哪些细节会决定成败？今天晚上我们周三晚间的8点钟哈、啊，九九二教育时间继续和大家相约，邀请时代工程的资深艺考导师做客我们九九二的直播间。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您回复空城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看看大家关于这个下雨天的留言吧。家有儿女给我们发来一张图啊，这是出太阳了，但是没说是哪儿。这个天还是感觉艳阳高照啊。然后有朋友说到了，说无极也出太阳了，无极是艳阳高照的呀。
1: 嗯、对，这个光头强在我们这个早高峰的评论区说了，说打卡一下啊，我们的藁城这儿可是阳光明媚的呀。还有呢，古梨树也说照线就是多云、嗯、啊，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很舒服。嗯、
0: 对，所以说朋友们啊，刚才我们看还有一位朋友147，哎呦，这是斯诺克球迷吗？
1: 哦、
0: 他给我们回。互动专区在微信上，这样微信您回早高峰来到咱们互动专区哈、
1: 嗯、
0: 如果是回互动专区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就可以了，在这里可以咱们的评论专区打卡留言、
1: 嗯、看路上的一个提醒，满心欢喜说看到复兴大街北向南学院路隧道入口处最内侧车道发生交通事故、嗯、注意避让。
0: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L 这位朋友说到的是西道通服务区，这儿掉了几滴雨。

0: 过这儿之后往北走，好像又雨又停了、啊。
1: 哎，那从这儿路过的车辆岂不是
0: 对会被砸中几滴雨哈、啊？
1: 对对，还有素颜也说鹿泉没有下雨哈、啊，也是出的太阳。
0: 好了，我们继续收集大家的这个雨天的情况吧。你看秦皇岛的朋友也来了，跟我们说到秦皇岛现在是阴天的状态。大家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早高峰的打卡留言专区也可以继续说一说您是河北哪里的朋友啊，那边的雨是什么情况。你看有的朋友说了求雨中，看来这个地方还没下、没说是哪啊。
1: 对，那有位朋友就说了，说这个似水年华哈，现在天气预报没有我报的准、为什么呢？我什么时候洗车第二天就下雨这样你什么时候洗车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告诉大家。我们大家都不洗车，
0: 我们先等一等。对，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来帮助一下苗先生，是一则特级寻呼。他呢是昨天上午8点左右开着货车，车上的一件货物掉落了，是一件长方体的货物，是这个货品呢是铁制的工业天线。他行驶的路线呢是省会的东三环，然后北向南方向，在西三环鹿泉口下的高架。如果您看到相似的物品呢，赶紧联系对接我们的96992，或者呢是直接给苗先生打电话1993110811。
0: 另外有朋友跟我们说到，现在省会南三环高泉公园这里是晴空万里啊，在我们的即时专区尾号7070的朋友给大家说了一下，目前呢南部区域啊，整体还是晴朗的一个状态。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梳理新闻，来关注最近特别洗脑网上特别火的一段旋律啊，有请小庆。
4: 最近短视频平台一首名为《木脑颂歌》的神曲火爆出圈，没有顶流明星，没有一级宣发，播放量已突破20亿。这首让人直呼魔性上头的歌究竟是什么来头？咱们先来听一听。

0: 木脑颂歌是云南景颇族的传统民族节日，木脑是景颇语，颂歌是载娃语，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大家一起来跳舞。在景颇族的传说里，这是来自太阳王宫的舞蹈，由百鸟带回人间。每年正月十五前后，在云南德宏的大山深处，数万各族民众会身着盛装， 汇入沸腾的舞场，那场面古典震天，万人同舞，被誉为集体舞的天花板。这次火遍全网的旋律其实有着深厚的积淀，它的底蕴源自于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在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而最近的这次大火则归功于一位在北京生活的音乐人真真， 他今年偶然刷到云南过节的视频，直接被震撼到了，于是决定用AI技术给老旋律换个妆。 他在原曲里填了新词，加了电音， 还用AI模拟出了一刚一柔的男女声线， 结果大家也听到了铿锵的古典配上空灵的人声，简直是把民族风直接吹进了年轻人的心坎里。对于这种老树发新芽的尝试，大家的评价挺有意思的，有人觉得以前觉得非遗挺遥远， 现在听完只想立刻飞去德宏跳两圈，也有人担心AI一掺和， 这非遗还正宗吗？ 其实啊，AI只是一个帮手， 真正的灵魂还是那份传承千年的民族情感。只要故事讲得好听，老百姓爱看爱跳，那这份文化就有生命力。说起来，现在的神曲真的是越来越多元了，咱们普通人随手一个二创可能就成为了下一个爆款。那么今天咱们也来聊个话题，
1: 除了这首洗脑的木脑颂歌，你还被哪些极具民族风情的家乡神曲给硬控过，或者是哪段旋律一响你就能够立刻起舞？大家可以通过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互动专区，找到早高峰互动专区评论留言。
2: 不知道您这两天有没有刷到，应该很多朋友都在社交平台上听到过这个歌曲，有的他可能是一些视频的这个背景音乐，总之这旋律特别上头啊。
1: 是，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当然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哪儿下雨啦，还有路况的情况，有位朋友啊，还真是被卓凡给说着了，就是那个名字是1477的朋友，说你是不是喜欢斯诺克，他说哎我真的是喜欢斯诺克啊，说到了，而且他也回复了早高峰这三个字到我们的评论区继续和大家聊天。
2: 92爱上城好物推荐时间。 今天商城和大家分享好物之前，我们先和大家要预告一场精彩的直播哈。现在眼看母亲节这周末啊快到了，520也快到了呀，代表优雅和品味的珍珠一定是大家表达爱意和感恩的美好象征。这次我们九九二的主持人悠悠和心源啊带领我们的素颜小分队专程前往浙江诸暨天使之类的珍珠基地，为大家挑选高品质高性价比的珍珠饰品。就在今天下午2点半的时候，悠悠会和天使之类的品牌方一同前往养殖基地，去探秘珍珠的这个生长
1: 环境，然后在视频直播当中给大家来开棒珍珠盲盒哈。另外在明天早上我们节目的时段的7点半和明天下午的5点半会有两场珍珠饰品的直播给大家带来惊喜福利啊。非常简单的方式，去预约就是回复三个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进入到预约专区来去预约这场直播。
2: 没错，可以探秘珍珠的博物馆，解锁千年的珍珠文化，千万别错过。那另外今天的好物分享呢也是特别适合大家换季必不可少的啊。
1: 对，
2: 这五一也过了，
1: 夏节气也过了，天马上就热了，这个时候大家出门的时候啊，一双这个轻便舒适的鞋子必不可少。昨天我们分享了一双轻便的这个79元两双的那个运动鞋，今天呢那就是更适合夏天的洞洞鞋了啊。
2: 对，我觉得其中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就穿洞洞鞋只有穿一次和这个从来不穿的人，就是一次穿上就喜欢的和从来不穿的人，
1: 没错，
2: 只要你一穿上一试过啊，你就戒不掉它。
1: 对，当然洞洞鞋里的鼻祖是谁呢，必须得是卡罗池啊，都在模仿它，但是其实你看所有洞洞鞋 都学它的外形，而它永远是设计的领先者。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依然是卡罗池的这个多款式的成人款、儿童款的洞洞鞋。
2: 你也是回复三个数字666进入到我们爱商城的专区，你先看一下这个价格，平时专柜是大几百的卡罗池，在我们今天的福利价当中，成人款只需要139，而且男女的款式都有，尺码颜色目前还很齐全，儿童款呢也是只需要139，单买啊或者和这个爸爸妈妈一起搭配着买亲子款啊都是非常合适的。
1: 里边三大系列其实 实您从网上不管是刷到过，比如说有时候一些综艺节目啊，明星的带货的同款等等，都有像云朵系列、泡芙系列、贝雅系列这三大最主流的王牌系列，我们一站式给您备齐。根据您自己的喜好吧，比如说喜欢这个稍微可爱一点的，或者喜欢这个根儿稍微
3: 有一点根儿的、
1: 增高一点点的，适合轻便一点点的等等、都有
3: 啊。通勤穿啊、旅游穿、休闲穿都有的选择，都是回复三个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你好好的去挑一挑很多的款式。
1: 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评论区的留言，明月赵山河就说了，哎呦，刚才你们说北二环啊，有位朋友说就下了30秒，然后就不下了，他说我就是被那30秒雨砸中的，我刚洗的车又成金钱豹了。
3: 对，想笑，但是不敢，特想笑，但不敢笑。
1: 我也怕我笑完之后一会儿我们、咱们这儿也下雨，
3: 咱们也被成金钱豹了是吧，
1: 稍后咱们观察一下。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服用哪些药物可能会造成便秘？
4: 引起便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药源性便秘很常见，容易引起便秘的药物中，可待因、复方甘草片等止咳药、氯丙嗪、安定等镇静安眠药，可抑制肠神经及排便中枢，减弱便意。抗过敏药如苯海拉明、扑尔敏等，以及某些胃药会减缓肠蠕动。此外，硝苯吡啶等降压药、布洛芬、奈普生等解热镇痛药可能会让肠道变干，引起便秘。省药监局提醒，发生药物性便秘时不宜随意服用泻药，应先咨询医生。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